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七集，楚都东迁。
2: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3: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2: 为什么？
3: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2: 嗨！哎！
4: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哦。
2: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3: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2: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3: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5: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3: 登徒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5: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事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3: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5: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去去去去！
2: 哼！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3: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2: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3: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6: 宋玉，
7: 臣在。
6: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要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6: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7: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显高，减一分又显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6: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7: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她，已经同她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6: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啊！
7: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2: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3: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2: 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东徒子好色妇》吗？
3: 是啊，是啊。
7: 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菜。
6: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妇

0: 的阳城，还有下菜。
1: 下菜？下菜在什么地方？
0: 下菜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1: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菜吧。
2: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3: 好啊，迁都到寿春，李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4: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八集，三千诸侣。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3: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0: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0: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丸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丸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哎呀，让我看看。
6: 别急，让一让。
3: 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0: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3: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0: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4: 大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0: 谢春申君。
4: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
3: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4: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3: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

0: 啊，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1: 错了错了，重新再来。
0: 好，真是奇异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嗯，小童，你呢？
2: 我什么都不会。
0: 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3: 啊，我也能做门客。
0: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3: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4: 竹履三千，要使英雄皆入垢，苦奔百万，不教盈世独称王。
5: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4: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6: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7: 开门。
6: 撤。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0: 有请平原君门客。
6: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0: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6: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0: 好好。
6: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0: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8: 哎呀，太丢人了。
6: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9: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6: 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9: 可是什么？
6: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9: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6: 有三千人。
9: 竟然有三千珠旅，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4: 成语典故三千珠旅，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九集，歃血为盟。
0: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3: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2: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3: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2: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3: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2: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4: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5: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6: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0: 他叫毛遂。
5: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6: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0: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3: 拜见楚王。
7: 你又是何人？
3: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7: 那你就说说吧。
3: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7: 哦，此话怎讲？
3: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7: 啊，是吗？中本王想想。
3: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7: 这个嘛，
3: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

0: 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1: 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0: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1: 就这样定了。
0: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1: 不必不必，速取鸡血来。
0: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员救我赵国了吧？
1: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2: 冲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3: 派兵来救援我们了！上啊！
4: 不好了，不好了！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快撤呀！
5: 快跑啊！
6: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0: 臣在。
1: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0: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1: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0: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1: 我打算派灵武军担任主将。
0: 啊，哎，
1: 魏家，你认为灵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0: 是的。
1: 那是为什么？
0: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1: 好，你说。
0: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2: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3: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2: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3: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2: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3: 哦，好眼力。
2: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3: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1: 魏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0: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灵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1: 你说的有道理，灵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4: 禀报春申君，你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1: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5: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方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密码？我老妈生日吗？是我爸生日。我们仨的生日排练组合呢？我真是个天才。
1: 就这样就行啊，不要动，不要动。哎，脚不用离开啊，来。

0: 上去一点点。
1: 啊，我爸不想去。
0: 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好了，哎呀，来了，哎呀，等会儿，让爸爸把箱子还给人家。走。

0: 干什么呢？
1: 啊，那个，就闷得慌，就找书看。
0: 想看书啊？
1: 啊。
0: 看书好啊，啊。嗯。爸爸这儿的书随便看啊，慢慢找。嗯。这么多呢。我电脑都是烫的，你找书看。
1: 我怕这。
0: 过来。
1: 奶奶，救命！
2: 又傻了？
1: 怎么着啊？
2: 又傻了？
0: 我没收他平板，居然偷玩我电脑你啊！对，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密码的？
1: 猜呢。
0: 你学习怎么没这么聪明啊？猜我密码这么聪明啊？你等着，我现在就改密码去，我改一长点都不让你猜。
2: 你也是，不玩这游戏机你能死啊？
3: 还有三分钟，你妈就要开始直播了。
4: 你继续负责挥金如土，占据帮手。
3: 你继续负责摇旗呐喊，顺风接屁。与君
4: 共勉。快快快，怎么还不开始？
5: 是啊，时间一跳卡这么死，早点开始早点结束，咱们早点去吃饭啊。哎呀，饿不饿？
4: 饿。
5: 我也有点饿。
3: 哎，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你妈今儿怎么改户外直播了？
4: 这俩人好熟悉啊。
6: 因为我就在你们俩身后啊。
4: 妈，
6: 你俩智商加起来有十岁吗？还想蒙我？曝光你们。我说你们俩最近怎么走得这么近呢？啊，感情是合着伙过来蒙我呢是吧？
7: 冤枉啊，姐姐，我跟儿子我们是为你好啊。
6: 你这要为我好啊？那你知道吗？如果被人发现了举报我，我要罚多少钱？
7: 这有什么好举报的呀？咱们又不是夫妻，我给你刷礼物我乐意呀。
4: 我不想让妈妈太辛苦，就想帮你推业绩。
6: 糖糖，妈妈知道你是好意的，所以妈妈心里也很欣慰。但是你的方式方法是不对的，妈妈很生气。你是一个明事理懂事的好孩子，妈妈也不想多说你什么，带你自己回房间好好反省一下好吗？
4: 妈，我知道错了，您别生气了。
3: 嗯，哎，好好反思啊。嘿，那我也先回家反思。
6: 我让你走了吗？你怎么回事啊？你说你多大了？你几岁了？你是个孩子吗？你能不能给自己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让他们知道我雇佣水军给我刷礼物，我要罚好多好多的钱。
7: 我确实不懂。
6: 你不懂你不会问吗？你鼻子底下不是嘴啊？你别觉得你是好心帮我啊，我可不领这情。
7: 怎么脾气老这么暴？
6: 那我为啥对你暴，我对别人不暴呢？
7: 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对我有成见。
6: 马英杰，我念在你今天呢还算是一番好意，并且没给我酿成大祸，所以我今儿呢懒得骂你了。
7: 骂的也不少了呀。
6: 你信不信我削你啊？趁我现在还没开骂，你赶紧的走啊！短时间内我也不想看见你。
7: 那短时间之后你就想看见我了呗？就知道姐姐心里还是有我的。
6: 你给我滚
7: 走了。
8: 大锅碗儿，
4: 干嘛？
8: 哎呀，哥请你吃糖。
4: 你有事求我？
8: 妹儿，你那个平板，
4: 爸爸说叫我坚决不能借给你。
8: 你爸下午才回来。
4: 爸爸叫我监督你，说如果你玩游戏，就叫我给他打电话。哎呀，看你这天天玩黑眼圈都整出来了，不借你行吗？
8: 哎，
4: 我不用了。

0: 哎呦，我这黑眼圈能是打游戏打出来的吗？那是咱爸遗传呢，我没办法呀。再说了，你肯定不会出卖你的亲哥，对吧？
1: 爸爸是为举报你成功就奖励公卡戒指。
0: 我老妹绝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1: 五斗米折腰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不会为一卷工卡贴纸出卖哥哥，对吧？
1: 对，两卷就可以。
0: 哎，国母，你太叫我失望了。
2: 爸爸说，如果我不借你平板，还额外奖励手账本。
0: 行，你们真行，我还不借
1: 呢。你敢偷玩，我就告诉爸爸。
0: 我怎么偷玩啊？你的平板不借我啊，我的平板又被没收了，老爸还改了电脑密码。我防儿子跟防贼似的。
3: 我在这扛着呢，你快点。
0: 你扛啥扛？你射死我，你扛怎么扛？
4: 刘老师啊，
5: 我们家的果牛在
4: 呢，在呢，玩挺好的。
0: 别上，别上，
4: 进来进来。
0: 我还没上，你上什么上？哎呀呀呀
6: 呀！我刘果牛，
0: 爸，我马上了啊。
6: 马上把游戏放下，跟我回家。
0: 爸，马上结束了，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
1: 叔叔，今天团战。没有果宁哥可不行。
0: 对呀、啊，爸，再给你五分钟行吗？
7: 我错了，
8: 爸，爸，爸，行了行了，别打，别打了，别打了，你
6: 给我过来，我打不死你个玩意儿啊！跟家不许他动电子产品，跑到隔壁忽悠人唐小薇，在人家里玩电脑，打一下午游戏。
8: 你太过分了，你
0: 哪有我那团战，我是主力。
6: 你主什么力？你给我过来。
8: 行了。你别打了嘛，
6: 把你游戏给我删了。
0: 行了，你删了消气就行。
6: 行啊，我现在我就给你删了吧。因为我不懂啊，啊，我游戏账号给你注销了。
0: 哎，爸，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6: 我过分，你过分。
0: 奶，你管管他呀。
6: 密码多少？
0: 我不知道，
6: 告诉我密码多少？
0: 打死我也不说。
6: 妈，你就让开呀！
8: 你冷静点吧。
6: 行，在我电脑上玩过游戏是吧？我在我电脑上注销了你游戏账号。
0: 爸，您这玩太绝了。
6: 我玩的绝，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我改了密码了。坏了，我改什么密码？
0: 爸，忘了就忘了吧，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6: 滚远去！哎呀！

0: 我这脑子，我真让你气糊涂了。我告诉你，
1: 你怎么着？我找个修电脑的来给我打开。
2: 那最后电脑怎么着了？
1: 废了呗，彻底废了，用不了了，还能怎么着？
2: 那里面那些资料呢？
1: 不是你，幸亏我有把资料存在网盘的习惯，要不然……
2: 谢天谢
1: 打死！
2: 哎，你说咱儿子怎么办呀？
1: 跟我那电脑一样，废了，废了呗。
2: 你能不能别说气话？你想想办法呀！
1: 我在咱们这个里边已经给老杨、小薇他们发过信息了。以后刘五宁不管以任何的借口去谁家借电脑，都不许给他用。
2: 那你说你这样能管得住他吗？
1: 必须从源头把他这打游戏的毛病给他扳正过来，知道吗？一天净想着怎么跟家长斗，我是要害他呀！哎呀，
2: 你说这儿子怎么让人这么不省心呢？
1: 废了，废了，废了，废了。花钱，妈，我带国宝去上轮滑课了，您把他给我看住了啊！关键是不许碰任何的。

0: 喂，闺女。
1: 喂，十五哥。
2: 我被我老爸禁足了，他还没收了我所有电子产品。哥，我是铁血战士，今年团战我是全靠我血后含 boss。
3: 那你准备怎么办？

0: 妈妈，你那么早回来了？
1: 嗯，静静回来了。
2: 哎，对，妈，我回来了。
1: 果宁啊，你口算作业交上了没有啊？
3: 平板该交回来了。

0: 你的口算作业是吧？怎么办呀？啊，你儿子这眼看就要染上电子鸦片了。
1: 现在这个局面啊，越是粗暴强势的干涉，越会激起他逆反情绪，是吧？必须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0: 那你快点想呀，再这么下去儿子就完蛋了。
1: 让我先给杨明彪打个电话。
0: 你给他打电话干嘛？
1: 必须先得切断他的外援，再集中火力 PK 这凶汉。
0: 我看你挺适合打游戏的。
2: 嗯，杨是我，杨是我。
3: 你喊什么喊？
2: 我说你怎么回家住了呢？合着就是为了玩这个游戏是吧？你自己个玩也就行了，你拉着刘果宁干嘛呀？他几岁啊？他几年级啊？他不读书了吗？你这好吗？还帮他骗他奶奶，有没有这事儿？
3: 我可没怪刘果宁，是聊天的时候我给他说有款游戏不错，他就自己下载了。至于帮他骗他奶奶，那是我的不对。你想怎么样？
2: 我就想为你好。
3: 你想我好就别管我。
4: 不是不是，你先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到时候去跟刘老师还有静姐解释一下
3: 啊。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担，回头我去道歉去。
2: 你先把那个游戏给我删。
3: 我凭什么删？你游戏又没有耽误我学习。
2: 你删不删？
3: 我不删。
2: 你不删是吧？我今天就断你的网。
4: 啊？那我们用什么呀？
2: 我们用流量。我贵点就贵点，我认了。
3: Idiot。
2: 什么？你摔谁呢？在这儿？你英文什么意思？是不是骂我呢？
4: 他背单词呢。瞧瞧瞧瞧，骂词。
1: 你也糊弄，背单词。
4: 厉害。
0: 金。
5: 哥，嗯，你又要走啦？
3: 对呀，明天要开学了。
5: 嗯，你能不能不走？
3: 那我明天还要去上课呢呀，对不对？
5: 我怕你不回来。
3: 初一，来。我怎么会不回来呢？我还回来看你啊！你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妹妹。
5: 哥哥。你别老玩游戏了，我们老师说了，老玩游戏会让人的视力减退。麻木什么来着？
3: 麻木不仁。注意，哥哥没有沉迷游戏啊，就是偶尔休闲的时候玩一玩。
5: 那你休闲的时候我陪你玩好不好？
3: 好啊，你想玩什么？
5: 我们要不玩医生的游戏好吗？
3: 好呀。
5: 哥哥当病人，我当医生。
3: 那你想我得什么病？
5: 癌症吧。
3: 你才得癌症呢。我扎你。

0: 应该是消气儿了，别出去玩了。
1: 你说老刘都给我打电话了，我能不下去说他吗？你说，
0: 那你也不许再跟他这么喊了，他都多大了，是不是？你这么冲他喊，他能接受了吗？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啊，他已经知道他错了，啊，这事儿不许再提了啊。
1: 好。哎
2: 呀，我给他们送点牛奶去。
3: 你这个癌症呢，应该是晚期了，得给你打个针。
4: 你打吧。
5: 哇，吹你轻一点。
3: 那好吧，给你贴个创可贴。
6: 我进来了。
7: 好，
6: 一会儿把这牛奶喝了啊。然后这个是给你买的两根 T 恤，
3: 刷个牙，
6: 你到时候带回学校，别忘了。
7: 谢谢。
3: 弹绷带。
0: 我想问问你啊，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就是对未来的规划。
4: 我想高中去国外读书。
0: 可读什么呀？
4: 我想学电影。
3: 哥哥妈妈，你们先别说了，我要扎一针。哇啊！
4: 不是告诉你让你轻一点了吗？
6: 行行行，那你俩先玩啊，牛奶别忘了。杨楚怡，你轻一点啊。哦。
1: 学电影？
6: 嗯。
1: 好，果然是随我的遗传了。
6: 跟你有啥关系？
1: 我小时候就喜欢电影。哎呦，
6: 我的天哪！哎，你这人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0: 哎呀，行行行，我跟你说正经的。之前呢，静姐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说啊，十五在他们家跟他们说不想再在家待着了。我以为她就是闹小孩脾气，我就没太上心。但她今天又跟我说吧，说她高中就想出国，我就有点担心啊。
1: 你说他什么意思？
8: 人家想尽早独立呗。
1: 咱们这个家怎么他了？他不爱在这个家里待呀？
0: 你这样，你去跟他聊聊去。你关心关心他。
4: 他今天为了阻止我上网，把家里的网都断了。
9: 那他自己不上网了吗？
4: 人家用流量，说贵点就贵点。
9: 太幼稚了。
1: 能进来吗？
4: 进。
1: 跟谁聊天呢？
4: 没有啊。
1: 我听着好像是跟谁聊天呢。
4: 我要睡觉了，你出去。
1: 儿子，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天？
4: 我要睡觉了，你快出去吧。

0: 不对不对，绝对不对，明明就是在跟人家网聊呢，我一进门下了马上把这电脑就给关上了。
1: 跟同学聊呢呗。
0: 跟什么同学聊，这么怕我知道啊？
1: 女同学。
0: 什么？
1: 十五不会早恋了吧？
2: 来来来，哎，你快来看，
3: 你儿子又躲被窝里玩游戏呢，看。
1: 你怎么知道？
3: 我也上去了呀。啊？这个，我命由我不由爹，这就是他的游戏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不是把他的平板给没收了吗？
3: 我还给他了。
1: 不，你什么意思啊？
3: 与其打他骂他揍他，不如在游戏里边虐他。
1: 你要干嘛？
3: 啊，这是我的游戏名，这个。
1: 下课上。
3: 文艺吧。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也注册了个游戏号，是吧？我打算充值，把我的段位弄得最高。从今天开始，每天我就要在游戏里追杀刘国宁，我打他都不敢上线。
1: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呀？
3: 以其人之道

0: 还治其人之身。
1: 嗯，有其父必有其子。
0: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社会的险恶。
1: 你慢慢教育吧啊，我先睡了。
0: 来吧，开始。

喂，夏科长，我就一种地的，你老砍我啥意思？还拒绝加好友？黄金装备欺负小蓝装玩家有意思吗？挂了。

0: 啊，怎么了？还哭上了？
1: 我在游戏上遇着个大傻子，就追着我一个人砍，我招他惹他了，我就一小蓝装玩家，他一氪金大佬，干嘛呀？这是？
0: 哎呀！
1: 哇，你带我去游戏公司吧，我要举报这个人。
0: 哎呀，打游戏还打伤心了，不能去游戏公司举报他啊，没劲。八干队啊，你办个退学，你就在家练，继续练，把自个儿的级别打上去。你在游戏，你再追着他打，追着他砍。
1: 嗯，他还氪金呢，
0: 还得花钱充是吧？不是你也花钱啊？啊，不是有压岁钱吗？爸同意你用。要是不够的话，反正咱退了学了啊，出去打工去，刷盘子刷碗，工地里搬砖挣钱，挣钱往里冲，打打。
1: 爸，我就休闲娱乐，这不至于。
0: 哟，你还知道休闲娱乐呀？什么是休闲娱乐？有点业余时间、空闲时间，稍微的玩一玩，那叫休闲娱乐。你叫休闲娱乐吗？你现在整天就钻在游戏里，你叫休闲娱乐呀？你现在完全是被游戏控制了一大傻子，还哭这点出息？你说你这一周你上学学什么了？记得不？爸爸妈妈说的话你记住了几句？
1: 爸，你别说了，我不玩游戏了，行吗？
2: 我知道错了。
0: 那再玩呢？
1: 我是狗。

0: 作为一个有远大梦想的人，在沉迷游戏和好好学习之间，唉，我还是先沉迷学习吧。
1: 好，今天例会就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2: 秦总好，
3: 白静，
4: 英姐，
3: 坐下。
4: 哦，
3: 我有事跟你说。我们销售部呢，在各大平台上增加了很多的网店，所以门店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4: 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员吧？
3: 是。
4: 我们店也裁吗？
3: 别的门店呢，已经裁了将近80%了，很快就要轮到你们了，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4: 英姐，你也知道，我这刚到门店才一

0: 一个多月就叫裁员，是有点为难。
1: 那这样吧，你只负责把裁员的名单交给我，那其他的事情交给人力部去办吧。
0: 哦，行，那我想想。
1: 好。
0: 哎呀，你说我这当店长才一个月就让我裁人啊？说我裁谁不裁谁呢？真的是，我这跟你说话呢啊，我这怎么着也是你领导，还是你坐我的车捎你回店里，你能不能尊重我点，给我点反应啊？
2: 我是不会开，我要会开我就捎您了。
0: 说的是裁员的事儿。
2: 您不觉得这是秦总在试探您吗？
0: 试探？
2: 销售改线上啊，裁撤实体门店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刚到门店就让您裁员，你们觉得很刻意吗？
0: 不是，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您回去是要当销售副总监的人啊，说白了那就是给秦总当左膀右臂。秦总不方便解决的事儿啊，都需要您去解决。我觉得裁员这个事儿，您不能含糊，您万一一心软，秦总可能就会觉得
3: 你优柔寡断，担不了大事儿。
0: 嘿，你怎么突然间开窍了？也懂得什么职场心理学了？你是不是听我话啊？回去看书了？
2: 工作就看多了而已。
0: 不过你说的吧，确实挺有道理的。这事儿真的是不能含糊。
4: 小票跟宝秀单子都搁箱子里了啊！再见再见啊！哎呦，戴总，外头40度的高温啊，这天是谁都甭想活。你看您还亲自出门，
3: 戴总快点。哦，戴总，热不热？我帮你把空调打开。哦，
4: 我早就给你把空调开开了。
3: 谢谢谢谢。哎，对了，上午咱这客流量怎么样？
4: 那必须行啊，也不看看谁当经理。我呀约了两单，明儿来。哦，
3: 我下午处理了几个售后单，都过保质期了，我让他们自费。
4: 好好。
3: 戴总，我下午也签了一单哟。
4: 不错不错。
5: 都干嘛呢？上班时间都围着戴总干什么呀？不用工作了，该干嘛干嘛去。
3: 这对，该干嘛干嘛去。
5: 戴总，哎，
0: 哎，今天咱门店的人这都怎么了？
2: 收到风声了呗。啊，
0: 谁嘴那么快呀？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怕他们提前知道。
2: 姐，迟早都得知道。
0: 哎，不过那小胡和他们不一样，有个经理的样子。
5: 戴总，是这样，我看您老穿那高跟鞋，平时您还开车，我寻思那脚得多疼啊，所以啊，我就提前给您准备了一双拖鞋，您平时就在办公室里面穿，舒服自在，我给您换上啊，来。啊，
3: 不，不用不用，你看我自己有。
5: 您那个磨脚，您穿这个舒服，我给您放这儿了啊，给您放这儿了。我给您接杯水啊。啊
3: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看来最紧张的那个人是他呀。
6: 爸爸，咱们要举办课前一分钟小故事演讲。哦，
7: 是吧？
6: 就是按照学号，每个人讲一个课前一分钟小故事，要出去做 PPT， 对标 PPT， 讲出你自己喜欢的故事。
7: 还要做 PPT 呀？啊？
6: 每个人都要做，狗熊熊喵他们做的都可棒了。
7: 好，爸爸也给你做啊。刘果宁掉厕所了，快点！
8: 马上！
9: 哎，别急，从前面走。

0: 教学通用 PPT， 这也蛮行啊。要注册会员还要交费？哎呀，行，注册。
1: 谁在上学呀？哎，叔啊，这下面那行字颜色能不能再改得鲜艳一点？是这样，
2: 刘叔，您看这样行吗？
1: 你等会儿啊，都给叔叔弄个鲜亮点的颜色。
2: 行吗，刘叔
3: ？OK，
1: 完美。谢谢啊，叔，没耽误你上课吧？没有，我们下午3点之后就没有课了。哎，那就好，
3: 。
4: 等你回来，叔叔请你吃饭啊！不用，刘叔，您别客气。那边是我学生挂了。
3: 哎，你坐好了，发给我就行啊。好，拜拜。
4: 怎么，静姐？裁员的人数下来了，几个？几个？那也就是加上胡经理那得裁掉一半儿。

0: 你这有话跟我说吧，啊？
1: 你才看出我心烦呀？
0: 早看出来了，又是叹气，又跟这走溜了，我再看不出来，我成傻子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
0: 还是裁员那事儿啊？
1: 你说我这刚去吧，跟谁都不熟，就让我裁员。
0: 那你熟了，你更裁不了。
1: 那你给我出出主意。
0: 要我说啊，干脆就是业绩考核是吧？末位淘汰制，这谁也说不了你什么啊。
1: 业绩考核只是一个方面，一看你就是没在这单位里待过，你知道吗？这里面特别的复杂。就比如说那个豪姐，她是地头蛇，如果我把她给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所以这些事儿我都要考虑进去的。
0: 那你就让丁丁去摸摸底啊，找一软柿子捏。
1: 这不是欺负人吗？
0: 对啊，你这硬的你不敢，软的你又不愿意，那你想怎么办？
1: 哎呀，我搞不了这种事儿啊，宋老板。
2: 喂，啊，啊，贾总。
3: 哎呦，好哎，好哎，太好了，
2: 哈哈哈哈哈，啊，行行行，没问题啊，那你订票吧。
3: 哎，
1: 怎么了？
2: 我们那故事大纲通过了。哎，
1: 真的，太好了。
2: 但是呢，我可能得去外地实地采风几天。
1: 嗯，你放心去吧，我会想办法早点回来，不让咱妈那么辛苦。
2: 咱妈是不怕辛苦，就是弄不了这俩孩子的学习。你盯着点。
4: 这两天出差，这俩孩子学习这事儿您给盯着点啊。
5: 行，
4: 我给您手机上下载了古宁国宝他们交作业检查作业的各种 APP。
5: 什么叫 APP 啊？
4: 就这种小图标。哎，您坐这儿，我仔细给您讲一讲。
5: 怎么这么老多呀？不行，我得拿笔记一下。嗯，
4: 不用，回头我给您发信息就完了。
5: 信息我找不着啊。
4: 信息有收藏啊，我给您。
5: 不行不行，来吧，
4: 来
5: 拿本记一下。
4: 啊，这个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个是英语，红色这是数学，这个蓝白呢是语文，这个红白是学校的官网，是吧？
5: 什么什么深蓝、蓝白、蓝红啊？
4: 哪什么蓝红？这红白，红白是他们官网。
5: 不行，全都记乱套了吗？
4: 发消息给您收藏起来，您一翻就翻出来了。
5: 那行，你重新说，我重新记，来。
4: 重新说，慢点，说慢点。

0: 这蓝色这是英语啊，红色的是数学，看就这几个图标啊啊，这蓝白的，蓝白的是语文，嗯。
1: 试想，如果酒店的林经理计算不出旅行团人数，那么导游罗先生就不会带团入住他们的酒店，那么林经理就会错过一笔大生意。所以学好数学跟我们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连接的。我的故事讲完了。
2: 刘国宝同学讲得非常好。那么下一位我们有请马子恒同学。
3: 同学，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牛顿请客的故事。话说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呢，他有一天请他的朋友来家里吃饭，朋友按时来到，但是牛顿呢却因为忙着做实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朋友等的呀都不耐烦了，就自己把饭菜吃掉起身离开。当牛顿做好实验出门的时候，看到一桌子剩菜剩饭，他自嘲地笑了笑，哈哈，原来我和朋友已经吃过饭了呀。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咱们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前一分钟演讲时间就到此结束，现在我们开始正式上课，请同学们把语文课本翻到第118页。
4: 妈妈，明天就是我讲了，
5: 我们可以做一个最最最最好的 PPT 吗？哦，
6: 你明天要做演讲那个 PPT 对吧？
5: 嗯，
6: 你要最好的。
5: 嗯，
6: 没问题。
5: 糖豆哥哥和国宝的就很好，所以我也要。
6: 好，妈妈答应你了啊，没问题。
7: 吃饭了，来，初一。
6: 哎，刘姐，这个是不是还得兑一个那个蘸水啊？
7: 哎，好，
6: 你先带他去洗手，
7: 洗手，洗手啊，来。
5: 妈妈，我说的是我们一起做啊，一起做。
6: 好，妈妈答应你一起做。
7: 姐，
6: 哎，先把门关上。怎么样？
7: 不太好弄。
6: 不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不太好弄啊？
7: 这个豪姐，她老公是咱们园区物业的，帮咱们店不少忙。李青呢，是前任店长的侄女。至于这个淼淼，跟人力资源部好像有什么关系，要不然怎么能提前得到风声呢？嗯。
6: 哎，胡经理呢？
7: 他好像没什么根基。但从有这家店开始，他就一直当这个店的直管店长，手里有很多的客户资源、人脉资源、人情资源。你想，他在这个店已经多长时间了？他不可
6: 能。你别说了。哎呀，让我静一静。行了，你先出去。我这个 PPT 呢是给我女儿做的，所以我希望她呢精致且简单，高端又不失可爱，庄严中又带有一丝的通俗。你们能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吧？
8: 明白明白。杨太太，那在这个题材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吗？是科学的、人文的、艺术的，还是历史的？
6: 历史的是不是比较好？啊，历史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9: 你女儿几岁啊？她能看懂这些吗？
8: 您的要求我们都能够做到。
6: 那你说要不要咱们在那个字幕下面再加一行英文？
8: 可以啊。
6: 再来点配乐？
8: 没问题啊。
6: 再搞个动画，最好是原创的那种。
8: 真的，
9: 这也太复杂了吧。
8: 相信我们，我们是专业的。

0: 看着你把作业交了。
1: 我交完了。
0: 哎呀，你爸都来信息告诉我了。你这今天有什么呢？算术、语文、英语，作业多着，你这么快就写完了？
1: 哎呀，我那是线上交的。
0: 我不管你现在交还是以前交，都给我交上去。
1: 哎呀，线上是线上交，
0: 那你就现在把它交了。
1: 是在网上交，用手机交，这个才叫线上交。
0: 用手机交？嗯，把作业都放手机里了？
1: 对呀，而且好多都是自愿的。
0: 作业还有自愿交和不自愿交的？
1: 那你实在不信，你把手机给我。
0: 又想糊弄我是不是？想骗走你的手机？
1: 哎，那我操作您看行了吧？
0: 哎，还真是自愿交啊！
1: 我没有糊弄你吧？
0: 那我要是不自愿呢？
1: 那你就不用交呗。我现在就是不自愿，所以我现在作业写完了，能玩了吗？嗯，
0: 这年头，作业都可以自愿交，什么路数这是？怎么回事？
2: 啊？你飞机晚点了？
3: 对啊，刚到酒店。
2: 哎呦，那你赶紧洗个澡睡觉吧。
3: 哎，这周末你一定要检查好他们的线上线下作业啊。
2: 我知道，你放心吧。
3: 啊，行，你办事我放心。
2: 哎，我先挂了啊，我进来个电话。
3: 哎，好。
2: 喂，英姐。
4: 俊俊，明天陪我出个差。
2: 明天？明天周五。
4: 周五？什么问题？
2: 没什么问题。我们去几天呀？
4: 两天，周日就回了。
2: 我老公正好出差了。
4: 家里没人带娃？
2: 那倒也不是，我婆婆在。
4: 那不是就没问题了吗？这次客户很重要，我想介绍给你认识，你以后啊就可以跟他保持联系，我就省心了。哦，
2: 好的，谢谢莹姐啊。好，再见。妈，真的是不好意思，这个会啊特别的重要，所以我必须得去。
0: 忙是好事儿，你放心，家里有我呢。
2: 谢谢啊。
5: 是。
2: 妈，我给果宁和果宝啊报了一个线上的英文补习课，所以得麻烦你给我监督他们一下。
0: 没事，你告诉我地址，我带他们去。
2: 不用，是线上的，就是那个电脑上的。
0: 哦，又是电脑上课。哎呦，这也不行啊，英文我也不知道啊。
2: 不用您懂，其实特别简单，我就是在那个平板上把 APP 下载好，您帮我把密码输上就行。
0: 哎呦，还得输密码啊？
2: 密码也很简单的，我回头就发到您手机上。哦，我会给果宁也发一份。嗯，
0: 那交作业怎么交？
2: 不用交作业，课后呢，老师会把他们的评价直接就发给我了。
0: 哦，那我没问题。
2: 那您就早点休息。
0: 好。
2: 妈，那就拜托你了
0: 啊。谢谢。
2: 妈，你一定要帮我监督好他们俩啊。
0: 妈，你放心。
5: 行，那你早点睡。
2: 哎。
0: 哎呀，又是上网课，这年头不懂得点电子产品都没法照顾娃。哎呀，
6: 小薇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好货呢，是我们东北老家的野生榛蘑。野生榛蘑呢是非常绿色的食品，是我们东北纯纯的野生的产品啊。那野生的那 平时宝子们呢，我们的价格，直播间的价格大家也都是知道的。那今天呢，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了几样的产品啊，一个呢是我们有机的萝卜干，有机豆角，有机的土豆干，39.94元，我们抓紧时间下单啊，只有500份。然后没有关注的

0: 头顶上方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小薇，感谢感谢大家啊！快点快点快点下单啊！好的，大家先刷刷单啊，先刷刷单。小薇呢，那个内急啊，我们先暂停一下直播。出啥大事了吗？
1: 咋样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三姨说呀。
0: 哎呦，我当啥事儿呢妈，我直播呢。那三姨是还好意思提呢，那是你亲姐妹吗？
1: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那啥牛鬼蛇神的送到秦外甥这儿来了？
3: 那相亲可不就慢慢向着看吗？
1: 对呀，你要是一下就看上眼了，这还有点不正常呢。
0: 不，我还在直播呢，你这就行了吧，先这样吧。我觉得一人挺好的，不用。
4: 哎呀，小薇啊，你这赌气赌的就没有道理了啊，你不能因为碰了一两次钉子就泄了气儿了，是不是？咱得打起精神来。
1: 对呀。嗯。哎，小薇，你三姨这回说了，这姐条件都挺好的，有博士学历，有外企高管，都有房有车，而且我跟你说没结过婚，
2: 谈恋爱都特别少。
0: 你听听，你觉得正常吗？
1: 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0: 这么极品，还是个博士，到现在还没结婚啊，就等着我呢。你听着正常吗？
4: 那人家之前努力学习上进不行啊？
1: 啊？对呀。
0: 那你觉得这么极品，让他看上我吗？
1: 凭啥看不上啊？就我闺女，要样有样，要条有条。
5: 你也太不自信了。
0: 妈，直播呢，真母，
1: 我就给你两条路，第一条相亲，第二条。相亲
0: 有啥区别吗？
1: 第一条啊，你自个儿去相亲。
2: 第二条，我亲自上北京，
1: 我压着你去相亲。
0: 我选第三条，卖真模。拜拜。各位宝子，小薇回来了。呀，500份全部都卖光了，感谢感谢感谢大家！路过小薇直播间的头顶上方点一个关注啊，感谢大家！
6: 儿子，
7: 爸妈妈可能要相亲。
8: 请坐，咱们今天的课前一分钟小故事将由杨楚瑜同学来给大家讲。
7: 这还有音乐？
9: 还有音乐？
10: 没音乐。
11: 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什么？龙姬，他有个妃子叫杨贵妃。
12: 小红书不能照着稿子读，按稿子读就不是讲故事了。
8: 嘘，没事，杨楚仪，你接着讲。
11: 公元755年。
8: 嗯，杨楚仪，你跟老师说，这个 PPT 是不是你爸爸妈妈帮你做的呀？宝贝，
13: 这样，你先回去呢，再准备准备，等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准备好了，你再来找老师，好不好？
8: 那我们先请下一位同学来给我们做分享吧，徐梦阳。
14: 王老师，您怎么把我们家初一的演讲放在全班最后一个了呀？
8: 初一妈妈，初一的 PPT 是您给做的吧？
14: 那个呀，那个是我，有什么问题吗？哦，
8: 就是吧，太过专业了。
14: 专业还不好啊？
8: 是这样，我们这个课前小故事分享呢，其实主要还是锻炼孩子们的口才呀、叙述力呀、勇气什么的。

PPT 其实只需要让看的人知道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就行了，不用那么专业。哦，但是您做的很用心，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很感谢。

0: 觉得孩子们听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1: 我光想了什么高大上之类的，我没考虑那么多。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功课，就是一个课前分享。我呢也让初一同学再回去准备一个了，只不过学号顺序呢已经排好了，别的家长也已经把 PPT 给上交上来了，所以我只能把它排到最后了。我想着这样呢，你们也有充分的时间再准备准备。
1: 王老师，你太贴心了，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那我先回去忙了。
1: 好，你忙你忙，
0: 拜拜
1: 拜拜。
0: 安静。
2: 宝啊，今天你哥哥下午还有足球课，奶奶一会儿要接他，你先吃点水果啊，吃点水果，孩子，来。
3: 奶奶，我今天有好几个作业都是要在 APP 上交。
2: 又是线上作业啊？
3: 英语的那个，老师说家长检查完后还要给出评价。
2: 出评价？
3: 嗯。
2: 哎呦，我看看啊。宝啊，你知道是哪个图标吗？
3: 就是这个批作业。
2: 批作业。
4: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就这，我答应孩子。
11: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针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6: 嘛？上表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

0: 魅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8: 重新登录是怎么登录呢？
9: 爸爸妈妈登录的呀。
8: 那奶奶怎么登不上去呢？取消，取消，同意，我怎么登不上去呢？
10: 妈，您那个手机版本可能和我们的不一样，您得重新登录进入程序。
8: 那咋重新登录这个程序啊？
10: 就是重新登录 ID 和密码。
8: 什么玩意儿都听不懂。
10: 哎，刘老师啊，您那儿快点啊。哎妈，你稍等一会儿啊，我这还有点事儿
8: 啊。那行，你先忙啊，我自己研究研究，你放心啊。哎呀，放什么心，我一点都不会用你们怎么弄。哎呀，看看啊，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用户名是教育 ID， 初始密码，密码是学籍号加上学号。宝啊，你的教育 ID 是多少啊？
9: 啊？
8: 那你的学号是多少？
9: 12-14啊。
8: 14？不对呀，14我登不上去呀。
9: 那您问我爸爸呗。
8: 你爸你妈出差那么忙，奶奶可不麻烦他们，奶奶自己解决。
9: 那您问问老师也可以。
8: 对呀，问群里啊。好的。各位家长求助你们，谁知道这个批作业的教育 ID 是多少，那个学籍号和密码是多少？
11: 宝奶奶，你是要重新登录批作业吗？
8: 雨欣妈妈，真的谢谢你啊。国宝爸妈出差，我一不懂就来麻烦你来了，谢谢你啊。
11: 教育 ID 我存了，我发图给您啊，您找到国宝的就行。至于学籍号，好像是国宝的学号加身份证号。
8: 你先别着急啊，我拿笔记一下，拿笔记一下啊，拿笔记一下，等一下。那这个密码是学籍号加学号，对不对啊？
11: 对呀，学籍号就是学号加身份证后四位啊。
8: 哦，那学籍号加学号后边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学号啊？
11: 那个学籍号里不是加了学号了吗？
8: 不是，他那上写的学籍号加学号，还要再加学号吗？
11: 那您就输两遍呗。
8: 那先输哪遍啊？
11: 您愿意先说哪遍就说哪遍，反正有5次机会呢。
8: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啊。5次机会，学籍号，学籍号，学籍号，学籍号加上学号。来了，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说，他那个线上要这个带评价的英语作业，我搞不定他就哭了。
9: 那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前几名都有小红花，我每次都有。英语老师问哪年10个就会。

0: 快救救命啊！救命！
1: 现在是
0: 不管不管，你别着急，奶奶想办法，想办法啊！奶奶想办法。
2: 等等，
0: 哎呀，这个教育 ID 我刚整明白，你别着急。好了，这么快啊？
3: 快是好还是不好啊？
0: 不是，太快了。那这样，你帮我，帮我搞一个学生家长的评论。
3: 这我能评吗？这都是家长评的。
0: 哎呀，完全可以。我这个当家长我搞不定，来，你帮个忙。
3: 好。
0: 就好了啊，以后就好了，以后好
3: 了。好了，国宝，评价完了，你没掉出去前十。
2: 让我看看，
3: 你看看，
2: 这我要也是个小红花，谢谢阿姨，拜。哎呀，
0: 小薇啊，真的谢谢你了，要不然呢，差点赔了我这半条老命啊！
3: 太夸张了，阿姨，
0: 一点也不夸张。哎，这样吧，你顺手把这几个也给我登录了吧？
3: 全登啊！

0: 说好今天陪我出去骑车的。
1: 你看，我是给你做 PPT 呢，你自己出去骑，好不好？啊？
0: 我们老师说了，不用那么专业。
1: 对呀，所以说妈妈现在亲自下场给你做呢吗？
0: 可我想自己画一个。
1: 画一个？那不行，那到时候你的同学们都是在大屏幕上，就你举着个画，不行不行，太奇怪。
0: 可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人家老师都说了，就得是 PPT 啊。哦，自己去玩一会儿啊，乖。
0: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画的挺好的呀。
1: 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人老师都说了不能用画的。
0: 知道啦。
1: 我这为了谁啊？我。
2: 宝啊，奶奶帮你数学作业交了啊。
3: 奶奶，那我自己的作业我也自己交了。
2: 拿过来，我检查一下。
3: 我自己弄就行了，你也甭管我了。
2: 过来，别想糊弄我啊。
3: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
2: 是啊，你自己想想，我为什么老不信任你？过来。
3: 行行，你查。
2: 对，跟你说，我不但要查，我还要仔细的查。嗯。
0: 奶奶，我的同事背完了，你可以帮我录音到学习通了吗？
2: 呀，我的小国宝啊，真乖。奶奶给你弄，奶奶这就给你弄。
3: 哎，那是我的。
2: 你的什么呀？
3: 哎呀，我还没存就给我退了。
2: 退了是什么意思啊？
3: 你给我删了，我得重写了。
2: 多吗？
3: 能不多吗？我写啥时候时才写完呢？
2: 奶奶看看啊。
3: 奶奶你说怎么办呢？我怎么跟老师交代啊？
2: 奶奶不是故意的啊。
3: 奶奶你帮我写，怎么办呢？
2: 先别着急，晚上奶奶带你吃炸鸡啊。奶奶看看这个能不能找回来。
0: 哥，冰淇淋真好吃。
3: 这是我用英语作业换过来的，含着血泪的冰激凌。
2: 哎，你们又来新作业了啊！快来看看啊！咱们今年燕福小学优秀教师评选活动开始了，请家长帮忙在学习通上登录学生账号，为评选优秀教师投票（括号自愿）。哎，你们学校评选优秀教师了，我投吗？
3: 不投。
0: 投。
2: 别人家长都投了呀，怎么办？
4: 得给那谁挂个电话。
2: 对对对。喂，高宇轩妈妈，我想问一下，优秀教师投票怎么挂了？是不是？
5: 阿姨，
2: 小薇，
5: 哎哎，
2: 小薇呀，快点，这个学校的优秀教师评选活动怎么投票啊？
5: 哦，你想让我帮你是吗？
2: 哦，是啊。
5: 哦，那我来。
2: 哎，
5: 你想选谁？
2: 就投他们俩的班主任吧。
5: 哦，行。
2: 哎呀，这年头啊，要是不会点高科技啊，都没法给孩子们当家长。
5: 还真是。

0: 该不会又是线上作业吧？
1: 妈，您别忘了，明天晚上8点务必看着果宁和国宝上网课。
0: 吓了我一跳。

0: 你拉人了？
1: 给我啊！亲眼看他进去的
0: 呀。坏，你妈不会是鬼迷心窍，跟人跑了吧？
2: 哪个是你呀、啊？
0: 不懂，你妈这个人啊，很肤浅，只看脸。要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追上的？
1: 人呢？
0: 别闹！别闹！我的妈！哎，能不能温柔点儿？
3: 自找。
0: 不是我说你啊，在儿子面前，你能不能有一点家长的样子？
3: 哼，你带着儿子来跟踪我，你有家长样呗？
0: 我那是怕你让人给骗了。
3: 哎呦妈呀！我连你都经历过了，我还怕谁骗呢？
0: 瞧您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3: 我让你骗的少啊！
2: 那么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3: 用最短的语言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哇，
4: 什么意思？
3: 他进门跟我 say hello， 我说我离婚带一玩，跟我 say 拜拜。
0: 开门见山，直捣黄龙，绝了！
2: 妈妈，是我耽误你了吗？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2: 你每次相亲的时候，只要一谈到我，人家就拜拜了。
3: 哎呀，我儿子怎么热一头汗呢？那你说，要不接受我儿子，那我当然跟他 say 拜拜了，对不对？
0: 我接受。
3: 哪儿都有你呢，能不能滚？
0: 小薇啊，你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我和以前不一样，
3: 你比以前更紧了。人呐，不能在一个坑里摔倒两回，好马也绝不吃回头草。
0: 好饭呢，还是隔夜香的。
3: 能不能从我眼前消失？
0: 得得，走之前呢，我多句嘴吧。今儿你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回头空了呢，咱俩再来聊聊这个回头草的问题。我走了，到家给你报平安啊，不送。
3: 他跟我道平安，问你了吗？脸皮真厚呢。
2: 爸爸为你相亲的事情其实还挺着急的呢。
3: 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什么好心。
2: 谁是黄鼠狼呀？
3: 你爸呗。
2: 那谁是？
3: 闭嘴。
5: 尚啊，工作还顺利吗？
6: 那果宁他们班主任一大早给我来电话，说他那线上作业怎么一个都没交。
5: 啥？一个都没交？
6: 您昨天不是盯着他上传的吗？
5: 是啊，哎呦，是不是我操作失误把孩子作业给删了呀？
6: 您操作失误给他删掉了？
5: 是的，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我这，哎呀，
6: 小马，您别说了啊，您别让他忽悠您，那线上作业怎么可能删掉呢？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肯定是犯懒不交作业。
5: 啥？哎呦，果宁啊！你尽管利用奶奶不懂逃避交线上作业，是不是？
7: 您咋知道的？
5: 我是不懂啊，可你爸那有显示啊。你还说我把你作业删了，你要再敢糊弄我，你看我……哎，
7: 奶奶，我错了，我今晚就改，我今晚就……
5: 怎么改？
7: 我不交，不交行吗？
5: 又糊弄我是不是？
7: 没有，不信你问我爸，真的不交。
5: 那你起来，起来把作业交了。你要再敢糊弄我哈，等你爸回来收拾你，我可一点也不管，你信不信？

坐下。老刘家列祖列宗在上，我绝对不允许两个10岁的孩子胡

0: 我现在已经是60岁，闭嘴！以后上网课都给我认真的，你们好好写，再敢忽悠我，我家法伺候。
1: 秦总，谢谢你啊！这次把利和这么大的客户介绍给我，
2: 我们跟他们呢是长期合作的关系，他们开发的写字楼所有的电器都是由我们来发的，是大老板没有你的关系，我只不过呢是顺水人情而已。
1: 哎呀，您别这么说，真的是要特别感谢。啊，对了，门店裁员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0: 那好，那下周末前能不能把裁员的名单交给我？下周末啊，那总得让人事部门准备一下吧。
3: 没问题，您放心吧。
4: 我今天呢，什么也不干，就在这里看着你们。我们搁这上课呢，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对呀。
0: 好。哎，这网课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啊？我们这课就是看的呀。对呀。哦，那你们好好看啊。好好看。哎呀，好好的看呢。别动啊，别动。咦？
5: 喂，妈。
0: 静静啊，你妈。静姐说，
5: 妈，果宁为什么没上网课？
0: 他上了呀，我一直看着他呢。
5: 您确定吗？哎，人家这个后台老师那边可是有数据显示的，刘果宁他签到之后就下线了，根本就没上1分钟的课。
0: 上了呀，你看我一直坐在那看着他，每次抬头看他，他都在那上课呀。
6: 奶奶，其实哥哥哥哥那个视频那截图，其实他是在玩游戏。这个熊孩子回来，我非收拾他不可。哎呀妈，你看您就坐在他面前，都没看出他弄虚作假。这孩子，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刘果宁，你敢骗奶奶是不是？你敢骗奶奶是不是？
7: 哎呀，奶奶，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6: 敢不敢了？
7: 哎呀，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6: 哎呀！哎呀
8: 难道还不睡觉？妈妈，明天周日。周日也得早点睡觉呀，你这小孩不睡觉都不长个了。我看完书就睡。哎，
9: 对了，妈妈，明天还要有个连线呢。姐姐，我能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
8: 肯定没啥好事儿，说吧。你明天能不能去小区对面的顺丰公园做直播？我为什么要去那儿直播呀？我就觉得户外直播比较新鲜，多眼球。
9: 你还懂得躲眼球呢？可是我明天有连线，我没跟那边说呀。
8: 你可以现在发出邀请啊，我想你们户外连线没准还能出其不意呢。
9: 过来。
8: 说实话，嘿嘿，我就觉得户外连线比较新鲜。
9: 好，答应你，明天就去公园里面直播。你耶什么？
8: 就是觉得妈妈同意我的建议，我开心。哎，妈，我去睡了哈。
9: 人小鬼的，我就看看你跟我做什么呀。

0: 说完了。嗯，
1: 中五个，我也太牛了吧我！哎，我以前上班都没有这么努力过。
2: 初一，初一，
3: 我大周日的陪你早起，为了什么呀？那是因为你妈给老师打了电话，要给你补这堂课。你要不好好学习啊，你别以为我真不敢打你。
2: 难呀，我这上一周课也够累了，我妈都不给我上了，就给我报这个什么线上什么课，我是真不想上了。
3: 那等你妈回来，你跟你妈说啊，但这节课必须坚持给我上完。国宝啊，
4: 到。
3: 奶奶给你10块钱，你呀、啊、就坐你哥旁边监督他。他要敢摸鱼啊，你就告诉我。如果监督成功呢，再给你发10块钱。然后我就打烂他的屁股。
4: 是。
2: 妹儿啊，嗯，你不会为了10块钱出卖你哥哥吧？
4: 我要跟你玩游戏吧，到时候奶奶打你，我分你10块钱。
2: 叛徒！
4: 奶奶，你哥哥骂我叛徒！
3: 什么？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跟他玩着呢，我复习了啊。
5: 来来来，你来看看，
1: 看看妈妈给你做了几个 PPT。嗯，
4: 几个？
1: 5个，整整5个。你看啊，这个有语文古诗的啊，有这个古代发明的，还有英语朗读，还有历史故事，还有数学知识。你选一个。
4: 哪个都行。
1: 什么叫哪个都行啊？
4: 随便。
1: 什么叫随便呀？
4: 那你想让我读哪个？
1: 什么叫我想让你读哪一个呀？那妈妈给你做了5个，不就是为了让你选吗？
4: 我又没让你做。
1: 那你想干嘛？
4: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0: 奶奶水开了，不用你管，我不聋。Syllable
1: dress， a beautiful apple， banana， wand， nail。
2: 你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2: 学习呢？
1: 不然的话呢，我还能玩游戏。
2: 哎，我打不打？奶！你说这老刘家怎么出来你们俩这个不孝子孙呢？一个偷奸耍滑，一个叛徒内奸。刘果宁，我看你一个比看你爸十个我都累。
1: 奶呀，这不怪我呀。那杰西卡老师他从头到尾不讲人话啊，不，他不讲中国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啊。
2: 你要能听懂，你还用去学吗？
1: 奶呀，我是走运动路线的，那外语我真学不懂啊。
3: 他背单词还不如我呢。
2: 没有你的事儿，站好。哦，国宝啊。

0: 说你奶奶是不是白疼你了啊？奶奶让你监督哥哥学习，哥哥用20块钱就把你收买了，你说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
1: 杰西卡，老师讲的确实不好听，我也不爱听。
0: 你还犟嘴是吧？刘国娘，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
2: 奶呀，我们学习的事情还是交给咱们爸妈来弄吧。
0: 你们俩是不是都看不起我？我告诉你们，奶奶虽然不是大学毕业，但奶奶培养了你爸，大学生、知识分子。我今天不把你收拾服服帖帖，我就不是你奶奶。走吧，回屋反省去。好好反省，顶着。
1: 奶奶，我想了个办法。
0: 小叛徒。
1: 哎呀，奶奶，是叛徒，我是你弄坏的。
0: 是吗？跟奶奶说，想什么办法？
1: 先上网课这种事儿，您肯定不是我个人对手，我是小孩子，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您请个老师？
0: 老师？
3: 嗯，吃饭啊，没问题。哎呦，你放心啊，啊，你就放心吧，啊，你放心，你那点事儿，可心挂啊。哎哎，小薇小薇你好，这是我简历。哎，
4: 小薇，上面有我账号，
5: 我知道你很忙啊，咱可以线上聊。
6: 小薇，你加我博客，下面全是我资料。不是，
7: 你们几个意思啊？
5: 小薇，我知道特别多人约你啊，但你请你抽空一定看一下我简历。
4: 小薇，你就是我喜欢的贤惠类型，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6: 小薇，我有3家洗车店，条件还是可以的，你要是考虑我，咱们约个地方慢慢聊聊。
7: 你们干嘛的？
8: 相亲啊。
6: 哎，小薇啊！
9: 你又是谁呀？哦，
6: 我叫陶大力啊。哦，感谢你能来见我。
9: 谁来见你啊？
6: 不是那个，我知道你在相亲市场特别的火啊，很抢手的。
9: 我在哪儿抢手？
6: 鹊桥网啊。我以为你是头牌啊。哟，
9: 你会说话吗你？
7: 头牌。
6: Sorry， 我不接话了。我介绍一下自己啊，我离过婚，但错不在我。我希望我找的下一班呢，就是她是那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啊。那个我在鹊桥网上见过你照片的，你给人感觉蛮踏实的。我是在大集团做会计的，你晓得吧？条件不错的，你考虑一下，真的。
9: 你刚才是说你在鹊桥网上看到了我的照片，所以你来这个公园跟我相亲的？
6: 对的。那你跟你见面是要经过审查的呀。哎呦，蛮开心的啊！我能拍到你的号啊？
9: 不是，我没注册这个账号啊。
6: 哎，不重要，我们见面了，好好聊一聊吧。
7: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6: 那个，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对方，好不好啊？
7: 我觉得太有必要了，
9: 你一定要深入了解一下。我这个相处怎么打不下来？
6: 你妈可爱的，哎，你好玩的很。哎，小贝啊，小贝，你想好了，你打我电话啊。
7: 马子恒，
1: 姐姐，
7: 叫姐姐没有用，站起来。跟谁学的？是不是跟马云杰学的？
1: 我是爸爸，是我自己。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冒充我去注册了个账号，还帮我去约相亲。你不好好学习，你干这些事儿，你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管你少了？你飘了是吗？你要觉得我管不了你，你就去找马英杰。为什么不说话？你还委屈上了你？我告诉你，以后禁止你跟马英杰接触，跟他你就学不出什么好来。
1: 这次真不关爸爸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主意。
7: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我每次看你在直播间里慢慢期待我，我嗓子都喊哑了。我不想妈妈那么辛苦，就想要是有一个人能帮你分担，你就不会那么累了。姥姥总跟你安排相亲，你每次都为了我拒绝，我就想，妈妈为我，我要为妈妈着想。妈妈，你别生气了，

0: 这傻孩子，我儿子这么乖，妈妈不生气。嗯，妈妈，你别因为我耽误自己的幸福。不会呢，妈妈有你可幸福了。那你说那些人，他们不接受我儿子，我就不会幸福。不过妈妈今天选择了对不起。
1: 你好，儿子。哎呀，好儿子，妈妈今天想你了。嗯，晚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嗯。奶奶，您叫我。
2: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1: 您的笔记本。
2: 这是对付你的方法。
1: 啊？
3: 关于孩子线上交作业流程和怎么监督他们上网课，您问我算是问对了。我有俩儿子呢，这男孩子哪个不调皮捣蛋的？我让老大去收拾老二，再让老二呢反过头来帮我去监督老大，他们两个互相看着对方，我不就省心了？网课的约束性太差了，指望孩子的自觉性那不可能，只能我们大人多费心。首先。 你得切断一切能引诱他跑题和走神的东西。其次，要阻隔外部环境对他分心的影响。
4: 不要走开。
3: 最后，您要让他把这个网课的声音调到最大，您跟着一起听，然后不时的发问，让他知道您也在听课，他糊弄不了。这样啊，才能彻底杜绝他们不想上网课的想法。我来就好了，您不要客气嘛。
1: 你随便记好了，我的经验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呀。从今往后，你上网课，我必须先搜身。啊？首先，从根上切断所有可以引诱你不想上课的东西。接着，你要把声音调大，我要跟你一起听。我不但要听，还要问你，你还要回答。我看你怎么糊弄我。
4: 奶奶，你不跟我玩那么狠呢？
1: 这还没完呢。
5: 国宝，上家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爸爸，你过来车载了吗？
2: 当然带了，来来来，
4: 阿姨夫带礼物了吗？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张楚爷，
1: 你下周就要演讲了，
0: 你还不准备你的 PPT 啊？
2: 你不是帮我准备好了吗？
0: 一会儿呢，妈妈再给你看一下电脑，你从那五个里面挑一个啊。
2: 我不挑。
0: 必须选。
2: 我不选，我都听你的，行了吧？

0: 老婆，我今天表现好不好？二厂我没去，你看看，这点我就回来了。
1: 你还知道回来？
0: 咋的了，老婆？谁惹你生气了？这是？咋了，老婆？
1: 孩子的事你从来都不管。
0: 孩子事我不能管，那不是交给你了吗？我管就是越界了。谁？初一还是我？
1: 初一。
0: 他怎么了？
1: 你知道他们班要做那个演讲 PPT 吧？

0: 啊。
1: 别装知道，你就不知道。
0: 对，你说。
1: 他们班要做那个演讲 PPT， 我呢先找了老师啊，我先找了专业的那种老师，我给他做。
0: 嗯，
1: 人王老师说不行。
0: 嗯，
1: 那我又亲自下场，我熬了一整个晚上，我给他做了5个出来。
0: 5个啊？
1: 嗯。结果你猜他什么态度？
0: 什么态度？
2: 他跟我说随便你挑就行。
0: 嘿，这孩子，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吗？
2: 对呀、啊，
0: 这孩子就是小屁股上就啪啪。就应该直接打下去就好了。
2: 那你现在去。
0: 我一会儿我洗完澡我就过去。
1: 你现在就去啊。
0: 哎，真是臭。
1: 哎，不是，他给我整得有点心寒了，你知道吗？我都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个态度。
0: 好吧，一个小孩说话你不用往心里头去，下回你就这样，你先问他喜欢什么，然后你就做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问他喜欢？喂，王老师啊，啊，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杨楚怡妈妈啊，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初一他们班那演讲 PPT 是必须得电脑做呢，还是可以手工的？
3: 只要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制作的，都没问题。
1: 好，谢谢啊，王老师，啊，拜拜。
4: 吃饭了？
5: 不饿。
4: 哎呀，您这跟谁呀？
5: 不跟谁。
6: 嗯，我回来了。
5: 媳妇回来了，伺候她去吧。
4: 妈，你到底怎么了啊？啊？
6: 哎，是不是吃饭了？妈，怎么了？
5: 让我一个人静静行不行？你们都出去吧，快出去。

0: 媳妇儿，经过我的走访调查，我终于弄明白了咱妈为啥不高兴。
1: 你走访谁了？
0: 古宁国宝啊。
1: 他们俩能知道什么？
0: 他们俩知道比咱多多了啊。咱妈下午见了高宇轩妈。
1: 是高宇轩他妈把咱妈给气着了？
0: 哎，不是，咱妈这两天为了果宁那线上作业的事儿啊，没少跟果宁较劲啊。她今天下午找高宇轩妈妈去取经去了，本来是打算回家来好好收拾果宁一顿，不巧咱俩提前回来了。
1: 你是说因为咱俩提前回来了，所以让妈没有施展的机会，有了挫败感？
0: 哎，还有一点啊，咱俩提前回来，她觉得咱们对她不信任。
1: 你妈有这么敏感吗？
0: 我妈要强一辈子呀。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没办法，这场子得她自己找回来。
1: 什么意思？
0: 谢谢妈。
2: 妈，那个我最近工作挺忙的。
3: 忙着好事。
0: 我也是啊。最近老得开这策划会。
3: 你也忙啊？
0: 忙，最近有点忙。
2: 你看我们俩都忙，那个果宁啊，国宝的学习还得麻烦您多费点心。
3: 你们就是忙忙忙，孩子没法管。我这个年纪了，还得帮你们管孩子。豆包啊，我给你们蒸个豆包啊。哎呀，快点。哎呦，筷子，
4: 来两神神叨叨。
0: 不能这么说你来。
2: 郝姐，您来我们店的时间也不短了哈。
5: 那是，那我跟胡经理俩人那是前后脚到的店，要不怎么说我是老员工呢。咱们现在停车位多难搞啊。
2: 是
5: 咱们圣宝电器那是有专用

0: 停车位的，因为我老公在物业给搞定的。哦，下个月我老公就升物业经理了，到时候啊，我搞一个大型的聚会，您可得赏脸参加呢。
1: 一定。
0: 那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想麻烦您啊，把李晶给我叫进来。
3: 大总，你别看我姑是前店长，咱可没走过任何后门，咱们店属我业绩好干得多，还说我早就该是直管店长了。但人胡经理学历高，但我不在乎这个啊，我就干销售，我就干销售挣得多。你出去打听打听，咱店属我业绩好。
2: 是是是。
3: 戴总，哎，你刚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2: 你能把苗苗给我叫进来？
3: 好嘞。
4: 您喊我进来不会是要踩我吧？
2: 没有，我就想着咱俩聊聊天。
4: 那个总部人力的张雪，她是我学姐。哦，
2: 难怪呢。
4: 戴总，是这样的，我呢家里条件还行，但您要真要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无缘无故的裁员是有违劳动法的，你要留我，我肯定给你好好干。但你要裁我，那我们就劳动仲裁见吧。
5: 我对这个店是有感情的。
2: 你别哭啊，咱有话好好说，真的啊，这大老爷们呀，不能哭，不能流眼泪。
5: 戴总，我知道您为难，但是我心里难受啊。
2: 是，
5: 您不知道，自打有这个店，我就跟老店长两个人一起任劳任怨，啥活都干，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2: 是，
5: 我对这个店是有感情的。
2: 哎，别，你这是干嘛呀？我没说要踩你。
5: 谢谢戴总。

0: 哎呀，中金呢、啊？中金，姐，那个我先打会儿游戏。谢谢姐。那我是坐吧，
1: 坐吧。
0: 怎么样，二谈呢？猜谁呀、啊？
1: 我觉得呀，把我们俩抱上去得
0: 了。优柔寡断。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今天真好看。

0: 哟，快三点了，哎呦！
1: 刘广明，我看这回谁赢？
2: 奶奶，还没到晚上，你让我出来睡一个呀？
0: 睡衣都少啊，省得你把手机、手表全藏起来。
2: 啊？
0: 还够吧？
2: 您真要送我身呢？
0: 所以我了解你呀、啊。哎，嘿嘿，看着没有？看着没有？你文书是吧？哎，看看里边，看看这个，这你爸都玩剩下的，揍去吧。你到那儿把那声音调得最大啊！不要在屋里各个角落都要听到你这个老师的教学内容。
2: 多吵啊！
0: 我爱听啊。
2: 又有这破纸盒，
0: 这可不是一般盒子，这叫隔绝箱。你上网课的时候，它能阻隔外部的声音对你分心的影响。你把这平板往里一放，头往里一钻，这样你就可以不分心了，可以好好的学习了。

0: 赶快吧。
1: 奶奶，集中营也得讲人权呀。哎呀，
2: 少废话，你给我快点。
3: 我在这儿呢，还得看看你别的科的作业做得怎么样。
4: 到底是谁给我们出这么大的意，害死我
0: 了？都那什么呢？老师都开始讲课了。
1: 他在打招呼，没讲课。
0: 打招呼也得认真听。
5: 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了？
6: 我妈要单独对付刘国宁，趁着你今天下班早，我出来多清闲，干脆来接你回家了。你单位够远的啊！
5: 你现在知道我辛苦了吧？
6: 对对对，老婆辛苦。
5: 哎，那个妈，我觉得她挺较劲的啊。
6: 那刘国宁是太可气了啊！
5: 那你觉得老太太这回能把握住吗？
6: 我看她跃跃欲试那架势吧。十拿九稳。
5: 你妈还真是挺可爱的。
6: 哎，怎么又叹气啊？那事儿还没解决吗？
5: 哎呀，哪那么容易解决呀？我跟你说，这一个个的不是关系硬有背景，就是到我这儿来哭惨。哎呀，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踩谁了。
6: 干脆抓阄啊！四个人二分之一的几率。听天由命，
5: 不行。哎，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说，如果裁了他，他就去闹事儿。
6: 闹什么？去总公司闹啊？跟你又没啥关系。
5: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他要真闹到总公司，那秦英肯定会觉得是我办事不利呀。
6: 多麻烦。
5: 所以我这事儿必须慎重再慎重。
0: 哎，你坐直了啊，端正态度。
7: 好，现在我们邀请家长来给你
1: 奶老师，我们跟家长互动。
0: 什么互动啊？
1: 就是你问我答。
0: 那我说中文行吗？
1: 你觉得呢？
0: 你爸你妈也不在家呢，郭宝怎么样？
1: 你觉得他有五年级的英语水平吗？
0: 那也比我强啊。
1: 那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就跟老师说提前下课了。老师，
0: 哎，别、那个、你妈说这堂课挺贵的呢。
1: 那怎么办呢？哎呦，
0: 你等等，我去看。

0: 谭豆，
1: 张奶奶好。
0: 你妈不在啊？
1: 妈妈出门办事儿了。
0: 哦，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张奶奶怎么了？
0: 过年哥哥要线上上课，需要交流互动。
1: 那您跟他互动呗。
0: 英语。
1: 那您可以给他下一个翻译软件。
0: 翻译软件。国宝啊。这翻译软件怎么打不开啊？
2: 奶奶，这个需要设置密码，密码需要大小写英文加字符。
0: 这什么意思呢？
2: 奶奶，就是你设置的密码里面需要一个大小写英文字母加一个特殊符号。
0: 特殊符号？
2: 就艾特呀、斜线呀这些符号。
0: 哦，这么复杂啊。斜线在哪呢？
2: 在这里。
0: 在这里。
2: 这里是斜线。这里是斜线。哎，这个不对，这个应该是这个。
0: 好了。
2: 哎，奶奶，你设置个记忆功能，下次就可以直接进入，不用密码。哎呦，
0: 小国宝啊，你说你这么点的小孩，比奶奶懂得都多，真好。我看看啊，我是你奶奶。
3: I'm grandma。
0: 哎，你看，果宁啊，咱们可以互动了啊。啊。哎，果宁，你干嘛呢？
4: 啊！奶奶，老师下线了。
0: 干嘛呢？下线了。
4: 对呀、你注册个软件，注册半个小时，它能不下线吗？你说说。

0: 你一样弄你不会，你手机也不会弄，有些事儿我们真干不了。
1: 哎，谁让你们俩看电视的？
2: 妈妈，我们都学完啦。
3: 奶奶呢？
0: 奶奶辅导我们上网课累了，回去躺着休息去。
3: 你们上。

0: 妈，妈，您哪儿不舒服吗？
1: 静静，我跟你说啊，从今往后，线上作业、网课，谁爱管谁管啊！我不管，我要回家了啊！再也不跟那个电子软件什么 P 呀 T 呀打交道啊！我要回老家，是不是？我回家，对，管不了就不管嘛。哎呀，别人带娃吧，他累身；我带娃呢，累心。着急，
2: 你想管，
1: 什么也管不了啊！你说我这辈子什么难过我呀？没难过咱们，咱们现在瞪点眼儿，就瞎吗？就不会吗？这什么滋味啊！哎呀，
0: 妈妈，
1: 一辈子我没输过，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妈，妈妈，妈，真的，这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现在就去找那小子算账啊！你别难过啊，留给您啊。

0: 今天咱们的课前一分钟小故事还是由杨楚怡来给大家讲，大家掌声鼓励。
1: 今天我讲的故事是毛毛虫变蝴蝶。
0: 杨楚怡同学的 PPT 呀，是他自己画的。杨楚怡，开始讲吧。
1: 一只毛毛虫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飞起来，于是他去问了树爷爷，怎么才能飞起来？树爷爷说，你只要坚持不懈的织茧，然后钻到里面开春，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小毛毛虫听了就回去织茧了，很多虫子都笑话它，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你不去采集食物。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未康人生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九块。

0: 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知己，你想把自己给饿死吗？小毛毛虫不受外界干扰和嘲笑，继续织解。小毛毛虫钻进自己织好的茧内，慢慢进化着。春天来了，小毛毛虫终于破茧而出，化作美丽的蝴蝶。
1: 杨楚瑜同学的故事非常好，对不对？而且他自己制作 PPT， 用自己擅长的美术画给大家呈现了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是不是很精彩？那我们再给他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2: 很多家长在孩子完成作业时，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会选择一力承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们是一个可以给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伙伴，让孩子们可以充分展现自己内心的小想法，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是有意义的。
1: 别撞着人，小心点。
3: 静姐，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什么都想着替孩子做，得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0: 更要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
1: 所以啊，你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你以为你给他们都规划好了，他们就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呀？孩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给他们点空间。哎，你看人家初一这次自己不走寻常路画那 PPT， 不就上了光荣榜吗？还是学校的光荣榜呢，多厉害啊！
2: 我现在知道了。哎呀，我就是老觉得初一还是个小宝宝呢，没想到一转眼这么大。
3: 是啊，一转眼他们就都长大了。
4: 妈妈，我们要买这个。
2: 拿这么多？
5: 不能拿这么多，只能挑一个啊。哦
4: 哦，来，那初一我们分类。
6: 说话啊！
2: 奶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和你捣蛋。
6: 就这些啊？
7: 哎，爸呀，我能不能别给我上那个英语课了？我这一天上课够累，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的课，再给我加一个英语课，我真的会累的呀。
6: 不是，你就那么不愿意上那英语课啊？
7: 爸，我那学校好好上，你别给我那个英语课了，行不行？
6: 有想法可以，你可以跟家长来沟通，但是不能采取这种抵抗的态度。你看你给奶奶气的。
2: 奶，你别生我气。
8: 奶奶能真生你的气吗？上，孩子怪累的，别补那英语课了啊。
6: 啊，回头我跟戴静商量这事儿。
7: 奶需不需要我给你做点什么呀？
8: 拆背呀。
7: 好。哎呀，还是比较擅长动手，
9: 还摆我一道。
7: 来，我帮你。
8: 哎，

0: 说他排斥这线上英语课啊？
1: 对呀、啊，我们这么做固然是为了孩子好啊，但也不能拔苗助长。你不能看见别家的孩子英文好，咱就逼着咱家的也必须得好，是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咱果宁有他擅长的地方。所以我真觉得这个线上英语课可以不上。
0: 那你都这么说了，行，我给他撤了吧。
1: 哟，媳妇儿，今儿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0: 因为太贵了，我都肝儿疼。
1: 我就说嘛，挣点钱都不容易。你说现在这孩子压力啊，线上线下的，弄得这大人都晕头转向。我妈这情况绝不是个例。真得跟有关部门、学校反映反映，让他们重视起来，是吧？
0: 是，现在养个孩子，这家长还要跟着解锁好多新技能，真是与时俱进。你干嘛去啊？
1: 我跟果宁说一声。
2: 马子豪，
3: 怎么了，妈妈？
2: 我又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是不是你干的？
3: 没有啊，那账号我都删了。真不是我啊。
2: 好吧，那你看书吧啊。
3: 啊，
2: 嗯。

0: 你就是帅的想自爆。
1: 我是，你好你好，幸会。
0: 你是想自爆还是暴毙啊？
1: 是不是错人了？
0: 好玩吗你？真是自己傻，觉得别人都傻呀。
1: 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从你发第一封邮件就把自己暴露了。
1: 不可能，我那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给你写的邮件。
0: 还注册了个新邮箱啊？
1: 对呀、啊。

0: 那陌生人怎么知道我有儿子，儿子叫糖豆呢？
1: 对啊，怎么知道的呢？
0: 还有啊，下次啊记得隐藏注册地址，您那注册地址在天津，你是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你傻呀？
1: 确实没想到。
0: 你这叫骚扰，你知道吗？
1: 什么那叫骚扰呢？你是我老婆。
0: 急了。
1: 那也是我儿子他妈呀。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
1: 姐姐，我就是想吃回头草。
0: 你是吃多了吧？你撑着啦。
1: 你看咱们俩离婚又不是因为没有感情了，那不就因为我妈吗？
0: 你也知道啊。那现在你想复婚，你妈知道吗？
1: 她确实不知道。她也不用知道啊。你放心，我都想好了，这回咱不跟她一块住了，咱出去租房。
0: 你还有这本事？
1: 可说呢，地方我都找好了，就在我妈隔壁小区，倍儿棒一大三居。
0: 小区的隔壁。哎呦，你真是你妈的好大儿啊，你长大了。
1: 不行的话再远点也可以。
0: 再远点，隔壁那条街是吗？你爱住哪儿就住哪儿去，我不吃回头草。
1: 别把话说这么绝呗，不为咱俩考虑，你也为了儿子考虑考虑。
0: 我就是为了儿子考虑，我忍了七八年，这七八年你妈和你姐就欺负了我七八年，我现在就是不想忍了。还有你别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你要再招我，我就不让你见儿子。
1: 你也忒狠了，姐姐。
0: 你想试试吗？
1: 不想不想不想。您这样您消消气，什么时候您心情好咱俩再聊这茬。
0: 我看见你我心情就不可能好得了。
1: 你吃一饭再走啊。
0: 走了。给自己点两杯果汁儿，还请我吃饭呢。
1: 你慢走啊，姐姐。
2: 各位，这个门店裁员的事儿呢肯定是变不了了，所以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投票
3: 带走，就不能再跟总公司商量商量？
4: 我们可是旗舰店，
2: 这要有的商量 我还至于想这办法吗？行了，你们每人一票，赶紧写吧。
5: 戴总，我觉得这不公平。
6: 我不管，戴总，他如果要裁我，我就要告他劳动仲裁。
2: 那是你的权利。哦，对了，你们写的时候可以把我包括在里面啊，你们也可以投我的。
3: 戴总，我们怎么可能写您呢？
2: 怎么不可能啊？我也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呀，你们不写我，把我排除，那多不公平啊！没事，你们就大胆的写。
3: 等一下，我有个提议，谁不在投谁。
5: 等等，好消息，刚刚人事发邮件说，鉴于咱们店是门头沟唯一一家门店了，所以总公司决定不裁员了。
2: 啊，真的假的？哎，那这不是逗我们玩呢吗？
4: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活下来了。
5: 真的吗？
2: 对，我们活下来了。好了，
5: 哎，等等，你们刚说投谁来着？
7: 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行啊。
1: 各位家长，校园霸凌的问题在我们一年级三班已经开始有苗头了，大家不要以为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啊，也许那些可怜孩子的今天就是我们身边某些同学的明天。
2: 不会吧？
1: 会

0: 佳瑞妈妈，您能把话说清楚些吗？
1: 谁被欺负了？不会是我们家初一吧？
2: 小小瑞妈妈，你这个样子搜是有啥子根据没得？
3: 我当然有根据了。咱们艳福小学呢是一家公立的学校，招生原则就是就近入学，那这就保不齐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素质很差的学生，他也有幸来到这所小学就读。
0: 我在这儿啊，提醒某些家长，别觉得你们家孩子人高马大的就可以随意欺负人。我们家瑞已经被欺负好多次了。
3: 我提醒你们管好你们自己的孩子啊，如果教育不好呢，就送到别的学校去，有的是人帮你们教育。
0: 佳瑞妈妈，您这说的是谁呀？
3: 是谁我在这儿就先不点名了啊，也给您留点面子。
4: 但是如果你们家孩子再敢得寸进尺，
3: 别怪我不客气。
5: 现在真得重视起来。
6: 大白，你跑，我跟你走了。
5: 慢点，别跑，宝贝儿。
6: 啊，
5: 爸爸问你个事儿啊。
7: 什么事儿？
5: 你们班肖佳瑞是不是老受欺负呢？
7: 张飞虎打过他几次。
5: 啊？为什么呢？
7: 肖佳瑞特讨厌，老爱在班里吹牛，一被人说穿，他就欺负人。
8: 这周末我又去神奇世界玩了。
7: 那你都玩什么？
8: 我什么都玩了。飞跃侏罗纪我玩了三年。
9: 可这周末我也去了呀。那个飞跃侏罗纪不是因为故障问题没开吗？
8: 啊？吹牛吹漏了吧，都没开，你玩的是什么？谁说没开？我是 VIP 特约员，我单独开的。
7: 但如果故障解消，人家才不会为了你单独开呢。
8: 我说开了就是开了。
9: 你就是吹牛，你敢说我吹牛？
7: 江飞虎才揍他了。
5: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是不是也不喜欢肖佳瑞啊？
7: 也不是，就是他有时候老吹牛，而且他老骂别人是臭垃圾。
5: 这么难听的话怎么也能说呢啊？
7: 爸爸，什么是臭垃圾呀？
5: 是不好的话，你可不能说啊。
7: 哦。嘟嘟嘟嘟嘟。
10: 静儿，今天不上班啊？
11: 今天总公司啊开个例会，我就偷半天懒。门店那边有丁丁给我看着呢，没事儿。
12: 现在丁丁是你左马右臂啊？
11: 这孩子呀，除了嘴不好，干活的没得说。
10: 是啊，我可看到咱们群里说了学校霸凌的事
12: 儿。都是误会，贼敢捉贼。
11: 哎，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别往下结论的。
12: 哎呀，我这么大人了，真的假的我看不出来。
10: 不是，我看到手机上的新闻都说了学校霸凌挺厉害的，你得要重视啊。
12: 妈，那是因为您老看这些东西，现在是大数据，您想干什么他就给你推什么啊。他们班没有啊。
10: 我就是害怕呀，这个高年级的孩子欺负低年级的孩子。哎，你还记着吗？你小的时候不就是高年级的坏孩子劫你吗？啊，劫你，后来还是你爸带你舅舅去埋伏，才把那孩子堵住了，把钱要回来了，你都忘了？
12: 您到现在还像我们那时候啊？
10: 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有这个欺负孩子的坏孩子。
11: 哎，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抽空啊，还是给果宁和果宝科普一下，让他们知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
10: 对，
11: 最重要的就及时和我们说。
12: 我给他们俩科普。就咱们家刘果宁、刘果宝，他不在学校霸凌别人，我就谢天谢地了啊。
5: 别跑，好好好，来，今天怎么样，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5: 开心。
7: 哦，对了，爸爸，我今天还被人踹了一脚。
5: 啊？怎么可能呢？
7: 你看呢？
5: 哪儿啊？这是脚印吗？谁踹的呀？啊？
7: 真的好

0: 你看看，踹得多狠呢！哎，宝贝儿，跟爸爸说，你看见踹你那个人了吗？小国宝，你别害怕啊！奶奶和爸爸都在这儿，告诉我们谁欺负你了。啊！放学前，我钻进橱柜里收拾书包，结果全部都被谁狠狠的踹了一脚。
1: 然后我就一头扎进柜子里，手就磕到柜子下。哎呦，这个伤可不是新伤啊，这是上个礼拜磕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我手表也摔坏了。
1: 啊？手表你带到学校去了？那不是规定不让带到学校吗？
2: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姑娘被人欺负了。
1: 妈，我这慢慢问她呢啊，您别着急。 您赶紧做饭去，一会儿回来都得吃饭啊！不是，来，坐好，爸爸要问你话，过来，坐好，坐好，坐好啊！跟爸爸说啊，这个手表呢，是你摔倒之前就坏了，还是摔倒以后磕坏的呢？那屁股现在还疼不疼？
3: 疼。
1: 伤是上个礼拜的伤，不是现在的伤啊！
3: 哎呦，静儿，你可回来了。
0: 哎呦，静儿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3: 出事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姑娘被人欺负的，被人踹着这大脚印呢，看见没有？在这儿呢啊！这典型的学校霸凌啊！找到这个人不能放过他。
0: 宝贝，怎么了？啊？这……
1: 妈，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咱先别妄下结论。
3: 哎呀，我这……你不是。 怎么回事啊？
4: 我这正问呢，啊，宝贝，你和妈妈说怎么了？王老师，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很过分吗？啊，从背后下黑手，而且还是踹的女孩子的屁股，你不觉得这个性质很恶劣吗？是，我们国宝不应该把电话手表带进学校，但是那手表是不是也是我们家长用血汗钱买的呀？那现在坏了，是不是也有人赔？我希望您赶紧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
0: 赔偿、道歉，一个都不能少。国宝妈，您先别生气，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因为放学的时候比较乱，也没人来跟我反映，所以我也是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事儿的。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清楚，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答复。爸爸，
5: 你就别给我修手表了，你就给我放个早知会的呗。
0: 宝贝儿，手表坏了可以修好，咱们这个是有保修的。嗯，那我不想修，我想换个小智慧的。
5: 你为什么非要换个小智慧呢？
0: 因为我们班好多都用小智慧的，就不用别的牌子的，和人家都匹配不了，不能成为好友。
5: 来，宝贝儿，过来，到爸爸这儿来。
4: 爸爸再问你啊，你这个手表呢，是摔倒以后撞坏的，还是其他时候坏掉的？摔倒以后撞坏的呀。你确定？确定的。我不希望学校抱着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包庇任何人。行，那我等您回复。刘向上，你去查一下区教委的电话。
5: 干嘛呀？说干嘛呀？他要不给我好好处理的话，我就去投诉他们。哎，人老师不是说了给查吗？咱着什么急啊？冷静点。
4: 你闺女都被人给欺负了，你还让我冷静？你是不是她亲爹呀你？
5: 那你也不用冲老师吼，也不是老师踢的她，是吧？
0: 宝贼，让妈妈看看，来来来，到底踢哪儿了？妈妈，
4: 这儿疼吗？
0: 电话手表摔坏了，你能给我换个小智慧的吗？要新的。宝贝啊，你等妈妈把那个坏人给揪出来，我们就让他们家给咱赔，好吗？嗯嗯嗯。
5: 来，哎，爸爸再问你啊，
0: 你真的没看见是谁踢的你哦？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踹的我。哎，妈妈，这事儿能不能不急了？你们。 就给我换个电话手表呗。
4: 那不行，这事儿啊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对吧？
5: 谁踢的你？
0: 不知道是谁，就是没踢的。

0: 谁惹你了？你妹妹国宝让人欺负了啊！我孩子被人给欺负了，还不许我说话了是吧？
1: 事情的来龙去脉没弄清楚，我们先不要那么武断。我怎么武断了啊？哎，国宝是不是被人给踹了？对，是被人踹，但当时学校那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人看见。
0: 再说我接他放学的时候出来活蹦乱跳的，一点就不像被欺负的样子。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国宝是在撒谎？
1: 我没说国宝撒谎，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合逻辑。刘向上，
0: 你真的是有职业病，讲逻辑是吧？大脚印子就在那儿摆着呢，这是不是事实？
1: 有时候事实未必是真相。那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要真相了。
0: 不是，还有啊，以后咱们遇到事儿能不能不要那么暴躁？这孩子们都是有医学医，别回头都学得那么暴力。我怎么暴躁了啊？我孩子被人欺负了，我还不能生气了是吧？暴躁我就该暴躁。哎，跟我学暴力了？哪个孩子跟我学暴力了？
2: 告诉我哪个不长眼的欺负我妹啊？我要团灭一年级三班！嘿，啊！

0: 你在学校没有看到谁踢过棒吗？
1: 刘大大，因为我还有口才班，所以呢，我一下课就走了，什么都没看见。
0: 哦，那今天国宝在学校有没有跟别的小朋友发生什么小矛盾啊、吵架呀？
1: 根本没有，国宝在班里人缘可好了。
0: 是吗？
2: 刘老师，来吃点水果。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别忙活了，我马上就走啊。
2: 他们班还真有小孩欺负人啊？
0: 啊，现在不能过早的下结论。
2: 不过我看你们家国宝那性格啊，还真不像随便让人欺负的小孩。
0: 这倒是。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刚跟我打完电话，我就问过他了，他说他没看见。
0: 哦，是吧？嗯。啊、
3: 来来，到妈妈这儿来。
0: 喂，
3: 打招呼。
1: 刘叔叔。
0: 叔叔想问你一下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是谁踢了国宝呢？
1: 没有。
0: 啊，你跟国宝的储物柜是挨着是吧？那你们俩一起拿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谁踢他吗？嗯，
1: 没有。
3: 你紧张什么？哎，刘老师，有没有可能是太乱了，谁不小心踹了一脚？
0: 也有这可能啊。那行，那我就问一下啊，那我就回去了。
3: 行，跟你刘大的说拜拜。
4: 再见再见初一。
3: 哎，那我不送你了啊。

0: 不练你，明天一早就给你报仇。
1: 没有，我不用你报仇，你不叫爸爸妈妈给我换块新的电话手表呗？我不要那个牌子的了，而且我要新的，没有被划一刀的，还有小智慧的呢。
0: 不用
1: 得，
0: 等我逮着那个欺负你的坏蛋，让他们讲呗。
1: 可是我等不及了，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呀？都放学了。这样，明天一早哥就给你报仇去，行吧？尿不尿
1: 了？哎呀，真想换个尿换手表，怎么那么慢呢？
2: 陆俊生，你长没长脑子啊？你把我说的话都当耳旁风吗？这个字我教你多少遍了啊？你赶紧给我写，再写一遍啊！不认真。喂，国宝爸爸。
3: 哎呀，麻烦您能不能问问高宇轩，我们家国宝啊，今天在学校。

0: 人踢了一脚，
1: 屁股上好大一个脚印儿。
2: 有这事儿啊？
0: 您帮我问问高宇轩，他有没有看到是谁踢的呢？
2: 啊，行，您稍等啊。
1: 啊。
2: 哎，宇轩，嗯，你今天看到有人踹刘国宝屁股了吗？
3: 没有啊。
2: 啊，你跟写吧。国宝爸爸
0: 啊，喂，
4: 我问了宇轩，他说没看见
0: 啊，没有看到。
2: 哎，国宝爸爸，你别着急啊，我再帮你问问其他家长。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我不想让这个事情扩大，啊啊，谢谢。

0: 喂，
1: 国宝爸爸。
0: 啊，肖家瑞妈妈。啊，
1: 国宝爸爸，你家国宝被人欺负了。
0: 啊，这件事情前因后果还没搞明白。
1: 啊，我知道，电话里说不清楚。咱这样，
0: 现在啊。肖家瑞妈妈，
2: 上车。
0: 不上车了吧？咱就这儿聊吧。
2: 哎，我听说你们家国宝被人踹了一脚，是吗？
0: 啊，对啊，啊。
2: 江飞虎踹的。
0: 不会吧？
2: 真的。
0: 您儿子亲眼看见江飞虎踹的国宝？
2: 对呀，他说了，他亲眼看见江飞虎踹刘国宝一脚，而且当时呢，这江飞虎离着刘国宝最近。
0: 不是，您等等，您儿子是因为江飞虎离着国宝近，他猜测的，还是他亲眼看到江飞虎踹了刘国宝？
2: 我儿子肖家瑞亲眼看见江飞虎踹刘国宝一脚。
0: 为什么要踹他呢？
2: 我跟你说哈，这江飞虎啊，他就是一个粗暴没素质特别爱欺负人的坏小孩，我们家瑞天天让他给欺负，我都气炸了。而今天瑞瑞还说了，这江飞虎白天呢他就跟你们家国宝他俩人不对付来着。
0: 是吗？
2: 对呀，你知道他们每天都跑操吧？
3: 同学们准备集合跑操了。
4: 起立，联盟身份的肖家瑞，你动动快。
5: 本来啊，每天早上晨跑喊号的都是江飞虎，但是我们家瑞瑞说，今天王老师突然说换一个女生来喊操。
6: 以前呢我们都是江飞虎同学来领操，那今天我们换个女同学好不好？那大家觉得谁比较合适呢？
7: 我推荐莲花吧，她嗓门大。我要来耶。
6: 刘国宝，你来呗。
7: 是。
2: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就记恨上你们家刘国宝了。
0: 这么大点孩子，心机不会这么重啊。
2: 我跟你说，别的孩子那可说不好啊，就这江飞虎，他就是咱们班最霸道的一个孩子。你不信你可以打听打听，你问问其他家长，咱班哪个男孩没被他欺负过呀？
0: 不是，您确定您儿子是亲眼看见江飞虎踹的国宝？
2: 我确定以及肯定。
8: 好嘞。哎，国宝妈妈，等我一下啊。好嘞，回家找他再来啊。
9: 哎，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哎，
8: 你不知道我们家飞虎啊天天踢你家国宝啊，他们俩可好了。
10: 那个，我能耽误你两分钟吗？
9: 啊，可以啊。
10: 有这事儿啊？
9: 去那边吧。
10: 飞虎妈妈，一个男孩子在女孩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8: 不是，国宝妈妈，主要是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说这孩子回来他也没跟我说呀。
10: 你觉得哪个孩子犯了错会主动和家长说呀？
8: 没事。不是，那个、啊、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样，你等他回来的，我好好问问他，要真是他干的，我带着他登门向你赔个道歉，好不好？那个手表多少钱？该赔我们赔。
10: 手表赔不赔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样的事儿下次不要再发生了。行了，我先走了。
8: 不好意思啊，国宝妈妈，您慢走啊，别生气啊。

0: 你是江飞虎吧？
1: 你是刘国宝的哥哥吧？
0: 哥咨询你个事儿，找地儿聊聊去。
2: 就是你昨天踹我老妹一脚。
1: 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踹了国宝一脚？
3: 你还不承认？有人看见你踹的。
1: 谁看见了？你喊他来，我就没踹。
0: 你小子嘴还挺硬，等我给你找证人去。
2: 大白，
3: 你过来。
4: 哎，在那踹干嘛？
2: 你要肖家瑞？
3: 我问你是不是叫肖家瑞？
4: 我是，这我怎么了？
2: 我叫刘广宁，证明你熟吧？
4: 跟我们班有个叫刘国宝的很像。
1: 你傻，这是国宝的哥哥。
3: 哥哥好。哎，回去。
2: 我问你个事儿啊，昨是不是这小胖子踹我老妹一脚？
4: 啊？天飞虎吗？
2: 嗯。
4: 没有呀。
2: 啊？你再说一遍。
4: 我没看见呀。
5: 你确定是他吗？
2: 你确定叫肖佳瑞？
4: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妈昨天跟我爸说你亲眼看到的呀。
4: 哦，那事儿。
3: 对，就那事儿。
4: 就是昨天我妈问我，班里谁最有可能欺负人？我说最爱欺负人的是江飞虎。
2: 嗯，完了，
3: 转了。
4: 对啊，
2: 你妈昨天不是这样跟我爸说的。
4: 不是我妈跟你爸说的些啥，我哪能知道？
2: 哎，你家人还能不能靠点谱啊？
1: 哥，我能走了吗？
2: 玩去吧。
5: 哥，咱能靠谱点吗？
2: 我现在都不知道谁靠谱了。
6: 同学们，昨天咱们班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欺负人的事情。刘国宝同学在收拾储物柜的时候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1: 谁给他的胆子？
3: 谁
1: 呀？
3: 就是我。
7: 怎么可以这样？
3: 是谁呀？怎么可能？
6: 安静！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在课间的时候悄悄地来找老师，跟我把话说清楚。咱们班绝对不允许有欺负人的情况出现，一旦发现绝不轻饶。还有，我更不希望看到有人说谎的现象出现，因为你一个小小的谎言就有可能引发大大的悲剧。我再强调一下纪律问题，我们班不管是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允许把电话手表带到学校来。学校有明文规定，任何电子产品都不能带到学校里来，即使是放到书包里也不行。大家听明白了吗？好，那我们把课本拿出来，我们开始讲课，把书翻开。

0: 想和您谈谈。
1: 你要跟我谈什么呢？
0: 首先，我保证我再也不带电话手表去学校了。
1: 非常好。其次呢？
0: 其次的话就是，是踹了我那个事儿，能不能不追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想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哎呀，爸爸，你帮我换个新的电话手表不就好了吗？
1: 那别人弄坏了你的手表，为什么要让爸爸给你买个新的呢？
0: 那你从我明年的压岁钱里扣一下。
1: 国宝，你跟爸爸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说实话，能换个新的九花手表吗？
1: 那就要看你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实话呀。
0: 嗯，

0: 哦，爸爸，我想上厕所。
1: 啊，去吧，在厕所里好好想一想，要不要跟爸爸说实话。
0: 哦。对不起，不行，爸爸，你原谅我吧，你不行，爸爸，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你原谅我吧，不行，哎，不行，咋的了？镜子呀，镜子，如果时间能回到3年前，那就好了。童话里的人都是骗人的。
2: 婷婷，初一。
3: 刘老师，初一说有话跟你说。
0: 完蛋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哎，坐坐坐。
3: 哎，你坐里边。
1: 哎呀。初一啊、嗯、你有什么话要跟叔叔说呢？
0: 嗯，刘叔叔、啊、我说了你能不骂国宝吗？
1: 啊，那叔叔考虑一下啊。
0: 嗯，其实国宝屁股上的那个脚印是我踹的。
1: 你
4: 叔母娘
5: 干嘛？
4: 咱俩加个叔表电话好友呗。
5: 老师不让带。
4: 我知道，你先帮我把后写上，我回去加。
5: 那加不成，你不是小智慧的。
6: 对，你们是两个牌子的，所以加不上。
5: 啊？钟海，你是小智慧的吗？
6: 我是啊。
5: 那我们加个好友呗。
4: 我把后写给你。
5: 嗯，
4: 那我怎么办呢？
6: 你叫你爸妈给你换个小智慧的呗。
5: 对啊，国宝，咱们班好多人都是用小智慧。
4: 江文爷，这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呀？
7: 小智慧呀、啊。你也是小智慧的呀？
5: 对啊，我们班大部分都是小智慧的。国宝，我先走了。
4: 为什么他们都是小智慧的？你啊，摔坏这个怎么办？
5: 初一，踹我一下。
4: 为什么？我要假装被踹，然后手表摔坏了，这样妈妈就可以给我买个小智慧的了。
5: 这不是在骗爸爸妈妈吗？这样不好。
4: 哎呀，又不像去骗，帮忙就好，快点啦！哎呀，还有点疼。
3: 嗯，那天刘叔叔来家里问你的时候，你为啥不说呢？
0: 嗯，我不敢。
3: 那你怎么现在又敢了呢？
0: 嗯，今天上班会课，老师说不能撒谎骗人，所以我就跟妈妈说。
8: 刘国宝，

0: 爸，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你屁股上的脚印。
1: 因为让你给我弄的，因为我不小心把吊挂手表带去了学校，我还给摔坏了。我怕挨骂，还想叫你们给我换个新的小智慧。
0: 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骗老师，骗家长？你还连累同学？
1: 我没连累同学，是你们自己脑补的。
0: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啊！不经过爸爸同意，不许踏出那个房间半步来。
1: 叔叔，你不是说不骂刘国宝？

0: 叔叔没有骂他。
1: 哦，
2: 叔叔没有骂过我爸，叔叔只是有点崩溃了。刘老师，你消消气，你喝点水啊。这样，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走走走，成宇，不用送我们了。

0: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
1: 刘国宝，你知道你犯了很大的错误吗？你的一个谎话，害得奶奶啊为你担心，哥哥都要找别人去打架，爸爸四处的为你寻找真相，妈妈还去责怪人家江飞虎的妈妈，啊，老师和同学都受你连累，最惨的是江飞虎啊，无端的替你背锅，你明不明白？
0: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
2: 好，知道错了，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你的惩罚措施啊。嗯。第一，主动去和王老师道歉，告诉老师真相。嗯。第二，你的手表坏了，如果还想要新的，就要从你的压岁钱里面扣，永远不许再把手表带去学校。嗯。第三，现在你和妈妈一起就去给江飞虎和他的妈妈道歉。
0: 嗯，好。
2: 都是我的问题，真的对不起啊！
3: 是什么事儿？什么你的问题？哎呀，
2: 都怪我没有调查清楚，就乱下结论。这个事儿其实跟江飞虎没关系，都是国宝的主意，所以实在是对不起啊。国宝，
0: 江飞虎，对不起，阿姨，都是我自己恶作剧，对不起。
2: 那个飞虎，对不起啊，阿姨错怪你了。飞虎妈真的是对不起啊。哎呀。你是你啊？
0: 是我。
2: 不是，我是说啊，那个往肖家瑞铅笔盒里塞泥巴的主意是你出的啊？啊？
3: 什么泥巴呀？
0: 啥？
2: 不是，那你们说什么事儿呢？
3: 我说的就是国宝身上脚印的事儿啊。哎
2: 呀，啊，不是那事儿，那个事儿啊，王老师下午给我打电话，你说过了。哦，这不嘛，王老师跟我说了，啊，他往肖家瑞铅笔盒里塞泥巴。浑身一身啊，不止这一件呢，去图书有四五件呢。
4: 谁让肖家慧老显摆自己的铅笔盒多贵多贵，说我们的都是垃圾。
2: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国宝睡了吗？
2: 哭了一天，累了。刚才临睡的时候，奶奶还数落了他几句。哎呀，
1: 这回啊，他应该是吸取点教训了啊。
2: 看到他给江飞虎诚心诚意道歉那小可怜样啊，我还有点心疼他呢。
1: 你也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嗯，
2: 你放心吧，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控制我的脾气。
1: 王老师在群里发信息了，你自己看吧。嗯，
5: 各位家长，近期呢，班级里出现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集体生活就是这样，偶尔出现摩擦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有我们老师，都会积极解决问题，让孩子们尽可能自己把矛盾化解。当然孩子们回去跟家长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家长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们实话实说。
2: 让你让你给我惹事，让你给我惹事。
6: 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呀？说话呀，我给你说话呢，为什么总爱欺负呀？
0: 我打不过啊。
6: 打不过就跑啊，你还不会跑啊？
0: 他们三个人都围住我。
6: 你怎么那么笨呢？教都教不会你。
7: 妈妈今天要表扬你的。
0: 为什么？
7: 因为呢，我闺女。

0: 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1: 孩子们说话有时候会存私心，这就要考验我们家长的判断力。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偏听偏信。

0: 新出那荔枝，你看没看见？
1: 我看着呢，你买了？
0: 哎，我没买，谁能买呀？
1: 对，这0.6%的几率，
0: 对，抽不到。
1: 大白，那啥呀？
0: 谁的包？哇，这么多钱！
1: 你看看有啥正经的。
0: 好。
1: 除了钱啥也没有。
0: 这个都。身份证。刘可南。咋办？
1: 你等失主吧，人家丢那么多钱，肯定着急。
0: 行，等失主。

0: 同学，这个包是不是在这儿捡的？这个包，我的包。
1: 你啥名字？
0: 我叫刘可呀，刘邦的刘，可以的可。
1: 身份证对，好，
0: 就在外面这儿。
1: 我看看，刘可，
0: 是我是我的包，
1: 快还给人家吧。
0: 啊，这是。
2: 这多亏你们俩，我们23个工人都跟团，我要弄丢了，你说我怎么跟人交代？你说
3: 没事，举手之劳。
0: 小同学，谢谢你们。
2: 下面通报一则是公卫的好人好事。昨日下午，我校5年级1班的刘果宁和白小天同学放学后捡到黑色公文包一个，内有合约、印章、收据及大量钱款。
4: 刘果宁和白小天同学护着公文包在原地等待近2个小时，终于等来失主刘先生将公文包物归原主。
5: 这回我儿子啊，真给妈妈长脸。
6: 来，
2: 奖励个水果。<笑>
7: 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在小区里啊，那些人看着我都毕恭毕敬的。
6: 马宁，这也太夸张了吧！
8: 一点也不夸张。
9: 哥哥，你真厉害。
10: 唐豆哥哥是学霸，都没有上过学校的板凳呢。呀，
11: 一般一般，艳福第三。
12: 快吃饭，赶紧收拾。
13: 喂，
12: 果宁啊，奶奶这次啊，必须给你点赞。
13: 哎，奶，你回小区也给我扇呼扇呼呗。哎，
12: 尤其是那保安，他总是拦我。
13: 那必须的呀。
12: 低调啊，
13: 别那么得意忘形。
12: 哎呀，
14: 果宁，你们李老师来电话了啊，说那失主刘先生，明天要亲自到学校去当面对你和小白表示感谢。真的？是吗？是吧？啊，赶紧啊！哎，你们俩快快洗手去！哎，
15: 好嘞。
14: 来来来，
12: 我来。
14: 这个是叔叔送给你们的锦旗。
12: 哎呀，真好，真好。
14: 啊，照相，照相。
16: 1、2、3，
12: 好嘞。
15: 包袱白捡，叔叔给你们准备礼物了。谢谢叔。那个小王，来，这是你们小学期间全套的练习题。哎，我再给你们拍个照吧，刘先生。来，
14: 乐呀，来吧，乐。
15: 看这儿啊，1、2、3，好嘞。
17: 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相仇报吧。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痛痛痛！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9: 慢性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才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视力急剧下降，跑遍眼科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8: 这可能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大脑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脑垂体瘤。
7: 脑子里长瘤，必须要开颅吗？
8: 可以从鼻孔里面就把瘤子微创切除。
7: 良性垂体瘤是不是就等于免死金牌呢？
8: 良性肿瘤不代表它是无害的。
9: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听说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2: 是的，这个身材应该是平时有些健身习惯的。别躲，哎，我俩又不吃你，来往前一步。说说你什么这个健身习惯？平时
3: 慢走。
2: 慢走
3: 十公里吧。
2: 哦，十公里，那是快九的。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哎，郭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
1: 梁玲珑，慢走十公里的话。这个晚饭吃完之后会不会走几步又饿了？哎呦，饿了，哎呦，饿了，哎呦，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那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娱乐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8: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2: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的，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4: 你好。
2: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徐梦林，来自合肥。
2: 这个出场顺序啊，我觉得特别好。
4: 怎么说？
2: 第一位出场就是没有对标人物嘛，对吧？心里的压力不会特别大。
4: 对，而且希望你可以一马当先。
2: 对，
4: 好好，
2: 今天参加比赛有信心吗？
9: 有。
2: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现在第一位出场的是选手徐梦林，今年35岁啊，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他个人觉得今年趣味赛道太难，今天的目标也特别的明确，要通双赛道。哇，
4: 看来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和现场冲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哟。
2: 对，看和闯的感受啊，区别特别大。那因为有多年观看我们节目的经历，你看每个关卡其实还是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的。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三关了，抱稳我们的酒瓶啊！当这个平台向上抬起的时候，快速通过，争取把第三关给拿下。目前来看啊，稳扎稳打没有问题啊。

0: 哎呀，这个时机的选择稍微滞后了一点点，有点可惜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我们欢迎下一位选手。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孙莹莹，来自安徽阜阳。
1: 听说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现在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1: 哇，会紧张吗？
0: 他肯定紧张，他感觉到了。从多小开始看的？
2: 大概上小学五六年级吧。哦，
0: 那有很多年的观看的年限了。
1: 伴随着你成长呢，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加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孙野燕，28岁啊，第一次参加比赛，个人觉得今年趣味赛道的第四关，也就是刚刚落水的那个关卡，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比较难一些，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可以总结一下这个落水的经验啊。对，找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走到它的最前端。来，时机来了，大步迈过去没问题。
1: 对，力量也很重要啊。
0: 这个有利有弊，主要体现在他因为身体比较轻盈嘛，他做的一些动作必须要果断才可以。
1: 是。

0: 到了个人比较担心的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尤其是第二个楼梯，速度一定要起来，不能停啊。
1: 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
0: 别急 啊，
1: 身材比较娇小比较轻盈的优势来过这一关。
0: 快快快快快，撑住，漂亮。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体型很轻盈，所以他刚刚一个手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他给撑住。哇，
2: 孙爷爷好厉害呀，后台也是一阵惊呼啊，迅速果断，踩点准确。欢迎孙爷爷来到心花怒放，后台的姐妹们一直为他喝彩，以他为榜样，也看好他啊！哎呦喂，可惜了。

0: 这个落水啊，主要是开心太早了，
1: 有点意外啊，
0: 心花怒放了一下。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秦国元，来自安徽六安。
0: 我觉得你今天状态不错哎，而且第三位出场，是不是看到前面的选手的闯关，心里怎么想的？
1: 我希望比他们多一点。
0: 多一点？
1: 你一定可以梦想成真的。
0: 我觉得多一点，再多一点，刚刚不是到心花怒放了吗？
1: 对。
0: 再多两三个关卡，我们就可以直奔终点了，好吗？
1: 加油！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哎，国元，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哎呀，这很让我意外啊！
1: 就是你知道，他看上去是一个种子选手。
0: 对啊，我觉得他非常有希望啊！
1: 而且他平时其实应该也是喜欢运动的，而且喜欢骑车。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徐子薇。
2: 啊，徐子薇，
3: 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啊，嗯，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1: 对对对，
0: 第一次来，
3: 非常的年轻，今年才22岁，就属于那种刚毕业工作的那种感觉。
0: 对，他第一次来，但是你知道吗？
3: 怎么说？
0: 他特别害怕第一关，是不是？哎。
3: 我觉得有可能咱们前面那位选手让他现在更加的害怕。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真的会心态上会崩溃一点点，因为自己就害怕第一关，结果前位选手第一关落水了。哎，你说这怎么办？
3: 我跟你说，你有没有信心去克服他？
1: 有。
0: 你觉得他刚刚落水的原因是什么？你总结一下。
1: 可能太快了。
0: 是谁太快了？是他太快了，还是赛道太快了？
1: 赛道。
0: 哎，说到重点了，
3: 我们的赛道也不能慢呀。
0: 对对对，这个赛道的速度确实很快，所以你脚下的这个频率一定要起来，好不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徐子薇，今年22岁。
3: 子薇。
0: 哎，紫薇，你这一点落得太棒了。
3: 是啊，
0: 来找找感觉，
3: 找找感觉，
0: 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找到感觉了。这个紫薇啊，你今天怎么穿了一条牛仔裤来闯关？
3: 紫薇，你今天好像跟姐妹要去逛街，然后顺便来我们这里闯了个关。
0: 对，顺便来闯关。哎呦呦呦，

0: 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哇，这个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0: 很厉害啊。
1: 对，来，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今年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之前来过是不是？
2: 对，去年来过。
0: 这个去年闯关的状态怎么样？成绩如何呀？
2: 去年是闯到第五关，就是楼梯的那一关。然后我今年就希望把那个楼梯那一关闯过去，就进步了。
0: 我听明白了，因为这个忐忑楼梯是我们赛道的核心关卡，每年都会有这个元素存在，所以今年希望你好好加油，先克服今年的第四关，好吗？
2: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的露露非常甜美的，
0: 快快快快快调整调整，对
1: 对，特别好。
0: 因为脚下，别急别急别急，想好上去的第一步的这个脚下的频率该如何来跑。
1: 露露一定要迈开步子跑。
0: 他刚刚第一步应该是没有做好防滑，

0: 今天的第二关啊，也确实让很多选手落水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快往上走，快速来到上方。对，这个位置就特别好，别动了，调转一下身体的方向就可以了，转身就可以了，这个时机非常好。大步迈过去啊，等待时机的到来，可以起跳了。恭喜来到第三关，第三关难度不大，做好脚下防滑动作。虽然去年来过，但是今年再一次来到全新的男生女生仙人冲，每一关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好，这个位置啊，不宜久留，对，快速扒住，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了。
1: 是的，加油，杜家路。后台女生的姐妹们，男生们也都在为你加油，留给女生队的时间不多了，希望你也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今天出来抛头露面的机会，
0: 给大胡老师一个晒太阳的机会，好不好？
1: 我已经忍不住提前出声了。
2: 大胡老师今天早上妆发两个小时，就等着来露个脸。

0: 下对于你来说都是坦途。
1: 是的，你已经战胜了自己，接下来不是问题了。欢迎加入来到心花怒放，很期待来闯关，我们也期待，期待你能通关啊。对，哎对，哎对，哎呀，你已经很棒了，欢迎下次再来。
0: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女生通往最远的关卡，就是
2: 心花怒放。
0: 对，但我觉得确实没有让我们的主持人和队长心花怒放一下，看一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这个出场非常有活力。
3: 你好，
0: 来
3: 站到中间来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小鹿，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能不能让我和子俊今天心花怒放一下？
3: 能
0: 啊！哇，
3: 那我们可就信你了啊！怎么的也给我们冲到我们的终点，见一下我们的大胡老师，好不好？好，
0: 来，走好，
3: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第一关一定要跑起来，对，做一些跑步的那种姿态的感觉啊！
3: 我们的钱雪露今年29岁啊，第一关过得非常好。不过呢，他也是第一次闯关哦，在我们的赛道上呢。

0: 难得的机会。恭喜来到第三关。我目前我的心啊，小小的心花怒放了一下，因为看他闯关表现还真的不错。
1: 你才到第三关就心花怒放了？
0: 我现在要求都那么低了吗？
1: 你的要求是不是有一点点低

0: 常棒，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大虎老师，
2: 欢迎雪龙，我早就是迫不及待的等着他来到这一关了啊。雪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学习、善于学习的孩子，刚才在后台啊，就不停的向刚才前面落水的姐妹们学习这个技巧。
0: 是的，这个关卡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时机来了，快速跑。

0: 而且你看这个，哎呦，还跟我们招招手啊，好，很好，好样的。你看他第一步跨得很轻松，很自信。此刻雪露的心情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心花怒放了啊？他在短短的这半个小时进步神速，手脚并用爪，哎呀，漂亮！哎呀，
1: 漂亮！
2: 我是听到了我们看台的欢呼声吗？
1: 对，
2: 对不对？就我站在我们的起点，我都听到了我们看台处欢呼声啊！来，兄弟姐妹们，再给我们欢呼一个！
0: 这个女生队的希望都寄托在雪露的身上啊！
2: 真的，你是咱们女生队的希望呀！
0: 希望雪露也给我一个机会啊！

0: 好的时机。那现在趴下吧。
1: 你看他的表情还是很轻松很可爱的啊，
0: 就是他这心态很值得大家学习，
1: 没有那种如临大敌压力重重的感觉，
2: 对，
1: 一直在笑，
2: 累了就趴会儿啊，时机来了就快速通过，
0: 是累了咱们就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好的，
0: 抱住，哎，特别好，
2: 来移动到最前端，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顾及身后了，只要看最前方的这个时机的到来，
1: 找准适当的位置啊！现在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好样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千年等一回。我终于等到你了啊！终于让我抛头露面了，感觉怎么样，小鹿？那哪一关最难？
3: 那个跳着的那个心花怒放那块。
1: 心花怒放这一块啊，你刚才在后台不停的问那个前面的选手，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有没有帮助？
3: 有。
1: 所以你的胜利得感谢前面姐妹给你积攒的经验啊！好，接下来有没有信心把竞技赛道也拿下？
3: 可以的。
1: 好，加油！期待你更加精彩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会儿。

0: 虎老师啊，激动归激动啊，那个歌不能随便唱。
1: 怎么说呢？
0: 那你说大虎老师唱《千年等一回》，
1: 官人你在哪里？
0: 对啊，是不是特别像法海啊？对吧？所以这个选手特别想来到前台和我们会合。
1: 是。
0: 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多蜜，来自安徽淮南。
0: 嗯，我的老乡。
1: 是呀。
0: 对，在后台是不是看得很愉快？
2: 对。啊，
0: 有没有学到很多？
2: 学了一点。
1: 是。嗯。对，你不仅要会学，而且要会用。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争取再拿一分，然后见到我们的大虎老师。
0: 这个叫学以致用。
1: 是。
0: 对吧？准备好了吗？来，做好准备，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能否再获一分呢？男生女生先举重，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
6: 痛痛痛！
7: 拉！
8: 挤！快！
5: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痛痛痛！
7: 拉！
8: 挤！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这个大虎老师啊，激动归激动，但那个歌不能随便唱。
10: 怎么说呢？
9: 那你说大虎老师唱《千年等一回》，
10: 官人你在哪里？
9: 对啊，是不是特别像法海啊？对吧？所以这个选手特别想来到前台和我们会合。
10: 是。
9: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李多蜜，来自安徽淮南。
9: 嗯，我的老乡。
10: 是呀。
9: 对，在后台是不是看得很愉快？
11: 对。啊，
9: 有没有学到很多？
11: 学了一点。
10: 是。那你不仅要会学，而且要会用。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争取再拿一分，然后见到我们的大虎老师。
9: 这个叫学以致用。
10: 是。
9: 对吧？准备好了吗？来，做好准备，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能否再获一分呢？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1: 3, 2,

0: 就淮南确实有很多的美食。子俊有没有去过淮南？
1: 当然，
0: 我们哦，我记得你去过，还给你点过好吃的。
1: 对啊，这个我们出差啊，工作呀，我们还一起就是吃过，你还推荐过我去哪儿吃。
0: 对。
1: 对
0: 牛肉汤，
1: 而且我觉得淮南的牛肉汤只能在淮南喝到，就在淮南喝完牛肉汤以后，你到了合肥，你喝任何一家牛肉汤你都觉得
0: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上的原因，还是我觉得是水，感觉水不一样啊。对，
1: 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啊，就是或者是心理加分。
0: 对，
1: 就像你在当地吃到的东西，你永远觉得是最地道最好吃的。
0: 等你下次去淮南，我再带你吃一个淮南的特色美食。
1: 什么？
0: 炸土豆片。
1: 炸土豆片儿，你这在合肥不也能吃吗？
0: 不一样。
1: 那你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0: 它这个酱料啊，这个食材啊都很丰富。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聊淮南美食吗？
1: 为什么呢？
0: 可以让这位淮南选手放松下来呀。
1: 哦，让他也听一听。
2: 是的，欢迎李东密来到这个忐忑楼梯。现在留给大红说话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多密能够通关。李多密啊，这名字就让我想起了那首歌，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心花怒放，哎，心花怒放，哎，心花怒放，哎，哎呀，我的歌我都准备好了。

0: 今天的女生获得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我们看了女生队的表演啊，
2: 哎，表演，
3: 你是觉得他们落水率太高了吗？
1: 我觉得就是有点演的成分啊，主要是为了衬托我俩带的男生的衣袖。
2: 是的，话是不是说的有点早？
1: 看看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有请第一位男生出场，
2: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2: 海涛，
1: 海涛好像之前都来过啊，来过两年了，感觉之前的闯关怎么样？
4: 还是挺有难度的。
1: 之前最好成绩是到哪里呀？
4: 到第六关。
1: 第六关还可以，
2: 很有实力啊。哎，但是今年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年分为，你知道分为两条赛道吧？
4: 一个是趣味闯关，一个是竞技赛道。
2: 有了解哈。但今年的这个趣味不是特别难。
1: 对，他之前。

0: 我们两位队长对你信心十足，看你前三关的状态，心灵流水。
1: 是的，欢迎海涛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

既然是常规赛啊，我们就不用着急，来冲冲冲！哇，我听到了现场你的啦啦队的欢呼声啊，很响，然后还招了招手。

抢注。海涛也是给后面所有的选手来打了个样啊。最后两关，看看海涛怎么过。

0: 是第三次来了，前两次的成绩怎么样？
1: 第一次是第二关啊，不对，第一次第三关，第二次是第六关。
0: 那今

0: 首发级登顶怎么办？我们俩
1: 今天我们两个人带队拿几分呢？
0: 哎呀，这是
1: 保守三分怎么样？
0: 三分肯定行，开门红已经一分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后面选手的表现，有请第二位，
1: 有请。
0: 来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1: 哇，这个声音好浑厚哦！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特状态特像我体育老师，
1: 就给人一种安全感。
0: 对吧，所以你的职业是什么呢？
2: 我的职业是在这个安徽体育彩票，在体彩工作。
0: 之前也是来过咱们向前冲，什么成绩呢？
2: 23年的时候是登顶，然后去年呢是第二关落水。
0: 人怎么还倒退了，退步了呢？
2: 因为去年的状态不是太好。
1: 哦，那你休整了一年，感觉今年状态怎么样啊？
2: 今年目标通关。
0: 太好了啊，这个去年是个意外啊，今年咱们把遗憾给弥补了。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他好可爱。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眼睛里面只有赛道，你知道吗？
0: 我们
1: 也不看，

因为今年其实整个趣味赛道的核心啊，难度就是在一会儿的忐忑楼梯。但以前啊，往年不一样，有的第一关比较难，有的第二关比较难，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女生队的那个锦江，我就记得。

这关过得是非常之快啊，看得出来张康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的，一看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有他的肌肉的力量就跟一般的选手是不一样的。特别平时喜欢游泳，对于你整个的这种体能的训练都会

0: 看是不是保守了
1: 啊？那是应该是几分呢？
0: 你看上来两个啊，得两分，哎，后面再来一个，这三分就有了。
1: 这个之前也来过，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问题。
0: 哎，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是不是
0: 啊？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合肥。

0: 也不是会把你落水的那一段截回来发到群里面，大家一起笑你的，给大家提供欢乐，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目标是什么？
1: 这个趣味关卡肯定希望是能够登顶的，能够通关。通关。
0: 通关，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太棒了，你要想着不能落水啊，你所有的同事们现在在这个观众席都举着手机呢，
1: 真的
0: 啊、
1: 我来举手几台手机，
0: 对，都对着你在拍啊，你这个要落水了，你这一幕将被不同机位

0: 们的男生队拿下第三分，就看你的了。核心关卡落水了，但感觉他已经很近了，
1: 对，离我们的五分还有机会。
0: 是的，下一位是不是你呢？有请，
1: 有请。
2: 你好，
0: 欢迎，
1: 欢迎欢迎，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李晨峰，来自巢湖。
0: 巢湖的朋友，晨峰平时有什么运动啊，或者是健身的习惯吗？
3: 有的不多。
0: 不多，比如说呢？
3: 骑车、打球之类的。
1: 哎呦，可以打拳，
0: 是的。
1: 哦，打球好累啊！
0: 打球也对，打球有这个弹跳力。灵敏在我们的赛道上，很多关都需要弹跳力的。
1: 打什么位置啊？
3: 乒乓球。
1: 好嘞。
0: 你能不能在咱们这里给咱们带来一点顺利的感觉？
1: 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勇士来为我们克服。
0: 是的，就是那个勇士，加油，好不好？
3: 好嘞。
0: 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可惜。
1: 是的，希望你下次再来。
2: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1: 还是没忍住埋怨了一句啊。好，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3: 我叫季明伟，来自合肥。
1: 季明伟，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3: 我是老家六安那边的，这也是本地人。
2: 哦，你安徽人啊？
1: 是我们安徽的。我们就让他好好的开心的吧。
2: 希望您玩的开心，好吗？
3: 肯定还是想通关呀，先体验。哎呀，
2: 还是想通关，那咱们就迈开步子，大胆往前冲。
1: 对，大胆冲！我们两位队长会给你详细的讲解的，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有点着急了啊
3: ！Go，
1: 加油！哎，站起来，往旁边起来，哎，别说也行，别说也行，别说也行。
2: 哎呀，说好玩一下，是这么玩是吧？
1: 他在赛道上滚了两圈，
2: 您是准备这么玩啊？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你好，欢迎，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马永祥，来自安徽合肥。
0: 永祥，听说你平时比较喜欢打打羽毛球啊这些的运动。
3: 喜欢，每天晚上打。
0: 为什么晚上打呢？
3: 白天没时间。
2: 上班白天啊、
0: 嗯，这得非常热爱运动哎。嗯，就比如说咱们主持了一天，像
2: 就做不到了，晚上去吃点好吃的是可以，
0: 放松一下。你看他还有劲儿打羽毛球，就说明真的很热爱运动。嗯，那看的这个身板也比较结实啊。嗯，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哪儿？
3: 趣味赛闯过去，然后再闯季赛。
0: 好嘞，那希望他能给我们拿到一分，
2: 加油。嗯，
0: 加油了，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不，你不敢讲话了，是不是？感觉一讲话，他们就要在第一关落水。
2: 好，可以，很棒，加油！
0: 哎，可以哦。
2: 但我觉得，只能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就是目标性很强的一个人。
0: 对，
2: 你问他什么目标？先过趣味，再到竞技。
0: 好，
2: 又飞起来。

坦德楼梯顺利通过了，而且能看得出就是你很谨慎，你刚才在过第二关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观察我们的赛道？

是在我们的晋级赛道。这是一位平时很喜欢打羽毛球的选手。打羽毛球大家都知道，除了要跑步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反应能力要很快啊。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我们看到了马国祥的反应确实

0: 现满不满意？
1: 满意。
0: 你说你是第一次来，但是我感觉你对我们的赛道好像已经很熟悉嘞。
1: 我看过视频。
0: 有除了看视频之外，平时有没有在以前的电视上一直在看我们的节目？
1: 看过。
0: 看过多少年了？
1: 看过有十年了。
0: 十年了，所以虽然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但是其实对我们的节目应该说已经是老朋友了。那也期待着你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会有更好的表现，好吗？
1: 好，
0: 加油！恭喜恭喜马国祥。我们重新来一遍，耶、yeah! ！终于等到了迟到的第三分。
2: 是的，你看你的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完成了。哎，
0: 对，第二个小目标
2: 也快了，也快了。还有几位、啊？
0: 来一位
2: 啊，就一位了。行
0: 行行，
2: 最后的压力给到你，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这一位，没问题。
2: 游戏，
0: 这个身材，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梁玲珑，来自安徽合肥。
2: 感觉有点紧张啊，这我是我叫的，这倒了半天没倒过来。这个身材应该是平时有些健身习惯的，别躲，我俩又不吃你，来往前一步。说说你什么这个健身习惯平时？
3: 慢走。
2: 慢走
3: 十公里吧。
2: 哦，十公里，那是快九的。
0: 我特别期待他上了我们赛道是什么表现啊。
2: 是，那我们也不为难你了，做准备吧，好不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一个爱慢走的男生，
0: 慢走10公里，
2: 那得走多久？我在想啊，他从6点走到晚上10点。咱们这个合肥的建设非常好，所以呢也想欣赏一下这个美景，对不对？
0: 你说太对了，就是城市的绿化呀，
2: 景观啊都做得很好。好，前三关过得都还比较顺利哦，
0: 挺好的，不像是
2: 平时只慢走的。
0: 对，他可能太紧张了。
2: 对，
0: 他想是想快走好还是慢跑好呢？
2: 结果讲成了慢走。
0: 不慢，很好。

喜欢慢走的一位朋友啊，梁玲珑，慢走10公里的话，这个晚饭吃完之后会不会走几步又饿了？哎呦，饿了，哎呦。

0: 我们这一队的成绩，我们这一队拿到了3分。我们跟这个女生对比起来，那就是遥遥领先了，
1: 遥遥领
0: 先，对吧？但是呢，就说人生还是要给自己定个更长远的、更高的目标。你看，我们定3分，这不就完成了吗？
1: 对，
0: 是吧？
1: 下次我们定的再高一点啊，这个目标是用来够的，对不对？
0: 对，
1: 太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经过这个趣味赛道的紧张比拼，现在进入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有请第一位。好，是个女生，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合肥的，刚才是冲到了第几关？
3: 冲到了第四关。
2: 你觉得落水的问题在哪里？是不熟还是紧张还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时机没掌握好，
2: 那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实力和信心的。那竞技赛道有把握拿下吗？
3: 尽量吧。
2: 尽量吧，加油！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是个女生，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合肥的，刚才是冲到了第几关？你觉得落水的问题在哪里？是不熟还是紧张还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时机没掌握好，
2: 那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实力和信心的。那竞技赛道有把握拿下吗？
3: 尽量吧。
2: 尽量吧，加油。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女生赛道的第一位女生徐梦玲啊，她是在趣味赛道闯到了第四关。目前第一关呢是竞技赛道的左右横跳啊，哎呀，正如他所言，可能还是这个技巧啊没有掌握好，虽然可能有实力啊，所以还是希望他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多多掌握一些通关的技巧和宝典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2: 鲍海涛，我来看一看。哎呦，厉害厉害啊！男生赛道这个趣味赛道是通关了是吧？你觉得这个通关是纯属偶然，还是自己就是有这个实力？
4: 都有吧，实力加运气，
2: 还是有一点点谦虚的啊。那么竞技赛道之前有过了解吗？
4: 没有，就看了一下，觉得还是很难。
2: 那很难，有没有信心呢？
4: 80%。
2: 80%不错了啊，剩下20%，来，要自己全力以赴了。来，给我口令，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第二位男生啊，9号出场的是第二位9号队服鲍海涛啊。一看这个衣服呀，平时就是爱运动爱踢球的啊，然后呢在趣味赛道也不错，通关了。哎，果然表现不俗啊。他是如履平地啊。好的，现在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抱住夹紧，这一关过关技巧很简单，抱住夹紧。好，鲍海涛下来以后，哎呀，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很晕呐。可以反方向转两圈啊，反方向转两圈，这样的头晕会好一点。接下来迎接他的是吊环接力啊！
3: 是的，竞技赛道的第三关一定要让自己晃动起来啊！
2: 对，借助那个冲一把的这个惯性啊，我觉得这一关是最考验力量臂力的时候。好的，现在男生队友们已经开始为他鼓掌了啊！接下来的这一关同样是考验臂力的啊。哦，他很迅速啊，毫不犹豫，
3: 非常丝滑就来到了这一关通过。
2: 而且你看他的表情啊，很轻松，根本不是那种很吃力的样子。

0: 还是很强的，这个脚一上一下的呀，这个力量对吧，很协调，
1: 对，左一下右一下，
0: 是有运动天赋的啊。哇，感觉胜利在望了嘛、
1: 哎呀，过了这一关就能登顶了。
0: 好险，没问题了，
1: 往后走一走，往后稍微走一走，直接冲了。哎呀，你看还是要听我的话啊，稍微往后走一走，给自己一个缓冲往上助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0: 这说明他很有实力，他都不想助跑。
1: 怎么又下来了嘞？地太滑了，确实有点滑，我们都能看到有很多的水啊。
0: 海涛注意啊，虽然你有实力，但是要注意啊，你只有5次跑的机会，所以要注意。
1: 第3次，
0: 助跑很重要。
1: 拼了，拼了，拼了！我听到了海涛的一声尖叫。来，站到边上，怎么样？最难的是哪一关？最后一关吗？
2: 最后一关。
1: 是因为有水还是什么？
2: 有点滑，有水有点滑。
1: 啊，最后是拼了的状态，要冲上来了。
2: 是的。
1: 有没有要对你的亲朋好友说的话？
2: 今年是我第3年来。

0: 第二个出来就拿到了冰箱，算是开了个好头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哎，是个女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孙莹莹，
0: 来自哪里？
1: 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女孩啊，你过关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因为你爬那个去叫什么弹跳楼梯啊，还是爬得不错的，哎。
1: 差点掉了，差点掉了。
0: 但是第五关有点可惜啊，可能是紧张还是怎么搞的？
1: 不熟悉。没有把握好时机，
0: 现在希望你把握好时机，有经验了，很开心。来，向前一步，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孙爷爷趣味赛过了第五关，也是在女生中不错的成绩了。现在你第一关要注意啊，要尽量跳得高一点，反复左右横跳，对重心力量，哎呀哎呀哎呀，有实力缺技巧缺经验，欢迎你下次再战。接下来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0: 我看见感觉这个张康这个体质感觉啊，平时就很爱运动是吧？
2: 对，是的，平时喜欢健身。
0: 健身哪些项目？
2: 平时喜欢练练卧推，还有打球。
0: 那你这个弹跳啊，力量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通关了。好，我相信竞技赛道也能拿下，你觉得呢？
2: 可以的。
0: 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娇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5: 众贝康娇热贴。

0: 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1: 祝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透微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
2: 姐，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3: 还哪样，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2: 哎呦，我们那口子啊，出门总找厕所，哎呦，还老湿裤子呢。
3: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4: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1: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4: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1: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13: 我看见感觉这个张康这个体质，感觉啊平时就很爱运动是吧？
14: 对，是的，平时喜欢健身。
13: 健身哪些项目？
14: 平时喜欢练练卧推，还有打球。
13: 你这个弹跳啊，力量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通关了。好，我相信晋级赛道也能拿下，你觉得呢？
14: 可以的。
13: 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3: 张康，来自我们安徽合肥，同样是在 男生的趣味赛道中通关的选手啊，哟，这个跳法还很少见呢。他这叫扑面而来，整个人是扑面而来。你看，一乖乖，这个跳得很美啊，一般人是不敢这么跳的。哎，所以你看有意思吧，这个每个人的跳法都不一样。好，现在手脚并用夹紧啊，这个旋转滚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0: 看张康去来闯关，会不会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也是那种稳准狠的，很干净利落的人？
13: 哎，你说的没错，他话不多，但是眼神很坚毅笃定。

0: 胖嘛，平时经常做这个健身，所以力量这一块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看，感觉像人猿泰山一样，过得很美啊。
1: 不错，张康，我看好你。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我们会在高台见到你。
0: 张康来到了这个同样是考验臂力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会迅速，你一看这个状态就知道平时特别经常健身啊。好，现在绳索攀越对于常运动力量特别好的男选手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是，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关啊。
0: 嗯，关键是前两关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所以这一关就会显得有些难了。哟，你看看，每个人的过关都不一样吧？
1: 对啊，
0: 他这个过关很独特。
1: 他这个是单腿过，靠那个手的力量。
0: 这过关真是有一万种过法。
1: 学到了，
0: 对，他这个腿等于是滑过来的，
1: 很利索。嗯，
0: 但是像这种过法新手还是不建议去学啊，这是对体能要求比较高的。

0: 这种过法把人容易困住，捆住啊。哎，两个脚互相搭。啊，对对对，他那个脚被困住了。
1: 是没有想到，
0: 我也想不到啊！这一关，他的力量啊，整个弹跳都没问题。这一关纯粹的技巧，你看他那个脚始终是被困住的，
1: 太遗憾了。
0: 嗯，我相信有这一战，下次再来应该就没问题了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安徽合肥人。
0: 杜佳璐第五关也不错哟啊！
2: 是的，我刚刚说，我说我今年希望能够闯过那个旋转楼梯，然后我就闯过了。然后我现在是我希望登顶。
0: 哇，你的最低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现在就轻松了，放开一搏，祝你成功，好不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佳璐啊，也是来自咱们合肥的姑娘，
1: 嗯，
0: 从小就看我们节目，
1: 对，这也是一位大长腿的选手啊。
0: 是的，
1: 我感觉大胡在说到杜佳璐的时候，好像这个声音都亢奋了一些。
0: 关键的是刚才在下面他就跟我已经交流了，哎呀，大胡老师，我从小就看你节目，所以我才会那么问他。
1: 啊，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0: 哎，你没有细问，估计他从小

0: 啊，这一关我们要跳得高一点啊，左右横跳，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是缺乏经验了。
1: 这几声哎呦哎呦是很心疼的。
0: 这个每一个女生落水我都很心疼，当然男生落水我也心疼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合肥。
0: 王瑞，这个刚才是过了第四关啊，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2: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0: 平时有运动习惯吗？
2: 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0: 乒乓球是很考验速度和体力的，那就速度你没问题，可能是轻敌的啊。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2: 尽力吧。
0: 尽力，好，现在很好啊。来，放低要求，全力以赴往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关反复横跳，哎，过得很轻松哦，感觉很轻松的跳。不同的选手啊，体能不一样啊，技巧不一样啊，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哎，有的选手呢就过这一关就过得很吃力的样子，你看他就很轻松几步就过去了。
1: 王瑞啊，身轻如燕啊。
0: 哎，对，就这感觉。
1: 第二关
0: 要抱紧两腿夹紧，燕子，不是燕子，嘿，就王瑞，身轻如燕的王瑞啊。

0: 这一关过完没有不晕的啊，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哎，反方向转几圈。
1: 王瑞，这一关晕是正常的啊，调整好，别影响你后面整个的状态就可以了。
0: 这个王瑞也是螳臂螳腿啊，所以过吊环接力呢应该是有优势的。哎，果然不错啊。好的，王瑞接下来来到了同样是考验臂力的这一关，
1: 没错
0: 啊。
1: 一般第三关过了，这第四关就不是特别难了。
0: 嗯，而且晚出来的选手有一个优势呢，他说看了几个别人怎么过关的，知道难点在哪儿。
1: 对，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比赛啊，要抽签的话，都想抽一个中后顺序的签。
0: 是的。所以率先出场的确实不容易啊，
1: 稍微会吃亏一点，如果率先出场的话。
0: 好，现在王瑞来到了绳索攀越，注意技巧啊，一般惯用的方法都是头朝前。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好，脚
1: 脚勾上，脚勾上，鞋子都掉了，
0: 鞋子不要管它了，
1: 别管鞋子了。
0: 对，
1: 等会儿你的鞋子我们负责给你打上来，打捞上来。但是这个鞋子没有了，后面的比赛该怎么办呢？看，鞋给你扔上来了，穿上鞋。
0: 鞋子说：“你等等我，我跟上来了。”
1: 加油，王瑞。
0: 这个手不能滑啊！好，哎呀，有惊无险。好，现在冰箱门已经朝你打开了一扇了啊。

0: 最后一关有没有想过这么难上？
1: 是的，是的，我以为最简单的，结果好累。
0: 因为今天赛道的水比较多，最后我说大冰箱在等你，对你有没有帮助？
1: 有。
0: 好，那冰箱送给你，恭喜你哦！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给你。

0: 这就是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精神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加油，小伙伴们！来，有请下一位。感情为什么呢？他是我们女生组这个趣味赛道唯一通关的，来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自安徽合肥。
0: 你觉得你过关是运气还是有实力呢？
1: 有实力。
0: 有实力，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肯定是有实力嘛，肯定不是运气嘛，那么难。好，接下来我们竞技有过研究吗？
1: 就害怕第一关。
0: 你们没问题的，给你加油好不好啊？姐妹们都在看好你，来往前一步，希望你继续创造奇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漂亮，这就是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精神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加油，小伙伴们！来，有请下一位。感情为什么呢？他是我们女生组这个趣味赛道唯一通关的，来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自安徽合肥。
0: 你觉得你过关是运气还是有实力呢？
1: 有实力。
0: 有实力，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肯定是有实力嘛，肯定不是运气嘛，那么难。好，接下来我们竞技有过研究吗？
1: 就害怕第一关。
0: 你们没问题的，给你加油好不好啊？姐妹们都在看好你，来往前一步，希望你继续创造奇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GO。 这一关呢要跳的稍微高一点啊，哎

0: 就是很轻松哎。
1: 特别听大虎老师话，让跳高就跳高。
0: 对，你看，
1: 还跳得特别高，
0: 对吧？那就是很轻松。
1: 是。
0: 你看，他感觉他是走上去的。所以这个过关技巧真的是很讲究，你看他一点都不吃力嘛，你看像小猫一样轻轻的走两步就上去了。
1: 对，
0: 他有的就过得很吃力还掉下去了、对吧。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你跨上去，
1: 跨上去，
0: 跨上去，迅速脚夹住，对对对对对，夹住夹住夹紧，
1: 夹住了，
0: 夹紧，没问题的，夹紧啊，抱紧。
1: 我是不是听见雪鹿的叫声了？是不是它在叫？
0: 听到他的喊声啊，他感觉他随时可能掉下去，但他就过关了。所以我感觉这个雪鹿这个过关很难的样子是这个演出来的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雪鹿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女生在竞技赛到今天啊表现最好的一位，
0: 唯一通关的选手，
1: 加油。
0: 雪鹿的过关就是给人感觉，哎，这个过得很轻巧，像小猫一样，说话也很温柔啊，但是不断的创造奇迹。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魅力啊，就是很多时候变数很大，另外很多。
1: 对，
0: 有的经常运动的女生啊，肌肉不错，运动能力很强，哎，没想到哪一关就落水了。
1: 是，
0: 像雪鹿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擅长运动的，对吧，感觉体质也不是很强的，哎，没想到
1: 他就轻轻松松的能来到了我们这一关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都爱看我们的节目，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在最后一刻他的结果是不是如你所愿，
0: 所以永远要相信自己，给自己多一次机会，多一些尝试，
1: 目的就达到了呢，对吧？
0: 对对对，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这个喜悦的啊。
1: 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见过选手在这一关落水啊。
0: 对，对于雪鹿来讲，前面几关那么难他都轻松拿下，所以这一关应该不是问题了啊，小心一点。而且我发现雪鹿其实也是一个很心细的姑娘，
1: 有没有发现雪鹿闯关面部都是带笑的？
0: 对，他很轻松嘛。
1: 对，
0: 偶尔会这个尖叫一下，制造一些假象啊。哎，
1: 比如说第二关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整个合肥天鹅湖畔今天都能听见雪鹿的叫声。
0: 啊，
1: 看得出这一关对他来说稍微有一丢丢那么难。
0: 嗯，你看他很聪明吧。
1: 哎呀，
0: 用这个技巧人家顺利过去了，滑过去了，
1: 来勾住。
0: 他一直在很细心的研究这个赛道，这个道具怎么用力，
1: 提前准备好，再加上有好的运气，自己的实力又很棒，那结果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
0: 你看他这一关对他来讲比较难，他索性就慢一点，对吧？
1: 坚持住，雪鹿。
0: 对，加油，加油，
1: 加油！不要耽搁太久，因为他实在是很消耗体力的。
0: 好的，你看他多稳啊！我们看到台下女生的其他队友们也都在关注他，一直在为他鼓掌，在拿手机拍啊，都在期待他过关。这一关呢，只要心细，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对，无缝对接啊，就怕还没抓住脚就离开了，那就危险了。 的幸福，稳稳的过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过关，稳稳的雪路。
11: 好，不错不错，
12: 最后一关了，雪路稍微往后走，走右手边的赛道啊，因为水稍微少一点，这样就不会特别滑。加油，
10: 要冲刺冲刺冲刺。好，哎呀
12: 哎呀，
10: 这个最考验雪路的时候到来了，因为这一关呢可能对其他的选手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力量稍弱一点的雪路，蓝色的路牙子啊，有时候也会帮助你搭上去以后慢慢的爬上去。哎，
12: 抓住抓住了。
10: 啊，对了，
12: 好，很聪明，很
10: 聪明吧，
12: 太聪明了。雪路来这边，有请按一下我们的按钮。这也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位我们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通过的选手，恭喜你，恭喜雪露。这也是送给你的我们男生女生向

0: 毕雪龙高兴，我都忍不住跳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马永强，来自安徽合肥。
0: 希望你能够过关，来，要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接下来正在过关的啊，这位男生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起跳也还是很轻巧的，可以看得出来平时的运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张给人的感觉也是一点不紧张，来到了新级赛道，这份自信源于实力，你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啊。
1: 永翔平时也是经常锻炼的，所以对于经常锻炼的选手来说，来到我们的赛道一般调整好自己啊。竞技赛道对于男生来讲通关也不是很难的事儿。
0: 对，永翔永翔，勇敢吉祥。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哎，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1: 动起来。
0: 是的，对于大长手大长腿就爱运动，你看没问题的，荡起来很美，
1: 好轻松啊。
0: 像这样的选手就应该给贺喜，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过关过得很好看。
1: 那第四关对永翔来说也不是很难了，这个是在给你的肌肉放松吗？好有经验的一位选手。
0: 这关对体力力量也是很考验的，但是永强没问题。

0: 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了，很顺利。
1: 这个绳索攀越呀，尤其个子高的有优势，是吧？那大长腿，你看一看，
0: 这一下就过来了。
1: 我的天哪，这是最快了吧？这是今天这组选手中这一关过得最快的。
0: 大胡老师说：“我话还没落音呢，怎么就过来了？”
1: 个高的选手同样很优势，因为他这个哎，大步子一昂，你看，没问题了。
0: 最后一下了，来选择好你的赛道，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建议你到右边来，右边，往右边走，冲！
1: 哎呦，
0: 哎呦！
1: 点啊，在下面要利用惯性，上去之后要及时抓住旁边的马路牙子。
0: 嗯，抓住好啊，这个马路牙子就是今天闯赛道的人生贵客了。
1: 哎，好，
0: 非常好，第二次成功啦，好开心啊，永翔，
2: 好开心，好开心，没想到第二次闯过来了。
0: 第二次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话要对你的亲朋好友说呢？
2: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0: 一起加油，也恭喜你获得了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冰箱一台，恭喜，请接住了。

0: 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梁玲珑，来自安徽合肥。
0: 梁玲珑来自合肥，接下来有信心把刚才的遗憾给弥补回来吗？
1: 有。
0: 来，毫不犹豫啊，来向前一步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梁玲珑，这是男生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啊。

0: 左右横跳，感觉大部分男生这一关都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对于玲珑来讲，这一关我也不是很担心啊，稍微跳高一点，哎，对。
1: 玲珑在趣味赛道的成绩是闯到了第四关啊，
0: 没错。
1: 现在你正在闯的是竞技赛道的第二关。
0: 旋转滚筒，抱紧夹紧啊！
1: 腿部一定要夹紧了。
0: 对，很多时候选手就是顾着手有力量，脚没实力，可能就出问题了。
1: 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平时有晕车的朋友，就是在这一关会稍微有一点吃力。
0: 哦，那欢迎他们来闯关啊！多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不晕车了啊！

0: 对，你这一停下来就没有那个惯性了。
1: 你不心甘心，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先回去？
0: 你尝试，他已经回不去了。这可能还是经验缺乏。没关系，重在过程，一回生，二回熟。欢迎大家下次再次来闯关，也是恭喜今天最终获得胜利的朋友，和感谢所有来闯关的朋友。接下来进入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比赛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刺的支持。

0: 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答应孩子。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

0: 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机场有我们的人吗？
5: 我们去年打进去一名内线，他在里边又发展了2名情报人员。啊，
6: 这是飞机场的地图和布防情况。
4: 好，就他了。5点钟。你带人执行偷袭机场的任务。
7: 是。
4: 二团团长
8: 到。
4: 命令你团在韩昌路设伏打援。
8: 是。
4: 王团后
9: 到。
4: 你们支队作为预备队。
8: 是。

0: 娘子了吗？
1: 没有。
0: 娘子呢？王主任，王主任，娘子不见了。昨天晚上大家赶了大半宿的路，又累又困，躺下之后就睡着了。娘子本来是靠着我睡的，就睡在这儿。但是今天早晨醒来之后，我就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2: 小刘，
3: 到。
2: 娘子不见了，你带人到附近找一下，注意隐蔽。
3: 是。
2: 哎，别走太远啊，部队随时可能出发。
3: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那我。
2: 你先忙去吧。
0: 行。
4: 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洞天福地啊！
5: 哎呀，对对，我们现在才算是彻底调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呢。
4: 是吗？
5: 啊，刚才啊，侦查员报告说，敌人追出山口不久就又缩回去。我估计
6: 是旅长他们过公路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7: 那陈庚他们还得给敌人磨圈子呀。
6: 邓政委，你放心，旅长有经验，肯定能带着部队跳出日军的合击圈。
7: 哎，对了，刘师长啊，肯定在担心我们，赶快想办法把电台修好，报告平安。
6: 好，
7: 小鬼子真是可恶啊，一路上紧追急赶，连抽支烟都抽不干净。

好消息！王新廷来电，他和邓政委已脱离了危险。陈刚也来电，三八六旅主力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击溃了韦斯之敌。好，还有，裴永福报告，他们成功的偷袭鬼子设在景家庄的长治机场，击毁了敌机三架、汽车14辆，炸毁了一个机库。另外。 二团在韩昌路上设伏，毙敌200多人，截回了一批敌人抢掠的物资。

0: 报告彭副总，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三四旅团及第一八旅团36师团主力共10000余人正从4面8方赶来，对我们形成了合围。
1: 知道了。

0: 我们2000多人挤在十字岭下，一旦被敌人发现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要不这样，可以让后勤部队先行，往东北的羊角、黄泽关一带突围。你在总部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一旦突出，
1: 立即从和顺、辽县之间的公路转往外线。
0: 你看如何？
2: 好，那你呢？
0: 我在左转机关，我没事，你放心。
2: 好。
3: 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飞龙找找，杨子，
4: 杨子，
3: 杨子，
4: 杨子。

0: 我们没有找到羊的护士，但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标记。
1: 什么可疑的标记？
0: 我们要对付虫，可能有侍卫的耳膜。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
0: 我们在吹咬羊子的时候，在路边的树根底下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指向标记，所指的正是我们和八路军总部北方女机关的转移方向。
1: 难怪这几天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他会是谁呢？
0: 我该怎么办？
1: 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但不要声张，一定要找到羊子。
0: 是，走。
2: 大部队隐蔽的怎么样？
3: 放心吧，副参谋长，都已经隐蔽好了。
2: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尽量减少伤亡。
3: 是，

0: 吴院长，吴科长，
1: 吴院长呢？
2: 吴院长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叫方平红？
2: 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肯定收治过，
1: 但有没有一个叫方平红的，我不敢肯定。
3: 小山。

0: 小山，你们住院部有没有设置过一个从特约转过来叫方平红的伤员？
1: 方平红，
2: 有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方平红，方平红呢？
1: 别喊了，他是日本特务，得马上抓住他。注意隐蔽。

0: 刚刚得到消息，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呢。
1: 实战情况，突围刻不容缓。
2: 左副参谋长，你率领北方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3: 是，走。
4: 副参谋长，特务团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掩护好总部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出发！
6: 走，向左追，他们走。
7: 副参谋长，彭副总他不肯走。

0: 有战斗经验的飞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中，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1: 你是副总司令，你得安全关乎全局。
0: 他们都是全局。
2: 副总司令，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突围。
0: 你要是不走，你就让我分心。快走，快走。
2: 好，那我走。
0: 你注意安全，
2: 保重。
0: 快走。

0: 怎么有人没有跟上来？你赶紧带这个人过去看看。
1: 副参谋长。

0: 冯科长，
1: 等一下，你们继续追，
0: 快，
2: 好。
3: 不要停留，脚下不要停，快走，快冲！哎，不要管我，上前面找到伤员，快走，快，跟上，跟上，快跟上！

子是不是你杀的？

就地掩埋吧。

0: 嫂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
1: 可是你这一走，我该怎么跟我二哥和小季南交代呀？

0: 找到了，找到他们了，
1: 马上和他们联系。
2: 是。
0: 是三八五旅。

是啊，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军机关在转移途中遭鬼子的包围。左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时不幸遇难了。

0: 总部情况怎么样？总部与突鲁重围，这一道南海部一带脱离了危险。
1: 好，
0: 命令各部队向总部靠近，收拢失散人员，不能再出半点差池。
1: 是。
0: 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

最有操守，最能担当，最能包容，最有大局观的。

知道的。左权家在湖南醴陵，自幼丧父，老母亲尚在。

手，可不能忘了。

一让人安慰的是老彭他们已经突围了，129师机关和部队都未遭受到大的损失。

0: 報告いたします。
1: あれ。
0: 師団長殿、前線から来電で八路軍参謀長増遷を包囲戦中に討ち取りました。
1: 増遷を。
0: はい。

0: 们虽然跳出了小鬼子的包围圈，但是小鬼子的扫荡并没有结束。我们总不能老是被小鬼子撵着屁股跑吧？得想办法干他一家伙。
1: 裴子亮，大家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就想狠狠地揍鬼子一顿，替左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2: 对，报仇。
1: 您就下命令吧。
0: 现在情况复杂，联络又不畅，我们不能贸然杀进去，送上门挨打。
1: 那您说该怎么办？
0: 老办法，从外围寻找战机，打他个冷不防。
3: 对了，我们民兵发现，最近几天，在黄章经苏挺到辽县的公路上，有大批日军运输车辆来往，这算不算是个机会？
0: 当然算了。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先断了小鬼子的粮草再说。
1: 太好了，我们能痛痛快快地干他一场了。
3: 押车日军少则百余人，多则不超过300人，我们民兵采用麻雀战对其进行袭扰，结果并不理想。
0: 这正好让他们产生麻痹的思想。

0: 认为我们是游击队，没有实力。
1: 不过这个伏击的地点一定要选好。
0: 选哪儿？大家说说。
2: 苏婷呢？
1: 苏婷。
3: 从老乡说的情况看，
4: 这里的地形的确不错，
5: 有利于隐蔽，有利于出击。
0: 不过师长警告我们说，不能光靠地图打仗，纸上谈兵会害死人的。走，
4: 去现场看看。
6: 是。

0: 科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民兵已经把雷都埋好了。咱现在就等鬼子来了。
1: 好。

0: 我们是中国军的侦察部队啊，营长，打吧，
1: 不着急，再等等。
0: 是，
1: 听我口令再拉。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现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救人，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油渍，
2: 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こちらの隊員は8番地帯が来ています。
1: 何だと。

0: 裴勇支队在苏亭一带重创鬼子的后勤部队，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和物资，毙敌141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讨伐队的大佐副指挥。
1: 好，围魏救赵，他们的胜利为总部的安全转移和机关人员的集中争取了时间呢。嗯，
2: 报告。
1: 讲。
2: 总部通报，失散人员已基本集中起来。
1: 好，

0: 也不知道幺二九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是啊，这次樊扫荡对总部机关和幺二九师来说，真是充满了艰辛。各位，九死一生啊！
1: 报告主席，幺二九师来电，
2: 八路军总部实在人员已基本集中完毕。
1: 另外，太岳反扫荡作战已基本结束。
0: 这也算是对我们一点点的安慰啊。
3: 是啊，八路军总部的电台

0: 市长，据侦查报告，鬼子在涉县至黎城60里的正面上，以10000多人组成20路梳篦队形，一步步向南推进，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石机关，最近处离我们已不到20里。
1: 部队马上转移，今晚务必穿越设立公路，在转移时要注意隐蔽性、突然性，记住把马蹄裹住，不能出声，轻装前进。
0: 好，市长，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我建议师部撤退时分2个梯队拉开距离，一可以缩小目标，二一旦遇到敌情可以向后撤退。
1: 哎，慢点，别动着胎气。
2: 没事儿，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
1: 对你们后梯队放心不下，来看看。
2: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
1: 我去看了，光小娃娃就6-7个，幸亏把华北送到延安了，要不然你怀着孕再带着华北，你这个供给处党支部书记怎么工作呀？
2: 你是在说你有先见之明吧？
1: 不是吗？
2: 我还怪你狠心呢，小华北连话都没有搅和呢。
1: 可现在这个情况，
2: 道理我都懂。
1: 这是我这个月的今天，你设法买点吃的，我得指挥作战，无法照顾你们。你怎么了？结婚这么多年，你每次你都挺住了，怎么这次哭了？
2: 不放心你。
1: 哎，放心吧，哪次不一样啊？
2: 这次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害怕。我听说日军做了一个小册子，专门对付你，我心里不踏实。
1: 你放心吧，我刘伯承这条命啊，小鬼子是轻易拿不走的。再说鹿死鹿美，狗死狗美，
2: 野狗吃了一副肉棺材，这老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这人怎么就那么不在乎你自己呢？
1: 荣华，你放心，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关键是你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啊。还有邓政委的爱人卓林同志，乃至整个后梯队处境会很艰难。我把师作战科长张廷发同志留了下来，让他指挥部队掩护你们突围，他会尽全力照顾你们的。

0: 跟上，
1: 啊，
0: 有没有掉队的？
1: 没有，都跟上了。
0: 走，
1: 喂，同志，快点！

0: 师长，天这么黑也辨不清方向，这要闯入鬼子的宿营地就麻烦了。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宿营，等天亮后再走？
1: 我们的队伍庞大，这一带特务鬼子多，在此过夜啊，很有可能会遭到袭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到前面打个盹，然后呢，返回张海村。
0: 返回张海村？
1: 敌人很有可能跟踪我们，如果我们返回张汉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

0: 我们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家村了。
1: 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0: 参谋，
2: 到，
0: 安排一个营警戒，其他的人到村里休息。
3: 是。

0: 走了，都走了。原来这个村庄一片生机，现在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样了。哎，小同志，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
1: 市长，我实在是太渴了。
0: 你要实在想喝，就用毛巾过滤一下。哎，还是要少喝点。
2: 市长，市长，你喝点水吧，这是我从老乡家弄的酸菜水。
0: 酸菜水？
2: 对。
0: 这个水不能喝。
2: 你喝点吧，市长，这是干净的酸菜水。
3: 给老乡送回去吧。
2: 是。
0: 同志们，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会影响我们战斗力的。你们再忍忍，坚持一下。你们都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吧？当年曹操带兵打仗，烈日当空，饥渴难耐啊，附近又没有水，于是他说，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梅林，以此啊来鼓舞士气。同志们，我们前面没有梅林，有的只是鬼子的围追堵截，但这恰恰是我们战胜干渴的最好的动力。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0: 装。如果连干渴都战胜不了，那我们怎么对付凶残无比的鬼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 李达，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龙，一条能呼风唤雨的龙，下场大雨，让老百姓和同志们都有水喝。
2: 报告师长，日军从东面约20公里处搜索而来。
3: 是啊，
1: 我们的屁股还没坐热，这小鬼子又粘上了，这是比蚂蟥还讨厌。
3: 嗯，
1: 立刻集合部队向杨家山一带转移。
2: 是。

0: 我们的大山已被鬼子占领，一股日军正沿大路往南搜索。
1: 命令队伍折向西行。
2: 是，部队齐力前进，往西走，
3: 向西行。
4: 快，
5: 向西，
4: 快，
5: 向西走。

0: 看到前面的黑烟了吗？前面是响塘铺、山头村，这些黑烟肯定是鬼子在搞三光政策。天想从东西北三路封锁我们，把我们困在石城黄花一带，咱们原计划从北水往外走，现在行不通了。田进，
1: 到。
0: 你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地形熟，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往西走？
1: 我已经向老乡打听过了，翻过这座山就是宋家庄北山，再往前就到了香炉峰，过韩长路就是东阳关和东皇墟了，就到了三八五旅控制的上下桂花地带。但是这条路啊，太陡了，
0: 我们可以过得去，就怕我们的后梯队过不去啊。
2: 是啊，我们的后梯队一再精简，现在还有700多人。 有北方局领导，有知识分子，有妇女孩子，就像背着电灯泡子赶场，又怕撞又怕挤，得加倍小心才是啊！
1: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呀！
2: 再难走的路，也得走。

0: 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1: 拆卸去，准备战斗。
2: 不好了，师长、参谋长，后勤队失踪了。
0: 什么？
2: 我回头找了好远，后勤队没有跟上。
0: 后勤队战斗力弱，要是遇上日军就麻烦了。我们得等后勤队跟上来再走。
1: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要不，你带着队伍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勤队。
0: 我等你回来。
1: 哎呀，我的师长，你不能再耽误了。部队需要你

0: 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找到侯廷德，万一我找不到，我就钻到山沟里打游击，要先进你的参谋长，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1: 好，我就听你一回，你一定要小心。
2: 是，
1: 走。
2: 是。

0: 师长，你的大黑骡子掉进山沟里了，怕是牺牲了。牺牲就牺牲吧，总比人掉下去好啊。哎，那马达子里还有我合同战术和苏军野战条例一稿呢，我本还想着请左副参谋长帮我校议一下。
1: 可惜了，哎，师长，哎，正好过来。师长的黑骡子拖到马大子里有重要文稿，你安排两个人下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2: 是。

0: 大家都休息了吗？
1: 都休息了。经过一夜的奔波，战士们都累坏了，这一挨炕头啊都睡着了。
0: 侦察警戒派了吗？
1: 啊，我已经都安排了。据民兵讲，方圆十里没有发现敌人。
0: 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尤其要加倍警惕，千万不能大意，把警戒放得再远一些。
2: 是。
3: 师长，师长，您的箱子找到了。
0: 好，打开。

0: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
1: 您的箱子掉进山崖后，唐主任看您挺难过，特意派了几个战士去找的。
0: 好啊，太谢谢你们了。
2: 啊，报告，
0: 进来。
2: 师长，我们已经与第三八五旅电台联系上了。陈新莲回电说，已经按照师长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证能让指挥部安全通过。
0: 你再告诉陈新莲，说李参谋长和后梯队可能还在宋家庄、王家庄一带，让他们注意接应。
2: 是。
0: 天心啊，我们在这儿不能耽搁太久，天黑之前就得出发。
3: 是，我马上去安排。

0: 市长，您都这样转了一个晚上了，歇会儿吧。
1: 后梯队失去联系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真有点担心呐。

0: 马上订了三马五岭，到响堂铺山头岭一带侧击敌人，配合后梯队的突围，然后派熟悉道路的二营返回接应。
1: 是。

0: 报告师长，好消息，后梯队回来了，回来了。秋风同志，
1: 师长，
0: 杨部长，李参谋长，
2: 师长，后梯队的人全部到齐。
0: 好啊，
3: 有刘师长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看看，主任现在说话还喘着粗气呢，看来这一路走的很不容易啊。
3: 多亏了李参谋长带队及时接应。
0: 好，快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2: 6月9日那天夜里，后梯队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被鬼子一小五搜索部队挡住去路，不得已退到后面的山沟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前梯队的影子。部队在山野里转了两天，敌人的后一圈越来越小，他们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行动。当我带人赶到之后，帮助他们收拢部队，于12日夜里统一指挥脱围。这时多亏了陈奇来派兵接应，后梯队才得以脱险。
0: 我们总部和师部这样的统帅机关是敌人进攻的首选目标，看来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机关人员的应对训练了。你们一路走来很辛苦，李参谋长安排大家休息一下。
2: 哎，

0: 当时嫂子的那个鬼子已经被我干掉了。
1: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2: 你会？
1: 我也刚学。
0: 这是嫂子身上的遗物，嫂子的遗体被我埋在一处山岗的后面，上面栽了一棵柳树。等打跑小鬼子以后，我带你去看他。

0: 师长，你看谁回来了？
1: 师长，邓小平正式归队。
2: 哎呀，政委，你可回来了。
1: 放心，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如假包换。
2: 好，好。
0: 政委，那三天一点你们的消息都没有，
3: 恐怕师长急坏了。
1: 我也着急啊，小鬼子撵着我们跑，连个抽烟的功夫都没有。再说电台还坏了，等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才跟你们联系上。
2: 好，过去的不说了，赶快安排政委休息。
0: 好，走
1: 走走。
4: 这段时间日军连续不断地对太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强化治安运动和蚕食，再加上又逢大旱之年，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
5: 估计今明两年啊，敌后斗争会异常残酷，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避免再一次遭受重大的损失和牺牲。
6: 这次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同志牺牲，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将八路军总部挪挪地方啊？
4: 我建议啊，八路军总部暂时先迁移冀西北地区，你们意下如何？
6: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5: 我也同意。
4: 啊，另外啊，关于由谁来接任左权同志工作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来电推荐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还有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再有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
6: 哦，叶剑英文韬武略，林彪能征善战，滕代远行事细致缜密，熟悉敌后情况，我看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吧。
4: 啊，
5: 作为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不宜离开军委，林彪还在养伤，不能正常工作，我看还是派滕代远去吧。
4: 那就滕代远。
6: 好。

0: 唐总。
1: 伯承。
0: 哎呀，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明天给左权同志开追悼会，我睡不着，走着走着就到你这儿来了。
1: 走，进屋说。给左权同志写墓志铭，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心绪难平。
0: 壮志未长，遗恨太行，路冷风起，同是全民优秀之指挥。左权同志是当得起这个名的。
1: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如今逝者已去，留给我们生者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是啊，从内心讲，恐怕没有谁比你更能体会左权同志牺牲带来的损失了。中央决定有谁接替左权的工作了吗？
1: 还没有。哦，中央军委来电报了，
0: 让总部转移进西北。
1: 啊，
0: 那你这么看？
1: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考虑到总部的安全，可就我而言，却是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扭转这个局面。电报一来，我感觉到很意外，我想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一个决定了。
0: 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有这个必要，不过晋西北地处偏僻，对敌人构成的威胁小，难以形成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心，对齐鲁豫、中条山等各个环节还比较薄弱的抗日根据地，则有山高皇帝远的味道，难以达成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啊。
1: 而且日军在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等地的伪政权工作正在积极的开展和建设中，总部一撤，对他们的压力也就轻了很多，抗日的形势也将大受影响。相反，太行、太岳作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无论是从地形、物资，还是人民群众等武装斗争的条件，都是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在位置上起到的是中枢神经的作用。
0: 那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坚持下来？
1: 目前虽然处境艰难，但是如果咬牙坚持的话，各种问题都会慢慢的缓解，而且此地和济南、冀鲁豫地区的交通还算便利，可构成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对于帮助大家度过目前的难关，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0: 既然彭副总这么坚定，我支持你。
1: 明天我就致电中央，表明我的意见。
2: 鲁晋好。
3: 啊，老总在吗？
2: 在。总司令，总司令，主席来了。
4: 好，好啊，
3: 老总
4: 啊，主席啊，这么走，有急事啊？
3: 出来透口气，也顺便找你商量点事儿。彭老总来电报了，说他想在太行、太岳一带再坚守下去。

0: 但如果能坚持下去，得整个工作还是有利的。只是啊，老彭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啊。
1: 是啊，但是他选择坚持下去，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按老彭的意思办。
2: 等人哪有在屋里等的呀？<笑>
1: 我们一向沉稳的彭老总，这次怎么像小孩一样沉不住气呀？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戴远的关系。
1: 知道知道，你们共同领导过平江起义，之后一直并肩作战，这份深情厚谊我当然理解。<笑>
0: 老彭，哎，说曹操有道。
1: 老彭，
0: 戴远，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你好，
1: 参谋长。
4: 彭总等你等的，在屋里都待不住了，进屋说。
1: 好，
4: 戴远，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干一杯。 33年一别，到现在9年了。
5: 想起我们并肩作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田园书院后边那间农家的茅草屋里秘密筹备平江起义的情景吗？
6: 你为了提前做好起义前的准备，
5: 从县里的晋中田旅馆里搬到田园书院后面的那间茅草屋里。
6: 记得当时还有邓平，我们一起开会，有意宣传品。 对起义发布的宣言啊、布告啊、口号标语，对，还有起义战士佩戴的红布袖章，都做了精心的设计。<笑>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啊。
4: 戴远啊，这次中央派你来接替左权同志的工作，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正赶上困难时期，往后要辛苦你了。
7: 我们的宁城一股神儿，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上来。不能。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万通筋骨贴。
8: 痛了来一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9，400。
8: 9028-1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

0: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

0: 国人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3: 哎呦，
4: 痛了！
5: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还跟我客气啊，我们一起战斗那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呀？啊，来，我就想听听啊，你跟我说说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12: 大扫荡之后，日军对平原地区的蚕食更为严重了，我们的反蚕食斗争进行得很艰难呢。
13: 是啊，晋南根据地一缩再缩，仅三四分区还有小片根据地，其余都变成游击区。一二分区的党政机关一段时间也被迫从所属区域撤了出来，部队减员很严重啊，仅主力便减了6000多人。
12: 我看我们要把这些情况做一个深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策形成文字，以具体指导今后的工作。
13: 刘师长，你前段时间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个非常积极有效的办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我想能不能把这个方针再往前推进一步？
12: 啊，看来政委对此已经有些想法了，说来听听。
13: 我们应该立即加强武装工作队和武装辨队的力量，不断地渗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更重要的是，可以鼓动敌占区百姓的抗日热情，引导他们展开对地斗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
12: 这样，我们抓紧整理出一篇文稿来，题目嘛就叫平原反蚕食政策的指示，你看怎么样？
13: 好啊。
14: 放开我！
15: 你们凭什么抓我？
14: 放开我！
15: 来，放开我！
14: 啊！放开我！
15: 放开我！
14: 你们凭什么抓我？
15: 有什么到宪兵队讲清楚。
16: 走，
15: 放开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做个武陵人，住在芳草鲜美、绿荫缤纷的地方，过舒心的日子。
0: 此人没有桃花源，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

0: 你是不是已经考虑成熟了？
1: 今冬明春是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啊，敌人的进攻会更加的猖狂，自然灾害会进一步加剧，我们一切的工作都要从最艰苦、最困难，甚至是最坏的方面去想。我初步想了一下，我觉得有必要把晋南军区的主力部队、地方，把主力旅和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游击武装和主力部队分遣小分队联合作战的模式。
2: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河南省参议员郭仲魁收集河南灾民吃的榆树皮、观音土，还有盐粪。
2: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3: 今年春季大旱之后又闹蝗灾，加上河南地处交战前线，交通不畅。
2: 那为什么不早报告灾情？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灾情比较严重的

0: 接近一半，涉及到1200多万人口，死了不少人呐。
1: 有多少？
0: 上百万吧。
2: 市长，
3: 好，哎，就这儿，你看。
4: 老乡，今年的麦子种进去了吗？
2: 没法种啊，就是种进去也长不出来啊。从去年到今年，雨也没下，雪也没下，今年的租子没法交了，
1: 吃水都困难呀。
4: 那这样的旱情以前出现过吗？
1: 丁丑年出现过啊，那个碑上写着呢。
4: 那这些地有多少是自家的，有多少是租种的？
2: 我的三十亩都是租的。
1: 我家的地也只有三亩是自己的，其他的也都是租种的。
4: 好，你先忙着。丁丑年久旱不雨，我村800余人仅余100余人。这个丁丑年是不是光绪三年？
1: 啊，对，就是光绪三年。
4: 光绪三年大灾年呐，上这年纪的人都知道。
5: 碑文写得太惨了。
4: 哎，就是那一次，整个北方大旱三年，包括你们陕西，全国共饿死1300多万人，即山西就有500多万人。1876年至1878年，算一算，也就是60多年前的事。
5: 但愿这一回不要再遗憾三年了。现在大部分群众已经很艰难了，听说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1: 是，说什么早饭糠中午汤，夜里稀饭照月亮。
4: 哎，放心吧，我们八路军会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1: 有刘师长这个能人，我们就不愁了。
4: 我不是什么能人，我倒希望变成一个能人，像龙王爷那样呼风唤雨。说到底，克服困难还要靠大家。
5: 师长，市里的人听说在赤岸村有一个过去在县水利局工作过的老人。
1: 哦，是有这么一个人。
5: 据这个人介绍说，30里外京漳河水库的水位比这高，可以修水渠把水引到这里来。
4: 找能人去。慢点，老人家，刚才说的这事儿你觉得可行吗？
6: 哎呀，要说这京漳河水库啊，水位比我们这可高，但是要修水渠的话难度忒大，要穿过几座山，还得挖山洞呗，还得跨过几条
7: 山谷，
6: 要修渡槽你得测量准确吧，还要需要很多的好石匠，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还得花很多钱呢。
4: 先生的意思，这水渠是可以修的，就是困难比较大，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6: 当年孙总理提出实业兴国，那先生他也想修条水渠，但是没弄成。现在呢，小鬼子作乱，天天跑反，这刚弄不成嘞。
8: 八路军来了。
4: 哈，对，我们是八路军。
8: 我们听说八路军在王浦村要开渠，要把青漳河的水引到我们这边来。
9: 自古以来啊，就听说神仙龙王能够呼风唤雨调转水头，现如今轮到咱们老百姓了，这能行吗？
8: 我听住我们家的八路军说，毛主席说过，说是刘伯承啊，他是一条过江龙。
10: 当年红军从江西一直到陕西，这一路凡是过大江过大河，毛主席总是让他打头阵呢。
9: 真的？
10: 这假不了，这是住我们家八路军说的。
9: 哦，刘师长真是条过江龙，那我们赤岸村就有救了。
4: 乡亲们，我就是刘伯承
8: 啊，
4: 我可不是什么龙啊。但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总是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修渠啊，关键要靠大家， 任贤齐、泰山移，我们部队可以协助地方开山挖沟，把清漳河水引进来。
7: 好，
4: 我们要让边区政府水利局尽快实地勘测，争取早日动工。
3: 好。
11: 奶奶，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2: 现在的野菜是越来越难挖了，这小半天的功夫就挖了这么些。你娘啊，现在还在山上挖野菜呢。
11: 爸爸，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2: 能有野菜吃就不错了，
13: 只怕过两天连野菜也没有了，咱就得吃树皮，吃观音土。你看看你爹，两腿一蹬他走了，他倒是不饿了，也不用给咱添麻烦。
12: 娘，您别这么说。
13: 锁儿啊，你上趟秀他娘家，兴许啊能给咱帮上一把。
12: 那他们家就好过？
13: 你看孩子饿成这样，你就去一趟吧。听话，去一趟吧。

0: 去吃小米粥。
1: 主席啊。
2: 啊，老总啊，坐。这些人来抱过来的材料，为了赈灾，重庆方面炒成一锅粥了。蒋介石大光起火，才想出一些应急的办法。中央发放赈灾款，减少对河南的军粮配额。河南呢，自筹部分赈灾款，从陕西购买粗粮。嗯，
1: 杯水车薪，怕是不管用喽。
2: 所以呀，灾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流离失所，连敌占区也跑过去不少啊。早几天，山西地下党发动组织了数万灾民，包围了日军阳泉司令部。也许是有国际媒体在场，日军最终拿出了少量的粮食。不过，这毕竟是与虎谋皮。日军为了减轻压力，将灾民向我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赶。光我太行、太岳、晋察冀等根据地，就收容灾民不下百万。
1: 根据地的处境，就是雪上加霜了。
2: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克服困难。我想啊，我们要有一条硬性的要求，不管哪个抗日根据地，不能饿死人，尤其不能饿死老百姓。
1: 嗯。
3: 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是吧？田里的庄稼呢？
4: 从去年到今年，一滴雨都没下，麦子没种上，玉米和谷子勉强种上了，长得筷子那么高，有的连穗儿都没长出来，能收个两三成就不错了。
5: 你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这里也一样，颗粒不收。我们现在也吃野菜了。
4: 我们韩家村连野菜都快挖光了，来的路上我顺便采了半筐。
5: 这是我跟秀他爹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小米，你都拿回去吧。
4: 娘，那你们
5: 你就别管我们了。孩子呢？没生什么病吧？
4: 就是一天到晚饿得直哭。
5: 哎，赶上了荒年，没有办法。
4: 边区政府的杨主席到我们村

0: 上去过。
1: 杨主席，他说什么呢？
0: 杨主席说，连续两年大旱，让大家饿肚子，是他这个边区主席没有当好，他组织大家生产自救，还说边区政府一定会想办法保证大家有饭吃。我娘当时哭着对杨主席说，他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儿。
1: 当官的都这样，他们就是嘴上说说。
0: 十几天过去了，发粮食的事儿一点音讯都没有。
1: 哎，就听天由命吧。
0: 娘，那我走了。
2: 走吧。
1: 哎，你路上千万要注意，别让人给抢了。
3: 修水局的事情既然定了，就不要有任何迟疑，一个字儿，干。不过修成水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灾荒啊。
4: 李大，十部罗马队去运粮食应该快回来了吧？
5: 应该是在返回的路上，我发份电报核实一下。
4: 哎，等等，你找武大孙商量一下，让他发动敌战区联络站的优势，开辟秘密通道，购粮储粮。
5: 好。

0: 口吃的吧。
1: 兄弟，
0: 行行好，把我带回你家吧，我什么都不要，给口吃的就行。
2: 我也是逃犯的，你放开。

0: 我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你去趟食不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给他们匀一点。是。
1: 我们是吃干队的，每天有干饭可吃，走一村吃一村。八路军存有三年的粮食，要想吃粮，从八路军那里去弄。
2: 要想吃干饭，要想太平，必须打倒八路军。乡亲们，跟我走！
3: 不许污蔑八路军！
2: 你们给我滚！
1: 不是，这八路军给你什么好处了？至于这么袒护他吗？把路给我让开！
4: 再胡说八道，我们就开枪！
1: 哼，
5: 就你们那几个人啊？
6: 你往那边看看。

0: 哎，乡亲们，乡亲们啊，别误会，我们也是为大家好，也是想混口饭吃啊，多得罪啊，多得罪啊，撤。
1: 村长，我们前后夹击，完全可以消灭他们。你刚才怎么没下命令？
2: 这是在村里，一旦打起来，乡亲们和民兵难免有伤亡，不如放到野外打他们个伏击。你们两个去跟踪他们，看看这些家伙跑哪儿去了。振德呀，哎，赶紧到区上去汇报。
1: 好嘞。
2: 乡亲们，乡亲们，这帮子家伙看着眼生，对不对啊？我看不像是咱们本地人，我看像是从敌占区那边过来的。区长提醒过我，说敌人那个在敌占区啊，组织了抢粮队，组织了吃干队，是通过汉奸土匪和这个反动会道门的这些人啊组织在一起的。他们打算啊到咱们根据地来抢粮食，还到处造谣呢。啊，你看，这不今天就窜到咱们村来了吗？咱们都大意了，乡亲们。我看，今后咱们村还是要值班放哨，是吧？不能因为饿肚子就放松了警惕，对不对呀？
3: 对。
4: 对。
2: 哎，
5: 娘，
4: 舅，
5: 粮食借到了。
6: 小点声，刚睡着。
5: 娘，
7: 肖二家也吃野菜了。这粮食是秀儿爹娘专门给秀留的。
6: 秀儿他娘可真是个大善人，这是咱家祖宗积德，才摊了这么好个亲家。
7: 喂，娘，这粮食可得藏好了，别让吃干队的给发现了。
6: 吃干队？
7: 啊，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了，拿着枪吃干饭。
6: 是坏人吧？

0: 大存，你怎么了？
1: 思珍，你饿过肚子吗？
0: 我爹一直在禁军中，从小也算是锦衣玉食，不知道啥叫饿肚子。
1: 我可是尝过饿肚子的滋味，那真是刻骨铭心呐。我出生在武汉，父母死得早，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上过几年私塾。民国十七年，我13岁那年，外婆家大旱，我们家租种的七亩水田颗粒不收，地主强迫我给他们家放牛顶租，每天啊只给我一个红薯充饥。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每天饿的呀，看见什么都想吃，野菜树皮，我去抓蛇、知了、蝈蝈、黄蜂，这些我都吃过。
0: 我没想到你受过这么多苦，我要是那个时候认识你就好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偷偷给你送吃的。
1: 思珍，我现在就需要你送吃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有很多群众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忍饥挨饿，十分需要救济。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敌工工作的优势，从敌弹区购买粮食运过去。
0: 这个交给我，我看看能不能从我爹的老关系那儿想办法弄点粮食。
1: 不是想办法，是一定。
0: 你是在利用我吗？

我实在求你，保证完成任务。对了，这个送给你。 天越来越冷了，带上它，你会想起我的。

0: 这样下就不行了，这么大的天灾，咱们得想办法给济南人民减少负担才是。
1: 是啊，这么多张嘴是在跟老百姓争食啊。
0: 诸位，我想了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部队调一部分出去，
1: 目前看也只好这样了。
0: 那好，那我就跟市里汇报了。
2: 气呀、啊！
0: 敌人那么频繁的大扫荡，都没把咱们从济南赶出去。这么大天灾，咱们是没有办法。不过，咱们既然能走，也肯定能够再回来。
3: 现在我们是不断地接到各地的告急电，最急的是济南军区连续两次来电。第一次说，济南各县连现存的游击队都养活不起。必须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调出，调往何处，还必须组织大批人向外移民。太行山、冀鲁豫能容纳多少？
4: 这些游击队啊，都是陈再道、宋任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提出要求向外移民的。
5: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将游击队调出，这不是甩包袱。他们想保留这些武装，不让他们散伙。
3: 他们又来电说，灾情严重，基本局青年壮丁不断外流，为保存大批青年，拟收容2000人，他们中20%是党员，除补充部队1000外，剩余1000是否调往他局，请速示。
4: 太行地区的灾情同样严重，过来的部队必须有枪支才行。
5: 1000青年和党员如有枪支，可开赴太岳地区作为屯垦部队，如果没有则不能来，因为太岳地广人稀，可以打游击。
4: 就按这两条意见回复吧，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是。
6: 李先生请坐。李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我们的根据地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次您在就职演说上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我觉得很有道理。
7: 主席啊，请教真的不敢当，不过我确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那我就说说。
6: 先生请讲，您还客气什么？
7: 主席啊，虽然部队在半年前就进行了一次精简，但是现在啊，机关部队仍然十分庞大，这一方面造成了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远远超出了民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关的战斗力。
6: 反扫荡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左权和其他同志的牺牲都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您说的有道理，这恰恰是改造我们
8: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对症药啊。
7: 我觉得啊，目前部队还应该进行一次精简。

0: 并号召整个部队大力开展生产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加强部队和机关的战斗力啊。当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结果怎么样？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大生产运动，战士们开荒种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3: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兵，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了。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哎呦，
8: 痛了！
9: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把黄土高原上的南泥湾变成了一块宝地呀！
12: 是啊，根据地人口众多，又有不少非战斗人员，尤其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11: 主席啊，何不再发起一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己的运动，让根据地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战斗人员、分战斗人员在战争之余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让很多地方都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呀！
12: 哎呀，李先生啊，看来今天请您来是请对喽。
13: 找李鼎铭先生谈了，他提出来要进一步精兵简政。
12: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够直接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实在让人敬佩。
14: 是啊，
12: 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要采用。
14: 是，
12: 我记得去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的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呢，又有农民的一头驴被雷电给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雷公啊，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给击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原因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啊。那是，确实真公粮太多。我们确实要反省一下我们的政策，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这对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5: 中央的指示很及时啊。
16: 是啊，四中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来，仅我们师就减少了伙食单位150多个，并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了连队或者进入地方武委会，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就减少到3%以下，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
15: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的同时，严格实行节约措施，主力部队小米供应从1斤半减至1斤，地方武装由1斤减至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至13两。另外，我们的津贴也限制在1元5角和5元之间。
17: 师长，要是按照这个政策，你和邓政委的津贴不过就是5元，只够买1把牙刷、1包牙粉和1斤红糖，这怎么行呢？
16: 有什么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大干苦干。别人都行，我们为

0: 我认为129师关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后方的经验值得总结。
1: 刘伯承同志和我谈过，提出要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挺进敌后活动，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
0: 我觉得这是个创建啊，对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啊。
1: 那我们整理一下，发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照此办理。
0: 好，
3: 八路军总部在推广我们敌后武工队的经验，各个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他们除了配合根据地大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之外，还积极地在敌后开展锄奸行动和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可以说是战果累累啊。
3: 哦，裴勇他们武工队现在怎么样？
4: 这个裴老虎他差不了。
3: 那就好。

0: 李大队长在家吗？
1: 谁呀？
0: 我是灵村的柱子。前两天咱们在皇军那儿见过面，您忘了？
1: 啥事儿啊？
0: 您把门开开，皇军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1: 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就晚了，皇军要怪罪下来，咱俩可担待不起啊。

0: 晚了，这么大动静。
1: 嚷嚷啥？邻村的柱子和他几个朋友给我送点东西，没你事儿，快睡觉。
2: 李大队长，我们是八路军第5工队的，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
1: 配合配合，我一定配合各位爷。
2: 我们不是爷，我们是八路军第5工队。
1: 对对对，5工队。你瞧我这臭嘴，其实我当这个治安大队长，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不干，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天地良心，我一件日本人的事儿我都没干过。不信你问问附近村民都知道。
2: 你干没干我们比你清楚。但是从今往后，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就行了。
1: 啊，一定一定。
2: 有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1: 好，好。我向谁汇报啊？
2: 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1: 好。

0: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1: 开饭了！
2: 啥玩意儿这是？来，大哥，快点，走一个
3: ，吃好喝好啊！
2: 哎，这酒真不错。哎呦，我这肚子
4: 咋了？
2: 是不是你小子在酒里放毒？哎呦，
5: 放屁！喝老子的酒不是便宜还卖乖啊？
2: 啥呀？这，
5: 咱俩喝，
6: 给他喝点酒，看他那个样吧。
5: 来，两个，弟兄们，喝着啊！
7: 喝着，
5: 来，喝着，
2: 喝。来，两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你俩肯定吃野食去了。
2: 哎呀！
5: 老袁，滚出来！哎
8: 呦！啊，弟兄们，怎么了？这咋了？
5: 你这饭里有毒！
2: 老平，你这是要毒死我们？
8: 没有啊，没有，咋了？咋了？这是这。

0: 迅速打扫战场，把东西都给我带走。
1: 是，
0: 快点！
2: 把炸药包准备好，炮管我炸。
3: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刘师长。
1: 啊，吃这些碎砖头很不习惯吧？
0: 还行，就是太硬，真的晒过砖头。
1: 坚持一下，度过这个难关就好了。
0: 是。
2: 师长，你坐这吧。
1: 哎，坐坐坐坐，
3: 师长
1: 坐啊。大孙，
3: 师长，你坐这儿。
1: 吃啊，
3: 吃好了。
1: 来，
3: 师长，我也吃好了。
1: 啊。大孙啊，我正好找你啊，有两个任务给你。第一个任务，去敌占区买一台水利测量仪回来。修水器的方案定下来了，马上就要用。
4: 好，我马上去弄。
1: 第二个任务是去敌占区搞点牛痘疫苗回来。
4: 牛痘疫苗是像去年一样给孩子们种牛痘？
1: 是。啊，有困难。啊，我知道，敌占区对药品控制非常严。

1: 粮食流入根据地，这倒不是问题。我们地下工作者负责购买，务工队负责运输，都有把握。那是什么问题啊？关键是钱，牛痘疫苗价格太高了，我们部队急需的药品都买不起。根据地经济现在是极度困难，但是孩子们。
0: 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不能吝啬钱呐。
1: 别的不说，您看，您是师长，都50岁了，为了节约，跟我们一样啃这塞砖头。哎呀，官兵一致嘛！啊，我当师长叫搞特殊化。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厉行节约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孩子们，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吗？啊，我们总不能等到有了钱再打疫苗吧？
0: 勒紧裤腰带，克服一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坐。大孙啊，干革命需要乐观和信心。大汉持续2年，其干旱程度不亚于光绪3年。我们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但你看，我们根据地有没有出现？
3: 老百姓过不下去的局面，没有啊？你说说，我们到底采取了哪些方法？是：一，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发放给灾民；二，部队帮助群众生产；三，部队自己开荒种地，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四，动员富户。 给老百姓借粮食，五，从地战区购买粮食偷运过来。我们还准备修建水渠，从根本上解决灌溉问题。
1: 总结得蛮好，这一件件事情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老百姓的疾苦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会有我们，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火焰山。
4: 陈司令，给您报告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5: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和司令员杨登志同志特意派人给我们送了好几万斤粮食，
6: 几万斤？
4: 是啊，粮食都已经送到了，
6: 不是个小数啊！
5: 这是他们从崖缝里边挤出来的。
6: 陈司令，
4: 啊！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我们发放救灾贷款了。
6: 好啊，真好啊！冀鲁豫区党委给咱们送来了好几万斤粮食，现在政府又拨贷款，这可真是解决了咱们燃眉之急啊！
7: 是啊，我们也更有信心度过眼下这个灾年了。
5: 不过这些还不够，老宗，我有一个想法，
6: 说说。
8: 这次我们炸毁了日军的车队，破坏了伪军的据点，搞出这么大动静，咱们蓝山五工队这次可是出名了。
9: 咱啊，就是让小鬼子知道，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8: 对，我们这次活动算是给蓝山区群众报了个到，同时啊，也教训了一下小鬼子，警告他们不要太狂妄嚣张嘛。
9: 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小小的胜利麻痹了。
10: 我们要做好隐蔽工作，防止小鬼子报复。我们现在是虎口里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1: 我们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和目标，减少咱们人员上的伤亡。咱们在敌后斗争一定要机动灵活，行动坚决，要干咱瞅准了狠狠扎他一下。要是没把握，咱就先放手，等待时机。
12: 咱呀，还得做好群众工作。 俗话说，人怕新奇，狼怕成群。有了群众的支持，咱才有靠山。
8: 我们还争取了委副大队长李世庆，他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跟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情报。
9: 这个人，我有初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恶，但也没有什么进步。他原来在国民党第5行政工署混，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偷敌了。从这一点上。 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所以，

0: 们要防备他的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特别是和他联络的同志，更要多一个心眼，以防不测。
1: 白司令，我还有个事。咱们现在武工队太分散了，集合起来不那么方便。
0: 那这样，为了加强联络，幸德杂货铺就作为情报的收集点，各小分队收集到的情报要指定专人单线联系，送到杂货铺。
2: 来点米，
3: 没米了，
2: 给匀一点。
3: 都跟你说没米了，你呀，没个正形儿。你怎么来了？
4: 我来，肯定是救急的事儿。
3: 二狗，照看一下。
5: 哎，好嘞，
3: 你跟我来。大存啊，这一次是为粮食来的吧？
4: 粮食当然需要。前几天市里开总结会，专门表扬了我们。我们从敌占区运往各根据地10万斤粮食，解了他们燃眉之急。
3: 我们还在筹集，不过鬼子的特务机关毁了我们几个联络点，牺牲了7、8个同志。
4: 你也多小心。
3: 我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裴老虎，闲不住的，正谋划武工队的活动呢。那你这次来是？
4: 买牛痘疫苗，刘市长特地交代的。怎么，有困难？
3: 只能从黑市上搞了，价格高不说，特务还盯得紧。不过既然是刘市长交代的，怎么也得给你搞到手。等朋友回来了，我们再合计合计。
6: 好，二虎娘也是个苦命人，丈夫被小鬼子杀害后，二虎为报仇也离开了家。这几年大灾，村里有的人逃荒走了，有的饿死了，
7: 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6: 用二虎省下来的伙食钱卖棉花、搞纺织、染布，自己养活了一家人。他还发动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搞纺织，养活了一村的人。
4: 真不容易啊。
6: 是啊，事实上他已是这个村的标杆，除纺织染布外，还发动大家成立互助组搞生产，种地熬硝盐，带领全村人与灾荒做斗争。下面就是他家，我们看看去。
4: 走。
8: 二虎娘，你现在呀可是演技闻名的大能人了。昨天我妯娌回娘家呀，他们村的人啊都向他打听你，说要来向你取经呢。
9: 有啥经可取啊？人呐，还是勤快点好。我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那是听政府的话。
10: 咱们这儿还真挺热闹的啊。
8: 哟，村政委来了。
10: 别停别停，
11: 政委好。
10: 我就是来给你们干活的。
8: 那倒不好意思呀。
10: 哎，你用这个，我用这个。来，是这么巧吧？
6: 二虎娘，你这个生产自救搞得好啊。
9: 还不是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惦记，哪有我们现在的好啊。
10: 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是你们呢，是自己生产自救，那才是最主要的呀。
9: 是。
8: 哎，刚才呀，我们还说了多亏了二虎娘，现在呀我们染一批布能挣20斤谷子。
10: 二虎娘，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8: 哎呀，今年要是村里选劳动模范呀，我们都投他的票。
9: 我哪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还不是小鬼子跟灾荒逼的。人呐得活命吧，再说了我也不能给我们家二虎子丢脸啊。
8: 司令政委，您看看二虎娘啊还客套起来了，依我说呀就得给他记头功。
10: 头功一定是头功。
6: 好，
12: 走，我们去看看。
13: 好，走。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4: 刘市长，邓政委，你们来了。刚才啊我在心里还猜想你们肯定会来，嘿，果不其然真来了。
13: 你为什么会猜我们会来啊？
14: 嗨，您对种牛痘这

0: 的事儿特别重视。咱们啊，每年给孩子们种牛豆的时候，你高兴得跟过节似的，能不来吗？
1: 部队和村里的孩子们都通知到了吧？
0: 都通知了。
1: 这些都消毒了吗？
0: 都消过毒了。
1: 啊，咱不能以聋治哑呀，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来啊。
0: 是。
2: 师长，政委，乡亲们来啊！
1: 好，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
3: 来来来，
4: 乡亲们来吧，
3: 不着急。
5: 来来来，
6: 来呀！
7: 哎呦，来喽来喽！
8: 哎呀，真棒，大男子汉，
9: 不着急，不害怕，
10: 不疼，真勇敢。
1: 真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啊！
10: 你往这边，下一个，
1: 往前往前，
2: 来来来，坐。
10: 来，露出胳膊，一下就好啊。来，我看看。
1: 小伙子，哎呦，来，长得真快
2: 啊！好，露出啊，露出。
4: 疼疼的孩子。
2: 歇会儿，
8: 不疼吧？
10: 不疼啊！
8: 来，来，给我弄点。
10: 小朋友坐吧。
2: 小伙子真乖。
1: 政委，群众都很支持。
2: 是啊，今天孩子的脸都洗得特别干净。像过年似的，
1: 就是孩子们太瘦弱了，营养不良，咱们也没办法，
2: 会好起来的。
11: 大嫂，随便看啊，东西多着呢。
10: 来看看布。
11: 哎呀。我呀得有半年多没碰这些针线了。
12: 可不是嘛，你说这该死的小鬼子害得咱们是吃不好穿不好。
11: 大嫂啊，你要是喜欢我就便宜点卖给你，扯上几尺回家做身新衣服。
13: 你说这年头谁还敢穿新衣服啊，这能出的门啊这就行啊。
11: 是啊，现在日本人实行配给制，这所有的货物全部集中在日本人的合作社，这价格高不说，咱老百姓买东西还得受限制。
12: 这一家一院配给一盒洋火，
11: 半斤油，三尺布，二两银，
12: 这还不说，
11: 还有交不完的捐税，出不完的工。哎呀，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4: 大嫂，总会有办法的，
15: 这活人还能叫尿给憋死。哎，
11: 有啥办法呀，咱老百姓就认命吧。
14: 前天俺家老魏到镇上进货，听说八路军的武工队到了咱们蓝山地区，他们是专门组织咱们老百姓对付鬼子的。
11: 武工队咋没上我们村呢？
14: 俺一个帮合作社卖货的，本来不该拉扯这些，可咱们姐妹啊都是自家人，我才敢扯一扯。你们出去可不准乱说呀。
11: 哎，不说不说，这可能说说。
14: 俺家老魏还听说武工队偷袭了鬼子的部队，还端了他们一个碉堡，吓得鬼子一到天黑就躲在炮楼里不敢轻易出来。现在武工队啊正组织咱们民兵抓汉奸，领导咱们抗款抗粮呢。
11: 哟，这八路军一来咱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14: 是。

0: 刘师长还在挑灯夜战呢，注意眼睛啊。
1: 这本合同战术是和左权合议的，这不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哎，这是什么？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

0: 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服从命令。好，
1: 老乡好，
2: 郑志伟、蔡志伟，你们好。
0: 大家好。
3: 张村长，
0: 蔡主任，老乡好，哎呀，你好，哎，蔡主任，哎呦，
3: 邓政委，你怎么也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0: 欢迎，当然欢迎。哎，你也跟着过来了，跟着邓政委挺开心的吧？
3: 还得谢谢你啊，每天产奶3碗，
0: 说到底还是你给我选的好啊。 怪不得年上邓政委了呢。哦，对，来来来，屋里坐。
4: 好。
0: 邓政委来了，掌声欢迎。
4: 老乡好。
0: 来，坐坐坐。啊。邓政委，刚才我们几个村干部开会，我给您介绍一下。 农会主席、情报部部长、战斗部部长，还有这位是事务部部长。
4: 好，
0: 我们几位大家认识吧？认识，怎么不认识？见天见面。政治部的蔡主任、黄镇副主任、敌工部的张香山部长，还有这位是生产部的张克威部长。哎。
3: 我们吃的西红柿跟马铃薯，就是张部长引进的。这西红柿刚开始啊，还吃不惯，到后来呢，嘿，还越吃越想吃了。<笑>张村长啊，今天我们政治部的几个人来，是要求你办件事啊。
0: 瞧你说的，您直接指示不就行了？
3: 我们5个人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为了郑重其事啊。 我们还给村里立了份军令状，你看行不行啊？
0: 种地可以，军令状免了。
3: 那可不能免，万一啊我们完不成任务，你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啊？是不是？蔡主任，军令状给张村长看看。
5: 好。啊，这张村长，你就念念，让大家伙都听听啊。

0: 军令状，自有129师政治部邓小平、蔡树藩、黄震、张香山、张可威五人租种赤岸村土地10亩，保证秋后上交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由赤岸村群众监督执行。特立此据，立据人邓小平、蔡树藩、黄震、张香山、张可威，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就算是赶上好年成，交了之后也剩不了多少了。这大旱之年就更困难了。
1: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再说了，我们129师的农业专家张博士也在里面，我们可以提高产量嘛。等我们有了经验，再给大家推广。
0: 那好吧，
1: 你们把军令状收好啊，立据为证。
0: 邓政委，您真是的。
2: 这景象令人振奋呐。
1: 是啊，我也盼着来年能够丰收啊，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3: 师长，
4: 政委，罗马队被劫，
5: 怎么回事？
4: 现在粮食被抢，
2: 这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粮啊。边区政府好不容易才筹集了7000担的赈灾粮，我们师部特意派出了罗马队去运输，在回来的路上，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袭击了罗马队，7000担粮食也被抢光，罗马队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4: 师长，灾民们可眼巴巴地盼着这批粮食呢。
1: 没说的，抢回来。
2: 李达，你去通知武大村，让他把情报人员全部派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摸清粮食的存放位置，之后马上派出部队把粮食抢回来。
4: 好。
2: 哎，等等，我估计粮食还在第二分区和第三分区，电令2分区、3分区，让他们紧急查找粮食的存放位置，命令各部队要做好抢回粮食的战斗准备，通知灾区政府组成运输队，做好抢运准备，部队负责押运。
4: 是。
6: 掌柜子，来2斤糖。
7: 是要红糖还是要白糖？
6: 要红糖。是论斤卖还是论袋卖？
7: 论袋卖。跟我进屋看看货吧。
6: 好。
7: 二狗，照看一下店。
8: 好嘞。
7: 坐。有什么情况？
6: 李大队长派我来说，由于汉奸告密，日军将派出多路部队到榆树坪一带围剿我队。
7: 日军什么时候出发？
6: 明儿一早。
7: 有多少人？
6: 这就不清楚了。
9: 心儿姐，进来吧。起的，起来。怎么了？
7: 李世清那儿传来消息，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
9: 我们刚到榆树坪，鬼子就知道消息了。
7: 他说是汉奸告的密。
9: 谁呀？
7: 他没说。
9: 我通知各小分队马上撤离榆树坪，只是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告密的人是谁。

0: 村长回来了，韩村长回来了，村长回来了。
1: 村长，是不是该发粮食了？村长，粮食是不是没着落了？
2: 乡亲们，边区政府啊，确实是给咱们县筹集了几千担的救灾粮。
3: 太好了，
4: 有粮食，
3: 有粮食

0: 吃了，八路军想着咱们，真是太好了。
1: 可是啊，在运粮食回来的道上，不知怎么的，让小鬼子得了信儿，袭击了咱们的运粮队，啊，还杀害了咱们的同志，把粮食全抢光了。
2: 这群天杀的小鬼子，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抢回来，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3: 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报仇！要把粮食抢回来，替乡亲们报仇。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小鬼子抢了咱们的粮食，就放在那个敌占区的仓库里边，咱们八路军要把他们给抢回来。
4: 对，
3: 必须把粮食抢回来，替乡亲们报仇。我们要把粮食抢回来，替乡亲们报仇，替乡亲们报仇。
1: 区里啊，叫咱们去开会啊，
0: 就是组织运粮队的事儿。这次赈灾粮抢回来以后，按人头分配，每个村去10个人。
1: 谁报名啊？
3: 让我去，我去，
5: 我去，我有的是力量，
3: 让我去，让我去。
1: 好，好，好，好，好。不过，这次运粮食啊，很危险呐，那是到敌占区去啊。去的时候，每家呀还得牵上自己的驴啊，拉粮食，是吧？八路军一旦打下了鬼子，咱们就赶紧到仓库去装粮食，装完了抓紧就撤回来。明白吧？
6: 明白。
0: 谁报名啊？
5: 我去，
3: 我去，我有的是力气，让我去。
7: 对，村长，我去，我不怕危险，我有的是力气，
3: 我去。

0: じいさん論、バルだよ。なよ。
1: 隊長さん、昨日夜、八郎村にいる私見たよ。でもわからない。夜あと撤退した思う。え、隊長調べるよよ。私言う、全部本当ね。絶対嘘言わない。
0: 全集合、戻るぞ。
2: 对，我的翻译官，兄弟，你可要帮我解释清楚了啊！我昨天真的看见他们在村子里活动了，那个为首的好像叫什么铁柱来着？哦，叫吴铁柱。
3: 你别管金柱银柱，到现在连个人毛也没见。
4: 前面就是鬼子仓库，大家注意隐蔽。看好驴子，不要让它叫。等八路军攻下仓库以后，大家迅速进入粮仓，把粮食背出来，装入驴车，马上撤退。
5: 现在是什么情况？
6: 还没打起来，先观察一会儿，看看再说。
7: 大家都小点声，别动啊。
8: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断的打，一定要把这帮小鬼子全都干掉。
1: 这帮鬼子是真的该死。
2: 粮仓已经打下来了，回来大伙把粮食夺回来吧。
3: 粮食来了，搬粮食走吧。哎，往这边快。
2: 来，大哥，快快快！大家快点，抓紧时间，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来，大哥，快快快！
0: 情况差不多了，
2: 好，抓紧时间，
4: 走。
2: 抓紧时间，快！里边还有多少粮食？
0: 能拿的我们都拿了，没事，先生。
2: 走，赶紧走，快！快快快，大家抓紧时间，快！
5: 吴队长，吴队长，你上报纸了，你成名人了。
6: 上报纸了？啊，
5: 写的是关于上次鬼子围剿于树平的事情。
6: 山西省伪政府的报纸上这报纸不是什么好事儿。
5: 幸亏我们及时得到情报撤退，
7: 不然就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5: 哎，你看没逮着我们，恼羞成怒了吧？花1000块钱大洋来悬赏你的人头呢。
6: 我吴铁柱的人头值1000大洋，说实在话，我想都没想过。我找了半天，终于让我在这儿找到他了。
5: 谁啊？
6: 告密的汉奸。
5: 我光顾着看悬赏你人头的事了，我没仔细看。我看看，
7: 这家伙叫池三荣，前段时间还被鬼子表彰对皇军忠心耿耿呢。
6: 上次咱们的行动挺隐秘的，前脚刚到榆树坪，后脚小鬼子就知道咱们的行踪，还知道我叫吴铁柱，还要我的人头。我就想着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告密的人，没想到小鬼子告诉我们了。
5: 这样的汉奸不除，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6: 这样，你派人把池三

0: 全，马上把张克飞叫过来。
1: 是。
2: 你看看这庄稼被黄鼠给糟蹋的，你看看。
1: 是。
3: 哎，刘市长，邓政委。
0: 啊，
4: 刘市长，
5: 邓政委，
4: 邓政委。啊，
0: 这些地都是谁家的？
4: 这片地是我们这几家的，现在让蝗虫吃的都只剩下杆子了。
6: 好大一群蝗虫，不大功夫就把几十亩庄稼吃的一干二净了。
4: 这本来就是大旱，指望着能收个两三成，现在蝗虫一来，绝收了。这忙活一季，颗粒无收，我拿什么还租子呀？
7: 老夏，你别急，这东家稍稍先欠着，以后再还。
4: 我已经欠东家七担米了，还欠30块大洋，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0: 你这块地也是租种的？
4: 这块地是周大兴家的，我们村大部分人都是租地种的，家家都欠着债，租金和利息太高了。
0: 那政委，做个调查。
1: 好。
0: 蝗虫还会来吗？
6: 会来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们会不停地来，像鬼子扫荡。
0: 他这个比喻啊，还是蛮形象的吧？
6: 真的，真的像鬼子扫荡呀。
8: 这个蝗虫啊，是一种迁徙飞虫，它们爆发起来那可不得了，它们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边吃边飞。这些蝗虫可能来自河南，这是第一批，以后会更多。吃几十亩庄稼的蝗群还算小的，最大的蝗群有方圆十几里一片，几百亩上千亩的庄稼一个小时就会吃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8: 对付蝗虫啊，全世界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0: 那就任其扫荡。有没有办法来个反扫荡啊？
8: 只有一个笨办法，打。蝗虫来了，发动大家打，阻止他们吃庄稼。
1: 好，市长，那我们就发动一场大蝗战役。
0: 好。
2: 赤三荣告密后，鬼子按照他提供的情报折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按常理他应该受到惩罚才对啊，可是鬼子却对他大加赞赏，你说说。
9: 要我说，这些日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汉奸给他们提供情报。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有内线，让我们小心一点。
2: 他们这么做对普通民众心里也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地靠近我们八路军。
9: 日军用的是攻心计，
2: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也给他来个攻心战。
1: 攻心战？刘市长，中央的这份通报你看看吧。贺龙同志所在的近期被很困难的。

0: 这晋西北比我们太行山更困难更艰苦，要不我们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一点，给贺老总送点钱和物资吧。我也正有此意啊。
1: 政委啊，你这是给我带龙头吧，早有此意。<笑>
2: 只有我者，不成兄弟。<笑>
1: 我们是两个四川人抬花杆，不默契不行啊。<笑>
2: 我们幺二九师也家徒四壁啊。不过拿着扫把扫一扫，总能扫出点东西出来的。
0: 那就让汪荣华他们尽快清理一下，尽量多清除点东西来。
3: 市长、政委、张可威同志到。
4: 市长、政委。
0: 哎呀，张可威，你不愧为博士啊，这扫帚做的别具一格呀。打蝗虫是不是一下子打死很多呀？
4: 一说打蝗虫啊，所有扫帚都翻出来了。远远不够，我就用树枝啊做了一个，应该比普通扫帚啊管用。我让生产部啊每人都做了一个，
1: 这个经验啊应该推广。
0: 来，坐坐坐。
4: 我今天来啊，其实想推广另外一个经验啊。
1: 快说。
4: 蝗虫的。

0: 危害啊，不仅是蝗虫本身，还有蝗虫卵。蝗虫来吃庄稼的时候，在田里产下大量的虫卵，到明年会孵化出更多的蝗虫。所以在打蝗虫的同时啊，要清除田间地头的虫卵。清除的虫卵还不能乱扔乱埋，换个地方它会照样孵化。
1: 怎么处理？烧掉？啊，
0: 烧掉当然可以，但是太可惜。蝗虫跟蝗虫卵都是高蛋白，跟鸡蛋、鱼子一样很有营养，完全可以吃。
1: 就怕没人愿意吃啊？
0: 要是直接烧着吃、炒着吃，大家的确一时难以接受。可以煮熟、晒干，磨成粉，掺和着做成馍馍吃。
1: 眼下正在闹饥荒，这样一来可以变害为宝，多了一份粮食。
2: 好，
3: 那就做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挖虫卵。
1: 还有一招，我们不是正在发赈灾粮吗？我们可以来一个以卵换粮，群众挖一斤虫卵交上来，部队奖励一斤小米。
3: 好，走，打蝗虫去。
4: 马参谋，你和电报员值班，其他人都打蝗虫去。
5: 是。
6: 报。
7: 说，池三荣有消息了。
8: 查清楚了。
7: 查清楚了。
1: 快说，快说。
7: 池三荣是高寨乡的伪乡长，这家伙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做汉奸，平时狗仗人势，
9: 横行乡里，
7: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个家伙非常好色，娶了三房姨太太还不满足，
9: 经常去逛街，
7: 欺负良家妇女也是常事。最近他和怡红院的一个妓女勾搭上了，常到他那里去住。
10: 这么一个狗汉奸，你立即派人跟踪池三荣，一有消息立即报告。
1: 是。杀了池三荣，对其他汉奸心里也是一种震慑。
10: 杀池三荣只是攻心战的一部分，光杀还不行。对于那些想向我们靠拢的汉奸和伪军，我们还要拉一把，推一下。
1: 怎么拉怎么推？
10: 我们给每一个汉奸和伪军都建一个档案，他们每做一次坏事，就给他们记一个黑点；做一次好事呢，就给他们记一个红点，并且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通过喊话或者贴告示进行公开通报，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工队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并且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武工队就会记下他们，秋后算账。
1: 这个办法好，往后这些伪军和汉奸做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他们能多做点好事，给自己积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10: 我们把这个叫做红黑点运动。
1: 红黑点运动，这个名字好。
4: 马参谋，打盆水来。
11: 是。
3: 蝗虫一波波的，打蝗虫比打仗都累啊！打了近三个小时吧，幸亏打得及时，庄稼应该能保住七成。
12: 不打就是绝收啊！农户们，尤其是佃户们，肯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3: 说到佃户啊，太行区减租清债的运用方案，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觉得可以了。
12: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太行区的减租清债运动，从根本上把农民解放出来。哎呀，
3: 另外啊，修建水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就绪，不日就可以开工了。
12: 好啊，这是大好事啊！测量仪这两天也该到了。
4: 师长，撒把脸。
13: 老爷，怡红院到了。
14: 好，好，好。哎，
15: 爷，进来喝杯茶，爷。
14: 来，捧场了。
13: 好，爷慢走。哎。

0: 妈妈，小红在楼上吗？
1: 哎呦，三爷，你可来了！
2: 小红可想你了，天天念叨您呢。哦、
1: 等着，小红，三爷来了。
3: 我说妈妈，今天啊，我就是为了小红来的。
1: 哎呀，三爷，啊、您太有眼力。
4: 三爷。
3: 哎呦喂，小红啊，来来来啊！
4: 三爷啊，今儿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
3: 三爷就是特意为你来的，
4: 啊！一会儿我得陪您好好喝一杯，然后再陪您。周爷，
1: 您放心，今天我给你找个最好的，给你留着。
4: 三爷，我这房间里头好酒好菜，天天都得候着，嗯，就等您来。哎
5: 呀，好好好，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知道啊，皇军呐、啊，给了我很多秘密任务。
1: 哎呀，爷，您来了。
6: 别动，别喊，你忙你的。

0: 少爷可想死你了，宝贝儿，来来。
1: 混蛋，谁呀？
2: 小点声。啊！女的出去。
3: 我出去。啊！
1: 哎，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2: 坐下来。

0: 叫池三荣。
1: 啊，池三荣。啊啊啊！是是。
0: 前些天是不是你带着日本人到榆树坪找的武工队？
1: 有这回事吗？
0: 你再想想。
1: 有。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郝汉爷，小的是眼瞎了，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泰山。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吴铁柱。

0: 你呀、啊，干啥都火急火燎的，就不能安静点儿？
1: 武工队就一个字，快！雷厉风行，要像个老太爷一样端着烟袋抽半天，还怎么打鬼子？
0: 你呀、啊，说什么都有理。
1: 哎，武工队处决赤三中以后有什么反应吗？
0: 大伙儿都说好，吓坏了一些敌伪分子，不敢出来招摇了。不过呀，还是有些伪军仗着手里有枪，又躲在碉堡炮楼里到处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距我们不到十里的吴寨碉堡，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和小鬼子一个德行。慢点儿，
1: 总算吃人饱饭。
2: 不能抢啊，不能抢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0: 你这个畜生！ 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小刘庄邓德生下那个老二吗？你爹邓德生这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是个大好人啊！哎，没想到啊，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来！我今天拼了这把老命，替你爹清理门户了！
1: 滚开！妈的！
2: 你犟什么犟？没吃过吗？上你放哨去！你快上！哎，今天这鸡肉真不错，狗肉也不塞牙。
3: 这年头弄点吃的还真不容易。来，谢谢了。
2: 哎，咱们敬老一杯。
4: 大哥，今天。
2: 大哥，怎么不开心呢？
4: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4: 来吃啊喝啊！

0: 28，这个月28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带着鬼子到榆树坪围剿武工队。
1: 昨天晚上。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0: 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说出游。坐着火车去旅行，品牌旅游列车不断上新。看调查，六一前后成演出服退货旺季，谁来保护商家权益？展国宝，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亮相国博，
11: 也是向全世界展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10: 破大案，店铺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当高铁呼啸着把千里旅途缩短成半日行程，你有多久没有慢下来坐这一趟慢车去远方了？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题热度又在不断攀升。从逛吃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车厢当客厅，把窗外当风景。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到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越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动人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看看。
12: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13: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第一次
14: 啊。
13: 你觉得好玩吗？
14: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上没有。
15: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就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的话体验不完。
13: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1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

0: 坎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1: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2: 为了丰富游客的在途体验，一些地方呢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专列，比如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宋韵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了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而好客山东齐鲁一号可以让游客坐着火车漫游山东，还能够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那么旅游专列怎么购票呢？一般来讲啊，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 APP 当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就能够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是一样方便的。那这种方式适合想要自由安排一般预算的游客。不过也提醒您啊，高端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呢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就在不久前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赛场内激情四溢，赛场之外的球迷专列同样是热闹非凡，列车车厢成了一个个赛前情绪预热的文化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能够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3: 近日，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提供解暑茶、能量棒以及应急药品，让旅途充满赛事氛围。
4: 这次在这个列车上，心情特别激动。这个列车组人员给我们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心情也是特别被带动起来。我一宿也没睡，
5: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我们就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2: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例如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能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将其改造后不仅保留了这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消费场景，有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坐着旅游列车去远方，其实呢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啊。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大力推动旅游列车新玩法。按照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不光开新车啊，还要挖新消费。措施明确要做强票根经济，让铁路票制产品带动商旅文体的消费。就连退役下来的报废火车也不浪费，政府鼓励把它们改成主题餐厅、火车酒店，变身为超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从看风景的慢火车到焕然一新的火车主题打卡地，我们熟悉的铁轨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等着每一个爱旅行的人上车出发。问问大家，暑期将至，你有火车出游计划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1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前5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3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 每日新闻报我们。

0: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鲸是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日。
1: 太阳神鸟鲸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金饰含金量高达94.2%，器身奇薄，宛如蝉翼。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16号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另一个就是为我们这个展览是最璀璨的一笔。
3: 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文化的内涵，还有它的精湛的黄金的制作的工艺，非凡的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也是向全世界展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0: 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27公斤的黄金，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南京警方经过连续10多天的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4: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5: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先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4: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夏季雨水多，开车

0: 过积水一定要减速，否则有可能面临处罚。近日，广东深圳雨水频繁，路面多处积水，部分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不仅不减速，还高速通过，飞溅的积水让行人猝不及防被淋湿。对此，交警迅速行动，依法处罚。
1: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2: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
1: 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2: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
1: 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阀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2: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圳交警将持续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管控，严查各类雨天交通违法行为。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
0: 所以要提前减速，犹如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进入雨季，还需要防范雷雨诱发的哮喘。医学专家指出，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出现误区而延误治疗。那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呢？又该怎样防治呢？
3: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4: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个 PM2.5的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睑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要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专家
3: 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4: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原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上海。经过连续5天的加紧奋战，上海顶流潦草小狗终于完成了夏日换装工程。6月12号上午，施工现场的外围脚手架全部拆除，潦草小狗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
5: 上午，潦草小狗外围的脚手架被全部拆除，新造型依旧蓬松呆萌，
6: 看着很清凉，很舒爽。
5: 自从今年4月在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沪上现象级网红打卡点。 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安然度过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埃弗里斯特苔草等，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真毛草，用金叶苔草重新做了它的4个脚掌。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
0: 小狗身上的背心也换了新花样，耐高温的五色梅替换了原来的矮牵牛，再搭配粉花银叶菊收边，整体色彩更明快亮丽。养护团队对小狗的面部也进行了优化，同时小狗的体内还增设了喷灌系统，可以自动喷淋补水降温。
1: 我们这次呢，除了尾巴进行了保留，从耳朵到脚掌全部进行了一个调整。如果养护得好的话，我们像埃弗里斯的台草能够保持

0: 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完成主体换装后，这两天养护团队还在重新布置潦草小狗的周边景观，将搭配上荷花等夏日花卉，营造清新凉爽的氛围。
2: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是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却心情复杂。商家王先生表示，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退回的服装有明显使用痕迹，有的被烧了洞，有的白衣已经被染黑。
3: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4: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六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3: 我先拆开一个，等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得跟墨似的。
5: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3: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4: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3: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5: 退过来不少
3: 啊，一天要来个4-5趟吧。
5: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3: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5: 反过来。
4: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6: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7: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8: 我十多天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了。
4: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9: 看他有的组织的合同，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4: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3: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4: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10: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无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

0: 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呀，裁判头上的一个小装备挺有趣啊，让裁判视角正式进入世界杯转播。这个摄像设备呢，由一家德国公司提供，中国企业联想则通过 AI 图像稳定技术对高速运动中的画面进行实时优化，让球迷能够以更加沉浸的方式体验裁判眼中的比赛。
2: 这个摄像头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比赛画面，而是跟随裁判的第一视角。简而言之，裁判能看到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其实啊，把摄像头装到裁判的身上，能够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足球比赛，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此前，包括英超、德甲、意甲在内的欧洲联赛都曾有过类似的尝试。足球比赛中，裁判并不是一直站在原地拍摄，而是需要一直不停的奔跑、急停、冲刺、转身，这样就会导致拍出来的画面特别的晃动。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拍出的画面，都会感觉头。本届世界杯裁判所佩戴的摄像设备由一家德国公司提供，中国企业联想则在背后提供了一套 AI 图像稳定技术。正是得益于这项技术，通过大幅度降低抖动与晃动，让观众看起来的不适感大大降低。
1: 从高清转播到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再到裁判第一视角，世界杯也在不断改变我们观看足球的方式。接下来视线转向辽宁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第二轮沈阳主场开赛，开场表演中一首《嫂子颂》响彻全场，令人动容。《嫂子颂》啊，源自东北抗联红色史诗，讲述了关东农家大嫂无私掩护驰援抗联将士的故事，是黑土地独有的红色文化符号。

0: 唢呐一响，唤醒了刻在骨子里的东北抗联记忆啊。继续来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本月是全国反诈宣传月，防范电诈离不开民警的辛苦付出。在四川十方，民警接到一起反诈预警，迅速赶到疑似遭诈骗的群众家中。这个时候呢，这名群众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控制了。因为手机这个卡口的问题啊，导致电话卡没有办法迅速取出来，民警决定当场砸机，成功截停了诈骗操作。
1: 你电话弄啥子？
2: 光不慌这样砸起的。
3: 电话咋的？
1: 你这样砸起，电话哪里给他通话？
3: 刚才说的。
1: 跟这个老找出去去卡，老快，老快，老出去去卡，卡了一百钱。
3: 关机都关不到，后台呢？找不到的。
1: 发电了吗？
3: 刷电
1: 的。手机好久没的？
3: 一百好多年。
1: 办办手机，直接使劲办。老东西，老东西，走。
3: 老东西，
1: 走。
4: 简直你来点
1: 去吧，你身份证呢？身份证拿着，马上给我们说银行去。
0: 再次提醒啊，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手机突发失控自动操作的时候，需要立即拔卡断网关机，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银行止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毕业季，我们来认识一位勇敢的姑娘。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硕士毕业生刘巧和大家分享了她边抗癌边读研的经历。三年里，她经历了四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是依然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也获得盲审双 A。她说：“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
5: 研究入学体检时，我查出异常，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但学院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我。是学院这份关怀，是老师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三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盲审双 A。 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

0: 的后路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1: 勇敢的姑娘，为你点赞。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愿我们都能够心怀热爱，迎难而上，闪闪发光。工作累了，压力大了，来杯奶茶。但实际上啊，这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摄入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与加速衰老相关，尤其是在晚上喝。与不喝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相比，每天从奶茶等含糖饮料当中摄入超过300千卡能量的参与者，他的身体生物年龄会加速衰老1.023年。另外呢，喝奶茶可能会导致成瘾啊，跟抑郁、焦虑等等负面情绪有关，所以控制喝奶茶，尤其是晚上。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梁延顺、张正讲话，王清县、张西明出席。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夏夜消费新活力。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让百姓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
2: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张正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57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

挥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

0: 医生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
1: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紧迫性，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要以真功实功苦功深化学习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3: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两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引爆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
4: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5: 依托千年古城，温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3: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1956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
6: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3: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7: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3: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阜阳市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
8: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0000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9: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3: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
10: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11: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0: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12: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

0: 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2: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3: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4: 安徽四级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大文章。
5: 在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和美红城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
6: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收集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5: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
7: 我们在与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5: 始终把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把民意变满意。黄山市屯溪区由区委书记领办业委会接待日，把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出题，推动社区精准解题。
8: 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5: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桂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港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
9: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床班带机制呢，我们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10: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5: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马鞍山市花山区变堵为书，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
11: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5: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12: 聚焦群众。

0: 西南筹办进一步推深落实书记领办这项工作，围绕小区治理、矛盾化解等12个方面，解决物业服务、环境整治等难题，切实将群众盼的事变成书记干的事。
1: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
2: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4.5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
3: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3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2: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
4: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铺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3级回收体系。
2: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
5: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圻15万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2: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除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
6: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实行密闭单独处理。
2: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
7: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2: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8: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新模式，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9: 我现在是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实操课堂上，在我身后呢，老师们正带领学生开展智能建造机器人 3D 打印的实操训练。与传统的课堂书本教学不同，这里的知识点和实操训练全部对接企业真实的工程场景，真正做到了课堂直通工地，既能精准适配岗位的需求。
10: 在这堂特色实训课上，授课教师聚焦景观异形构建施工行业难点，开展实战化教学，依托校内真实项目 BIM 模型，学生们依次完成模型导入、打印参数调试等全流程操作，切实深化了对智能建造装备和前沿施工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11: 我们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还操作了模拟机器人。当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都有老师和企业专家给我们指导，让我们在就业前就具备了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素养，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和职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10: 作为全国人才适配机制改革试点高校，安徽职业技术大学持续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目前已形成16个本科专业、44个专科专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设订单班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提升学生实操技能与岗位适配能力。
12: 在进一步深化长教融合上下功夫啊，将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与产业的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上进行布局，让我们的学生在掌握高端技能基础上，也增强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运用啊，以适应未来的这个发展。
10: 在深耕产教融合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作为全省首家开展中俄专

0: 科层次合作办学的院校，依托学校在药学专业的特色优势和俄罗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深厚基础，自2023年起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国立大学开展药学专业合作，双方累计引入12门俄方核心课程，并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一体化贯通式升学通道。
1: 常态化的中俄教育交流，让两国青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也为未来双方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播下友好的种子。
2: 立足安徽滁州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中俄双语核心课程建设，筑强药学高水平专业群，共建医药产学研平台，拓展中东欧院校联动，持续培养双语复合型技能人才。
0: 目前全省已有7所高职院校在海外设立10个徽匠工坊，70多个安徽职业教育标准被海外教育机构采纳。此外，安徽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规模与专业布局也在持续优化。现阶段全省共有职业教育院校297所，在校生规模128万人，年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近50万人次，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近100万人次。
3: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
4: 6月13号，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100名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
5: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6: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4: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马鞍山市含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通过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高息理财，收好自己的钱袋子吧。
4: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
8: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4: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经营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经营钱袋子。
5: 宣讲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4: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
9: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3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
10: 今天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0: 安徽建立党委书记点评法治等五项术法工作机制，法治建设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报道了近年来安徽省将领导干部术法作为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创新建立术法报告审核、派员列席市级会议、党委书记点评法治、术法问题清单整改、术法报告集中晾晒等五项工作机制，切实把术法成效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最新数据显示，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10786家，较2016年的1357家增长6.9倍，十年年均增速达29.6%。2026年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近日在六安市霍山县举行，演练聚焦山区汛期防灾重点，检验省市县镇企多级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一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3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共招收452名学生，涵盖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学生将享受免除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等政策。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合肥站昨天在合肥结束，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两大组别，项目涵盖自由泳、仰泳、蛙泳等，吸引近1300名运动员参赛。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在30到32度，体感依然较为舒适。来看具体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2度，合肥阴21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阴天转小雨。淮北阴20到32度，亳州多云22到33度，宿州阴20到31度，蚌埠阴21到30度，阜阳阴22到32度，淮南阴20到31度，滁州阴20到31度，六安阴21到29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0到30度，芜湖阴转小雨21到30度，宣城阴转小雨21到29度，铜陵阴转小雨21到29度，池州阴。

0: 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黄山市阴20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8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0: 列为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15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两个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

0: 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

0: 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To
4: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

0: 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

0: 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
2: 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天，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哎，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0: 你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
0: 那还干啥呀？散伙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啊，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0: 哎呀，爸，您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的？嗯，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0: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支着胳膊就能睡着。嗯。
4: 哎，没睡。哎，我们回屋喽。
0: 走走走。你跟你姥爷聊呢。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0: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0: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露西，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5: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2: 你，等会儿。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2: 行行，这就出来。
6: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0: 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6: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0: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6: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0: 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6: 我不打。
0: 你打。
6: 你打。
0: 你打。
6: 你打。
0: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6: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0: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6: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0: 没打。
6: 我上去了。

0: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1: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0: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1: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0: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你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咱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3: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的介绍先不听了。
3: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4: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3: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4: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3: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4: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

0: 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1: 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0: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着武侠。
1: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 anyway 他什么时候来？
0: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2: 二胖，
0: 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1: 二胖是
3: 霍总，霍总，
0: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3: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1: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0: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1: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3: 幸会幸会，
1: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3: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0: 26，周岁25。
3: 嗯，认识25年了。
1: 啊，出生就认识。
3: 我是他亲老舅。
1: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3: 我不是，我不是。
1: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它呀很猛。
1: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3: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1: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3: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0: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1: 哦，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3: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1: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3: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
1: 那
3: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1: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0: 不是，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1: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0: OK。
1: 好，
0: 就30万。
1: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0: 这都没问题。
3: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0: 不是，
3: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0: 行，
3: 我这边没问题了。
1: 您这么考虑当职业写手？
3: 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那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1: 尊重您，
4: 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5: 行，
4: 差不多得了啊。
6: 我开车送你们去。

0: 机长吧？
1: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0: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1: 行，那不跟你客气。
0: 走。
2: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姐，这车的空调坏点。
3: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2: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2: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3: 真的假的？
2: 10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3: 那您唱两句。
2: 好。
4: 我已笑的话不会好，我走到自己那位高度，偏偏我并没有夜想问我

0: 可惜我自相而爱无法使我更我
1: 装于也贵余生幸福。
2: 喂，老舅，
1: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洗。
2: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1: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干啥呢？哎，你这么也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牢边上睡一觉。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边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 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0: 那我喊她回来？
1: 不用。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 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你说。 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

0: 把这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青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 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喽。 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1: 说的怎么，哎呀，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这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0: 死咋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1: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这一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嗯，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嗯，
0: 行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嗯，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啊？
0: 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0: 行。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送回去了吗？嗯，送回去了。那行吧。
1: 你最近忙什么呢？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0: 卖了多少钱？
1: 30万。
0: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1: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0: 他变样了吗？没咋变。
1: 就是头发白了不少。你有他照片吗？没有。我能不能去看看他？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0: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2: 吃过饭呢？
0: 今天不吃了。

0: 冬姐，
1: 哎，来了。
2: 找啥呢？

0: 我爸呢？突然去看病去了。啊，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这经理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等会儿啊，
1: 好嘞。
2: 没煎饺子呀？
1: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爸

0: 咋了，
1: ？
2: 没想到吧，碰上你了。
3: 而我，你可老有名啊。
4: 我有啥名啊？
2: 漂亮，好看，带劲呢。
4: 要你说。
2: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半拉点儿，跟哥看电影去。
4: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5: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4: 选不了，
2: 那咋选不了呢呀？
4: 瞧不上。
2: 笑什么笑？说你饺子，你好好选选，可耐看呐。
6: 包好了吧？
4: 好了。
6: 哎，
0: 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啊？
4: 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儿总经理。
2: 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我今天就找我就我看定了这。
4: 干啥呀？
2: 哎呀，我就看个电影。
6: 哎，哎，你干啥？
2: 松手！哎，
6: 你干啥？
2: 你给我上来！
7: 妈弄死！

0: 你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看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带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这来太快了！啊，人在哪呢？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今儿20、20多一点。哎，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1: 谢谢哥，
0: 去吧。
1: 哎，
2: 走。
0: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
2: 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
0: 你说呢？嗯，拿着。
2: 跟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吸我们的呗？看够了吧？别磨叽了，忙去。
0: 好嘞。
3: 撤！啊，卖电影票啊！有的时候
0: 加5分，有的时候加1毛。
3: 投机倒把，坏分子！
0: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
3: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是以后来这儿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
0: 那还用说？
3: 看什么呀？
0: 少林寺啊？
3: 谁看少林寺啊？
0: 哼！
3: 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民啊，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好，过人过人啊。
2: 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2: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那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3: 你怕不怕？
2: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啊，
3: 那不就完了呗？
2: 你再想想，
3: 早想好了，就他了。
2: 开心就好。
0: 辛苦了啊！
2: 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
1: 霍东风，
4: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5: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了。
4: 别人怕你，但我下次也不怕你。给我干他！

0: 哎呀，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1: 我们把风头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2: 没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儿啊，我媳妇儿就是接生婆，有事儿吱声啊。嗯，
1: 没钱吃饭，
2: 你得吃点好的。
3: 那就是你的事儿。
2: 那指定是我的事儿。

0: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啊？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瞬间。

0: 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1: 别走，老实点，叫上面。

0: 今天
1: 我知道，也是我的生日。哎
0: 呀，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快上，你走不动了。
1: 这算不算偷车呀？你
0: 傻鬼，等到了地儿再给他还回来。
2: 我打算
1: 没事。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次就认，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11: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2: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
3: 我爸妈给的钱。
4: 霍总，不好意思啊，
3: 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2: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5: 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播音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受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呢？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去，
0: 快啊！哎，大夫，大夫，你副专科怎么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
0: 快！
3: 肺炎。
0: 这都黑了。
3: 嗯。
0: 有生命危险吗？
3: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0: 走，快走！
4: 哎，同志，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5: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5: 哪人？
0: 本市。

0: 今天
1: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哎
0: 呀，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
1: 干啥呀？
0: 快上，你走不动了。
1: 这算不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小红，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她去哪儿啊？三沟子，我老舅家。你家是哪儿的？市里的。咋了？咋了？
0: 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0: 哎呀，这大胖小子取啥名了？他爸姓霍，等他爸见到他，再取个名儿，好不好？
1: 有福哈、啊！
0: 可不咋的，你家这个叫大胖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我们就叫。那我们好不好呀？
1: 好啊，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
2: 弟弟。
3: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
0: 我弟弟。啊。我亲弟弟。

0: 小姐，我找了你半天，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敢。
1: 我上班了，我有钱了，我能养你。

0: 你错了，
1: 没错。不在。
2: 他叫啥？
3: 我们叫二胖。
2: 大胖是谁？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捡起来了茶牌与
1: 心身处阿爸
0: 夜冷人静处冬天到这一刻悠悠的瑟碎花想起你茫然与漆黑
2: 回家
1: 花头花
2: 走回家
3: 反正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4: 不要个脸
3: 天哪
4: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带不行了
5: 说谁呢
4: 没结婚生孩子不让人说呀
3: 真没见过这样事儿
4: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再活着在世上
1: 乱嚼吗你
2: 回家
4: 你他妈不要脸了
2: 你给我闭嘴
3: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说什么呀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发怎么样了？没事，睡了。帮我好好看着二胖，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2: 不用，照顾二胖。
0: 不重，我摔不了他。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您找哪位亲戚啊？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
2: 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
2: 哦，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都会叫妈妈了。
2: 是，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
2: 你咋过来了？
1: 过来看看。
2: 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
1: 是。
2: 你咋没叫我呢？
1: 嗨，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呗。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2: 那就好。
1: 你们老板在吗？
0: 进。孙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3: 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1: 随便，怎么都可以。啊，
3: 行，崔叔。
1: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3: 哦，我爸妈给的钱。
1: 那也不容易。
3: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1: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3: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1: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3: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1: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3: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1: 我开饭店。
3: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1: 我就想在这儿开。
3: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1: 我就喜欢这儿。
3: 我也想在这儿干。
1: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3: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4: 呀，
5: 多加点肉。
4: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克也不能呀，一克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顿啥去？
5: 大爷，你还没放鸡蛋呢。
4: 哦，对对对。干啥？干啥？
5: 大爷，啊，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4: 啊，对对，榨菜啊，后面。干啥？
5: 啥呀？你这是？
4: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不是，那个，我就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完了，我就少要一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5: 行。
4: 对。完了，那啥，回头姑娘，那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儿煮吃吧。啊，拿上啊。完，那上面有仨字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5: 肯定来。
4: 我这点忙吧。
1: 你这么做生意，本儿能回来吗？
4: 那个鸡蛋和面，本儿是能收回来，那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1: 咋还有医药费呢？
4: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子不好。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1: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4: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着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摊一个。
1: 不要。
4: 没事，我给你整一个。
1: 不，你别弄了。
4: 我给你加两斤。
1: 我来，我自己来。哎，啊，我自己来。
4: 你会吗？
1: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摊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一乱必稀碎。哦。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 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啊，别毛了三光的。你尝尝。
4: 呀，那什么，你再整一个，我看看。
1: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4: 真不错。咋呀？
1: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4: 那个5块一个。
1: 你好意思吗？
4: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6: 不是，太硬了，哪儿买呀？
1: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6: 养仨孩子这么难吗？
1: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是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6: 家女。
7: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8: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了。
7: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民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9: 我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
1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1: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哎呀，谢谢。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累计也是1000人吧，但是，
1: 老舅来了，这公司那些大美女呢？
0: 我这不听你的，都给散了吗？不错，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我现在连干活都专招磕碜呢。 刘哥，我们去上个厕所去。你好，找我到底啥事儿？
1: 老舅，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您得帮帮我。咋帮？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
0: 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能用上啊，没事去串串，当个群众演员啥的。
1: 年轻人这片已经饱和了，我呢是看中了一片蓝海。
0: 啥蓝海啊？
1: 中老年人这片蓝海。年轻人消费能力毕竟还是有限，主要的消费还是集中在中老年这一块。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咱们市啊，优质的单身中老年女性很多，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素质就有点跟不上。老舅，你再帮我当一次这个领头羊，我呢找几个女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
0: 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2: 那没得说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
1: 只是坐坐，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0: 滚！
1: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用上我花钱，
0: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1: 就10次，行不行？
0: 不行。
1: 5次，
0: 不行。
1: 3次，真坚持不住了。
0: 1次，不争论了。
1: 那时间能长点吗？
0: 可以。
3: 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谁呀？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呗。加
4: Q 好，加 Q
5: 了。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你也叫上善若水？咋的？我也叫上善若水。学我网名啊？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3: Q， 我就叫上善若水。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来。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6: 这，哎呀呀呀呀呀！国明，哎呦，
7: 大红哎，你俩怎么在这儿呢？哎，
8: 大红你坐坐坐，啊，我在这坐坐坐。
6: 国明你坐，哎，
7: 我拖把椅子来。好，来，嗯，哎，
0: 咱俩换个位置，
7: 你坐我这儿呗，咱俩换换。
8: 不是国明你坐这儿呗，
0: 你坐，哎呵。
8: 国明，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
3: 哦，你们都认识？是，我们都是高中同学。哦，这么巧。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8: OK 比赛的冠军呢。是吗？啊，你装
3: 上我瞅瞅。哦，哎呀。
8: 他叫郭大炮，啊，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4: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
8: 不是同学会，就先别说了。我伸一口啊，
6: 听你的，国明。
3: 你就给我送了。
8: 那可不吗？
4: 这
8: 上了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4: 喝的有点迷糊。
8: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疯子季节》。
4: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0: 了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
1: 音乐走。
2: 风的季节送给大家。

0: 老舅，
1: 这边。
2: 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了？
1: 你找我啥事儿？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给我们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2: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
3: 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4: 你
1: 这啥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割爱我？
0: 我割？我没愿意，我昨天你不报表吗？
2: 你还听我说话？啊！见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着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0: 啥事啊？
2: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税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0: 没办法，我还没想呢。
2: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倒是想啊！你就你老话，你倒是想啊！你这
0: 想想没想？想吧。
2: 别说我说话。

0: 喂，周小姐。
1: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0: 是，是他，是他，我给策划了，咋样？还行哈。
1: 你策划的？啊，
0: 我策划的。
1: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0: 在老家呢。
1: 好，那我明天过去。
0: 行啊，那你干啥来啊？
1: 谈收购呗。

0: 哈气大。周小姐，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心动社区。这个心动社区啊，
1: 哎，不用，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1: 你老舅。
2: 对，回头你这边吧，合同你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4: 哎，吴老师。
5: 哎，周小姐。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您看着憔悴了怎么？
5: 哎，让霍总给折腾的。
4: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5: 找我还是找他？
4: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5: 开。嗯。
4: 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他需要人来雕琢。如果遇到懂玉的大师手里，他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5: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
3: 我当然懂了。
4: 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IP。
5: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
4: 不是 IP，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知识产权的意思。
1: 蜘蛛侠，
4: 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它就是蜘蛛侠。所以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5: 我是什么侠？
4: 老舅。
5: 老舅侠？
3: 哎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
4: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老舅？霍总，你有这样的老舅我都羡慕你，我嫉妒你。
5: 周小姐啊，我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
4: 50多怎么了？正值壮年，成仙得道不分先后，成仙了就行。
5: 我确实快成仙了
4: 啊。怎么了这是？
5: 没有，开个玩笑。50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
4: 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您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5: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
3: 周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
4: 嗯，当然，你说。
3: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4: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
3: 算是吧。
4: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3: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5: 你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啊。
3: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

0: 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1: 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你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0: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吗？
2: 这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
3: 没事，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倒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2: 方便。

0: 周小姐，你好。
1: 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出来喝一杯吗？
0: 是要谈生意吗？
1: 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
0: 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0: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
2: 包场了。
0: 为啥？
2: 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啊。
0: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扮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
0: 嗯，
2: 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地了解一下。
0: 哇，哦，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试一口。
2: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0: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2: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新钢筋。
1: 视力急剧下降，跑遍眼科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2: 这可能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大脑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脑垂体瘤。
1: 脑子里长瘤，必须要开颅吗？
2: 可以从鼻孔里面就把瘤子微创切除。
1: 良性垂体瘤是不是就等于免死金牌呢？
2: 良性肿瘤不代表它是无害的。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4: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5: 老舅，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6: 哟，哥，那，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5: 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6: 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0: 康四方，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视力急剧下降，跑遍眼科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1: 这可能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大脑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脑垂体瘤。
0: 手脚变粗，面容变丑，是岁月催人老，还是健康出了大问题？
1: 典型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它不光让你变丑，还会悄悄毁造你的心脏和全身的器官。
0: 脑子里长瘤，难道必须要开颅吗？
1: 不用开颅，我们现在可以从鼻孔里面就把瘤子微创切除。
0: 查出良性垂体瘤，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呢？
1: 良性肿瘤不代表它是无害的，一旦它长大了并捣乱，导致你全身的内分泌系统就会出现全线崩溃。
2: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冬雪，带你排除大脑底部的沉默危机。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的李冬雪主任。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您好。
10: 大家好。哎，我刚听主任啊，是来自神经外科对吗？一听到这种科室，脑子里面浮现的都是那种开颅手术啊，
0: 大场面哈。
10: 对，特别大的场面。
0: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看您说的没错。我相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啊，它的这个早期症状可能特别特别的普通，普通到让你根本就不会联想到它和脑子有关。比如说就是简单的看东西模糊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开始。我们呢接到了一个大姐的求助，这位大姐姓王，45岁。半年前呢，她觉得视力下降，看东西总是像隔着一层雾，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近视了，她就去配个眼镜，没有用。后来呢，她又觉得自己可能是白内障，又跑到眼科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也是说眼睛没有问题啊。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大半年，视力呢越来越差，她差点就放弃了。最后还是一位医生朋友建议她去看一下脑子，结果一查，你猜怎么着？真的是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东西，
10: 视力出现了问题，然后问题出现在脑子，这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那这个王大姐到底后来又怎么样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请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其实王大姐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会遇到的比较多。王大姐这种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病例。主观的感觉，她眼睛看不见嘛，那当然理所当然要到眼科去看。眼科医生可能给她一个诊断，因为眼睛看不见了，比如说是近视啊、远视啊，或者视神经萎缩啊、缓慢变性啊。哎，治疗的过程中呢，病人这个治疗越治越差。用各种眼科的手段。

0: 案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最后呢，如果是我们专业人士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建议他进行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检查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查啊，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脑子长了个瘤子，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脑垂体瘤。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脑垂体瘤，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听说，脑垂体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您先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脑垂体瘤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主持人包括嘉宾，这个我们对眼睛耳朵可能会更加的熟悉一点，垂体大家很少去提及。
1: 对，
0: 这个它至于长在什么位置呢？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看不见，它长在脑子深部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模型，这是我们的前面，这是后面，左边右边。那垂体在哪位置呢？在它的底部啊，在哪底部？在这位置啊，这个白色的脑的底部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啊，但这个小的区域就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啊周边的一些神经的一些症状。它这个垂体呢，其实很小，花生米的大小，它的直径也就在一厘米左右，按照重量来讲就是0.5克，就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掌握着全身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分泌系的一些功能，虽然体积很小，作用很强大。
1: 刚才通过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脑垂体瘤藏在这么深的地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常见吗？或者是说它的发病率高不高？
0: 垂体瘤呢，现在目前呢发病率呢，各家统计的数据可能不会完全一致啊。但总体来讲呢，我们在1000个人群当中啊，可能有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就是说他自己是有感觉的啊。但如果把这些他实际得了垂体瘤，但是他没有相关的症状，通过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这些病例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这种发病率或者患病率会更高，接近10%的左右啊。他如果很小啊，又不危及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所以他自己可能没有自我的感觉，所以他可以带瘤生存。这种病人他有可能终身得了这个瘤子，但是一辈子他没有发现。
1: 脑垂体瘤发病率虽高，但多数人终生都毫无症状，大家不必焦虑。那我们刚才呢说到的是王大姐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那她明明是脑子里面长了东西，那为什么她最先表现出来的是眼睛看不见呢，模糊呢？
0: 这也要结合道具看啊，因为她在大脑的底部垂体的上方啊，就两个电缆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视神经，两个视神经汇集的地方叫视交叉。所以这个肿瘤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这个视神经视交叉，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它的视功能的下降。视功能下降会表现出两种表现啊，第一个视力，这种视力呢跟我们平时的近视眼或者远视眼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近视远视眼它是眼球屈光的问题，它这个是视神经本身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病人他视力下降是通过我们的配镜啊或者纠正光学的这种方法很难去纠正到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啊，没有用的。
0: 对，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的正常的眼睛的视野，我平看我的余光可以接近看到180度，但这种病人呢，他压在视交叉，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颞侧偏盲，看东西我看不到完整啊。如果要完整看你，我可能要这种通过我的体位的变化去观察你这个角度。我在接诊过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怎么发现呢？就是他是个大学生，20多岁，他呢眼睛看东西，每次他照镜头是这样看，他的室友发现他其实平时没有其他的，
1: 自己没感觉到。
0: 你的室友跟他讲话，他老是斜着这样对着他，他的视力的视野变窄了。
1: 脑垂体瘤的持续增大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让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甚至视野缺损。但它的破坏力可不止于此，出现脑垂体瘤还会导致我们全身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么一个小小的腺体还管着内分泌，那为什么说它是总开关呢？
0: 它呢主要是通过分泌不同的命令激素啊，去指挥下面这些甲状腺、肾上腺、性腺啊，去帮助我们调节生长发育，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们的血糖血压。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总开关上面长了瘤子，是不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会乱套呢？
0: 垂体瘤本身呢，因为肿瘤的长大，引起之前王大姐的这个症状就是视力的下降以外，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啊，所以呢它会导致它分泌的一些激素，其中有一个激素呢就是泌乳素。泌乳素如果在女同志来说啊，它的表现经常是月经紊乱，甚至在非孕期的溢乳因为它有时候在不孕不育的门诊看，有时候呢在乳腺外科看，你看这我这个没有怀孕为什么会有乳汁呢？

0: 啊，这个一直想要孩子，为什么怀不上呢？
1: 嗯，
0: 如果在男同志呢，他会表现他在男科看，也就是性功能的下降、性欲的减退啊，甚至男性的乳房发育，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种垂体瘤分泌了泌乳素，泌乳素了刺激了他的靶器官，他的这种性腺，包括他的一些乳房，它的一些卵巢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改变。垂体瘤除了泌乳素以外，它分泌还有很多其他的激素。
1: 嗯，
0: 其中一个临床是比较常见的激素叫生长激素，顾名思义，对吧？对孩子来说，
1: 长个儿，
0: 对，长个儿，对吧？所以呢，如果这种生长激素分泌过快或者过多的话，如果儿童发生的这种瘤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巨人症。
1: 哦，
0: 啊，巨人症，它是竖着长。那如果成人呢？成人他无法竖着长，为什么？他的股骨已经闭合了。
1: 嗯，
0: 那他就是横着长。那怎么横着长呢？脸面容变宽，嘴唇变宽，鼻子变大，手脚变大，出现本来我穿40码怎么变成42码了，这个本来我结婚的戒指我还好好的，为什么
1: 戴不上了，
0: 这个、戴不上了呀，甚至说我到中年了我这胖了是不是因为我发福了呀，这个都是激素在作怪的。
1: 刚主任一直在说啊，我一直在检查自己的，
2: 我就看你在摸自己的脸
1: 化。哎，真是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这个瘤子可以引起这么多的问题啊，还能让人的面相变丑。
2: 嗯，所以说这个突然的变丑，或者是不孕，或者是手长大、脚长大，可能也会跟脑子有关。
3: 脑垂体瘤带来的危害，大家都记住了吗？
2: 那我们先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呢？
0: 目前垂体瘤的发病原因呢，现在没有明确的病因。
2: 嗯，
0: 所以呢，对。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个高危人群，其实现在目前临床上医学上还没有定论。但是我觉得对各位观众朋友来说呢，提醒大家的是呢，并不是说我会不会得垂体瘤，是更加的关注是我们的怎么的提前的发现，关注自己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2: 对对，
0: 如果能够早发现，能够早期的排查，早期的治疗。
2: 嗯，
0: 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下降，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啊，其实要到我们神经外科来看。如果你一直在妇科看不孕不育，在眼科看视力下降，通过正常的治疗以后，你的临床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这时候要考虑到会不会有垂体上的问题。
2: 嗯，刚才呢，听完您给我们介绍了第一部分的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长在我脑子里的这个瘤啊，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定心丸的问题。
2: 对，
0: 大家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垂体瘤是良性的，比例大概在95%以上。临床工作中，基本上很难遇到恶性的垂体瘤。这种垂体瘤呢，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呢，它跟我们平常，大家理解的脑癌，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大家不用，太焦虑。
2: 那您说不用太焦虑，它又是良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太管它了？
0: 这要分情况看。
2: 嗯，
0: 垂体呢，除了大小以外啊，它还有功能。按照这个垂体分不分泌这些激素，我们把这个垂体分成功能性垂体瘤和无功能性垂体瘤啊。
2: 嗯，
0: 如果这个垂体瘤呢，体积又不大，没有压迫视神经，本身又不分泌激素，那这种患者又没有相应的症状，
2: 那可以不用管，
0: 完全可以，就是临床观察就行
2: 了。
0: 啊，但是啊。如果这种瘤子它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分泌了激素，导致我们全身的包括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包括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临床的症状，全身的一些脏器、性腺的一些内分泌的总开关度发生了改变，那这种患者是要积极的寻求治疗。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瘤子大和不大，它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瘤子是大还是不大？
0: 这个我们临床上对这个大和小呢是怎么去鉴定呢？是1厘米。
2: 哦，1厘米。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说了一个垂体的大小大概在1厘米左右，
2: 8升米那么大。
0: 对对对，如果超过1厘米以上叫垂体大腺瘤。
2: 哦，
0: 如果小于1厘米，我们叫垂体微腺瘤。所以刚才叫大和小，就是以1公分为界限。
1: 刚刚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这个瘤体它是听话的，咱们就可以留着它，咱们就和睦相处。
2: 观察观察了。
1: 嗯，如果说哎，你要是对我身体有影响，你捣乱的话，咱们必须收拾啊。
3: 嗯，哪种类型的脑垂体瘤需要密切关注？你记住了吗？
2: 我又想问了，那除了视力和内分泌，那早期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小信号呢？
0: 这个呢，还是回归到垂体它本身的功能。如果它是个无功能性垂体瘤，那它表现出来呢，就是一个瘤子长大以后对周围这些结构的一些影响。如果这肿瘤是往两边生长，它不光是视神经啊，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比较少见，会导致 我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眼皮抬不起来，睁眼闭眼，他眼睛抬不起来了。
2: 哦，那我们会认为这是肌无力哈。
0: 对，他是单眼，单眼他一般很少出现双眼这种影，甚至会看东西重影，就复视，因为这个垂体的两边，我们的专业是叫海绵窦，里面有很多的神经，这些神经管我们的眼球的活动，管我们睁眼和闭眼。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是跟垂体瘤有关系。这是按照肿瘤的大小去压迫，可能产生的神经的压迫症状。如果这个垂体瘤呢，是分泌有功能的，其中它控制我们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对全身都是有影响。我们能看到的啊，面容的改变，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
2: 内脏也会长，
0: 内脏也会肥大，这生长激素刺激它吗？它会增生啊。
2: 哦，
0: 生长激素它不光是对人的表面软组织骨骼的生长，它对内脏呢也是有促进生长的作用。再我们还有这种什么，它对我们的血压血糖它也是一个导弹的，它会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很难控制，血糖的很难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分泌的激素有一种激素叫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皮质激素干什么？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这个血压、
2: 血糖，
0: 皮质激素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
2: 啊，
0: 抵抗外界的环境啊，你人在上电视的时候人非常紧张、非常兴奋，靠激素，就是这激素在帮助调节。那这种激素多了，会导致他身体的这种负担，这种病人呢，他表现的什么症状呢？我们的专业术语是什么呢？满月脸
2: ，
0: 对，脸胖乎乎的，然后脸上有点红红的、红扑扑的，这水流背很厚实，很肥胖，象形性肥胖，就是四肢很瘦小，但中间很
2: 就胖这一块，
0: 对，象形性肥胖，那这种就是我们的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临床的症状。当然了，我们还有临床上最最常见的啊，特异性也相对差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头痛。头痛呢，其实垂体瘤的病人也会表现出头痛啊。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生长引起我们的一些这个区域的痛觉结构受到了刺激，它表现头痛。这种头痛跟我们一般的头痛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那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前额这部位、眼眶。
2: 这儿疼。
0: 对，因为我们的垂体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鼻子、脑子交界的地方，所以它集中在这一块。它的疼痛呢，而且是一个慢慢进展的过程。我们的偏头痛呢，它是一个跳痛。
2: 对，
0: 血管性搏动性疼痛，你感觉血管在跳动啊，这叫偏头痛。它这种痛呢，就是胀痛，感觉这个脑子这种因为肿瘤的挤压，受到了刺激，表现的这种疼痛，
2: 就持续性的头痛。
0: 对，但疼痛本身它是个常见病，其实需要结合着你判断自己。不能说我一头痛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垂体瘤，肯定不是，因为垂体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需要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些症状去组合的症状在一起，再综合的去判断。
3: 脑垂体瘤出现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1: 刚刚主任说的这些表现哈，比如说头痛、重影，还有面相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变化，你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也挺多的，谁也不会想到跟瘤体有什么联系哈。
2: 但是有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呢，虽然说我们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组合的警报，但是遇到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医院。一般呢，去了医院之后，就要问主任了，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看？
0: 垂体呢，它是一个非常深在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不到的，那么怎么去诊断它呢？
2: 对呀，
0: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临床症状，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并不是说我视力下降了，我就得了垂体瘤，我不孕不育了，我就是垂体瘤了。怎么去确诊呢？需要我们的影像去判断。目前对垂体瘤最佳的影像显示方法就是我们的核磁共振。这种磁共振呢是需要医生去判断嘛？我们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针对垂体的核磁共振。这样会对肿瘤的这种大小、位置啊。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垂体瘤它除了这个大小我们能看到的，还有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激素的总开关。那这个东西通过我们临床怎么去检查呢？抽血化验，去抽血液里面有没有这项激素过多了，导致你现有相应的症状。两二者怎么能成为因果关系？你这个月经不调，一查磁共振发现那个垂体有个病变，这时候你抽血化验发现它激素。其中有一项激素叫泌乳素很高，哎，这个三个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1: 你看一个小小的瘤子，从长相到心脏，从骨头到血糖，真的是全部产生了影响。 那是不是只要发现了，不管多小，咱们都必须马上给它处理掉呢？
0: 我们有一些患者啊，就是在我们临床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紧张啊，这个一来了就是我这个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做手术，要不要治疗，在临床有遇到这三种情况是可以完全带。

0: 啊，又是无功能的，
1: 嗯，
0: 同时呢，病人又没有相关的这种症状，来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完全可以带瘤生存，定期复查就行了。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带瘤观察，那一般带瘤观察我们需要多久到医院来复查一次呢？
0: 一般刚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他病人也比较紧张嘛，
1: 嗯，
0: 我一般可能建议他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啊，复查一次，看他这个垂体大小的变化啊，激素的水平的变化，
1: 嗯，
0: 如果后面复查比较稳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复查的时间延长半年、一年，
1: 嗯，
0: 甚至后面的三年、五年都可以，这根据，
1: 嗯，
0: 他发现这个疾病到你后来到门诊就诊那个时间段，医生会个性化的制定他的随访的计划，
1: 嗯。刚才呢，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危害，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了，就是怎么治。主任，听说您的团队有非常领先的这个微创的技术，能不开颅就把脑子里的这个瘤子给拿掉，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团队某医院呢，对垂体瘤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个常见病，
1: 嗯，
0: 我们作为安徽省的头部医院、头部学科，必须对这方面的疾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细致的一个诊治和取得一个很好的疗效。
1: 嗯，
0: 对垂体瘤呢，前面也说过了很多了啊。如果牵涉到治疗啊，首先我们一步一步啊，第一个可以不手术。
1: 嗯，
0: 哪种垂体瘤可以不手术呢？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带瘤观察不手术。
0: 不手术，但是有不手术，它带瘤观察就是说不治疗。
1: 哦，
0: 那是属于不治疗。
1: 哦，
0: 现在需要治疗，但是可以不手术的是哪一种病人呢？就是他分泌泌乳素。泌乳素呢，现在目前是有一种药是可以抵消泌乳素对身体的影响的。
2: 哦，还可以这样
0: 啊。这种情况下瘤子又不是很大，没有对视神经产生压迫，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暂时首先选择药物治疗，
1: 保守治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但如果出现了这个视力的下降，不是泌乳素分泌型的，而是其他激素，包括生长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这些激素高了之后，你只能通过手术的方案。那现在目前手术的方案呢，目前我们团队呢，包括目前主流的这种方法就是微创手术。怎么样微创呢？就是不开颅，把长在颅底、脑底这么大一个罪魁祸首给它切除。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主任还带了道具哈，那你咱们就结合道具好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技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9: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
0: 垂体瘤啊，它是在我们的大脑底部。大脑底部在哪里呢？准确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的医学术叫垂体窝。
1: 嗯，
0: 啊，它就是专门供垂体生长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看看这个位置它有什么特点啊？一个是它比较在中心，第二个呢，它毗邻哪个地方呢？这两个这孔洞呢？是我们的视神经，就是我们的眼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下方是我们的鼻腔啊，所以这个鼻腔的最深的地方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垂体。所以呢，我们的手术方案就是通过鼻腔这种自然的腔道，
1: 嗯，
0: 自然的腔道抵达垂体窝，把垂体窝的骨头打开，这时候呢，把肿瘤切除。
1: 嗯，
0: 所以目前对垂体瘤这个位置的肿瘤来说，我们呢，采取的主流方案就是这种经鼻内镜手术，
1: 嗯，
0: 啊，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的医学术要更多的利用这些筷子技术啊，去把这个瘤子给它夹掉，啊，
1: 哦，
0: 除了经鼻手术，是不是所有都可以办到？不是，啊，所以我们团队呢，就是除了常规主流的内镜手术以外，我们现在还对这种技术呢进一步的深化啊细化，现在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多镜联合。就是除了我们的经鼻内镜以外， 我们可以用外视镜、显微镜这种多镜的方法，多个。

0: 角度观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垂泪瘤长在这里，这是常规的，但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长得不常规的，虽然比例不多啊，虽然大部分我通过一种内镜方我就能解决了，如果这肿瘤长到这儿了，往颅的两边去侧方生长，那这时候你的鼻腔是无法观察到这个肿瘤，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上下联合的方法，开颅加进鼻，这种做，那这种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可以提供多角度的观察；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它相互互补，在切除的过程中，你在一边切，上面在观察你切的过程中会不会对神经、血管牵拉，万一上面有出血了，我可以上面及时的去干预它，就是形成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全流程。就是垂泪瘤它是个外科疾病，对吧？它是要做手术的，那肯定到神经外科来。那这样病人怎么来呢？我们术前有时候需要发挥其他相关科室的一些优势。我擅长做手术，但做一些内分泌学的一些评，就是它的激素的水平的评估，这时候呢更依赖于内科医生。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可能形成一个术前的一个多学科的讨论以外，我们可能直接不一定收到我神经外科来，我们团队呢可以让他到内科先做细致的评估，这可能比我外科可能会更有更全面更细致，但评估完之后再转到我们神经外科来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激素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改变，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长期的去观察它，随访它，包括它激素水平的调整，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内科医生再就是从内科到外科再外科回到内科
1: 再回到内科，
0: 对、对多角度多学科啊，对这样的病人进行一个全流程的管理。
2: 那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就是多学科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组合
1: 对
2: 配置，
0: 对，
2: 然后就是最大程度的去除病灶，然后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咱们正常的组织。
0: 是的。
1: 要不怎么说术业有专攻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在这儿就具象化了。
3: 脑垂体瘤的干预方法，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干预方式，一定要仔细甄别。
2: 手术之后，以前那些比如说引起的面相上的改观呀，比如说还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些情况它能不能恢复呢？
0: 看情况而异啊，有些是通过瘤子切完之后能够改善的，包括这个我们的面容啊，比如它中年发胖了，你通过激素把它总闸关掉了，它这种软组织是可以慢慢随着时间延长，它慢慢
1: 恢复的，
0: 恢复到一定程度，
1: 不能完全恢复
0: 啊。但有些东西你就无法恢复，比如说
1: 鞋码长大了，
0: 对，骨头长出来了，你说要让它再缩回去，
1: 对，
0: 这种可能性小吗？
1: 你长到42了，你不可能再缩到40啊。
0: 对，有些就无法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你泌乳素做切完之后，你的月经不调的这个事情，通过泌乳素的控制，它也可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期，所以呢，就是也是要看病人的临床症状，大部分还是能有明显的缓解，特别是视力，切完之后视力大多数能够明显的得到很好的缓解。
2: 那有的人可能以为自己一辈子得的是视力不好，那其实是这个引起的。
1: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主任，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需要终身吃药的，那他如果是终身吃药的情况下，他这个激素水平低了之后，那他在手术之后需要怎么样护理呢？
0: 像这种情况临床也会出现过，就是垂体瘤嘛，它短期内会出现这种切完之后它的激素啊这个下降，这些激素对人体呢又非常重要，
1: 对啊，
0: 那就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这个甲状腺激素，皮质激素，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激素叫什么激素呢，就是我们垂瘤看到时候有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小便会变多，小便会变轻，我们正常尿也是偏黄色淡黄色，它一天我们的喝水量和的排出量它是个平衡，那谁来控制呢？不是我大脑控制，是我人体的这种激素在控制，这个激素就是来源于垂体，叫抗利尿激素，所以这种表现它是小便会很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要通过药物去替代相应的补充，一般来讲我们的3个月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垂体功能慢慢的在我替代的过程中它的功能慢慢的恢复，
1: 是能有所好转的，
0: 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清晰和全面的讲解哈。接下来又到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我们也来考考大家，也请李主任来判案。第一题，视力突然下降一定是眼科的问题吗？
0: 错。如果同时有合并内分泌的问题，应该直接考虑到神经外科。
1: 第二题，脑垂体瘤都是良性的，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它，不用复查了吗？
0: 错。无功能性胃腺瘤可以观察，但有功能性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垂体瘤影响临床的症状，这时候是需要这个治疗的。
1: 第三题，手脚突然变大或者变粗，鞋码都大了，是正常的发福，大家不用太在意吗？
0: 错。这是典型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
1: 好，最后一题，经鼻手术很可怕，会把脑子切坏，开颅手术会更加安全，对吗？
0: 错。目前经鼻是主流的微创方式，创伤更小，更安全。
1: 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收好，长期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不孕，突然手脚变粗，面容改变，一定要警惕脑垂体瘤的出现。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21: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
1: 你会做饭吗？
0: 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
1: 那你会打篮球吗？
0: 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1: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
0: 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1: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0: 是。
1: 那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2: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3: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2: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这多划算啊！
3: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2: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4: 霍总，你不要糊糊，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着我很焦虑。
5: 行，15万，3月，3月付利息。
6: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
3: 我还会再来的啊，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
7: 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5: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
7: 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6: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8: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6: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不是，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9: 你干啥？一直打？
10: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9: 怎么会这样呢？
10: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儿摆一摆？
6: 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4: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6: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4: 小红信啊。等你再洗，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2: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6: 谢谢啊。
9: 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1: 谁呀？
9: 大鹏。
11: 大鹏啊？啊。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一年跟人胡搞，让人抓住了，完腿给打折了。
9: 折了？
11: 啊。
9: 小飞呢？
11: 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9: 柱子那块挺大的。
11: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敌说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是个摊煎饼的吗？对不？
6: 哥，喏，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啊！
12: 这仨女朋友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1: 我瞅你也就30-40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12: 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3: 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12: 是是，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1: 二胖，走。地中闯野火的滚烫。
3: 你
13: 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4: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呀？
13: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哎呀，
14: 我真不知道，
13: 快点告诉我。
14: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13: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14: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呀，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地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13: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0: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
1: 嗯，
2: 给我个说法。

0: 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心不舒服。
2: 哎呀，崔哥！
3: 哎，没事，不用怕，
2: 没事，过来。
4: 崔哥，
2: 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但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
1: 您说，
2: 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
1: 这叫什么问题？
2: 你说说，
1: 解答。
3: 喜欢我什么？

0: 想想老刘要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
1: 卖啥？
0: 送你。
1: 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2: 别呀，哥。
1: 就送给你们。
3: 喂，老姜。
4: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3: 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5: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
3: 姐姐们，我刚25岁啊，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5: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3: 我差你那俩钱啊。
1: 啊，我娶着干啥啊？是大大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6: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鼎兴楼吗？还差点钱吗？急了这回。
7: 高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1: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7: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
3: 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5: 你们俩认识？
1: 啊，他我外甥。
5: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跌跌撞撞，野火的
8: 滚烫。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10: 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处理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3: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毛国运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4: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5: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

0: 家国答卷。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天哥，天哥，还敢去追人家，这个男人真花心。

0: 又偷偷来找李天了吧？为何如此迷恋他，天天都来找他呀？
1: 放手，放手，我不去。
2: 哥，你要做什么？
1: 放手。何哥只是要送我回家。
2: 没关系，我来送他回去。
0: 要来为别的女子服务，问过你妻子了吗？嗯，
2: 识相的快走，不要再来纠缠牡丹，我有义务照顾牡丹，我来送她。嗯。
0: 真是浪费我的一番心意。

0: 哥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没有，他没有找我麻烦。
0: 如果他做了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情，你要告诉我，我来帮你处理。

0: 来做什么？
1: 我来邀请你一起去华信。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啊？
1: 觉得我不需要一个安慰我的人吗？
0: 殿下身边已经有可以很好的安慰殿下的人了。
1: 他来安慰我，
2: 是觊觎我的财产。
1: 就算你不信任我，我也希望你还把我当朋友。我只是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回报你，而且我也乐意去做。
0: 回报？
1: 我要把李天的碾米厂送给你。
0: 天哥的碾米厂？
1: 父亲买下那个碾米厂，然后赠予李天，只是父亲骤然轰逝，所以就没能亲自把地契交给他。
0: 殿下可以当作不知道这件事，什么也不说，天哥就永远都不会知道王爷赠了一座碾米厂给他。殿下也没有必要拿这件事情来讨价还价，让我听从殿下的吩咐去做。
1: 你说的也没错，但是我觉得为了让他幸福，你愿意去做，那你就去让他自己去森满律师那里要地契吧。但是我想像他那么骄傲的人应该不愿意去，因为被他的尊严所束缚，明明想要的东西触手可及，我都替他感到累了。我不会再来让你为难了，我先走了。

0: 我说呀，对不起，我都没有帮你收拾。我还以为你去他家里哄他了。要我哄的人已经站在我面前了。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不生气了吗？ 既然这样的话，我要拿碾米厂来哄你了，那样你就会知道我不只是嘴上功夫。我想知道你要去做多久的买卖，才可以成为碾米厂的主人。我不会让你等很久的。
1: 不管怎样，碾米厂都是你的心血，怎么就成我的了？

0: 我只是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回报你，而且我也乐意去做。
1: 回报？
0: 我要把李天的碾米厂送给你。
1: 天哥的碾米厂？
0: 父亲买下那个碾米厂，然后赠予李天，只是父亲骤然轰逝，所以就没能亲自把地契交给他。
1: 殿下也没有必要拿这件事情来讨价还价，让我听从殿下的吩咐去做。
0: 你说的也没错，但是我觉得为了让他幸福，你愿意去做。
2: 硕牙，硕牙，
1: 妈，
2: 为何一大早就起来了？
1: 我给天哥准备点吃的带去船上吃。

0: 是我给你准备的。那邵雅她去哪儿了？
1: 去洗漱了。她说今天要去考试申亲。您先坐下。您的情况不太好，要我带您去医院吗？不用担心我。
0: 你去做买卖吧，要开船去到哪儿啊？听说是要开船去大浦口。希望你一路平安，佛祖保佑你。谢谢阿姨。我先回家跟爸爸告别，然后再回来接硕雅，顺道去城里。阿姨，
1: 等会儿我告诉硕雅。

0: 和张姐一起去华西，那为什么要躲躲藏藏的？
1: 阿姨，阿姨，
0: 阿田，你快去把守亚带回来，不要让他去，阿田，不要让他去。
1: 李天，幸亏我还能见到你，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2: 我现在要去找硕雅，有什么事情的话以后再说。
1: 不行，李天，你现在就要跟我走。你得做点什么呀？是要等到天下皆知吗？
2: 牡丹她怎么了吗？
1: 我知道你是好人，就不说你什么了，但是你一定要像这样让我妹妹的肚子先大起来吗？
2: 牡丹怀孕了。
1: 是啊，你马上都要当爸爸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傻呀？
2: 等等，马贤，你再说一遍。
1: 牡丹怀了你的孩子呀，李天。

0: 好搬东西，不要磕了碰了，明白吗？哎。这里，妈妈，
1: 想好了是吗？可不要跳火车逃跑。
0: 是我叫硕雅过来的，让她陪我一起去。
2: 这怎么行？妈妈，您得做点什么。我约了婉蒂姐在华兴见面，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

0: 什么呀？
1: 亚瑟已经长大了，我还能再强迫他什么？
2: 哎，妈妈要接受他当你的儿媳吗？
1: 你自己去问问你哥哥呀。被何瑶赐降身份和这样的女子在一起，
3: 缘分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
2: 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女人？真是的！
0: 比起成为老板娘，舒雅应该更想成为王妃吧。

0: 天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天哥，我相信你 很快我就会回去了。
1: 山家王妃请他去的，那为什么阿姨如此担心啊？想不开做傻事啊，牡丹！
2: 我不能让家里知道，我不能让家里知道。如果玄哥知道我怀了谁的孩子，他肯定会杀了我的。让我去死吧，天哥！让我去死吧！
1: 冷静点，牡丹。你怀了谁的孩子？就连我都不能告诉了吗，牡丹？
2: 我没有谁了，天哥可以帮我一次吗？至少如果是天哥作为我孩子的父亲，我爸可能还会原谅我。求你了，天哥，天哥，那我情愿去死，我不让孩子出生。你就让我死吧，天哥，反正这辈子我也没有谁了。
1: 牡丹，住手！牡丹，
2: 不！
1: 牡丹，牡丹，
2: 放开我！
1: 冷静点，牡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吗？我会帮你的，牡丹。

0: 白费我对你的信任。你为何不懂得克制自己啊？为何啊？为何做事不考虑长辈父母的脸面？我让女儿去和你相处，你竟然做出这种事，好像牡丹是个不在的人。
1: 不要怪罪天哥了，是我的错。
0: 哼，若你们相爱，就要尊重他，就要按照礼数完成婚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2: 骂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爸爸。至少现在李天愿意负起责任来。
0: 这件事你必须按照礼数走，知道吗？不要让我女儿蒙受更大的损失。

0: 爸爸只是想吓吓你，只要你按照礼数去做，他就会消气的。
1: 我跟牡丹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你说什么？
1: 我可以发誓啊，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的妹妹。
0: 那牡丹怀的是谁的孩子？除了你之外，她没有去见过别人啊。
1: 我也在想这件事，为什么牡丹不能说出那个男人是谁？
0: 那就意味着我妹妹是被某个坏男人玷污了。

0: 若不只是想成为碾米厂的老板娘，还想成为这里的主人的话，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拿回碾米厂，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想要。
0: 我真是佩服李天的心胸，居然愿意让你来这里。如果是我，我不会拿我的女人交换任何东西。因为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1: 天哥他不知道这件事，殿下的建议不过只是商业谈判的条件，和我的心意没有关系。只是三天的时间，与我和天哥之间的牵挂是没有办法比的。
0: 我也不奇怪，你愿意为了他来到这里。
1: 没错。
0: 真是让人嫉妒，一个这种地位的人，却得到了你的心。而我只能在这三天的时间里看着你。

0: 就当是这几天你离开他，我送你慰藉心灵的礼物吧。
1: 殿下，

0: 我真不明白亚瑟哥到底在想些什么，有眼不识金镶玉，却把石头当作宝。
1: 亚瑟哥他是个好胜的人，越是阻止他就会越是感兴趣，想要得到。说不定如果我们对亚瑟哥的这件事置之不顾的话，可能他就会很快失去兴趣了。
0: 什么都不做就会让那个女人得逞了，所以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呀。
1: 海面已经起了波澜，如果这时候放船进去，船很快就会翻的。

0: 怪不得那个女孩才会每天都来找你，原来你们俩在外面做了苟且之事，却拿老爷当借口。
1: 明天你就按照礼数去女方家下聘礼。
0: 她已经不姓李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帮她下聘礼？
2: 沮丧着回家，肯定在外面惹了什么事，
0: 让人家女孩怀孕了却没有钱去下聘礼，人家在等着她拿聘礼回去呢。
2: 可别说，是住在空怕派的那个女孩故意在骗你的钱。
0: 如果是那个女孩，半毛钱都不行，但现在是牡丹，不管是多少钱都得付。
2: 牡丹怀孕了吗？
1: 结完婚就带回这里住，孩子要有父母亲，不能像以前到处流浪。
2: 牡丹怀了他的孩子，怎么可能？
0: 有什么奇怪的？看面相就知道他是个不自爱的人，让他做儿媳妇还不知道值不值呢。

0: 手抖着。
1: 哎，阿杰少爷，瞒我瞒得好辛苦啊，
0: 害我还那么大力撮合你们，没想到你自己就搞定了。
2: 阿杰呐，老爷让你把这里当新房，就表示他在心里已经原谅你了，这代表着那孩子是老天送来给你的。
3: 这种时候还想着操持婚事，自己不知道外人是怎么看你的吗？
2: 像你这样的人，谁会尊重你啊？
3: 何哥可不想娶那样的妻子，那么有钱的媳妇儿，娶到手也就只会享受，那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呀，娶到就只能做下人，说明丈夫很没用。
2: 牡丹那个孩子是大家闺秀，不像你净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有你丈夫，是他没能力摘得鲜花，才会娶到路边的野花。
4: 像是空手套白狼，就像你妈抢了别人的人，不然鲜花怎么会落到你手上？
3: 坏掉的鲜花被裁掉根装进瓶子里，你们还在那儿欣赏？
5: 只是要送我回家。
6: 牡丹怀孕了吗？
7: 林德，平时我不在的时候，谁去接送的牡丹？
0: 哦，每天都是他自己租船过来的。
7: 那回去的时候呢？每天都是你送的吗？
0: 如果没什么事，我每次都会送他。
7: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自己送的吗？
0: 但是有时候阿和少爷让我去送货，他就让牡丹小姐坐他的船。他可能是去附近的赌场吧。没什么，没什么。

0: 王爷都已经不在了，不知道要弹给谁听。
1: 这是王爷的习惯，每次王爷都要弹给他听的。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乐器的声音可以让这里显得不那么冷清，只有那些心浮气躁之人才无法体会。
3: 我们正在守丧期，不是吗？应该知道看看什么场合吧。
2: 那种破坏氛围的人才不懂得看场合。
3: 婉帝姐，请。
4: 你们在家庭聚餐，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们。
2: 母亲，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做我该做的事。
2: 您不要忘了，您曾经答应过一些事情，关于我的婚事。
0: 如果说你要娶那个女人过门，我也不会同意。

0: 是因为知道那女孩跟着亚瑟来到这里，我才不会费那么大劲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1: 哎呦，亚瑟做什么？没有顾及到你的脸面。
2: 一看就知道是山家王妃想办法让他进来的。爸爸撒手人寰之后，他就想拉拢住亚瑟哥，因为不想离开王宫。
0: 我不会同意的，我可忍不了。亚瑟怎么能像他父亲一样娶多个侧室呢？
1: 你作为他的未婚妻，你绝对有权利对亚瑟宣示你的主权的。尽快把那女孩赶出亚瑟的生活，越快越好。这么做分明是无视我的存在。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那个女孩呢？
3: 舒雅小姐，这是殿下给您的。

0: 请相信我，我肯定可以自保的，不会很久的。天哥能否等我回来？
1: 我帮你做生意的时候，你说过可以用生命来报答我，还是你在伤心不能跟硕雅结婚？嗯，你因为帮那女孩差点进监狱了，如果不是我，今天你连站在这儿让我骂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还在监狱里呢。

0: 哥，走哥，不要在这挡着我，滚开。你开心了吗？你想要想幸福吗？滚出去。
1: 寿雅去哪儿了？
2: 从昨天晚上就没见到人了。
1: 那就是他整晚都跟殿下在一起。
3: 做好准备了吗？
1: 就差寿雅了。您知道寿雅去哪儿了吗？
3: 你们谁知道的话就告诉我。
1: 天刚亮，您就想他了呀？
4: 您侄女不是说要帮忙准备东西吗？怎么没见她露脸呢？
1: 应该只顾着准备殿下用的东西了吧？那个活儿也很重的。
5: 不会是回去了吧？
6: 快要结束了，我们快走吧。

0: 小姐从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说呀是不是被谁赶走了。
1: 硕雅的衣服都在她房间里呢。哦，在房间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2: 这是不是殿下写的信？
3: 我是写了信给硕雅，但是并非约

0: 我要向你道歉啊，阿天做的事让你失了颜面啊。
1: 哎呀，我理解，年轻人嘛都是这么急性子的啊。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1: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0: 驱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张正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57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让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地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内核，打造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作品，滋养丰盈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陶宜生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
1: 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引爆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
3: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4: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2: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1956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
5: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2: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6: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2: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阜阳市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
7: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万块钱吧的，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8: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2: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
9: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10: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

0: 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啊。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三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2: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4: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5: 安徽四阶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大文章。
6: 在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和美红城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
7: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收集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6: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
8: 我们在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6: 始终把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把民意变满意。黄山市屯溪区由区委书记领办业委会接待日，把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出题，推动社区精准解题。
9: 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6: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桂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港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
10: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床班带机制呢，我们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11: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6: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马鞍山市

0: 华山区变堵为枢，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
1: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0: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2: 聚焦群众，济南筹办进一步推深做实书记领办这项工作，围绕小区治理、矛盾化解等12个方面，解决物业服务、环境整治等难题，切实将群众盼的事变成书记干的事。
3: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
4: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4.5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
5: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3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4: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
6: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铺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3级回收体系。
4: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
7: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圾15万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4: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除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
8: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实行密闭单独处理。
4: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
9: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4: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3: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
10: 6月13号，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100名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
11: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12: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10: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马鞍山市寒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3: 通过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高息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吧。
10: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
14: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10: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经营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经营钱袋子。
15: 宣讲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10: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16: 6月13号，淮南市广场舞进商圈乐享毕业季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采用广场舞加商圈加多元业态的融合模式，同步发放毕业季专享消费券，覆盖数码、零售百货、餐饮美食三大消费领域。
17: 看到了广场舞表演，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政府也发了很多券，买数码产品呀、服饰啊都特别划算。
18: 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0%以上，政府给的补贴力度也比较大，正好又赶上毕业季。很多家长趁着这个机会带着孩子进店选购。
16: 针对六月毕业季，本次活动从6月13号持续到6月20号，共安排100万元的市企联动消费券，着力打造文体惠民与消费利民相结合的全新消费场景。
19: 我们将以广场舞进商圈为切入点，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创造更多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0: 2026年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近日在六安市霍山县举行。演练聚焦山区汛期防灾重点，检验省市县镇企多级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一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3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2026年第5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合肥站昨天在合肥结束，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两大组别，项目涵盖自由泳、仰泳、蛙泳等，吸引近1300名运动员参赛。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是我向你保证，阿天啊，一定会好好的照顾牡丹和孩子的。
1: 他知道努力赚钱，能有这么个勤奋的女婿，将来我死了也不用担心我女儿了。啊，如果我外孙是个男孩，我就把河口的碾米厂送给外孙作为见面礼。
2: 你们可不要小看李天的能力啊，别看他这么木讷的样子，说不定能让爸爸三年抱上两个孙子呢。
1: 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太好了，我就把我的生意当作见面礼送你。

0: 好不好？
1: 哎呀，小心孩子生不出来。
2: 好了，明天呢，我就举行仪式，把牡丹啊接去我们家住。
3: 我也想请求你，把牡丹当做你的另一个孩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2: 放心吧，
3: 我女儿就拜托给你了。

舒阳，舒阳，舒阳，舒阳，舒阳，谁敢这么对你？

0: 我检查过了，头上的伤口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不知道患者的脑部会受多大的冲击，现在需要先等患者醒来才能判断影响的程度。
1: 舒雅，如果醒来我会打给你的。
2: 谁这么狠心伤害硕雅？肯定是有人故意从中作梗，不让你们两个相见。
1: 这件事肯定有人要负责。
3: 他没什么大碍吧？哼，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3: 你在说什么？
1: 你伤害了硕雅，因为硕雅要出来跟我见面。
3: 你就只会怪别人，你瞒着我约他出去，也没见你觉得羞耻。他被人伤害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才会被坏人有机可乘。
1: 婉帝，你内心恶毒善妒，
3: 但至少不像你一样糊涂。
1: 好啊，既然你接受不了我这么肮脏的人，我也接受不了狠心的你，婚约就取消。我们之间的婚约到此结束。
3: 你们冷静点，你这种男人我还不屑于要呢。你爱他就跟他结婚啊，他这样的女人跟你这样的男人也挺配的，我们之间就此一刀两断。殿下，
4: 婉帝姐，婉帝姐，婉帝姐。
5: 终于结束了。

0: 你醒了，硕雅，你醒了，你没事了，你快去叫医生，告诉他硕雅已经醒了。哦，是。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出去找你，还好找到你了，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我很抱歉，如果不是让你来陪我，你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
1: 没关系的。
0: 头疼吗？
1: 不疼，我只想再休息一会儿。

0: 弃王妃。
1: 走路注意看路，这么莽莽撞撞的，万一要是把别人给撞伤了，你该怎么办？快收起来。
0: 是啊，

0: 已经退烧了，现在头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知道吗？你差点死掉了，是因为有人怕你成为殿下的妻子。
1: 您这么说，好像知道是谁做的。
0: 你应该关心下自己，而不是想知道是谁所为。我要先提醒你一下，能想到这种卑鄙手段的人，是不会轻易收手的。
1: 那请您告诉我，到底是谁做的？
0: 知道了怎么样？你知道了，你就能报复回去了，是吗？我觉得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我这是在好心提醒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丢在这里。

0: 寿雅人呢？
1: 他已经回家了。
0: 他如何回去的？才刚醒来。
1: 你们放过他吧。若有皮干王妃这样的婆婆，应该不会有人会拿命冒风险的。
0: 我母亲对寿雅做了什么？
1: 我在皮干王妃房间里看到的。
0: 我母亲借我的名义写信骗寿雅上当。
1: 她应该是很担心殿下，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她想要有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而不是个出身贫贱的儿媳妇。

0: 妈妈把硕雅丢到海里去，是想杀了他吗？他想出去引诱你，是他自己上钩的，我也没办法。妈妈，你不信守承诺，不是说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吗？你可以选择，但并不代表我接受他成为我的儿媳妇儿。
1: 亚瑟，你难道不知道单家故意让他来引诱你的吗？如果我不一开始就制止，他就会像抢你父亲一样抢你的东西。
0: 谁抢谁的？我看是妈妈你抢了他们的遗产。
1: 你对别的女人就心软袒护，却不曾把家人放在眼里。
0: 我们之前说好的，你们无权干涉我的生活。
1: 如果不是我，你想想你能成为家里的主人吗？想想，就连你父亲的眼里都没有你啊！
0: 妈妈眼里也没有我。
1: 亚瑟，亚瑟，你不要对我大声说话！你竟然因为一个这种身份的女人对我不孝！
0: 若妈妈你还继续不分是非对错，不管谁是你的孩子都会疯掉的。
1: 亚瑟，因为现在我只是你不需要的、没用的老女人。所以我才要跟山家勾心斗角的。
0: 我也没有办法，是母亲先对我言而无信的。
1: 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要断绝母子关系吗？
0: 你不要逼我成为一个不孝的儿子。
1: 亚瑟，亚瑟，亚瑟，
2: 您冷静点，殿下只是正在气头上，才会说出那种话，
1: 所以人家才会说，身为女子本就带着罪孽，生来已经很痛苦了，还要被自己的孩子折磨。
2: 你冷静点，
1: 说

0: 像什么仪式吗？
1: 阿天少爷和马老板女儿的婚礼。
2: 你来这里做什么？谁请你过来的？这里有喜事，你来碍什么事？
0: 喜事？阿天要结婚了吗？
2: 猜得没错，他们马上就去接新娘子了。告诉你心爱的女儿，不要再出现在这里。走啊，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是你想把女婿抢回去？走啊。
3: 阿姨，来找我的吗？您有什么事吗？阿姨，
0: 没事，我来送花，才知道你就要结婚了。
3: 阿姨，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必须得举行婚礼，不过只是暂时，您先别告诉硕雅行吗？等事情结束了，我会去找硕雅回来，再好好跟她解释这一切。

0: 舒雅，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孩子？
1: 刚回来一小会儿。
0: 你怎么好像不太舒服啊？
1: 对不起，妈妈，我以后不会对您和天哥不告而别了。

0: 祝你们两个人相互扶持，白头偕老。
1: 你们已经成为夫妻了，希望你们一心一意，两个人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嘴呀，吵吵闹闹跟你妈妈一个样。
1: 哎，孩子，你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做什么都不能如愿呢。
0: 我说詹巴，如果你不说话，也没人说你是哑巴。
1: 那我们等着瞧，看新媳妇儿能安静个多少天。我们走。

0: 哎，你来做什么？来恭喜阿铁少爷的。来不及了，少爷就要入洞房了。
1: 入洞房？天哥的婚礼？
0: 当然是啊。需要我告诉你新娘是谁吗？
1: 谁啊？
0: 还能有谁？当然是要迎娶他命定的新娘牡丹小姐呀。
1: 你骗人！
0: 不相信你就自己去看。哎，我先警告你啊，你不能再去对少爷纠缠不清了，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你不能让他们一家三口分崩离析。
1: 有孩子了？这怎么可能啊？
0: 看你问的，少爷喜欢谁就和谁生孩子了。哎，我求求你了，不要妨碍少爷的幸福生活了。古语有云，上辈子没有生在一棵树上，这辈子就没有缘分在一起啊。

0: 少雅，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如果我知道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我还不如不回来。
0: 少雅，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你听我跟你说，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1: 因为你要为牡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是吗？这就是你不得已的苦衷吗？
0: 不是这样的，硕雅。
1: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0: 因为我感到愧疚，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1: 你是怕我生气？牡丹的孩子是你的，所以才否认的吗？
0: 你不相信我吗，硕雅？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那个孩子是何哥的。
1: 什么？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愧疚呢？
0: 我离开的那段时间，让我哥对牡丹有机可乘。牡丹他替我照顾我的爸爸，若不是因为我，牡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若这样我都不愧疚，那我这个人就太坏了。
1: 天哥。

我不能让牡丹塔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直到可以证明他们彼此相爱。

0: 你到底何时才能从李天的生命里消失？你想用眼泪让李天心软吗？
1: 我没有那么想。
0: 没想，却在牡丹大喜的日子过来找他。你是想到这儿来破坏我妹妹的婚礼吗？
1: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这是天哥的婚礼，也没打算要做什么。
0: 若是要我相信你，除非你遵守自己给我的承诺。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求我的吗？
1: 我求你了，求求你了，求你，我做什么都可以，求求天哥。
0: 你赶紧离开他吧，不要再让他因为你而堕落了。你若是想让我帮你，你就要答应我永永远远地离开他。你说过你的命没有李天的命重要，你可以用自己的命换李天的。今天呢，我要你履行对我的承诺。我并不想让你真的去死，但是你要从李天的生命中消失，不要失信于我。

0: 求求你了，不要妨碍少爷的幸福生活了。古语有云，上辈子没有生在一棵树上，这辈子就没有缘分在一起啊。
1: 你从李天的生命中消失吧，不要再让他因为你而堕落了。你若是想让我帮你，你就要答应我永永远远地离开他。
2: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要怎么栽赃我们都可以。所以如果要战斗，就不许失败，知道了吗？这个世界是不会给败者机会的，所以你不能软弱，不能输。
3: 我不会软弱，也绝对不会认输。

0: 好在还带了嫁妆来，不像这个媳妇儿两手空空的进家门。
1: 那跟我一起进家门的孩子没有价值吗？
0: 都是谴责和唾骂，你未婚先孕让我无脸见人。
2: 牡丹，阿婷和阿贤去哪里了？牡丹，到楼上等吧。
1: 你们以为这场婚礼可以瞒住吗？

0: 没事吧？
1: 放开！我让你放开！你没有资格碰我妹妹！你给我滚！
0: 我为什么不能碰她？李天才是趁虚而入之人！
1: 你给我闭嘴！只会招惹女人！
2: 你，不要打何哥！
1: 为什么不可以？丈夫去招惹其他的女人，你为什么不管好她？
3: 这怎么回事？
4: 牡丹怀的孩子，
0: 怀的是我的孩子，怀的是我的孩子。李天才是趁虚而入之人，李天想到老板女婿啊，所以趁虚而入。
2: 贤哥，
1: 你全是为你糟蹋我妹妹而打的，你就不是个男人，只知道欺凌女人，你不是人！
5: 阿谦，住手！阿谦，住手！他就算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对，你就算是死了，你那肮脏的血还在，你都不希望我的外甥和你这种人有关系。
2: 贤哥，不要，放过他吧，好吗？贤哥，你又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3: 这是在发什么疯？

0: 我也想照顾牡丹和孩子，但我做不到，只好才让给李天。
1: 意思是，你和牡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怎么这样对我？你还和他有了孩子，坏女人！孩子从我身边抢走了，我不答应，我

0: 赶紧离开他吧，不要再让他因为你而堕落了。你若是想让我帮你，你就要答应我永永远远地离开他。
1: 萨拉哥，你在天上要帮帮天哥，请保佑天哥，让他从这些问题中走出来。如果他回来，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拖累他，成为他的负担了。

0: 妈，妈，您怎么了？妈，
1: 说呀，不要生妈妈的气。妈妈就要去找你爸爸和萨拉克了。
0: 不，妈妈，我不让妈妈去，妈妈不许去，妈。
1: 妈妈已经尽力了，孩子，但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0: 不会的，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不舒服不告诉我？妈，妈妈，
1: 妈妈的功德。这
0: 不是的，自我出生以来，我都没看过妈妈做过什么坏事。
1: 若是妈妈不在了，你不要再去和王宫的人有所往来，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牵扯。孩子，
0: 从来都不是我先引起的，是他们，是他们总招惹我，总欺负我妈妈。不要妈妈，妈妈，我哪儿也不让您去，妈妈哪儿也不许去，一定要和我在一起，妈妈，妈，妈，妈。船的声音，是船的声音，妈妈，我听到船的声音了，天哥来了，我们去看医生，妈妈，我们去看医生。
1: 说呀，哎呀。
0: 爹哥，爹哥，舅舅，
2: 是我。
0: 为什么是你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医生，我家老爷怎么样了？
1: 病人已经醒了，但还不能正常的移动身体，因为脑部有积血。
0: 那他能好起来吗，医生？
1: 还需要时间，现在我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我先走了。
0: 你办这么盛大的婚礼，你是在婚礼上让我们家当众丢脸，让我们颜面尽失，你满意了？你这个不孝子，我们家都毁了。疯子，你这个不孝子，放开我，还留着你做什么？别抓着我，

0: 为何一声不吭就跑回来了？
1: 我想家了，不行吗？
0: 烧退了吗？保护不了你是我的错，可以再给我机会弥补你吗？

0: 恩雅女士的家属吗？
1: 是的。
0: 病人得了结核病，肺部有积水，需要做手术把肺部的积水排出来，不然情况会更加严重的。
1: 救救救我妈妈，请医好我妈妈，求您了。
2: 尽全力救治，我来承担全部费用。
0: 好。
2: 你妈妈一定会没事的，硕雅，你不用担心。

0: 去给硕雅带个信，然后带她来见我。
1: 好的。
2: 你要做什么？你要去接她做什么？
0: 我要带硕雅来见我爸。
2: 都已经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想这些事情？先等你爸爸好起来，还是等不了了？
0: 我就怕爸爸他……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很难过，但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李和那个小子，都是因为他的原因，你爸爸才会变成这样。
0: 但这里也有我的错，让这件事情恶化了。
2: 你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会再给你增加麻烦了。李和愿意让牡丹做正妻，我会去好好盯着他的。牡丹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好好照顾你爸爸就够了。

我和婉蒂已经分手了，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跟我回王宫吧，帅啊。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真的已经等不了了。母亲已经知道她无权干涉我，如果我想执意要带你进王宫的话，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0: 殿下他向我求婚，但是我还没有给他回复。
1: 结婚和那家人，是因为我住院的原因吗？
0: 天哥他结婚了，所以我不需要再纠结于爱情了。我的这一生只剩下荣誉，欺骗自己坚持下去，履行我身为爸爸女儿的责任。
1: 你觉得成为那座王宫的女主人，又如何来挽回我们家的荣誉呢？因为他们家族从来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你爸爸别说是反贼，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家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家做出的牺牲而感动。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1到30度。天堂站风景区阴，20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2到30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1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8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1到31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和田市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超
6: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张小敏啊，
0: 家人回绣房。
1: 赵小敏，先吃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哎、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玉器遥望，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

0: 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1: 谢谢啊，感谢大家啊。
2: 我是最不喜欢暗转，对暗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3: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大，那谁看呢？
1: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4: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5: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的，我是我认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3: 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哒哒咪啦啦咪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立一团，就起这个名，起《永华地方戏剧团》。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儿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2: 我们家老伴儿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这二人转都给人跑了，可咋整？
3: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儿，我根本不能勾搭。
2: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有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3: 暗转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人得有九，你得说你什么？这跟那女的不错呀，跟那女的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不整暗转，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2: 哎呀，这就跟咱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跟黑瞎掰苞米似的，加杯那就忘了。
3: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得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2: 他不会，
3: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敏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这个。

海伦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注意啊，啊，慢点开。哎，
1: 你唱啊，
0: 我挑灯就在船头。
2: 王石龄，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3: 王石龄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完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
5: 白肉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1: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没离身行，5、6岁上。
3: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6: 就怎么的你这是这几。

0: 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是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十多遍。
1: 我的词最少是抄两遍，有的都三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词儿。
2: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世林点亮生活。马三五年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3: 谢了啊。
0: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4: 我的原名叫马喜春，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5: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说马三鞋。哎，你知道了。
1: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6: 回本辛苦了，谢谢。
7: 哎呀，够意思，这家行，等。哎呀，
8: 好了。
0: 哎呀，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唰家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还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道牌的，真厉害。
4: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9: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你看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四五片的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0: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4: 十九早就应该死，这活五年了不错了。
0: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就是，他说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10: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啊，一上台就给你抓住。
5: 他唱的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都逗乐了，逗的他妈逗了好病，他是。
4: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0: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5: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搭上台有没有赵小敏呢？赵小敏回过来先搭上他，还都。
0: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9: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0: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于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

0: 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
1: 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3: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铁面，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啊！哎，咱家里呀、啊，咱家里空挂冷灶。
1: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戏。
4: 他这案子用啥？他这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呀。
5: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的挺好。
6: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7: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8: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5: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演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7: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4: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8: 是吧？今晚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那什么，下乡。
9: 加油！
10: 加油！
8: 收工，
9: 回家。

西都村耕大节，为什么叫村耕大节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荣华地方戏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的老头
1: 老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
0: 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个嗨呀，
2: 那个嗨呀，
1: 祝愿家家
2: 家家发大财呀！谢谢，
1: 谢谢。
2: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3: 我一来到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4: 你要会打板，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5: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帮人不行了，看不着这帮人就觉得特别想，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2: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6: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人。
0: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疆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不好，天好不好啊！哎，加深加长，对，盖住了。哎嘿，我这么说，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把把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汗的。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老邵就邵把头就行。那叫打鱼的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往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吧，到哈尔滨呢，搁那地。

0: 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在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十斤，我就二十斤，都得对斤瞧过他一份。这块好了，这块行了，啊、上网难吃上网。
1: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0: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的不留许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1: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这儿冷的，你找找地歇，找不有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这么的，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

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0: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吧。这里面老逼你了。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3: 今天出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河畔盛大的祭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这就高兴了，来吧，捕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全观众都高兴，听见没有？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1: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真的就要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叫星星子，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

0: 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喏，是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0: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2: 然后他什么反应？
0: 他知道啊，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3: 放弃。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3: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
3: 走开！不吃，晚上不吃饭。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你不要拖。
3: 我饿肚子。
0: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3: 笨笨，
0: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走。
2: 超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3: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
3: 这样子的话就能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4: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1: 右手切库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手先搓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这应该脏了。
2: 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不能吃多。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3: 吃这个吧，上面还鸡蛋呢，一样好。一颗颗了，那你要吃哪颗？
2: 我吃不了。那你换一颗。
3: 好，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2: 嗯，吃这个吧。
3: 嗯，那你这个。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 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这样。
4: 我在指挥交通，指挥交通。哎，周周你来了，你要看到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5: 好，
4: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5: 有信心。
4: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们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们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听你就像。
3: 我最爱吃啊。
0: 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们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1: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2: 像卫青跟霍去病。嗨，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老舅，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
1: 我想，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0: 往国外卖卖。
2: 行好，那我给你弄个网站。
1: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
2: 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就准备弄一网站，绝对是一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1: 啥呀？
2: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了，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

0: 聚众，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1: 我那小说出版得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0: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就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1: 我干过20多个职业，盗墓真没盗过。
0: 没盗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的、秦始皇的，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1: 人又没招我，我挖人坟干啥呀？
0: 他们没招你，那钱更没招你吧？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 IBM 的。
1: 您觉得呢，爸？
2: 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那我就写，那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2: 什么时候来啊？
1: 就这两天。哟，
2: 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0: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1: 是吗？嗯，那你也染一个，
0: 我改天就去。
2: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来了，嘿嘿，欢迎
4: 叔叔好，
3: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
4: 我还有一个菜，
3: 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欢迎你。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以。
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2: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来啊，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0: 行了吧？
1: 不是，
0: 我。哎呦。

0: 你如果看到你是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忽然看到的我。
1: 你觉得梦梦的男朋友怎么样？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
1: 啊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王，哼，哎，
2: 干嘛呢你？
3: 吓我一跳，他认识我，你俩是不是？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
2: 哎，搞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
3: 我，
2: 对啊，
3: 就我一个作家，然后郑多员工。
2: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3: 他来，
2: 老舅，这个拿好。
3: 好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4: 是。老舅万岁！
2: 我是你们的老板，那我老舅就是你们的太上老板，听明白了吗？
5: 明白。来，太上老板。
2: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拍照拍照
5: 啊！好，准备，茄子。
6: 老舅，这一讲
3: 哎哎，好，好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5: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3: 啊。好好好好，
2: 就都回去吧，啊，回去干活去。
3: 哎，拜拜拜拜，
7: 去回去。
3: 你这是夜总会吗？你这哪是创业啊？
2: 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3: 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着蛋的步子。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2: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3: 哎，行了，拿着吧。
2: 这干啥呀？
3: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玩吧。
2: 不是，那你不写了？
8: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啊。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2: 嘿，我这样。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
3: 哟，

0: 这么多年不见，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1: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啊？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0: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2: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3: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1: 咋的？
3: 要养身。嗯，挺好。嗯。哎
0: 呦，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4: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
5: 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4: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你。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5: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4: 藏，啊呜，
5: 公的，
4: 种狗。嗯，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
5: 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
4: 哎呀，那你呀、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3: 你呀、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嗯。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嗯。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照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4: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5: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
4: 给狗的伙食费10000，
5: 行吗？嗯、
4: 行啊。
3: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4: 狗的颜色啊，连头发一样。
3: 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
4: 有奖励。
5: 啊，张总，慢走啊。
4: 你瞅咱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你说，
5: 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6: 哎，小雪来了。
7: 刘叔。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
5: 哎。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大案去了？
7: 哪儿有啊？哎。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5: 你听谁说的？
7: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5: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7: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5: 我见着了呀。
0: 我也见着了。

0: 好，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二胖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
1: 妈，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好了，
0: 大姑娘了，不抱了啊。
1: 我就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0: 好。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3: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2: 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3: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了招呼来的。
2: 走。
4: 你是？
2: 我呀，张院长。
3: 我爸，我干爹。
2: 崔国明。

0: 哎呦，这种戏，快！来，进来。这些呀，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
1: 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哎，
0: 宁敖，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的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哎，
1: 我跟您那个同学呀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
2: 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
1: 难呀。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
0: 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我听说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3: 嗯，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醒获释。
0: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 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好吧？好，谢谢，好，那咱们干活，好，哎，
4: 你是不舒服吗？这是怎么了？
5: 跟我说说，哎，肖老板，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啥社会大哥？你别个人埋了我了，
4: 这不能玩啊，死了！
5: 不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4: 换啥身份？嗯。
5: 你别杀我行吗？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我呢，之前因为干仗，被判刑了，在里边待了7、8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4: 嗯，创业挺好的。
0: 想干点什么呀？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嗯，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5: 2000块钱。
0: 那一煎饼摊2000，你先要多少？
5: 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
0: 跟我说说。
5: 2000块钱，我先弄一煎饼摊2000。你先要多少？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
0: 跟我说说。
5: 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块钱，我先干我行。跟我说说。2000 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五遍。
1: 不用，
5: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码归一码。
1: 回去干活吧。
5: 我必须给你唱。可你绣的娃把回鹘，可叫刀子给那回鹘动。偏偏我没有一生，问我牙床中一滴风霜，怎可解脱？

0: 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4遍。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哎呀，对，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1: 妈，这事你还记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
0: 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啊？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 不见那扒拉子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淘，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亮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穷，只要一吃肉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2两香油啊。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叫狗肠子。
1: 我看他也准备好了。哎，
0: 你干啥的？
1: 把它放出来，
0: 不是你干啥呀？
1: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0: 不是你这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去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

0: 说件事儿。
1: 你这碰见包子啊，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的把它卖给我。
0: 我卖啥卖呀？我送你吧。
1: 那行，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能跟你说事儿了吗？
1: 说，
0: 张秘书抓进去了。
1: 啥事儿？因为啥呀？
0: 行贿，就昨天。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麻烦啥呀？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0: 那是狗的，
1: 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哎，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得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大事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哎，
2: 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
1: 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0: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0: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啊，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5: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5: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
6: 吃上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哎，我回屋喽。
5: 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0: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0: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露西，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7: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0: 你等会儿，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0: 行行，这就出来。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2: 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0: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2: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0: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2: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0: 我不打。
2: 你打。
0: 你打。
2: 你打。
0: 你打。
2: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0: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3: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0: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2: 我得打。
0: 我上去吧。嗯，
4: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0: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4: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0: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4: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您好。
1: 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您好，您。
1: 那个咱楼上聊，楼上聊，楼上聊。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3: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先不听了。
3: 文学网站

0: 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啊慢慢学习。
1: 行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2: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0: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2: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0: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一万有八千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3: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0: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2: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着武侠。
0: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 Anyway， 他什么时候来？
2: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
4: 二胖，
2: 这儿，
5: 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0: 啊，二胖是
5: 霍总，霍总，
2: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5: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0: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2: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0: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5: 幸会幸会，
0: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5: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2: 26，周岁25，
5: 那认识25年了，
0: 出生就认识，
5: 我是他亲老舅，
0: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5: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它呀很猛。
0: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5: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0: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5: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2: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0: 不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5: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0: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5: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0: 那
5: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0: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2: 不是，
3: 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0: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

0: 还是再找别人。
1: OK，
0: 好，
1: 就30万。
0: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谷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1: 这都没问题，
2: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
2: 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1: 不是，
2: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1: 行，
2: 我这边没问题了。
0: 您这么考虑当职业写手？
2: 哎，当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0: 尊重您，
3: 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4: 行，
3: 差不多得啊。
4: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3: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4: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3: 行，那不跟你客气。
4: 走。
2: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茜，这车的空调坏点。
5: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2: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5: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2: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5: 真的假的？
2: 10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5: 那您唱两句。
2: 笑的话不会好，我走到自己那位高度，偏偏我永未有夜想问我

0: 惜我自上而爱无法使我更
1: 香啊，也贵。
2: 喂，老舅，
1: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洗。
2: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1: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干啥呢？哎，你这么也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扁上睡一觉。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扁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顶青楼。
0: 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2: 那我喊她回来？不用。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觉着呀。
0: 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

0: 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
1: 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0: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0: 也没啥遗憾嘛。
1: 行了，别入画了吧，好奇。
0: 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
1: 你说，你说。
0: 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喽，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1: 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这
0: 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1: 死咋还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0: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郭明阳，你这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行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啊？
0: 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0: 行。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
1: 。
2: 你最近忙什么呢？
1: 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2: 卖了多少钱？
1: 才30万。
2: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1: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2: 他变样了吗？
1: 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2: 你有他照片吗？
1: 没有。
2: 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1: 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2: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3: 吃过饭呢？
2: 我今天不吃了。

0: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是妈的好。

0: 姐，
1: 哎，

0: 找啥呢？
1: 我爸呢？
0: 工商局开会去了。啊，
1: 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0: 这亲戚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等会儿啊。
1: 好嘞。
2: 没煎饺子呀？
1: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爸

0: 咋了？
1: 老妹儿，你是崔小红吗？你等着啊，哥下找你。
0: 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没你事儿啊！
2: 闭嘴！哎呀，
3: 没想到吧，碰上你了。
2: 而我，你可老有名啊！
4: 我有啥名啊？
3: 漂亮，好看，带劲的。
4: 要你没说。
3: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扒拉点儿，
5: 跟哥看电影去。
4: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6: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4: 选不了。
3: 那咋选不了呢呀？
4: 瞧不上。
3: 笑什么笑？说你饺子。你好好选选，可耐看呢。
7: 包好了吧？
4: 好了。
3: 哎。
1: 我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啊？
4: 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儿总经理。
3: 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啊，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
4: 干啥呀？
3: 哎呀，我就看个电影。
1: 哎，哎，你干啥？
3: 松手。哎，
1: 你给我
3: 上来。
8: 他妈弄死我！

0: 你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看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带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这来太快了！啊，您在哪呢？
1: 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
0: 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1: 谢谢哥，
0: 去吧。
1: 哎，走。
0: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你
1: 说的。嗯，
0: 拿着。哥，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吸我们的呗？
1: 看够了吧？别磨叽了，忙去。
0: 好嘞。
2: 撤！啊，卖电影票啊！有的时候加5分，有的时候加1毛。投机倒把，坏分子！
0: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
2: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以后来这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
0: 那还用说？
2: 看什么呀？
0: 少林寺啊。
2: 谁看少林寺啊？
0: 嚯！
2: 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民啊，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好，过人过人啊。
2: 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2: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那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0: 你怕不怕？
2: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
0: 那不就完了呗？
2: 你再想想，
0: 早想好了，就他了。
2: 开心就好。
0: 辛苦了啊！
2: 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
1: 吴东风，
3: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4: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呗。
3: 别人怕你，但我下次也不怕你。给我干他！

0: 呀，胡东风！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1: 总得把风头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2: 喜事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啊，我媳妇就是接生婆，有事吱声啊。嗯。
1: 没钱吃饭，你得吃点好的。
3: 那就是你的事儿。
1: 那指定是我的事。

0: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啊？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
2: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大独家珍藏。
3: 老想笑。

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代理博主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咋了？咋了呀？咋这么烫呢？咋办？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呢？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去，
0: 快
1: 啊！
0: 哎，大夫，大夫，你副长哥怎么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
0: 快！
3: 肺炎。
0: 这都黑了。有生命危险吗？
3: 但是。

0: 不至于。
1: 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2: 同志，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3: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
4: 叫什么名？
5: 霍东风。
4: 哪人？
5: 本市。

0: 今天
1: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哎
0: 呀，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
1: 算不算偷车呀？
0: 傻鬼，等到了地儿再给他还回来。

0: 我打算
1: 快走！干什么呢？
2: 回家。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马云峰。
1: 马云峰。你呢？
3: 在。张小红。
1: 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她去哪儿啊？
2: 三沟子，我老舅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市里的。咋了？
1: 咋了？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1: 又不乐意了呗？哎呀，哎呀，这大胖小子取啥名儿了？
2: 他爸姓霍，等他爸见到他，再取个名儿，好不好？
3: 有福哈！
1: 可不咋的。
0: 你家这个叫大胖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我们就叫……那我们就叫二胖，好不好呀？
1: 好啊，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
4: 弟弟，
2: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
0: 我弟弟，我亲弟弟。

小雪，我找了你半天，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敢。我上班了，我有钱，我能养你。 爸妈想你了。

0: 你错了，没错，不在。
1: 我们叫二胖。大胖是谁？
2: 哪有那么小？
1: 太小了，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爸。月亮眼睛去动听动，这一刻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与擦干眼。
1: 回家。
2: 霍总，走。
1: 走，回家。
2: 反正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3: 不要个脸！
2: 天哪，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待了。
4: 是谁呢？
3: 没结婚生孩子不让人说呀，
2: 真没见过这样事儿。
3: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再活着在世上。
2: 管着吗你？
1: 回家。
2: 你
1: 他
3: 妈不要脸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4: 说什么呀？
5: 别打了！
2: 别打了！

0: 我要照顾二宝，
1: 他不中，我摔不了他。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哎，你好，这里是鼎庆楼，您找哪位请讲？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
2: 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哦，
2: 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都会叫妈妈？
2: 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
2: 你咋过来了？
3: 过来看看。
2: 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
3: 是。
2: 你咋没叫我呢？
3: 嗨，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2: 那就好。
3: 你们老板在吗？
0: 进。冯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4: 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3: 随便，怎么都可以。啊，
4: 行，崔叔。
3: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4: 哦，我爸妈给的钱。哦，
3: 那也不容易。
4: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3: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4: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3: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4: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3: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4: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是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3: 我开饭店。
4: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3: 我就想在这儿开。
4: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3: 我就喜欢这儿。
4: 我也想在这儿干。
3: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4: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5: 呀，
0: 多加点肉。
5: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刻也不能呀，一刻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干啥去？
0: 大爷，你还没放鸡蛋呢。
5: 哦，对对对对。呀，
0: 大爷，啊，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5: 啊，对对对，榨菜啊，放这儿。对。
0: 啥呀？你这是？对。
5: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这是那个，我就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完了，我就少要一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0: 行。
5: 完了，那个啥，回头姑娘，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煮吃吧。啊，拿上啊。完，那上面有仨字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0: 肯定来。
5: 我这两把握。
3: 你这么做生意，本能回来吗？
5: 那个鸡蛋和面本是能收回来，现在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3: 咋还有医药费呢？
5: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的不好。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3: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5: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着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摊一个。
3: 不要！
5: 没事，我给你整一个。
3: 不，你别弄了。
5: 我给你加俩鸡蛋。
3: 我来，我自己来。哎，啊，我自己来。
5: 你会吗？
3: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摊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

0: 必稀碎。
1: 哦，
0: 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
1: 啊，
0: 别毛了三光的。你尝尝，
1: 呀，那什么，你再转一个，那个我看看。
0: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1: 真不错。咋呀？
0: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1: 啊，那个5块一个。
0: 你好意思吗？
1: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2: 味儿太硬了，哪儿买呀？
3: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2: 哎，养仨孩子不难吗？
3: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吃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2: 家女。
4: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5: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了。
4: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民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6: 我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
7: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3: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
7: 哎呀，谢谢。

0: 这累计也是1000人吧，但是，
1: 老兄，
2: 来了，
1: 那公司那些大美女呢？
2: 我这不听你的，都给散了吗？
1: 不错，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
2: 我现在连干活都专招磕碜的。
1: 刘哥，我去上厕所去。你好，找我到底啥事儿？
2: 老舅，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您得帮帮我。咋帮？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
1: 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能用上啊，没事去串串，当个群众演员啥的。
2: 年轻人这片已经饱和了，我呢是看中了一片蓝海。
1: 啥蓝海啊？
2: 中老年人这片蓝海。年轻人消费能力毕竟还是有限，主要的消费还是集中在中老年这一块。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咱们市啊，优质的单身中老年女性很多，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素质就有点跟不上。老舅，你再帮我当一次这个领头羊，我呢找几个女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 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

0: 你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1: 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0: 那没得说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
0: 只是坐坐，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1: 滚。
0: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差了。
1: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0: 就10次，行不行？
1: 不行。
0: 5次，
1: 不行。
0: 3次，真坚持不住了。
1: 1次，不争论了。
0: 那时间能长点吗？
1: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
0: 谁呀？
2: 那个，咱们有 QQ 群吗？加 Q 呗。
3: 加 Q 好，加 Q 了。
4: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2: 你也叫上善若水啊？
4: 咋的呢？
2: 我也叫上善若水。
4: 学我网名啊？
2: 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Q， 我就叫上善若水。
4: 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啊？
2: 这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
4: 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2: 这哎呀呀呀
5: 呀呀呀！郭明！
0: 哎呦呦，大红哎！
5: 你俩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大红，你坐啊。我的坐，
5: 国明你坐。
0: 哎，我拖把椅子呗。
3: 哎，咱俩换个位置，
1: 你坐我这儿，咱俩换换。
5: 啊，不是国明，你坐这儿呗。
0: 你坐。哎呵。
5: 国明，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
2: 哦。你们都认识？
0: 是，
5: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2: 哦，这么巧。
5: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2: 是吗？啊，你装了我瞅瞅。哦，哎呀，
5: 他叫郭大炮。
2: 啊，
5: 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3: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这不是同学会，有些就别说了。
4: 我深一口啊，
5: 听你的，国明。
2: 那就给我送了。
5: 那可不吗？这上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0: 喝的有点迷糊。
5: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风的季节》。
0: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5: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音乐走。
6: 风的季节送给

0: 老舅，
1: 这边。
2: 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了？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跟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2: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
3: 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4: 你
1: 这啥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你割爱我？
1: 我割，我没怨你，我昨天你不报表吗？
0: 你还听我说话？啊！欠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了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1: 啥事啊？
0: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推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1: 没办法，我还没想呢。
0: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倒是想啊！你就你这老话，你倒是想啊！你这
1: 想想没想？想吗？
0: 别跟我说话。
1: 喂，周小姐。
2: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1: 是，是他，是他，我给策划的，咋样？还行哈。
2: 你策划的？啊，
1: 我策划的。
2: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1: 在老家呢。
2: 好，那我明天过去。
1: 行啊，那你干啥来啊？
2: 谈收购呗。

0: 去吧。
1: 周小姐，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心动社区。这个心动社区啊，
2: 不用，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1: 你老舅。
2: 对，回头你这边吧，合同你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1: 哎，吴老师。
0: 哎，周小姐。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哎，
0: 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0: 找我还是找他？
1: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0: 开。嗯。
1: 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他需要人来雕琢。如果遇到懂玉的大师手里，他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0: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
3: 我当然懂了。
1: 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IP。
0: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
1: 不是 IP。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知识产权的意思。蜘蛛侠，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

0: 他就是蜘蛛侠。
1: 所以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2: 我是什么侠？
1: 老舅。
2: 老舅侠？
3: 哎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
0: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老舅？霍总，你有这样的老舅，我都羡慕你，我嫉妒你。
2: 周小姐啊，我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
1: 50多怎么了？正值壮年，成仙得道不分先后，成仙了就行。
2: 我确实快成仙了
1: 啊。怎么了？这是？
2: 没有，开个玩笑。50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
1: 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你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2: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
3: 周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
1: 当然，你说。
3: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1: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
3: 算是吧。
1: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3: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2: 你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啊。
3: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1: 霍总，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你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3: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吗？
2: 周小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
0: 没事儿，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倒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2: 方便。

0: 朱小姐，你好。
1: 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出来喝一杯吗？
0: 是要谈生意吗？
1: 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
0: 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0: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
2: 包场了。
0: 为啥？
2: 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啊。
0: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扮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
0: 嗯，
2: 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地了解一下。
0: 哇，哦，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试一口。
2: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0: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2: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3: 上的倔强，好有心情，
4: 太
3: 幸福了，你看。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我去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罪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4: 哎呀，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聊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来了，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养仨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5: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6: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7: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8: 你怎么进来的？
17: 走进来的。
19: 您猜崔公明怎么了？
20: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都。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0: 最后一下，
21: 我们得跳出去。
22: 你割完我，
23: 我还得吃大亏。
24: 这啥朋友啊！
2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5: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3: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5: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6: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1: 哎，时机，哎，
0: 准备到。
2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 靠我呀！
2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6: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晶。

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听说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2: 是的，这个身材应该是平时有些健身习惯的。别躲，我俩又不吃你，来往前一步。说说你什么这个健身习惯？平时
3: 慢走。
2: 慢走
3: 十公里吧。
2: 哦，十公里，那是快九的。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哎，郭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
1: 梁玲珑，慢走十公里的话。这个晚饭吃完之后会不会走几步又饿了？哎呦，饿了，哎呦，饿了，哎呦，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1: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4: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的，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墨林，来自合肥。
0: 这个出场顺序啊，我觉得特别好。
2: 怎么说？
0: 第一位出场就是没有对标人物嘛，对吧？心里的压力不会特别大。
2: 对，而且希望你可以一马当先。
0: 对，
2: 好不好？
0: 今天参加比赛有信心吗？
1: 有。
0: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现在第一位出场的是选手徐梦玲，今年35岁啊，她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她个人觉得今年趣味赛道太难，今天的目标也特别的明确，要通双赛道。哇，
2: 看来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和现场冲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哟。
0: 对，看和闯的感受啊，区别特别大。那因为有多年观看我们节目的经历，你看每个关卡其实还是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的。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三关了，抱稳我们的酒瓶啊！当这个平台向上抬起的时候，快速通过，争取把第三关给拿下。目前来看。

0: 司机的选择稍微滞后了一点点，有点可惜了。好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我们欢迎下一位选手。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叫孙莹莹，来自安徽阜阳。
1: 听说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2: 是的。
1: 现在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1: 哇，会紧张吗？
0: 他肯定紧张，他感觉到了。从多小开始看的？
2: 大概上小学五六年级吧。哦，
0: 那有很多年的观看的年限了。
1: 伴随着你成长呢，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加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孙野燕28岁啊，第一次参加比赛，个人觉得今年趣味赛道的第四关，也就是刚刚落水的那个关卡，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比较难一些，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可以总结一下这个落水的经验啊。对，找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走到它的最前端。来，时机来了，大步迈过去没问题。
1: 对，力量也很重要啊。
0: 这个有利有弊，主要体现在他因为身体比较轻盈嘛，他做的一些动作必须要果断才可以。
1: 是。

0: 到了个人比较担心的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尤其是第二个楼梯，速度一定要起来，不能停啊。
1: 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
0: 别急啊，
1: 身材比较娇小、比较轻盈的优势来过这一关。
0: 快快快快快，撑住，漂亮！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体型很轻盈，所以他刚刚一个手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他给撑住。哇，
2: 孙爷爷好厉害呀！后台也是一阵惊呼啊，迅速果断，踩点准确。欢迎孙爷爷来到心花怒放。后台的姐妹们一直为他喝彩，

0: 这个落水啊，主要是开心太早了，
1: 有点意外啊，
0: 心花怒放了一下。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秦国元，来自安徽六安。
0: 我觉得你今天状态不错哎，而且第三位出场，是不是看到前面的选手的闯关，心里怎么想的？
1: 我希望比他们多一点。
0: 多一点？
1: 你一定可以梦想成真的。
0: 我觉得多一点，再多一点，刚刚不是到心花怒放了吗？
1: 对。
0: 再多两三个关卡，我们就可以直奔终点了，好吗？
1: 加油！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哎，国元，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哎呀，这很让我意外啊！
1: 就是你知道，他看上去是一个种子选手。
0: 对啊，我觉得他非常有希望啊！
1: 而且他平时其实应该也是喜欢运动的，而且喜欢骑车。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徐子薇。
0: 徐子薇，
1: 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啊，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2: 对对对，
0: 第一次来，
1: 非常的年轻，今年才22岁，就属于那种刚毕业工作的那种感觉。
0: 对，他第一次来，但是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他特别害怕第一关，是不是？哎，
1: 我觉得有可能咱们前面那位选手让他现在更加的害怕。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真的会心态上会崩溃一点点，因为自己就害怕第一关，结果前位选手第一关落水了。哎，你说这怎么办？
1: 我跟你说，你有没有信心去克服他？
2: 有。
0: 你觉得他刚刚落水的原因是什么？你总结一下。
2: 可能太快了。
0: 是谁太快了？是他太快了，还是赛道太快了？
2: 赛道。
0: 哎，说到重点了，
1: 我们的赛道也不能慢呀。
0: 对对对，这个赛道的速度确实很快，所以你脚下的这个频率一定要起来，好不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徐子薇，今年22岁。
1: 子薇。
0: 哎，紫薇，你这一点落得太棒了。
1: 是啊，
0: 来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0: 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找到感觉了。这个紫薇啊，你今天怎么穿了一条牛仔裤来闯关？
1: 紫薇，你今天好像跟姐妹要去逛街，然后顺便来我们这里闯了个关。
0: 对，顺便来闯关。哎呦呦呦。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哇，这个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0: 很厉害啊。
1: 对，来，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今年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之前来过是不是？
2: 对，去年来过。
0: 这个去年闯关的状态怎么样？成绩如何呀？
2: 去年是闯到第五关，就是楼梯的那一关，然后我今年就希望把那个楼梯那一关闯过去，就进步了。
0: 我听明白了，因为这个忐忑楼梯是我们赛道的核心关卡，每年都会有这个元素存在，所以今年希望你好好加油，先克服今年的第四关好吗？
2: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我们的露露非常甜美的一
0: 个，快快快快快调整调整，对
1: 对，特别好。
0: 因为脚下，别急别急别急，想好上去的第一步的这个脚下的频率该如何来跑。
1: 露露一定要迈开步子跑。
0: 他刚刚第一步应该是没有做好防滑的准备，心里有些慌了，来调整一下。

0: 第二关啊，也确实让很多选手落水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快往上走，快速来到上方。对，这个位置就特别好，别动了，调转一下身体的方向就可以了，转身就可以了，这个时机非常好。大步迈过去啊，等待时机的到来，可以起跳了。恭喜来到第三关，第三关难度不大，做好脚下防滑动作。虽然去年来过，但是今年再一次来到全新的男生女生县城中，每一关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好，这个位置啊，不宜久留，对，快速扒住，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了。
1: 是的，加油，杜佳璐。后台女生的姐妹们，男生们也都在为你加油，留给女生队的时间不多了，希望你也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今天出来抛头露面的机会，
0: 给大胡老师一个晒太阳的机会，好不好？
1: 我已经忍不住提前出声了。
2: 大胡老师今天早上妆发两个小时，就等着来露个脸。

0: 对于你来说都是坦途。
1: 是的，你已经战胜了自己，接下来不是问题了。欢迎加入来到心花怒放，很期待来闯关，我们也期待你能通关啊。

0: 来总结一下，目前女生通往最远的关卡就是
1: 心花怒放。
0: 对，但我觉得确实没有让我们的主持人和队长心花怒放一下。看一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这个出场非常有活力。
2: 你好，
0: 来
2: 站到中间来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小鹿，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能不能让我和子俊今天心花怒放一下？
2: 能
0: 啊！哇，
2: 那我们可就信你了啊！怎么的也给我们冲到我们的终点，见一下我们的大胡老师，好不好？好，
0: 来，走好，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先联手，请听口令 ：3、2、1 ，Go！第一关一定要跑起来，对，做一些跑步的那种姿态的感觉啊。
2: 我们的钱雪露今年29岁啊，第一关过得非常好。不过呢，她也是第一次闯关哦，在我们的赛道上呢是没。

0: 难得的机会。恭喜来到第三关。我目前我的心啊，小小的心花怒放了一下，别看他闯关表现还真的不错。
1: 你才到第三关就心花怒放了？
0: 我现在要求都那么低了吗？
1: 你的要求是不是有一点点低？

0: 非常棒，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丹普老师，
2: 欢迎雪龙，我早就是迫不及待的等着他来到这一关了啊。

0: 雪露是一个非常这个好学习、善于学习的孩子。刚才在后台啊，就不停的向刚才前面落水的姐妹们学习这个技巧。
1: 知道，这个关卡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时机来了，快速跑。

0: 而且你看这个，哎呦，还跟我们招招手啊，好，很好，好样的。你看他这一步跨得很轻松，很自信。此刻雪露的心情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心花怒放了啊？他在短短的这半个小时进步神速，手脚并用爪，哎呀，漂亮！哎呀，
1: 漂亮！
2: 我是听到了我们看台的欢呼声吗？
1: 对，
2: 对不对？就我站在我们的起点，我都听到了我们看台处欢呼声啊！来，兄弟姐妹们，再给我们欢呼一个！
0: 这个女生队的希望都寄托在雪露的身上啊！
2: 真的，你是咱们女生队的希望呀！
0: 希望雪露也给我一个机会啊！

0: 好的时机。那在现在趴下吧。
1: 你看他的表情还是很轻松很可爱的啊，
0: 就是他这心态很值得大家学习，
1: 没有那种如临大敌大敌压力重重的感觉，
2: 对，
1: 一直在笑，
2: 累了就趴会儿啊，时机来了就快速通过，
0: 是累了咱们就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好的，
0: 抱住，哎，特别好，
2: 来移动到最前端，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顾及身后了，只要看最前方的这个时机的到来，
1: 找准适当的位置啊，现在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好样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千年等一回，等一回，我终于等到你了啊，终于让我抛头露面了，感觉怎么样，小鹿？那哪一关最难？
3: 那个跳着的那个心花怒放那块，
1: 心花怒放这一块啊，你刚才在后台不停的问那个前面的选手，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有没有帮助？所以你的胜利得感谢前面姐妹给你积攒的经验啊！好，接下来有没有信心把晋级赛道也拿下？
3: 可以的。
1: 好，加油！期待你更加精彩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会儿。

0: 老师啊，激动归激动啊，那个歌不能随便唱。
1: 怎么说呢？
0: 那你说大伙老师唱《千年等一回》，
1: 官人你在哪里？
0: 对啊，是不是特别像法海啊？对吧？所以这个选手特别想来到前台和我们会合。
1: 是是是。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多蜜，来自安徽淮南。
0: 嗯，我的老乡。
1: 是呀。
0: 对，在后台是不是看得很愉快？
2: 对对对。啊，
0: 有没有学到很多？
2: 学了一点。
0: 学了一点。
1: 是。嗯。那你不仅要会学，而且要会用。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争取再拿一分，然后见到我们的大虎老师。
0: 这个叫学以致用。
1: 是。
0: 对吧？准备好了吗？来，做好准备，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能否再获一分呢？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这个大虎老师啊，激动归激动啊，但这个歌不能随便唱。
2: 怎么说呢？
1: 那你说大虎老师唱《千年等一回》，
2: 官人你在哪里？
1: 对啊，是不是特别像法海啊？对吧？所以这个选手特别想来到前台和我们会合。
2: 是。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多蜜，来自安徽淮南。
1: 我的老乡。
2: 是呀。
1: 对，在后台是不是看得很愉快？
3: 对。啊，
1: 有没有学到很多？
3: 学了一点。
2: 是。那你不仅要会学，而且要会用。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争取再拿一分，然后见到我们的大虎老师。
1: 这个叫学以致用。
2: 是。
1: 对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做好准备。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能否再获一分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去淮南确实有很多的美食。子俊有没有去过淮南？
1: 当然，
0: 我们哦，我记得你去过，还给你点过好吃的。
1: 对啊，这个我们出差啊，工作呀，我们还一起就是吃过，你还推荐过我去哪儿吃。
0: 对，
1: 很好吃，
0: 牛肉汤。
1: 而且我觉得淮南的牛肉汤只能在淮南喝到，就在淮南喝完牛肉汤以后，你到了合肥，你喝任何一家牛肉汤，你都觉得
0: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上的原因，还是我觉得是水，
1: 好像
0: 水不一样
1: 啊，
0: 对。
1: 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啊，就是或者是心理加分。
0: 对，
1: 就像你在当地吃到的东西，你永远觉得是最地道、最好吃的。
0: 等你下次去淮南，我再带你吃一个淮南的特色美食。
1: 什么？
0: 炸土豆片。
1: 炸土豆片？你这在合肥不也能吃吗？
0: 不一样。
1: 那你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0: 这个酱料啊，这个食材啊都很丰富。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聊淮南美食吗？
1: 为什么呢？
0: 可以让这位淮南选手放松下来呀。
1: 哦，让他也听一听。
2: 是的，欢迎李东密来到这个忐忑楼梯。现在留给大红说话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多密能够通关。李多密啊，这名字就让我想起了那首歌，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心花怒放，哎，心花怒放，哎，心花怒放，哎呀，我的歌我都准备好了。

0: 恭喜今天的女生获得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哎，今天啊，我们看了女生队的表演啊，哎，
2: 表演，你是觉得他们落水率太高了吗？
1: 我觉得就是有点演的成分啊，主要是为了衬托我俩带的男生的优秀。
2: 是的啊，话是不是说的有点早？
1: 看看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有请第一位男生出场，
2: 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1: 海涛好像之前都来过啊，来过两年了，感觉之前的闯关怎么样？
3: 还是挺有难度的。
1: 之前最好成绩是到哪里啊？
3: 到第六关。
1: 第六关还可以，
2: 很有实力啊。哎，但是今年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年分为，你知道分为两条赛道吧？
3: 一个是趣味闯关，一个是竞技赛道。
2: 有了解哈，但今年的这个趣味不是特别难。
1: 对，他之前就是整个的关卡都能到第六关，按此推算，趣味应该是能通关的。咱们把目标放在竞技里边，能不能？

0: 竟然来了一个尽量，再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呀，
2: 好了好了，
0: 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我们两位队长对你信心十足，看你前三关的状态，行云流水。
1: 是的，欢迎海涛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

既然是常规赛啊，我们就不用着急，来冲冲冲！哇，我听到了现场你的啦啦队的欢呼声啊，很响，然后还招了招手，

稳住。海涛也是给后面所有的选手来打了个样啊，最后两关看看海涛怎么过。

0: 三次来了，前两次的成绩怎么样？
1: 第一次是第二关啊，不对，第一次是第三关，第二次是第六关。
0: 那今天的成绩大声都说出来。
1: 三金。
0: 趣味赛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终点，我们也希望你在竞技赛道能够有好的表现，好吗？
1: 好。
0: 恭喜恭喜海涛。

0: 期登顶怎么办？我们俩
1: 今天我们两个人带队拿几分呢？
0: 哎呀，这是个
1: 保守三分怎么样？
0: 三分肯定行，开门红已经一分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后面选手的表现，有请第二位，
1: 有请。
0: 来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1: 哇，这个声音好浑厚哦！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特状态特像我体育老师，
1: 就给人一种安全感。
0: 对，所以你的职业是什么呢？
2: 我的职业是在这个安徽体育彩票，在体彩工作。
0: 之前也是来过咱们向前冲，什么成绩呢？
2: 23年的时候是登顶，然后去年呢是第二关落水。
0: 人怎么还倒退了，退步了呢？
2: 因为去年。

0: 状态不是太好。
1: 哦，那你休整了一年，感觉今年状态怎么样啊？
0: 今年目标通关。
2: 太好了啊，这个去年是个意外啊，今年咱们把遗憾给弥补了。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他好可爱。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眼睛里面只有赛道，你知道吗？
2: 我们也不看。

0: 因为今年其实整个趣味赛道的核心啊，难度就是在一会儿的忐忑楼梯。但以前啊，往年不一样，有的第一关比较难，有的第二关比较难，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女生队的那个锦江，我就记得，他不在，
1: 趁着他

这关过得是非常之快啊，看得出来张康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哎，是出现了什么状况？能不能坚持住？

面的一看，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有他的肌肉的力量就跟一般的选手是不一样的。特别平时喜欢游泳，对于你整个的这种体能的训练

0: 好手了。
1: 嗯，那是应该是几分呢？
0: 你看，上来两个啊，得两分。哎，后面再来一个，这三分就有了。
1: 这个之前也来过，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问题。
0: 哎，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是不是
0: 啊？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

0: 果你落水了，大家也是会把你落水的那一段截回来发到群里面，大家一起笑你的，给大家提供欢乐，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目标是什么？
1: 这个趣味关卡肯定希望是能够登顶的，能够通关。通关。
0: 通关，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跑起来，王瑞，加油，加油！

0: 水啊，你所有的同事们现在在这个观众席都举着手机呢。
1: 真的
0: 啊、
1: 嗯、我来数数几台手机。
0: 对，都对着你在拍啊，你这个要落水了，你这一幕将被不同机位

0: 己，我有点像你的这个领导的感觉啊，
1: 觉得骄傲呀。你看看
0: 对
1: 啊，这个小张啊，这个小王啊。

0: 加油啊，能不能给我们的男生队拿下第三分就看你的了。核心关卡落水了，但感觉他已经很近
1: 了，对，离我们的五分还有机会。
0: 是的，下一位是不是你呢？有请，
1: 有请。
2: 你好，
0: 欢迎，
1: 欢迎欢迎，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李晨峰，来自巢湖。
0: 巢湖的朋友，晨峰平时有什么运动啊，或者是健身的习惯吗？
3: 有的不多。
0: 不多，比如说呢？
3: 骑车、打球之类的。
1: 哎呦，可以打拳，
0: 是的。
1: 哦，打球好累啊！打球也
0: 对，打球有这个弹跳力。灵敏在我们的赛道上，很多关都需要弹跳力的。
1: 打什么位置啊？
3: 乒乓球。
1: 好嘞。
0: 你能不能在咱们这里给咱们带来一点顺利的感觉？
1: 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勇士来为我们克服。
0: 是的，就是那个勇士，加油，好不好？
3: 好嘞。
0: 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可惜。
1: 是的，希望你下次再来。
2: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1: 还是没忍住埋怨了一句啊。好，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3: 我叫季明伟，来自合肥。
1: 季明伟，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3: 我是老家六安那边的，这也是本地人。

0: 叫马永祥，来自安徽合肥。
1: 永祥，听说你平时比较喜欢打打羽毛球啊这些的运动。
0: 喜欢，每天晚上打。
1: 为什么晚上打呢？
0: 白天没时间。
2: 白天工作，白天啊，
1: 这得非常热爱运动哎。就比如说咱们主持了一天，像
3: 就做不到了，晚上去吃点好吃的是可以的，
1: 放松一下。你看他还有劲儿打羽毛球，就说明真的很热爱运动。那看的这个身板也比较结实啊。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哪儿？
0: 趣味赛闯过去，然后再闯晋级赛。
1: 好嘞，那希望他能给我们拿到一分，
2: 加油。
1: 加油了，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不，你不敢讲话了是不是？赶紧一讲话，他们就要在第一关落水。
2: 好，可以，很棒，加油！
1: 哎，可以哦。
2: 但我觉得只能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就是目标性很强的一个人。
1: 对，
2: 你问他什么目标？先过趣味，再到竞技。

有太长的时间啊，会消耗你的体力。因为我觉得对于趣味赛道来说，应该对你不是很难，你的主要目标还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这是一位平时很喜欢打羽毛球的选手。打羽毛球大家都知道，除了要跑步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反应能力要很快啊。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我们看到了马国祥的反应确实是不错。

0: 验满不满意？
1: 满意。
0: 你说你是第一次来，但是我感觉你对我们的赛道好像已经很熟悉嘞。
1: 我看过视频。
0: 有除了看视频之外，平时有没有在以前的电视上一直在看我们的节目？
1: 看过。
0: 看过多少年了？
1: 看过有十年了。
0: 十年了，所以虽然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但是其实对我们的节目应该说已经是老朋友了。那也期待着你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会有更好的表现，好吗？
1: 好，
0: 加油！恭喜恭喜，马国祥。我们重新来一遍，耶、yeah! ！终于等到了，迟到了第三分。
2: 是的，你看你的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完成了，
0: 哎，对，第二个小目标
2: 也快了，也快了。

0: 几位？
1: 来一位
0: 啊，就一位了。行
1: 行，
0: 最后的压力给到你，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这个身材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梁玲珑，来自安徽合肥。
0: 感觉有点紧张啊，这个我是我叫的，这倒了半天没倒过来。这个身材应该是平时有些健身习惯的，别躲，哎，我俩又不吃你，来往前一步，说说你什么这个健身习惯？平时
2: 慢走。
0: 慢走
2: 10公里吧。
0: 哦，10公里，那是快久的。
1: 我特别期待他上了我们赛道是什么表现啊？
0: 是，那我们也不为难你了，做准备吧，好不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一个爱慢走的男生，
1: 慢走10公里，
0: 那得走多久？我在想啊，他从6点走到晚上10点。咱们这个合肥的建设非常好，所以呢也想欣赏一下这个美景，对不对？
1: 你说太对了，就是城市的绿化呀，
0: 景观啊都做得很好。好，前三关过得都还比较顺利哦，
1: 挺好的，不像是
0: 平时只慢走的感觉。
1: 对，他可能太紧张了，
0: 对，
1: 他想是想快走好还是慢跑好呢？
0: 结果讲成了慢走。
1: 不慢，
0: 很好。对，今天在赛道上这个速度，我们觉得你一点也不慢啊。
1: 喜欢慢走的一位朋友啊，梁玲珑，慢走10公里的话，这个晚饭吃完之后会不会走几步又饿了？哎呦，

0: 我们跟这个女生对比起来，那就是遥遥领先了，
1: 遥遥领先，
0: 对吧？但是呢，就说人生还是要给自己定个更长远的、更高的目标。你看，我们定3分，这不就完成了吗？
1: 对，
0: 是吧？
1: 下次我们定的再高一点啊，这个目标是用来够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经过这个趣味赛道的紧张比拼，现在进入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有请第一位。好，是个女生，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合肥的，刚才是冲到了第几关？
3: 冲到了第4关。
2: 你觉得落水的问题在哪里？是不熟还是紧张还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时机没掌握好。
2: 时机没掌握好，那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实力和信心的。那竞技赛道有把握拿下吗？
3: 尽量吧。
2: 尽量吧，加油！好，来向前一步。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是个女生，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合肥的，刚才是冲到了第几关？
3: 冲到了第4关。
2: 你觉得落水的问题在哪里？是不熟还是紧张还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时机没掌握。
2: 时机没掌握好，那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实力和信心的。那竞技赛道有把握拿下吗？
3: 尽量吧。
2: 尽量吧，加油！好，来向前一步。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女生赛道的第一位女生徐梦玲啊，她是在趣味赛道闯到了第四关。目前第一关呢是竞技赛道的左右横跳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正如他所言，可能还是这个技巧啊没有掌握好。

0: 小，虽然可能有实力啊，所以还是希望他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多多掌握一些通关的技巧和宝典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0: 鲍海涛，我来看一看，哦，厉害厉害啊！男生赛道这个趣味赛道是通关了是吧？你觉得这个通关是纯属偶然，还是自己就是有这个实力？
1: 都有吧，实力加运气，
0: 还是有一点点谦虚的啊。那么竞技赛道之前有过了解吗？
1: 没有，就看了一下，觉得还是很难。
0: 那很难，有没有信心呢？
1: 80%，
0: 80%不错了啊，剩下20%，来，要自己全力以赴了，来，给我口令，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第二位男生啊，9号不是9号，出场的是第二位9号队服鲍海涛啊。一看这个衣服呀，平时就是爱运动爱踢球的啊，然后呢在趣味赛道也不错，通关了，哎，果然表现不俗啊。他是如履平地啊。好的，现在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抱住夹紧，这一关过关技巧很简单，抱住夹紧。好，鲍海涛下来以后，哎呀，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很晕呐。可以反方向转两圈啊，反方向转两圈，这样的头晕会好一点。接下来迎接他的是吊环接力啊！
3: 是的，竞技赛道的第三关一定要让自己晃动起来啊！
0: 对，借助那个冲一把的这个惯性，我觉得这一关是最考验力量和臂力的时候。好的，现在男生队友们已经开始为他鼓掌了啊！接下来的这一关同样是考验臂力的啊，哦，他很迅速啊，毫不犹豫，
3: 非常丝滑就来到了这一关通过，
0: 而且你看他的表情啊，很轻松，根本不是那种很吃力的样子啊。

0: 你看他的运动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脚一上一下的呀，这个力量对吧，很协调，
1: 对，左一下右一下，
0: 是有运动天赋的啊。哇，感觉胜利在望了嘛。
1: 哎呀，过了这一关就能登顶了。
0: 哎呦，好险，没问题了。
1: 往后走一走，往后稍微走一走，直接冲了。哎呀，你看，还是要听我的话啊，稍微往后走一走，给自己一个缓冲往上助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0: 这说明他很有实力，他都不想助跑。
1: 怎么又下来了嘞？地太滑了，确实有点滑，我们都能看到有很多的水啊。
0: 海涛注意啊，虽然你有实力，但是要注意啊，你只有五次跑的机会，所以要注意。
1: 第三次
0: 助跑很重要，
1: 拼了。

0: 第二个出来就拿到了冰箱，算是开了个好头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哎，是个女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孙莹莹。
0: 来自哪里？
1: 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女孩啊，你过关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因为你爬那个去叫什么弹跳楼梯啊，还是爬得不错的。哎，
1: 差点掉了，差点掉了。
0: 但是第五关有点可惜啊，可能是紧张还是怎么搞的？
1: 不熟悉，没有把握好时机。
0: 现在希望你把握好时机，有经验了，很开心。来，向前一步，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孙妍妍，趣味赛过了第五关，也是在女生中不错的成绩了。现在你第一关要注意啊，要尽量跳得高一点，反复左右横跳，对重心力量，哎呀，哎呀，哎呀，有实力，缺技巧，缺经验，欢迎你下次再战。请下一位。你好，坐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0: 我看见，感觉这个张康这个体质，感觉啊，平时就很爱运动，是吧？
2: 对，是的，平时喜欢健身。
0: 健身，哪些项目？
2: 平时喜欢练练卧推，还有打球。
0: 你这个弹跳啊，力量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通关了。好，我相信晋级赛道也能拿下，你觉得呢？
2: 可以的。
0: 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你好，坐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康，来自安徽合肥。
0: 我看见，感觉这个张康这个体质，感觉啊，平时就很爱运动，是吧？
2: 对，是的，平时喜欢健身。
0: 健身，哪些项目？
2: 平时喜欢练练卧推，还有打球。
0: 那你这个弹跳啊，力量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通关了。好，我相信晋级赛道也能拿下，你觉得呢？
2: 可以的。
0: 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Go。
0: 张康来自我们安徽合肥，同样是在男生的趣味赛道中通关的选手。哎呦，这个跳法还很少见呢，这叫扑面而来，整个人是扑面而来。你看，哥们，这个跳得很美啊，一般人是不敢这么跳的。哎，所以你看有意思吧？这个每个人的跳法都不一样。好，现在。手脚并用夹紧啊，这个旋转滚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4: 看张康去来闯关，会不会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也是那种稳准狠的，很干净利落的人？
0: 哎，你说的没错，他话不多，但是眼神很坚毅笃定。

0: 张康的嘛，平时经常做这个健身，所以力量这一块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看，感觉像人猿泰山一样，过得很美啊。
1: 不错，张康，我看好你。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我们会在高台见到你。
0: 张康来到了这个同样是考验臂力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会迅速，你一看这个状态就知道平时特别经常健身啊。好，现在绳索攀越对于常运动力量特别好的男选手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但是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关啊。
0: 关键是前两关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所以这一关就会显得有些难了。哟，你看看每个人的过关都不一样吧。
1: 对啊，
0: 他这个过关很独特，
1: 他这个是单腿过，靠那个手的力量。
0: 过关真是有一万种过法，
1: 学到了。
0: 对，他这个腿等于是滑过来的，
1: 很利索。
0: 当然像这种过法新手还是不建议去学啊，这是对体能要求比较高的。

0: 这种过法把人容易困住，捆住啊。哎，两个脚互相搭。啊，对对对，他那个脚被困住了。哎呀，哎呀，哎
1: 呀！实在是没有想到。
0: 我也想不到啊，这一关，他的力量啊，整个弹跳都没问题。这一关纯粹的技巧，你看他那个脚始终是被困住的。
1: 太遗憾了。嗯，
0: 我相信有这一战，下次再来应该就没问题了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安徽合肥人。
0: 杜佳璐第五关也不错哟。啊，
2: 是的，我说我今年希望能够闯过那个旋转楼梯，然后就闯过了。然后我现在是我希望登顶。哇，
0: 你的最低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现在就轻松了，放开一搏，祝你成功，好不好？来，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杜佳璐啊，也是来自咱们合肥的姑娘。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
1: 对，这也是一位大长腿的选手啊。
0: 是的。
1: 我感觉大胡在说到杜佳璐的时候，好像这个声音都亢奋了一些。
0: 关键呢是刚才在下面他就跟我已经交流了，哎呀，大胡老师，我从小就看你节目，所以我才会那么问他。
1: 啊，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0: 哎，你没有细问，估计他从小也听你节目。
1: 大胡老师，赶紧给我们佳璐来讲讲这关怎么过啊。
0: 啊，这一关我们要跳得高一点啊，左右横跳，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是缺乏经验了。嗯，
1: 这几声哎呦哎呦是很心疼的。
0: 这个每一个女生落水我都很心疼，当然男生落水我也心疼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合肥。
0: 王瑞，这个刚才是过了第四关啊，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3: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0: 平时有运动习惯吗？
3: 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0: 乒乓球是很考验速度和体力的，那就速度你没问题，可能是轻敌的啊。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3: 尽力吧。

0: 好，现在很好啊，来放低要求，全力以赴往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好，第一关反复横跳，哎，过得很轻松哦，感觉很轻松的跳。不同的选手啊，体能不一样啊，技巧不一样啊，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哎，有的选手呢，就过这一关就过得很吃力的样子，你看他就很轻松，几步就过去了。
2: 王瑞啊，身轻如燕啊。
0: 哎，对，就这感觉。
2: 嗯，第二关
0: 要抱紧两腿夹紧，燕子，不是燕子，嘿，叫王瑞。身轻如燕的王瑞啊，

0: 这一关过完没有不晕的啊，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哎，反方向转几圈。
1: 王瑞，这一关晕是正常的啊，调整好，别影响你后面整个的状态就可以了。
0: 这个王瑞也是长臂长腿啊，所以过吊环接力呢应该是有优势的。哎，果然不错啊。好的，王瑞接下来来到了同样是考验臂力的这一关，
1: 没错
0: 啊。
1: 一般第三关过了，这第四关就不是特别难了啊。
0: 而且晚出来的选手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看了几个别人怎么过关的，知道难点在哪儿。
1: 对，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比赛啊，要抽签的话，都想抽一个中后顺序的签。
0: 是的，所以率先出场的确实不容易啊。
1: 稍微会吃亏一点，如果率先出场的话。
0: 好，现在王瑞来到了绳索攀越。注意技巧啊，一般惯用的方法都是头朝前。对了，好，脚上
1: 脚勾上，脚勾上，鞋子都掉了，
0: 鞋子不要管它了，
1: 别管鞋子了。
0: 对，
1: 等会儿你的鞋子我们负责给你打上来，打捞上来。但是这个鞋子没有了，后面的比赛该怎么办呢？
0: 鞋子说你等等我，我跟上来了。
1: 加油王瑞。
0: 这个手不能滑啊。好，哎呀，有惊无险。好，现在冰箱门已经朝你打开了一扇了啊。

0: 方就是你的了。大冰箱等着你，大冰箱等着你，王瑞。
1: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好的。
0: 抓住了，这下冰箱管用了，来这边。哇，累不累？
2: 累。
0: 最后一关有没有想过这么难上？
2: 是的，是的，我以为最简单的，结果好累。
0: 因为今天赛道的水比较多，最后我说大冰箱在等你，对你有没有帮助？
2: 有。
0: 好，那冰箱送给你，恭喜你哦！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给你的冰箱。

0: 这就是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精神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加油，小伙伴们！来，有请下一位。为什么呢？他是我们女生组这个趣味赛道唯一通关的，来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自安徽合肥。
0: 你觉得你过关？

0: 但是运气还是有实力的。实力，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肯定是有实力嘛，肯定不是运气嘛，那么难。好，接下来我们竞技有过研究吗？
1: 就害怕第一关。
0: 害怕第一关，没问题的，给你加油好不好啊？姐妹们都在看好你，来往前一步，希望你继续创造奇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漂亮，这就是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精神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加油，小伙伴们，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看到你特别开心，为什么呢？他是我们女生组这个趣味赛道唯一通关的，来，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自安徽合肥。
0: 你觉得你过关是运气还是有实力呢？实力，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肯定是有实力嘛，肯定不是运气嘛，那么难。好，接下来我们竞技有过研究吗？
1: 就害怕第一关。
0: 害怕第一关，没问题的，给你加油好不好啊？姐妹们都在看好你，来往前一步，希望你继续创造奇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一关呢要跳得稍微高一点啊。哎，对了，哎呦，你他就是很轻松哎，
3: 特别听大虎老师话，让跳高就跳高。
0: 对，你看
3: 还跳得特别高，
0: 对吧？他就是很轻松。
3: 是，
0: 你看他感觉他是走上去的，所以这个过关技巧真的是很讲究。你看他一点都不吃力嘛，你看像小猫一样轻轻的走两步就上去了。
3: 对，
0: 还有的就过得很吃力，还掉下去了，对吧？哎呦，
3: 哎呦，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你跨上去，
3: 跨上去，
0: 跨上去，迅速脚夹住，对对对对对，夹住夹住夹
3: 夹住了，
0: 夹紧，没问题的，夹紧啊，抱紧。
3: 我是不是听见雪鹿的叫声了？是不是他在叫？

0: 听到他的喊声啊，他感觉他随时可能掉下去，但他就过关了。所以我感觉这个雪诺这个过关很难的样子是这个演出来的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雪露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女生在竞技赛到今天啊表现最好的一位，
0: 唯一通关的选手，
1: 加油。
0: 雪露的过关就是给人感觉，哎，这个过得很轻巧，像小猫一样，说话也很温柔啊，但是不断的创造奇迹。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魅力啊，就是很多时候变数很大，另外很多
1: 对
0: 有的经常运动的女生啊，肌肉不错，运动能力很强，哎，没想到哪一关就落水了。
1: 是
0: 像雪露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擅长运动的，对吧，感觉体质也不是很强的，哎，没想到
1: 他就轻轻松松的能来到了我们这一关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都爱看我们的节目，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在最后一刻它的结果是不是如你所愿，
0: 所以永远要相信自己，给自己多一次机会，多一些尝试，
1: 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呢，对吧，
0: 对对对，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这个喜悦的啊。
1: 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见过选手在这一关落水啊。
0: 对，对于雪诺来讲前面几关那么难他都轻松拿下，所以这一关应该不是问题了啊，小心一点。而且我发现雪诺其实也是一个很心细的姑娘，
1: 大虎有没有发现雪诺闯关面部都是带笑的，
0: 对，他很轻松嘛，
1: 对，
0: 偶尔会这个

0: 尖叫一下，制造一些假象啊。哎、
1: 比如说第二关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整个合肥天鹅湖畔今天都能听见雪鹿的叫声。
0: 好、啊。
1: 看得出这一关对他来说稍微有一丢丢那么难。
0: 嗯，漂亮，你看，他很聪明吧？
1: 哎呀，
0: 用这个技巧，人家顺利过去了，滑过去了。
1: 来，勾住。
0: 他一直在很细心的研究这个赛道，这个道具怎么用力。
1: 提前准备好，再加上有好的运气，自己的实力又很棒，那结果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
0: 你看他这一关对他来讲比较难，他索性就慢一点，对吧？
1: 坚持住，雪鹿。
0: 对，加油，加油。
1: 加油，不要耽搁太久，因为它实在是很消耗体力的。
0: 嗯嗯。好的，你看它多稳啊。我们看到台下女生的其他队友们也都在关注她，一直在为她鼓掌，在拿手机拍啊，都在期待她过关。这一关呢，只要心细，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对，无缝对接啊，就怕还没抓住脚就离开了，那就危险了。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过关，稳稳的雪鹿。好，不错不错，
1: 最后一关了，雪鹿稍微往后走走右手边的赛道啊，因为水稍微少一点，这样就不会特别滑。加油，
0: 要冲刺冲刺冲刺。好，哎呀
1: 哎呀，
0: 这个最考验雪鹿的时候到来了，因为这一关呢可能对其他的选手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力量稍弱一点的雪鹿。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的幸福，稳稳的过关，稳稳的雪鹿。好，不错不错，
1: 最后一关了，雪鹿稍微往后走走右手边的赛道啊，因为水稍微少一点，这样就不会特别滑。加油，
0: 要冲刺冲刺冲刺。好，哎呀
1: 哎呀，
0: 这个最考验雪鹿的时候到来了，因为这一关呢可能对其他的选手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力量稍弱一点的雪鹿，蓝色的鹿牙子啊，有时候也会帮助你搭上去以后慢慢的爬上去。哎，
1: 抓住抓住了。
0: 哎，对了，
1: 好，很聪明，
0: 很聪明吧，
1: 太聪明了。雪鹿来这边，有请按一下我们的按钮。这也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位我们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通过的选手，恭喜你，恭喜雪鹿，这也是送给你的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

0: 蜜雪龙高兴，我都忍不住跳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马永强，来自安徽合肥。
0: 希望你能够过关，来，要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接下来正在过关的啊，这位男生，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起跳也还是很轻巧的，可以看得出来平时的运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梦想给人的感觉也是一点不紧张，来到了星际赛道，这份自信源于实力，你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啊。
1: 永翔平时也是经常锻炼的，所以对于经常锻炼的选手来说，来到我们的赛道一般调整好自己啊。竞技赛道对于男生来讲通关也不是很难的事儿。
0: 对，永翔永翔，勇敢吉祥。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哎，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1: 动起来。
0: 是的，对于大长手大长腿又爱运动，你看没问题的，荡起来很美啊，
1: 好轻松啊。
0: 像这样的选手就应该给特写，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过关过得很好看。
1: 那第四关对永翔来说也不是很难了，这个是在给你的肌肉放松吗？好有经验的一位选手。
0: 这关对体力力量也是很考验的，但是永翔没问题，好样的。
1: 他过的速度在常规赛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了，很顺利。
0: 这个绳索攀越呀，尤其个子高的有优势，是吧？那大长腿，你看一看，
1: 这一下就过来了。
0: 我的天哪，这是最快了吧？这是今天这组选手中这关过得最快的。
1: 大虎老师说：“我话还没落音呢，怎么就过来了？”
0: 个高的选手同样很优势，因为他这个哎，办公室一熬，你看没问题了。
1: 最后一下了，来选择好你的赛道，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建议你到右边来，右边，往右边走，冲！
0: 哎呦，
1: 哎呦，
0: 轻点儿啊！在下面要利用惯性，上去之后要及时抓住旁边的马路牙子。
1: 抓住好啊！这个马路牙子就是今天闯赛道的人生贵客了。
0: 哎，好，
1: 非常好，第二次成功啦，好开心啊，永翔！
2: 好开心，好开心！没想到第二次闯过来了。
1: 第二次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话要对你的亲朋好友说呢？
2: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也恭喜你获得了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冰箱一台。

0: 有请下一位。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梁玲珑，来自安徽合肥。
0: 梁玲珑来自合肥，接下来有信心把刚才的遗憾给弥补回来吗？
1: 有。
0: 哎，毫不犹豫啊，来向前一步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梁玲珑，这是男生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啊！

0: 左右横跳，感觉大部分男生这一关都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对于玲珑来讲，这一关我也不是很担心啊，稍微跳高一点，哎，对。
1: 玲珑在趣味赛道的成绩是闯到了第四关啊，
0: 没错。
1: 现在你正在闯的是晋级赛道的第二关。
0: 旋转滚筒，抱紧夹紧啊！
1: 腿部一定要夹紧了。
0: 对，很多时候选手就是顾着手有力量，脚没使。

0: 停下，这一关千万不要停。
1: 对，你这一停下来就没有那个惯性了。
0: 你不行甘心，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先回去？
1: 你尝试，他已经回不去了，这可能还是经验缺乏。没关系，重在过程，一回生，二回熟。欢迎大家下次再次来闯关，也是恭喜今天最终获得胜利的朋友，和感谢所有来闯关的朋友。接下来进入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比赛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刻的。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2: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6: 抓你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这里7000块钱，
0: 我拆了。
6: 完事了，
8: 咋仨孩子这么大功夫？
9: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SK 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0: 等我逆境还乡。
9: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0: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6: 你怎么进来的？
13: 走进来
14: 的。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5: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5: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6: 最后一战，
5: 我们的票都丢。
13: 你割完我，
9: 我还得吃大亏。
13: 这啥朋友啊！
4: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4: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9: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1: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岳似的。
10: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6: 哎，时机，
5: 味道。
1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6: 靠我呀！
1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视力急剧下降，跑遍眼科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1: 这可能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大脑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脑垂体瘤。
0: 手脚变粗，面容变丑，是岁月催人老，还是健康出了大问题？
1: 典型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它不光让你变丑，还会悄悄毁造你的心脏和全身的器官。
0: 脑子里长瘤，难道必须要开颅吗？
1: 不用开颅，我们现在可以从鼻孔里面就把瘤子微创切除。
0: 查出良性垂体瘤，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呢？
1: 良性肿瘤不代表它是无害的，一旦它长大了并捣乱，导致你全身的内分泌系统就会出现全线崩溃。
2: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冬雪，带你排除大脑底部的沉默危机。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的李冬雪主任。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您好。
4: 大家好。我刚听主任啊，是来自神经外科对吗？一听到这种科室，脑子里面浮现的都是那种开颅手术啊，
0: 大场面哈。
4: 对，特别大的场面。
0: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看您说的没错。我相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啊，它的这个早期症状可能特别特别的普通，普通到让你根本就不会联想到它和脑子有关。比如说就是简单的看东西模糊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开始。我们呢接到了一个大姐的求助，这位大姐姓王，45岁。半年前呢，她觉得视力下降，看东西总是像隔着一层雾，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近视了，她就去配个眼镜，没有用。后来呢，她又觉得自己可能是白内障，又跑到眼科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也是说眼睛没有问题啊。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大半年，视力呢越来越差，她差点就放弃了。最后还是一位医生朋友建议她去看一下脑子，结果一查，你猜怎么着？真的是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东西，
4: 视力出现了问题，然后问题出现在脑子，这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那这个王大姐到底后来又怎么样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请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其实王大姐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会遇到的比较多。王大姐这种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病例，主观的感觉她眼。

0: 您看不见嘛，那当然理所当然要到眼科去看，眼科医生可能给他一个诊断，因为眼睛看不见了，比如说是近视啊、远视啊，或者视神经萎缩啊、缓慢变性啊，哎，治疗的过程中呢，病人这个治疗越治越差，用各种眼科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最后呢，如果是我们专业人士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建议他进行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检查啊，所以这个容易查啊，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脑子长了个瘤子，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脑垂体瘤。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脑垂体瘤，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听说，脑垂体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您先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脑垂体瘤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主持人包括嘉宾，这个我们对眼睛耳朵可能会更加的熟悉一点，垂体大家很少去提及，
1: 对，
0: 它至于长在什么位置呢？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看不见，它长在脑子深部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模型，这是我们的前面，这是后面，左边右边，那垂体在哪位置呢？在它的底部啊，在哪底部，在这位置啊，这个白色的脑的底部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啊，但这个小的区域就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神经的一些症状。它这个垂体呢，其实很小，花生米的大小，它的直径也就在1厘米左右，按照重量来讲就是0.5克，就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掌握着全身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分泌系的一些功能，虽然体积很小，作用很强大。
1: 刚才通过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脑垂体瘤藏在这么深的地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常见吗？或者是说它的发病率高不高？
0: 垂体瘤呢，现在目前呢发病率呢，各家统计的数据可能不会完全一致啊。像总体来讲呢，我们在1000个人群当中啊，可能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就是说他自己是有感觉的，但如果把这些他实际得了垂体瘤，但是他没有相关的症状，通过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这些病例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这种发病率或者患病率会更高，接近10%的左右，他如果很小，又不危及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所以他自己可能没有自我的感觉，所以他可以带瘤生存。这种病人他有可能终身，得了这个瘤子，但是一辈子他没有发现。
1: 脑垂体瘤发病率虽高，但多数人终生都毫无症状，大家不必焦虑。那我们刚才呢说到的是王大姐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那她明明是脑子里面长了东西，那为什么她最先表现出来的是眼睛看不见呢，模糊呢？
0: 这也要结合道具看啊，因为她在大脑的底部垂体的上方啊，就两个电缆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视神经，两个视神经汇集的地方叫视交叉，所以这个肿瘤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这个视神经视交叉，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它的视功能的下降，视功能下降会表现出两种表现啊，第一个视力，这种视力呢跟我们平时的近视眼或者远视眼不太一样，我们的近视远视眼它是眼球屈光的问题，它这个是视神经本身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病人他视力下降是通过我们的配镜啊或者纠正光学的这种方法很难去纠正到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啊，没有用的，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的正常的眼睛的视野我平看，我的余光可以接近看到180度，但这种病人呢他压在视交叉，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颞侧偏盲，看东西我看不到完整啊，如果要完整看你，我可能要这种通过我的体位的变化去观察你这个角度。我在接诊过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怎么发现呢？就是他这个大学生20多岁，他的眼睛看东西，每次他照镜头是这样看，他的室友发现他其实平时没有其他的，
1: 自己没感觉到。
0: 你的室友跟他讲话，他老是斜着这样对着他，他是视力的视野变窄了。
1: 脑垂体瘤的持续增大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让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甚至视野缺损。但它的破坏力可不止于此，出现脑垂体瘤还会导致我们全身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么一个小小的腺体还管着内分泌，那为什么说它是总开关呢？
0: 它呢主要是通过分泌不同的命令激素啊，去指挥下面这些甲状腺、肾上腺、性腺去帮助我们调节生长发育，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的血糖血压。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总开关上面长了瘤子，是不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会乱套呢？
0: 垂体瘤本身呢，因为肿瘤的长大，引起之前王大姐的这个症状，就是视力的下降以外，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啊，所以呢它会导致它分泌的一些激素，其中有个激素呢就是

种素。例如说，如果在女同志来说啊，她的表现经常是月经紊乱，甚至在非孕期的溢乳。因为他有时候在不孕不育的门诊看，有时候呢在乳腺外科看，哎，这我这个没有怀孕为什么会有乳汁呢？这个一直想要孩子为什么怀不上呢？如果在男同志呢，他会表现他在男科看，就是性功能的下降、性欲的减退啊，甚至男性的乳房发育，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比较常见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顾名思义，对吧？对孩子来说，
1: 长个儿，
0: 对，长个儿，对吧？所以呢，如果这种生长激素分泌过快或者过多的话，如果儿童发生的这种瘤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巨人症。巨人症，它是竖着长。那如果成人呢？成人他无法竖着长，为什么？他的股骨已经闭合了。那他就是横着长。那怎么横着长呢？脸、面容变宽，嘴唇变宽，鼻子变大，手脚变大。出现本来我穿40码，怎么变成42码了？这个本来我结婚的戒指我还好好的，为什么
1: 戴不上了？
0: 戴不上了呀！甚至说我到中年了，我这胖了，是不是因为我发福了呀？这个都是激素在作怪的。
1: 刚主任一直在说啊，我一直在检查自己的，
2: 我就看你在
1: 弯自己的脸哈。哎，真是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这个瘤子可以引起这么多的问题啊，还能让人的面相变丑。
2: 所以说这个突然的变丑，或者是不孕，或者是手长大、脚长大，可能也会跟脑子有关。
3: 脑垂体瘤带来的危害，大家都记住了吗？
2: 那我们先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呢？
0: 目前垂体瘤的发病原因呢，现在没有明确的病因。所以呢，对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个高危人群，其实现在目前临床上、医学上还没有定论。但是我觉得对各位观众朋友来说呢，提醒大家的是呢，并不是说我会不会得垂体瘤，是更加的关注是我们的怎么的提前的发现，关注自己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2: 对对，
0: 如果能够早发现，能够早期的排查，早期的治疗。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下降、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啊，其实要到我们神经外科来看。如果你一直在妇科看不孕不育，在眼科看视力下降，通过正常的治疗以后，你的临床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这时候要考虑到会不会有垂体伤的问题。
2: 刚才呢，听完您给我们介绍了第一部分的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长在我脑子里的这个瘤啊，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定心丸的问题。
2: 对，
0: 大家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垂体瘤是良性的，比例大概在95%以上。临床工作中，基本上很难遇到恶性的垂体瘤。这种垂体瘤呢，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呢，它跟我们平常，大家理解的脑癌，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大家不用，太焦虑。
2: 那您说不用太焦虑，它又是良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太管它了？
0: 这要分情况看，垂体呢，除了大小以外，它还有功能。按照这个垂体分不分泌这些激素，我们把这个垂体分成功能性垂体瘤和无功能性垂体瘤。如果这个垂体瘤呢体积又不大，没有压迫视神经，本身又不分泌激素，那这种患者又没有相应的症状，
2: 那可以
0: 完全可以这个临床观察就行了。但是如果这种瘤子它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分泌了激素，导致我们全身的包括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包括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临床的症状，全身的一些脏器、性腺的一些内分泌的总开关都发生了改变，那这种患者是要积极的寻求治疗。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瘤子大和不大，它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瘤子是大还是不大？
0: 这个我们临床上对这个大和小呢是怎么去鉴定呢？是1厘米。
2: 1厘米。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说了，一个垂体的大小大概在1厘米左右，
2: 8升米那么大。
0: 对对对，如果超过1厘米以上叫垂体大腺瘤。如果小于1厘米，我们叫垂体微腺瘤。所以刚才叫大和小，就是以1公分为界限。
1: 刚刚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这个瘤体它是听话的，咱们就可以留着它，咱们就和睦相处。
2: 观察观察了。
1: 如果说你要是对我身体有影响，你捣乱的话，咱们必须收拾啊。
3: 哪种类型的脑垂体瘤需要密切关注？你记住了吗？
2: 我又想问了，那除了视力和内分泌，那早期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小信号呢？
0: 这个呢，还是回归到垂体它本身的功能。如果它是个无功能性垂体瘤，那它表现出来呢，就是一个瘤子长大以后对周围这些结构的一些影响。如果这肿瘤是往两边生长，它不光视神经，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比较少见，会导致我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眼皮抬不起来，睁眼闭眼，他眼睛抬不起来了。
2: 那我们会认为这是肌无力哈？
0: 对，它是单眼。单眼它一般很少出现双眼这种影，甚至会看东西重影，就复视。因为这个垂体瘤的两边，我们的专业术语叫海绵窦，里面有很多的神经，这些神经管我们的眼球的活动，管我们睁眼和闭眼。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是跟垂体瘤有关系。
2: 嗯，
0: 这是按照肿瘤的大小去压迫，可能。

0: 现的神经的压迫症状。
1: 嗯，
0: 如果这个垂体瘤呢，是分泌有功能的，
1: 嗯，
0: 啊，其中它控制我们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对全身都是有影响。我们能看到的啊，面容的改变，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
1: 内脏也会长，
0: 内脏也会肥大。这生长激素刺激它吗？它会增生啊。
1: 哦，
0: 生长激素它不光是对人的表面软组织、骨骼的生长，它对内脏呢也是有促进生长的作用。
1: 嗯，
0: 在我们还有这种什么，它对我们的血压、血糖，它也是一个导弹的，它会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很难控制，血糖的很难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分泌的激素有一种激素叫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1: 嗯，
0: 这皮质激素干什么？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这个血压、
1: 血糖
0: 皮质激素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
1: 嗯，
0: 啊，抵抗外界的环境啊，你人在上电视的时候人非常紧张、非常兴奋，
1: 嗯，
0: 靠激素就是这激素在帮他调节，但这种激素多了会导致他身体的这种负担，
1: 嗯，
0: 这种病人呢，他表现的什么症状呢？我们的专业术语是什么呢？满月脸
1: ，
0: 对，脸胖乎乎的，然后脸上有点红红的、红扑扑的，
1: 哦，
0: 这水流背很厚实，很肥胖，向心性肥胖，就是四肢很瘦小，但中间很
1: 就胖这一块，
0: 对，向心性肥胖，那这种就是我们的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临床的症状。当然了，我们还有临床上最最常见的啊，特异性也相对差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头痛。头痛呢，其实垂体瘤的病人也会表现出头痛啊。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生长引起我们的一些这个区域的痛觉结构受到了刺激，它表现头痛。这种头痛跟我们一般的头痛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那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前额这部位、眼眶。
1: 因为
0: 这
1: 疼，
0: 对，因为我们的垂体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鼻子、脑子交界的地方，所以它集中在这一块。它的疼痛呢，而且是一个慢慢进展的过程。我们的偏头痛呢，它是一个跳痛，
1: 对，
0: 血管性搏动性疼痛，你感觉血管在跳动啊，这叫偏头痛。它这种痛呢，就是胀痛，感觉这个脑子这种因为肿瘤的挤压，受到了刺激，表现的这种疼痛，
1: 就持续性的头痛。
0: 对对，但疼痛本身它是个常见病，其实需要结合着你判断自己。不能说我一头痛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垂体瘤，肯定不是，因为垂体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需要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些症状去组合的症状在一起，再综合的去判断。
2: 脑垂体瘤出现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3: 刚刚主任说的这些表现哈，比如说头痛、重痒，还有面相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变化，
1: 嗯，
3: 你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也挺多的，谁也不会想到跟瘤体有什么联系哈。
1: 嗯，但是有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呢，虽然说我们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组合的警报，但是遇到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医院。一般呢，去了医院之后就要问主任了，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看？
0: 垂体呢，它是一个非常深在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不到的，那么怎么去诊断它呢？
1: 对呀，
0: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临床症状，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并不是说我视力下降了，我就得了垂体瘤，我不孕不育了，我就是垂体瘤了。怎么去确诊呢？需要我们的影像去判断。
1: 嗯，
0: 目前对垂体瘤最佳的影像显示方法就是我们的核磁共振。
1: 嗯，
0: 啊，这种磁共振呢是需要医生去判断嘛？我们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针对垂体的核磁共振。
1: 嗯，
0: 这样会对肿瘤的这种大小、位置啊。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垂体瘤它除了这个大小我们能看到的，还有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激素的总开关。那这个东西通过我们临床怎么去检查呢？抽血化验，去抽血液里面有没有这项激素过多了，导致你现有相应的症状。两二者怎么能成为因果关系？你这个月经不调，一查磁共振发现那个垂体有个病变，这时候你抽血化验发现它激素。其中有一项激素叫泌乳素很高，哎，这个三个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3: 哦，你看一个小小的瘤子，从长相到心脏，从骨头到血糖，真的是全部产生了影响。那是不是只要发现了，不管多小，咱们都必须马上给它处理掉呢？
0: 我们有一些患者啊，就是在我们临床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紧张啊，这个一来了就是我这个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做手术，要不要治疗。在临床有遇到这三种情况是可以完全带瘤生存，定期复查就行了啊。第一个啊，这个肿瘤它无功能，就是它不过度分泌我们对全身产生影响的这个激素。第二呢，肿瘤的大

0: 大球，就是前面说的危险的
1: 一厘米
0: 啊，一厘米以下的啊，又是无功能的，
1: 嗯，
0: 同时呢，病人又没有相关的这种症状，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完全可以带瘤生存，定期复查就行了。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带瘤观察，那一般带瘤观察我们需要多久到医院来复查一次呢？
0: 一般刚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他病人也比较紧张嘛，我一般可能建议他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啊，复查一次，看他这个垂体大小的变化啊，激素的水平的变化，
1: 嗯，
0: 如果后面复查比较稳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复查的时间延长半年、一年，
1: 嗯，
0: 甚至后面的三年、五年都可以，这根据他发现这个疾病到你后来到门诊就诊那个时间段，医生会个性化的制定他的随访的计划，
1: 嗯。刚才呢，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危害，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了，就是怎么治。主任，听说您的团队有非常领先的这个微创的技术，能不开颅就把脑子里的这个瘤子给拿掉，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团队某医院呢，对垂体瘤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个常见病，我们作为安徽省的头部医院、头部学科，必须对这方面的疾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细致的一个诊治和取得一个很好的疗效，对垂体瘤呢，前面也说过了很多了啊。如果牵涉到治疗啊，首先我们一步往第一个可以不手术，哪种垂体瘤可以不手术呢？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带瘤观察不手术。
0: 不手术，但是有不手术，它带瘤观察就是说不治疗，那是属于不治疗。现在需要治疗，但是可以不手术的是哪一种病人呢？就是他分泌泌乳素，泌乳素呢，现在目前是有一种药是可以抵消泌乳素对身体的影响的。
2: 还可以这样
0: 啊！这种情况下瘤子又不是很大，没有对视神经产生压迫，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暂时首先选择药物治疗，
1: 保守治疗。
0: 对对对对，但如果出现了这个视力的下降，不是泌乳素分泌型的，而是其他激素，包括生长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这些激素高了之后，你只能通过手术的方案。那现在目前手术的方案呢？目前我们团队呢，包括目前主流的这种方法就是微创手术。怎么样微创呢？就是不开颅，把长在颅底、脑底这么大一个罪魁祸首给它切除。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主任还带了道具哈，那咱们就结合道具好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技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
0: 垂体瘤啊，它是在我们的大脑底部，大脑底部在哪里呢？准确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的医学术叫垂体窝，它就是专门供垂体生长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看看这个位置它有什么特点啊？一个是它比较在中心，第二个呢，它毗邻哪个地方呢？这两个这孔洞呢，是我们的视神经，就是我们的眼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下方是我们的鼻腔啊，所以这个鼻腔的最深的地方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垂体。所以呢，我们的手术方案就是通过鼻腔这种自然的腔道，自然的腔道抵达垂体窝，把垂体窝的骨头打开，这时候呢，把肿瘤切除，所以目前对垂体瘤这个位置的肿瘤来说，我们呢，采取的主流方案就是这种经鼻内镜手术啊。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的医学术一样，更多的利用这些筷子技术啊，去把这个瘤子给它夹掉啊。除了经鼻手术，是不是所有都可以办到？不是啊，所以我们团队呢，就是除了常规主流的内镜手术以外，我们现在还对这种技术呢进一步的深化啊细化。现在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多镜联合，就是除了我们的经鼻内镜以外，我们可以用外视镜、显微镜这种多镜的方法，多个角度观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垂体瘤长在这里，这是常规的，到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长得不常规的，虽然比例不多啊，虽然大部分我通过一种内镜方我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这肿瘤长到这儿了，往颅的两边去侧方生长，那这时候你的鼻腔是无法观察到这个肿瘤，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上下联合的方法，开颅加经鼻， 这种做。那这种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可以提供多角度的观察。第二个呢，还有什么？

0: 它相互互补。在切肉的过程中，你在一边切，上面在观察你切的过程中会不会对神经血管牵拉，万一上面有出血了，我可以上面及时的去干预它，就是形成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全流程，就是垂体瘤它是个外科疾病，对吧，它是要做手术的，那肯定到神经外科来，那这样病人怎么来呢？我们术前有时候需要发挥其他相关科室的一个优势，我擅长做手术，但是做一些内分泌学的一些评，就是它的激素的水平的评估，这时候呢更依赖于内科医生。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可能形成一个术前的一个多学科的讨论以外，我们可能直接不一定收到我神经外科来，我们团队呢可以让他到内科先做细致的评估，这可能比我外科可能会更有更全面更细致，等评估完之后再转到我们神经外科来做手术。做手术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激素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改变，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长期的去观察他，随访他，包括他激素水平的调整，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内科医生再，就是从内科到外科，在外科回到内科，
1: 再回到内科，
0: 对，多角度多学科啊，对这样的病人进行一个全流程的管理。
2: 那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就是多学科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组合，
1: 对，
2: 配置，
0: 对，
2: 然后就是最大程度的去除病灶，然后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咱们正常的组织。
0: 是的，
1: 要不怎么说术业有专攻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在这儿就具象化了。
3: 脑垂体瘤的干预方法，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干预方式，一定要仔细甄别。
2: 手术之后以前那些比如说引起的面相上的改观呀，比如说还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些情况它能不能恢复呢？
0: 看情况而异啊，有些是通过瘤子切完之后能够改善的，包括这个我们的面容啊，比如它中间发胖了，你通过激素把它总闸关掉了，它这种软组织是可以慢慢随着时间延长，它慢慢
1: 恢复的，
0: 恢复到一定程度，
1: 不能完全恢复，
0: 对，但有些东西你就无法恢复，比如说
1: 鞋码长大了，
0: 对，骨头长出来了，你说让它再缩回去，
1: 对，
0: 这种可能性小吗？
1: 你长到42了，你不可能再缩到40啊，
0: 对，有些就无法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你泌乳素做切完之后，你的月经不调的这个事情，通过泌乳素的控制，它也可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期，所以呢，就是也是要看病人的临床症状，大部分还是能有明显的缓解，特别是视力，切完之后视力大多数能够明显的得到很好的缓解。
2: 对，有的人可能以为自己一辈子得的是视力不好，那其实是这个引起的。
1: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主任，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需要终身吃药的，那他如果是终身吃药的情况下，他这个激素水平低了之后，那他在手术之后需要怎么样护理呢？
0: 像这种情况临床也会出现过，就是因为垂体瘤嘛，它短期内会出现这种切完之后它的激素啊这个下降，这些激素对人体呢又非常重要，
1: 对啊，
0: 那就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这个甲状腺激素，皮质激素，甚至我们还有个激素叫什么激素呢，就是我们垂体瘤看到时候有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小便会变多，小便会变轻，我们正常尿也是偏黄色淡黄色，它一天我们的喝水量和的排出量它是个平衡，那谁来控制呢？不是我大脑控制，是我人体的这种激素在控制，这个激素就是来源于垂体，叫抗利尿激素，所以这种表现它是小便会很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要通过药物去替代相应的补充，一般来讲我们的3个月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垂体功能慢慢的在我替代的过程中它的功能慢慢的恢复，
1: 是能有所好转的。
0: 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清晰和全面的讲解哈。接下来又到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我们也来考考大家，也请李主任来判案。第一题，视力突然下降一定是眼科的问题吗？
0: 错。如果同时有合并内分泌的问题，应该直接考虑到神经外科。
1: 第二题，脑垂体瘤都是良性的，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它，不用复查了吗？
0: 错。无功能性胃腺瘤可以不按查，但有功能性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垂体瘤影响临床的症状，这时候是需要这个治疗的。
1: 第三题，手脚突然变大或者变粗，鞋码都大了，是正常的发福，大家不用太在意吗？
0: 错。这是典型

0: 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嗯，
1: 好，最后一题，经鼻手术很可怕，会把脑子切坏，开颅手术会更加安全，对吗？
0: 错，目前经鼻是主流的微创方式，创伤更小，更安全。
1: 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收好，长期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不孕，突然手脚变粗，面容改变，一定要警惕脑垂体瘤的出现。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21: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一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3: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6: 抓女孩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这里7000块钱，
0: 我签了。
3: 完胜了，
8: 咋仨孩子这么大风？
5: 又有新计划了？
9: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2: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9: 等我逆境还乡。
1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9: 来，

0: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2: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没有前途的事儿。

0: 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灯。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最后一下，
3: 我们的票对不对？
0: 你割完我，
4: 我还得吃大亏。
0: 这啥朋友啊？
4: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4: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思考，
6: 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7: 哎，时机，哎，准备到。
8: 今天的新闻说出游，坐着火车去旅行，品牌旅游列车不断上新。看调查，六一前后成演出服退货旺季，谁来保护商家权益？展国宝，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亮相国博，
9: 也是向全世界展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8: 破大案，店铺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当高铁呼啸着把千里旅途缩短成半日行程，你有多久没有慢下来坐这一趟慢车去远方了？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题热度又在不断攀升。从逛吃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车厢当客厅，把窗外当风景。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到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越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动人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看看。
10: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11: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
12: 第一次
11: 啊。你觉得好玩吗？
12: 好玩。
13: 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上没有。
14: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就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11: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1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15: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8: 为了丰富游客的在途体验，一些地方呢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专列，比如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宋韵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了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而好客山东齐鲁一号可以让游客坐着火车漫游山东，还能够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那么旅游专列怎么购票呢？一般来讲啊，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 APP 当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就能够下单，跟买普通火

0: 折票是一样方便的。那这种方式适合想要自由安排一般预算的游客。不过也提醒您啊，高端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呢，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就在不久前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赛场内激情四溢，赛场之外的球迷专列同样是热闹非凡，列车车厢成了一个个赛前情绪预热的文化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能够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1: 近日，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提供解暑茶、能量棒以及应急药品，让旅途充满赛事氛围。
2: 这次在这个列车上心情特别激动，这个列车组人员给我们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心情也是特别被带动起来。我一宿也没睡，
3: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我们就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0: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例如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能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将其改造后不仅保留了这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消费场景，有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坐着旅游列车去远方，其实呢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啊。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大力推动旅游列车新玩法。按照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不光开新车啊，还要挖新消费。措施明确要做强票根经济，让铁路票制产品带动商旅文体的消费。就连退役下来的报废火车也不浪费，政府鼓励把它们改成主题餐厅、火车酒店，变身为超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从看风景的慢火车到焕然一新的火车主题打卡地，我们熟悉的铁轨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等着每一个爱旅行的人上车出发。问问大家，暑期将至，你有火车出游计划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1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前5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日。
4: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2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金饰含金量高达94.2%，器身极薄，宛如蝉翼。 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16号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5: 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另一个就是为我们这个展览是最璀璨的一笔，
6: 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文化的内涵，还有它的精湛的黄金的制作的工艺，非凡的艺术的

0: 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也是向全世界展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1: 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27公斤的黄金，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南京警方经过连续10多天的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2: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3: 专案组精准分析认为，嫌疑人先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2: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夏季雨水多，开车过积水一定要减速，否则有可能面临处罚。近日，广东深圳雨水频繁，路面多处积水，部分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不仅不减速，还高速通过，飞溅的积水让行人猝不及防被淋湿。对此，交警迅速行动，依法处罚。
4: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5: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4: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5: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

0: 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1: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圳交警将持续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管控，严查各类雨天交通违法行为。
0: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2: 进入雨季，还需要防范雷雨诱发的哮喘。医学专家指出，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出现误区而延误治疗。那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呢？又该怎样防治呢？
3: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4: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的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3: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4: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上海，经过连续五天的加紧奋战，上海顶流潦草小狗终于完成了夏日换装工程。6月12号上午，施工现场的外围脚手架全部拆除，潦草小狗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
5: 上午，潦草小狗外围的脚手架被全部拆除，新造型依旧蓬松呆萌，
6: 看着很清凉，很舒爽。
5: 自从今年4月在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沪上现象级网红打卡点。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安然度过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埃弗里斯特苔草等，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真毛草，用金叶苔草重新做了它的4个脚掌。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小狗身上的背心也换了新花样，耐高温的5色梅替换了原来的矮牵牛，再搭配粉花银叶橘收边，整体色彩更明快亮丽。养护团队对小狗的面部也进行了优化，同时小狗的体内还增设了喷灌系统，可以自动喷淋补水降温。
7: 我们这次呢，除了尾巴进行了保留，从耳朵到脚掌全部进行了一个调整。如果养护的好的话，我们像埃弗里斯的苔草能够保持1年4季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5: 完成主体换装后，这两天养护团队还在重新布置潦草小狗的周边景观，将搭配上荷花等夏日花卉，营造清新凉爽的氛围。
2: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是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却心情复杂。商家王先生表示，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退回的服装有明显使用痕迹，有的被烧了洞，有的白衣已经被染黑。
8: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9: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六月天气开

0: 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
2: 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
1: 这个也是，
2: 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的跟墨似的。
3: 这一次是多少钱的衣服？
1: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0: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1: 这也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3: 退过来不少啊，
1: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4: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1: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3: 反过来。
0: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5: 这一个也有10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6: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7: 我试了，你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啊。
0: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8: 我们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了，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0: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1: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0: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9: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呀，裁判头上的一个小装备挺有趣啊，让裁判视角正式进入世界杯转播。这个摄像设备呢，由一家德国公司提供，中国企业联想则通过 AI 图像稳定技术对高速运动中的画面进行实时优化，让球迷能够以更加沉浸的方式体验裁判眼中的比赛。
11: 这个摄像头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比赛画面，而是跟随裁判的第一视角。简而言之，裁判能看到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其实啊，把摄像头装到裁判的身上，能够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足球比赛，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此前，包括英超、德甲、意甲在内的欧洲联赛都曾有过类似的尝试。足球比赛中，裁判并不是一直站在原地拍摄，而是需要一直不停的奔跑、急停、冲刺、转身，这样就会导致拍出来的画面特别的晃动。所以很多。

0: 人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拍出的画面都会感觉头晕。本届世界杯裁判所佩戴的摄像设备由一家德国公司提供，中国企业联想则在背后提供了一套 AI 图像稳定技术。正是得益于这项技术，通过大幅度降低抖动与晃动，让观众看起来的不适感大大降低。
1: 从高清转播到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再到裁判第一视角，世界杯也在不断改变我们观看足球的方式。接下来视线转向辽宁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第二轮沈阳主场开赛，开场表演中一首《嫂子颂》响彻全场，令人动容。《嫂子颂》啊，源自东北抗联红色史诗，讲述了关东农家大嫂无私掩护驰援抗联将士的故事，是黑土地独有的红色文化符号。

0: 唢呐一响，唤醒了刻在骨子里的东北抗联记忆啊。继续来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本月是全国反诈宣传月，防范电诈离不开民警的辛苦付出。在四川十方，民警接到一起反诈预警，迅速赶到疑似遭诈骗的群众家中。这个时候呢，这名群众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控制了，因为手机这个卡口的问题啊，导致电话卡没有办法迅速取出来，民警决定当场砸机，成功截停了诈骗操作。
1: 你电话弄啥子？
2: 我不慌，这样砸起的。
3: 电话砸的。
1: 你这样砸起，电话给哪里给他通话？
3: 刚刚说的。
1: 跟这个老赵出去取卡，老快，老快，老出去取卡。
4: 卡了一百钱。3万多。
1: 关机都关不到，后台呢？
3: 咋搞的？
1: 发脸不嘛？
3: 刷脸来的。
1: 手机好久没的？
3: 妈呀，好久没啊！
1: 办手机，直接使劲办。老东西，老东西，走。
3: 老出去了。
1: 走。
5: 坚持，你来的。
1: 取卡，取卡，取卡！你什么名字呢？这么大，这马上给我们走银行去。
0: 再次提醒啊，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手机突发失控、自动操作的时候，需要立即拔卡、断网、关机，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银行止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毕业季，我们来认识一位勇敢的姑娘。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硕士毕业生刘巧和大家分享了她边抗癌边读研的经历。三年里，她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是依然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也获得盲审双 A。 她说，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
6: 研究入学体检时，我查出异常，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但学院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我。是学院这份关怀，是老师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三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盲审双 A。 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0: 勇敢的姑娘，为你点赞。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愿我们都能够心怀热爱，迎难而上，闪闪发光。工作累了，压力大了，来杯奶茶。但实际上啊，这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摄入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与加速衰老相关，尤其是在晚上喝。与不喝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相比，每天从奶茶等含糖饮料当中摄入超过300千卡能量的参与者，他的身体生物年龄会加速衰老1.023年。另外呢，喝奶茶可能会导致成瘾啊，跟抑郁、焦虑等等负面情绪有关，所以控制喝奶茶，尤其是晚上。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来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方已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会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最高气温将会步步攀升，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六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9到16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4到18度，大连多云，25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33到1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33到21度。济南多云，32到22度，青岛晴，24到20度，郑州多云转阴，36到25度。西安多云，37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22度，重庆阴转晴，32到24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19度，南昌多云，30到23度。武汉多云，33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2到21度，合肥阴，31到22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2度，杭州小雨，28到22度。宁波小雨，28到22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7到23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15/57，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7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

0: 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

0: 未来五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灰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1: 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一至五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4: 在淮北市段源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
5: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的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淮北市段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源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
6: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4: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斜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
7: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4: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

0: 署，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
1: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2: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0: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
3: 概念验证中心是加速挖掘和释放科技成果价值的新型载体，主要开展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原型制备与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等服务。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明确省概念验证中心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备案需满足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概念验证专项资金或基金，专业团队不少于10人等条件。
4: 我们今年开展全省概念验证中心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上，主要包括概念验证服务基础、概念验证服务成效2项1级指标和9项2级指标，比如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建设专项资金或基金使用情况、专业团队建设等。
3: 办法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体系化布局，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规定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经费支持，金额不超过服务收入的20%。同时，定期发布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服务能力清单，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活动交流、成果推广、转移转化、宣传引导等支持举措，连续2次绩效评价不合格的，撤销省级备案。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案件的查办过程。
5: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8: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5: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

0: 丁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1: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2: 最近，重庆警方在虎头岩隧道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检查时，发现一辆面包车突然在隧道内停下。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察觉到情况异常，立即上前查看。
3: 从驾驶室下来的是名女士，民警还发现车旁还站着一名男子，经核实，男子是她的丈夫。
4: 当时现场我们对两个人呢都进行那个检测，都发现两个人都是喝了酒的。
5: 你喝酒你为啥子开啊？
6: 酒代驾呀。
3: 女士声称自己喝得少，为了省下代驾费用，抱着侥幸心理开的车，而她丈夫告诉民警自己也喝了酒，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方向盘。
4: 经过我们那个经验判断，男的应该是开的车后头换的那种习惯。
3: 民警向夫妻两人进行了法律宣讲，最终男子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为他顶包的。
7: 我不出来开车，你是我开的，然后他换的车，对了嘛？
5: 这不能这么动车就算了啊，你非要两个人来。
3: 原来男子本身就有酒驾处罚记录，他深知再次酒驾后果严重，看到交警盘查，心里十分恐慌，于是让妻子换座开车，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夫妻两人双双超标。
4: 二次酒驾是会被吊销驾驶证2年，罚款1500元，而且并处3到7日的拘留。那种瞒天过海那种行为，逃不过我们法律的追究制裁。那个女驾驶员更划不着，涉嫌醉驾这种车，那种行为真的不值得。
3: 自作聪明换驾顶包，夫妻双双面临严厉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道与广东路交叉口，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发现后立即破窗救人，整个抢救过程约15分钟。
8: 当晚9点左右，广西北海市民李先生驾车经过一处路口时，一辆停在路中导致通行缓慢的汽车引起他的注意。当他接近该车辆时，清楚看到车内一名男性驾驶员已经昏迷。李先生赶紧大声呼救，不一会儿，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拿出破窗器砸开车窗，随后在大家的合力下，昏迷的驾驶员被抬下了车。救援的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9: 大哥，大哥，大哥！
10: 是中心人民医院的护士。
9: 大哥，
10: 13、14、15、16、17、18、19、20。
11: 哎呀，坚持，大哥，
9: 坚持，
11: 坚持！
9: 你家人还等着你了，不要睡了。
8: 随后，昏迷驾驶员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2: 每个人都有可能去遇到这种事情，都去想着去帮。这整件事情的当中，它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大家合力去完成的。
2: 端午将至，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江苏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童比赛火热开赛。
13: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桶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14: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2、第3，今年拿了个第1，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3: 灵桶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桶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15: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13: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领土的乐趣。
16: 我真的很享受。

0: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1: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2: 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比赛形式，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民健身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带动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3: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测中首次监测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罕见下地食土行为。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极少落地活动，此次发现为研究其生存习性、完善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4: 这段视频中，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从树干快速降落至地面区域，仅离地数十厘米，单手抓住树枝固定身体，另一只手快速取泥土后迅速窜回树冠，全程动作敏捷。
5: 长臂猿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手臂上肢远远长于下肢嘛，然后使得它更适合在树冠层以这种摆臂的方式来行动。那么下地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地面会有捕食者呀，但是它还要下地面，它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4: 管护人员随后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红外相机此前也拍摄到了该行为。
6: 他沿着树干下来，捞了一把土，就跑到树上，坐在那个树上吃。在我们跟踪监测发现，它下地吃土的地方有现在大概有十多处。里边
4: 那个为精准掌握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土习性的相关数据，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已在所有监测到的取土点位增设了红外相机，开展全天候不间断专项监测，
5: 看看在没有人类干扰、没有人类观察的情况下，它有多频繁的下来摄取这个矿物质，以及它会在地面停留多久，喜欢吃什么样的土。
4: 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内现存种群数量不足200只，近年来当地为其建立了专属档案，落实专人分片、全天候跟踪监测。下一步，保山管护局将联合科研团队加大野外监测力度，拓宽监测范围，通过系统行为学记录为精细化、科学化保护该物种及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筑牢科研根基。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痛痛痛，
8: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玉。拍照打卡美景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重头戏。今年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有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啊，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特意开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今年五月底，一名村民一气之下将树冠砍断。那么，这棵树到底经历了什么？村民又为何如此愤怒呢？
12: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13: 这塌也多么深的多，就在这么宽的多。
12: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14: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2: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

0: 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1: 那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了以后就是人多得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2: 隔了八九个小车，楼下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他你没想了，你这是。
0: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
3: 树冠被砍断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4: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5: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收这里头这都有芽呢。
6: 这为什么会有芽呢？
2: 那它都到到结了，一下了雨了，得是就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7: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也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7: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3: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啊，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是对于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当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当地林业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粮心切可以理解。砍掉树冠终究令人惋惜，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上文明的举止。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有人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湖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刘巧用自己的抗癌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3年前，刚刚拿到湖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命运的风雨没能打垮这个坚韧的姑娘。3年来，他一边抗癌一边读研，先后经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一边对抗生死考验，一边奔赴学业理想。刘巧用自律和毅力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 交出了一份远超常人的优秀。

0: 答卷。在毕业典礼上，他的一席发言感动了无数人。
1: 研究入学体检时，我查出异常，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但学院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我。是学院这份关怀，是老师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三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满省双 A。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0: 命运给刘巧关上了一扇窗，他亲手凿出了一条通往星光的路。他让我们看到，人生没有绝对的绝境，只要心怀热爱，迎难而上，即便身披荆棘，也能够踏浪前行，闪闪发光。愿这位勇敢的姑娘不负坚持，不负热爱，岁岁平安。谁能拒绝又萌又飒的功夫小宝贝啊？网络上他是屡次登上热点视频，一招一式虎虎生风的功夫萌娃。生活中他是会因为扎马步压腿疼哭的5岁小女孩。黄子君这个来自广东茂名的小姑娘，看着小小的一只，打起拳来那个眼神啊，又狠又稳。3岁起，小姑娘就跟着茂南洪拳非遗传承人的爸爸苦练功夫，用汗水和眼泪堆出了一身硬功夫呀。从赛场惊艳亮相到舞台剧饰演少年女将，她打出了传统武术的反差萌，也握紧了一门古老技艺传承的接力棒。

0: 是黄子君，我今年五岁，我练的武术是貌囊红拳。
1: 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是一名90后，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貌囊红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着女儿黄子君从3岁起训练的点滴。让人意外的是，女儿这条习武之路一开始并不在黄文成的计划之内。
2: 其实我没有想过的，他在3岁的时候呢，家人没有空带他呢，我就带他来武馆。在上课啊训练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武馆，他就一边在看我上课，他一边也在旁边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1: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红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2: 就这样子，我发现他一个3岁多4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式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1到2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4到6个小时。
2: 他的童年呢，啊，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直到3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都是这样子。
1: 红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2: 我们红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1: 红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2: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5秒钟，1、2、3、4、5，好嘞。

0: 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1: 练舞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2: 练舞是让我学会了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1: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5月1号，在广东省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3: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1: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4: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1: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5: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1: 5岁的黄子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传承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洪拳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传统文化的新活力也蕴藏在年轻一代的接纳与热爱之中。
6: 当热爱扎根心底，小小身影接过了爸爸的接力棒。愿这不断延续的洪拳故事继续燃爆舞台，也愿小子君继续发光。我们都知道，开车逆行闯红灯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的，后果很严重。然而不久前，湖北武汉出租车司机王涛在晚高峰时逆行闯红灯，交警不仅没有处罚他，还给他点赞。原来啊，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名女童才3岁的小女孩啊，突发晕厥，意识丧失，情况非常危急。情急之下，孩子的奶奶抱着孩子冲出小区求助。这个时候呢，正好遇到了王师傅。那这种情况下，车内的乘客主动让座，王师傅果断揽下紧急送医的责任，并且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交警求助。就这样，在乘客主动让行、武汉交警全程疏导、热心市民配合下，王师傅顺利地将患儿送到医院，为孩子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7: 这是最快的一条路。我是辽宁人，23年吧，开第一次开了2年，基本上心里有个大概印象。当时掉头的时候，真是晚高峰，是走的逆行车，交警也打，前面有是私家车也好，公交车也好，我拉这个脚。万一人一会儿嘞，确实就走了。脑子这么，哎，算球，走啊！也得，我就抱着孩子就往前跑。跑到前面一点点50多米，我有点跑不动了。哎，正好一个体检的，我们好的很，我赶紧上车，1分钟都没用上，就到了。
8: 非常感谢您能够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希望您以后能够把这种爱和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7: 现在想起来后怕，我就直接走到逆行车道里去。哎呀，也听到好人在旁边骂我，这神经病司机了。我也没在意，中途也是闯了几个红灯嘛。刚刚拐到京汉大道呢，交警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别管走什么路，反正能往前走你就往前走，别管直行还是左转还是右转还是红绿灯，你就第一时间现在拐过来就行了。我们在这个路口那个接应你，人家都早都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6: 网友们说，王师傅那一声大吼“走啊”令人动容啊！正是这些凡人善举，为生命抢出了宝贵时间。目前呢，孩子已经平安脱离危险。健康早知道，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们国家提倡公民无偿献血，有专家指出，一袋血最多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那么如果参与献血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9: 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

0: 那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唯一。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三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子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1: 专家也说了，定期适量献血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能够使血液的粘滞性下降啊，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呢，根据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还能够享受多项专属权益，既能够造福他人、传递温暖，又能够收获回馈。希望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用热血守护生命。如今啊，这个骗子的手段真是不断升级。然而，比骗子更快的是警方的诈骗预警。前不久，四川什邡市公安局洛水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王大爷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呢，他们立即赶往王大爷家。然而，王大爷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控制了，无法关机。由于手机比较老旧，手机卡又取不出来，这个时候王大爷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情急之下，他接过手机立即摔在地上，民警则抄起一旁的榔头砸向了这个手机。最终啊，手机卡被取出，成功切断了远程网络连接，挽回了王大爷的存款。
2: 王老鬼，你电话弄啥子？
3: 你没有？
2: 他不慌，正在砸钱呢。
3: 电话咋了？
2: 你这样砸钱，电话哪能给他通话？
3: 刚才说的。
2: 可是老早都应该取卡，老快，老快，老正在取卡，
3: 卡了一个钱，
2: 有好多钱？
3: 3万。
2: 关机都关不到，后台了。手机好久没得？
3: 买普通电
2: 话。办手机，办了，快给刷脸嘛，嘎。
3: 刷脸。
2: 直接使劲办。老东西，老东西，走。
1: 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要下载所谓的客服推荐的陌生软件，任何以退费扣费为由来电的陌生号码都是诈骗。如果遇到手机突发失控自动操作的情况，要立即拔卡断网关机，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银行停止付款，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如今啊，随着科技的发展，用无人机送外卖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但是你能想到，就算是在行驶的船上，水上外卖也一样能够精准送达吗？在江苏南京，无人机跨江为长江货轮配送热饭、蔬菜、奶茶外卖，最快2-3分钟就能够到达。

0: 在南京，无人机送外卖已经不是件稀罕事儿了。谁成想，如今配送场景又升级了，在行驶的船上也可以点外卖了。只要船舶行驶到可下单的范围内，无人机便能精准锁定进行配送。
1: 我们在长江上飞行网点有11个，只要在锚地和长江上航行停泊的船舶订购我们的物资，我们都可以送货到船头。无人机跨江为长江货轮配送热饭、蔬菜甚至奶茶外卖，最快2分钟即可送达。
0: 但江面环境复杂，水雾大风、多变气流都会给飞行带来挑战，空中配送如何能保障安全呢？
2: 和陆地相比，江面的热力性质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数字气象孪生系统相当于是给真实的江面气象环境构造了一个动态更新的数字画像，借助于大气物理模型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实时的模拟并且预测我们江面配送区域的微观气象变化，为我们无人机提供试飞窗口期还有最优的配送路线。最近呢，我们这个示范场景也是入选了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典型案例。
0: 大到上百公斤的物资，小到一杯奶茶，无人机让江上船员实现了人在船上坐，外卖从天上来。相信未来这样的水上智慧配送会成为长江之上的一道常态风景线。
3: 人在船上坐，外卖天上来，看看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端午节就要到了，各地的龙舟大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这两天啊，贵州铜仁的61支参赛龙舟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比赛当中，独具特色的甩甩饶、传统划姿和别开生面的龙舟拔河活动，让赛场热闹非凡，提前点燃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4: 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天共有24支队伍依次登场。男子传统划姿组在跨鳌亭至锦江桥河段率先开赛，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5: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注射感觉。
6: 哎呀，受点伤算什么？我不能推说，一定要往龙舟划出来气势来。
4: 河道两岸聚集了不少市民，他们专程赶来为队伍加油，近距离感受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7: 去年的话没有看到，今年你看热身赛带着小孩都来开朗。
5: 预备，
4: 除了热身赛，龙舟拔河活动也别具特色。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8: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有意义，也好玩，跟爬龙船就有不同的感受。
3: 传统竞渡搭配创意玩法，老民俗玩出了新花样。这波赛前热身啊，太吸睛了，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正式赛事的开赛，解锁更燃更热闹的龙舟盛宴。我们身边不少老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近日安徽合肥有一位政治老师就给大家露了一手。他发试卷啊，就像那个拉面师傅做刀削面一样啊，动作丝滑，效率超高。
9: 要快活，这叫节省时间，几十年都是这么发展的。我练了几十年，刘老然后跟人开玩笑说，这叫刘师傅刀削面。
3: 普普通通的课堂，因为这个有趣的小技能，顿时变得鲜活起来，也让我们看到老师们生动有趣的一面。前两天啊，河北石家庄一家动物医院里上演了一桩又好笑又新奇的事儿。平日里这家医院接待的大多是猫猫狗狗一些宠物，可是这天呢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号，一头来自本地动物园难产的母狮。手术治疗后还处在麻醉状态尚未苏醒的母狮临时被安置在医院门口。我的天哪，这下可热闹了，陆续带着自家宠物前来就诊的市民发现了门口的狮。

0: 子。随行的猫狗一见到这位百兽之王，瞬间慌了神。
1: 有些动物园的动物会过来看病，
2: 这都是因为难产来医院就医做的手术。我们医院呢没有这么大的笼位嘛，就把它放到医院的门口，然后前来就诊的这个猫狗吧过来看到它，可能有害怕的，我们觉得很正常呀。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全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省天气整体表现十分稳定，除了江南的一些地方有降雨，其余大部分地方都以云系变化为主。舒适平稳的气象条件方便了广大考生赴考，也为家长陪考出行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那么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17号以后，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会有较强降水。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的时间里，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的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低于33度，北部的考生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良好状态。最后祝愿每位中考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合肥阴，31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33到22度，亳州阴转多云，34到23度，宿州阴转多云，33到20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2度，阜阳阴转多云，33到23度，淮南阴32到21度，滁州阴31到21度，六安阴31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阴，31到21度，芜湖小雨转阴，30到22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8到22度，池州阴，30到21度，安庆阴，29到22度，黄山市多云，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7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7到19度，凤阳郎巷米谷阴，32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2到22度，合肥阴，31到22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你好，这两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将是我国降雨核心区，预计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因此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公众外出时需要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今明天频繁冷涡或低槽系统影响下，东北、华北北部等地天气将持续清凉，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但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将持续晴热，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有高温天气。六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四季风光各异，春有山花烂漫，夏享清凉静谧，秋赏层林尽染，冬观玉树琼枝。来看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7到20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2到16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5到18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5度，太原晴转多云，32到16度，天津雷阵雨30到1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4到19度，济南多云，32到23度，青岛多云，24到21度，郑州多云，35到25度，西安晴转多云，38到22度，成都阴转阵雨，28到22度，重庆多云转阴，30到24度，昆明中雨，24到18度，贵阳多云，27到20度，南昌多云转阴，31到25度，武汉多云，31到23度，长沙晴，33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30到22度，南京晴转多云，30到21度，上海阴，28到2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宁波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29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8到23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的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在云南，快递企业开通了石屏、建水、通海、昆明和蒙自开远、弥勒、昆明两条冷链专线，覆盖滇东区域高原特色水果和蔬菜的核心产区，当地的优质生鲜当天就能运到昆明枢纽，通过专门开辟的生鲜航空专属保障通道，优先配仓、优先装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云南生鲜产品可在24至48小时内送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4: 在千年古城寿县，

0: 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两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引爆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
1: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2: 依托千年古城，温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0: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1956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
3: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0: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4: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0: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阜阳市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
5: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0000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6: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0: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7: 在安徽祁门县，多款外形酷似粽子的粽茶成为端午市场的热销产品。
8: 在黄山市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每颗粽茶里面包了6克祁门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
9: 刚刚呢，它我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落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端午节快到了，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据了解，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
7: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段跨越79年、横跨太平洋的文物归家之路，与一个普通的鞋盒盖密切相关。从非法流失到主动追索，从大洋彼岸到故土湘江，子弹库帛书的回家路，正是一双手接一双手，把流失的文物一点点拉回来。
10: 这是一个普通的鞋盒盖，纸板已经泛白，边角磨损，标签上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就是这个盒子装过2卷承载着2300年前的文字，装过先秦时代对天地宇宙最早的解释，装过中华文明在丝绸上留下的最古老的记忆，也装着一段长达78年横跨太平洋的回家之路。1944年，长沙，收藏家蔡继香在街头用3000元买下了一方残破的丝帛，丝帛上墨迹斑驳，但这位深谙古物的藏家一眼认出这是战国文字。同年，蔡继香出版《皖州曾书考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让子弹库帛书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但没有人想到，这本天书刚刚露面便在战火中神秘消失了，它去了哪里无人知晓。直到2024

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盒盖上贴上了第一张正式标签。1949年9月20日，博物馆专家第一次打开这个盒子进行查验。这一天，这一地点，这两个经手人的姓名缩写，成为帛书在美国最关键的时间铁证。开箱后，学者对它进行了断代与内容鉴定，

0: 次后，博物馆更新藏品管理，在右侧贴上新的标签，标注为长期借展研究。因为帛书材质极度脆弱，有人在盒盖醒目处用红色大字写下警告。最后，文物被正式归档。至此，这方出土于长沙的战国帛书被正式封存于大洋彼岸的档案库中。那么，它究竟是如何离开中国的？时间回到1946年，一名叫柯强的外国情报人员以文物收藏家的身份找到蔡锦香，自称有一台红外线相机，可以帮帛书拍出更清晰的照片，最终从蔡锦香手中骗走帛书。柯强将最珍贵的40令卷辗转寄存售卖，而剩下的5行令和攻守战2卷就被他塞进了这个鞋盒里。这个鞋盒连同这个盒盖后来被收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柯强档案，在异国的角落里沉默了几十年。柯强费尽心机骗取并藏匿在鞋盒里的这方丝帛，就是子弹库帛书，目前所见最早的唯一的战国帛书。帛书上的文字是早已失传的战国楚系文字，历经2300年的埋藏与漂泊，字迹不仅难以辨认，还有一些甚至肉眼完全无法看清。想要读懂它们，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耗费数十年光阴，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辨认，去考证，去试读。子弹库帛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术数类文献，关系到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它分3卷，第1卷40令讲创世神话和40起源，第2卷5行令讲40十二月的遗迹，第3卷攻守战讲攻城守城的方向与日辰遗迹。
1: 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古书，就是四海文书，它是关系到基督教、犹太教这个宗教信仰方面一个重要文书。如果做一个比较，它的年代要比子弹库帛书要晚100多年。子弹库帛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个意义绝不亚于这个四海文书在西方的这个重要性。
0: 上世纪8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将帛书材料整理上报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李林教授耗费数十年光阴研究帛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处细节，他们都在等一个机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难了。
2: 近年来呢，中国文物追索的主要渠道分为第一种呢，我想就是捐赠；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商业购买；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双边的执法合作。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文物追索诉讼。
0: 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但它只适用于公约生效后被非法出口的文物。子弹库帛书这样的历史流失文物无法直接适用。
2: 子弹库帛书文物这件文物的追索难点啊，就在于它是在将近80年之前流失到海外的。法律上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无溯及律，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公约啊没有办法适用于他们生效之前的行为，所以实际上

0: 对于像子弹库帛书这样历史上流失的文物，一直是文物原始或追索文物的一个痛点。
1: 转机出现在2022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发布声明，承诺对非道德方式获取的文物实施道德性返还。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研究，溯源流转历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帛书系非法流入美国。这个鞋盒成为最终打开帛书回家之门的钥匙。
2: All of these things, we know exactly the provenance and the provenience of the Tutankhamun manuscripts in such detail, that many objects already returned to country of origin lack that degree of detail. So in that sense, the Tutankhamun silk manuscripts belong to China and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1: 2025年5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式接收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5月18日凌晨3点55分，帛书结束在美国79年的漂泊，抵达北京。10月13日，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团队在环境适应观察期间，同步启动了高精度数据采集，在对一块尚未完全揭包的帛书残片进行红外透射扫描时，令人振奋的突破出现了。研究人员新发现了肉眼完全不可见的墨迹字样40余个。这是帛书回归后研究的首次突破，这些隐藏了2300年的文字正等待古文字专家进一步试读。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回归的终点。
0: 子弹库帛书呢，是我们主动的对于历史上流失文物提起追溯返还的第一案。我觉得不仅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也为全世界各国去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应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
1: 党的18大以来，已有59批次、2180多件考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2021年至2025年期间，已有圆明园石柱、风行书轨等35批次、537件考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文物归乡，从来不是天降的奇迹，是一双手接一双手，把流失的文明一点点拉回来。今年秋天，子弹库帛书归乡整整一年。湖南省博物馆将打开展厅的门，132片残帛即将第一次在出土地长沙与民众见面。同墓的人物玉龙帛画也会从库房出来，一幅画，一卷书，他们在地下相伴2000多年，出土后离散近80年，这个秋天终将重逢。
3: 近日，在贵州惠水县一处农田的蓄水池里，突然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鳄鱼。村民发现之后，立刻报警求助。
4: 惠水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对一个大约3-4平方米的蓄水池进行清理打捞。
5: 我感觉那些冒泡泡那里，感觉是的，能感觉到有东西吧？是不是跑了？
6: 跑到地上有水吧？
4: 由于蓄水池中池水浑浊，消防员只能借助打捞网在池内寻找鳄鱼。
5: 快，是鳄鱼。
4: 打捞到鳄鱼后，消防员观察发现，这条鳄鱼体长约1.2米，体重超过50斤，嘴巴被胶带牢牢缠住。消防人员初步判断，这条鳄鱼并非野生个体，而是人工养殖的，估计是主人看管不慎意外逃逸。目前该鳄鱼已被送至贵州省特种水产

0: 工程技术中心临时养护。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了戴胜鸟育雏的画面。
2: 在画面当中，戴胜亲鸟飞离的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地待在树洞里面，不时探出头来望向洞外。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亲鸟便折返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等待投喂。据了解，戴胜鸟常栖息于田野、林地等开阔区域，主要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林生长的益鸟。它们不会自行凿洞筑巢，多选用天然树洞等现成的洞穴来安家。
1: 夏季雨水多，开车过积水一定要减速，否则有可能面临处罚。近日，广东深圳雨水频繁，路面多处积水，部分车辆经过积水路段时不仅不减速，还高速通过，飞溅的积水让行人是猝不及防被淋湿。对此，交警迅速行动，依法处罚。
3: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4: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3: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4: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阀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3: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圳交警将持续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管控，严查各类雨天交通违法行为。
4: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今年啊，中国电影市场依然活力满满。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超17亿元了，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前段时间啊，电影还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电影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乔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往故土，兼具汇款凭证与家书载体双重意义的珍贵文物。福建漳州曾是乔批的重要汇集与流通中心之一。趁着影片的热度，当地乔批主题文旅迎来客流热潮。
10: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11: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12: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史。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10: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漳州古城桥坯馆设置了百年桥坯发展史、漳州桥坯溯源、闽南桥坯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

0: 展出70余件原版桥坯、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桥坯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1: 其实无论是影视剧故事的发生地还是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于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今年以来啊，不少地方都在深耕影视剧融合百业发展的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比如山东乐陵就融合影视实景体验、商圈多元消费，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完成了从单一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旅游目的地的转型。江西多地也持续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以影视 IP 串联文旅、餐饮、住宿多元场景，推动多产业协同增收，不断为市场培育消费新动能。在安徽一线，借着热播剧《家业》的热度，当地深挖取景地资源与徽文化内涵，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的沉浸式文旅项目，让荧屏场景变身热门游玩胜地。通过影视、非遗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当地催生出独具特色的影视研学旅行新热潮。青砖黛瓦映荧屏，古村新韵影客来。漫步青石板街巷，游客逐一探访剧中标志性点位，对照影视画面复刻经典场景，沉浸式感受剧情氛围与千年古村风貌交融的独特魅力。景区依托剧情故事主线，以徽墨非遗为体验核心，在景区非遗工坊完整还原捣料、揉墨、压模等古法制墨全流程。不少游客围在体验台前，亲手参与制墨，近距离体悟传统技艺蕴含的千年匠心，在动手实践中读懂徽墨文化的传承故事。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正在让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成为常态。从荧幕热度到实景人气，从文化传播到消费拉动，影视 IP 为地方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更是文化品牌的长效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各地的实践也表明，只有把影视故事与本地文化特色资源深度结合，用心打造可体验、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产品，才能够真正实现影视流量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持久共赢。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助产士，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应该是女护士啊。然而在四川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助产士团队里，30岁的曾垂阳是格外特别的存在。他是医院唯一的男助产士。其实呢，刚入职那几年他可没少受委屈啊。一进产房，产妇尴尬，家属抵触。面对质疑，他用行动破冰，用专业说话。8年深耕，他已经亲手迎接了300多个新生命平安降临。如今的曾垂阳啊，反而变得特别抢手，甚至有二。

0: 胎妈妈进产房，一看到她就满眼安心。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使劲使劲使劲，很好，对的，有效果，再来，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这样，出来了。
2: 全国十几万助产室里男性只有几百人，作为极少在产房里见到的男性，他总能用一双宽厚的手掌，在撕心裂肺的阵痛与第一声啼哭之间完成最温柔的托举。
1: 2790克。刚来的时候遇到拒绝的孕产妇还是有的，他们说如果是个男老师就不让我检查。从2018年到现在的话，这种病人逐渐减少，有可能一年都遇不到一次。
2: 产房里的信任不是靠解释得来的，更多时候是在一次次呼吸、一次次用力、一次次安抚里建立起来的。为了让焦虑的准妈妈们放松，这个平日里有些腼腆的大男生换上行头演起孕妇，比谁都认真。
1: 这样，头往上抬看肚脐，就这个姿势，然后持续每一次宫缩10秒钟之后换口气。
2: 男助产士的出现确实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性别并不是产房里最重要的问题，体力、耐心、判断、沟通才是这个岗位真正需要的能力。
1: 有很多孕妇的话，就是怀孕之后体重比较重，也需要去搀扶一下，还是需要很大的力气。你多使劲，他们就少使劲，他们就没有这么难受。在熬夜方面的话，我可能要比女同志更强一点，就是整个通夜的熬下来，我感觉也没有他们这么疲惫。
2: 作为团队里少有的男战友，他是大伙眼里最踏实、最能扛的依靠。
3: 他在我们科室呢肯定是一个团宠，就遇到抢救的时候，大的机器啊那些我们推不动的时候，他可以来帮我们，他总是冲到第一个位置。
2: 曾纯阳也慢慢发现男性身份并不是阻碍，有时候他也能成为一种支撑。
1: 我们就是要把健健康康的宝宝、健健康康的妈妈送到家属的身边，就是我们最终目标。
2: 核对完最后一行出生信息，把完整的心声交回给门外焦灼的家人。
1: 哎，恭喜你已经生了哈，大人小孩现在都是暂时没有异常的，都是健康的哈，想要观察2个小时出来，其他没什么特殊哈。
2: 门外是一个家庭崭新的开始，门内也是他如释重负的片刻。
1: 哎，主要是宝宝生下来健健康康的，就心里面非常满足了，很开心。
2: 产房的门每天开了又关，有人从这里第一次来到世界，也有人在门外第一次成为父母。曾纯阳只是一次次的推开这扇门走进去，站在生命到来的最前面。
0: 从被质疑到被点名要，从特殊存在到安心担当，曾纯阳一次次稳稳地托举起新生命，这是专业操守，医者仁心。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职业从无性别之分。当世俗偏见慢慢消解，各行各业才能够迎来更包容、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又是一年蝉鸣盛夏，又是一年毕业离别季。这个夏天，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新湾学校615班的同学们收到了一份温柔又珍贵的毕业礼物，一套跨越整整6年的班级合影。从1年级起，这个班啊坚持每年拍一张纪念照。6年时间，固定的机位、熟悉的教室、一群并肩成长的小伙伴，还有始终陪伴在侧的班主任。今年毕业季，为了圆满画上6年的句号，师生们特意复刻了1年级的第一张班级合影，一模一样的站位，一模一样的构图，同样的师生阵容，时光仿佛在此刻重叠定格。
4: 来看我这里，3、2、1。
5: 终于我们分头走。
6: 这是我见过最感人的毕业照。同一个位置，同一群伙伴，同一位拍照的老师，留住了小学6年的童年岁月。最近正是毕业季，苏州工业园区新湾学校6年级15班的班主任曹老师为学生们策划了一次温暖的毕业照。不过在拍照前，我们先跟着他去拿了一张6年前的照片。
7: 第一年级，我们那个第一张是当时的我们后面那位何老师，他想，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每年都拍一张这个？然后后来轮到我当班主任，我们就一直践行着这么一个传统。
8: 一个个小豆丁，感觉第一排玩都挺活泼的，现在都挺活泼。
9: 露出了一个老母亲的微笑。
8: 就有一个家长拼起来了这么一个，从2021年、2022年，我们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留念，
7: 每一年都会给他们留一个纪念，对比一下不同的成长。
6: 在小学6年的时间里，曹老师都会为学生们每年留下一张很有仪式感的照片。这个班是他第一届带到了毕业的学生，所以这张照片在他心里也格外的有分量。
4: 为了在毕业季呢

0: 赫这张照片，他细心地帮学生们整理好衣服，核对好每位同学的位置。
1: 这是我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六一儿童，
2: 感觉挺熟悉，但有很多
3: 事。老师长得更漂亮了，
4: 变化不大，跟现在变化也不大，是吧？嗯，来张照，
5: 陈云一。其实跟他们还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们两位老师这副班主任一直带他们六年，其实挺难得的。
0: 六年时光流转，师生温情不变，临近毕业，这张特殊的照片也成为了学生们最珍贵的毕业礼物。而在同一时间，新湾学校六年级的所有班主任也在镜头前留下了一张专属于他们的特殊的毕业照。
6: 心怀太阳，逐梦远方，乘风破浪，熠熠生光。
1: 其实是会流眼泪的，是非常的不舍。跟孩子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好的艺伎，他们是我最可爱、最暖心、最勇敢向上的孩子。
7: 我感觉你有点热泪盈眶了。
1: 对呀，因为我很爱他们。
8: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希望他们努力地往前走，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跌倒。
0: 小学的旅程即将圆满收官，愿各位老师和同学都能带着满满的温暖和回忆，奔赴崭新的未来。
9: 一张又一张合影是老师最质朴的偏爱，也是孩子们独一无二的童年记忆。青春不散场，成长再出发，愿少年们带着这份温暖的校园记忆，心怀热爱，勇敢前行，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闪闪发光。剩下毕业季，告别和成长如期而至。比起千篇一律的成品毕业册，安徽合肥庐阳实验小学的六年级同学们亲手制作了手绘毕业纪念册，用丰富多样的形式记录六年成长时光。从剪贴、绘画到设计、排版，字里行间藏着真心，一画一景皆是不舍。孩子们把对同学的祝福、对老师的感谢、对母校的不舍，都藏进了这本独一无二的毕业纪念册里。
10: 相比于传统的同学录，其实这个活动有很多特别的意义。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主动回望过去六年在学习啊，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他们去梳理这些收获，去发现更多自己的改变和进步，其实也加深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我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去勇敢地奔赴下一个人生。
9: 一笔一画勾勒出的回忆，相信会让孩子们永存心间。愿少年们带着这份温暖真情奔赴下一场山海，不负时光，向阳生长。健康早知道。近年来啊，我国成人糖尿病检出率逐年上升，不少年轻人也被查出血糖异常，而糖尿病多数跟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医生给我们总结了三点，大家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踩雷。
11: 一，很多人以为果汁和水果一样有营养，所以呢就经常用果汁来代替吃水果，哪怕你是喝的鲜榨果汁，其实对高血糖也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完整的水果里面啊，膳食纤维就像屏障一样包裹着糖分，可以减缓糖分被消化吸收的速度，而鲜榨果汁去掉了膳食纤维，糖分就直接暴露在我们的消耗袋中，能快速被分解并涌入了血液，导致我们的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形成血糖峰值。那我们可以试试饭前30分钟吃一些水果，有研究显示，吃主食前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能够延缓后续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使整餐的血糖反应啊下降了20%到30%。第二，很多朋友过了40岁，牙口就感觉没年轻时那么利索了，吃饭总感觉比较难以下咽，就把干饭和汤水混在一起。这个时候，水就像一个助推器，对着那些刚刚被分解的碳水化合物，坐上了一辆高速列车，一下子就涌到了小肠，大量的糖分呢，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入血液，远远超出了胰岛的处理功能。正确的做法呢，应该餐前半小时先喝杯水，增加饱腹感。吃饭的时候呢，如果真的觉得干，小口抿一口水就好，千万不要大口灌。第三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吃完就躺。骨骼肌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葡萄糖仓库，吃完饭如果你一动不动，这些仓库大门紧锁，这些糖分只能继续在血管里面游荡，造成血糖长时间居高不下。那我们平时吃完饭呢就要站起来溜达个5到10分钟，别急着吃完就打下。这三个习惯你都看看自己。

0: 有没有？
1: 糖尿病一旦确诊，基本无法根治，还会拖累全身器官，影响正常生活。与其生病之后花钱治病，忍受病痛，不如从现在开始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状态。世界杯的哨声已经在墨西哥吹响，在这里呢，球迷们解锁了一种奔赴热爱的新方式，那就是坐着轻轨直达球场。而这一路畅行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支撑。今年五月，一批中国造列车正式上岗墨西哥轻轨，他们不仅是专为墨西哥赛事与城市路况量身定制的全能选手，更是从外观到细节处处藏有巧思。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上车看球去！当地时间6月11日，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体育场火热打响。坐着轻轨直达球场，在墨西哥，球迷们解锁了一种奔赴热爱的新方式。今天为你揭秘高效运力背后的硬核支撑——中国造。
3: 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1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一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2: 这批在今年5月刚刚正式投运的列车，是中国中车专为墨西哥赛事与城市路况定制的全能选手。列车换上了新涂装，墨西哥国宝熔岩呆萌长在车上，适配度拉满。这辆车外观设计灵感取自当地特色建筑，方正简约，线条硬朗，开在路上就是一道移动的风景。列车不仅颜值高，容量也很大，单车最多可载客1752人，稳稳承接赛事超大客流。
4: 我们的车辆采用超小型化的司机室，我们的车辆可以支持2节、4节、6节重联运营，可以根据世界级大赛的客流量的情况去决定采取哪种重联运营的策略。
2: 此外，针对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40米、空气稀薄、气压低的特点，列车也做了全方位升级。
4: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在列车的整体电气防护、高耐候涂层，还有车顶电气的防护方面都做了一些特别的考量。同时，在车辆的前后两端增设的排水管，确保在雨季的环境下能够保证乘客在站台区开关门保持干燥的情况。
2: 高海拔还伴随着强紫外线和昼夜温差大，风吹日晒，忽冷忽热。这批列车全身采用更耐久的材料，就像抹了一层防晒霜，颜值长久在线。列车昼夜穿梭，记载着球迷的热忱与欢悦，也守护着普通人的朝夕出行，为城市通勤分担压力。
5: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tren nuevo, es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6: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2: 目前已经有115列由中国中车自主研制的列车在墨西哥投入运营，全面覆盖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大赛事城市，日均载客量超125万人次，成为保障球迷出行的核心运力。轨道连接赛场与城市，制造连通山海与热爱，从便捷出行到赛场保障，中国制造点亮每一场欢聚。
1: 中国制造为体育赛事赋能，方便了观众的出行，也让世界再次看到中国制造的实力。在很多人眼里啊，光鲜的写字楼、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生活。22岁的胡文玲也曾经拥有这一切，然而公司倒闭，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经历了迷茫之后，一头扎进了父亲的遮阳棚厂房。虽然老爸说这一行不适合女孩，他却用行动回应，进车间搬钢管、打螺丝、裁篷布、拍短视频做宣传、对接客商、签订单、跟售后，让工厂的订单啊提升了50%以上。如今呢，乡亲们都叫他小胡厂长。这个小胡厂长啊，活成了00后最踏实也最动人的模样。
7: 我叫胡文玲，2003年出生，湖北蕲春人。2025年5月，我回到我爸爸的遮阳棚工厂，帮他做一些产品宣传。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女生还不错，还真的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给我们的厂带来关注度以及一些转换。他们现在也相信我可以。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只会

0: 觉得你回来打一个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人会考虑过让我一个女孩子接手一个工厂。我先是做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后面我去做农特产品宣传。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它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它长得好看你要收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1: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是这个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
0: 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下场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要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知道我多开心吗？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
1: 成长很多，成长很多。所以他处理的事情比我们处理的好，是真的。他负责宣传跟那个售后嘛，但是我主要是负责技术，给他测量，每个人做每个人的板块那样。我领着回来以后通过那个自媒体多方面宣传，订单得到很大的提升。基本要50%以上的提升。
0: 我走的是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等它的外壳硬了的时候，它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个鸟一样，它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2: 厂房的机器仍在轰鸣，短视频里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位00后姑娘正以脚踏实地让我们看到，青春归巢从来不是退路，而是一场奔赴热爱的新征程。遇到问题求助网友，这是不少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法子。前段时间，云南昆明的刘文在帮助当地老人销售水果的时候，发现果树上出现大量甲虫，于是呢，他就发布了一条短视频，一方面想要展示桃子的原生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向网友求助防治甲虫的方法。没想到网友们另辟蹊径，给出了新思路，建议他别再卖桃子了，可以售卖树上的甲虫。刘文也很听劝啊，办起了执照，开始一边卖桃一边卖虫，就这样意外闯入了昆虫经济的新赛道。
3: 我是助农，山上老人嘛，在外面种了一些桃子，拍虫子来反映这个桃子是原生态的，意外爆火嘛，大家都劝我去卖虫，就想着要不我尝试一下。我们云南这边这个昆虫资源确实比较丰富一点，喜欢甲虫这些非常年轻的群体嘛，我想着是否能够通过甲虫弄成一个产业，大家去认识这些甲虫和昆虫，应用到珠宝上面嘛，这个装饰品上面，标本啊制作，还有一些艺术品的制作。普通的一些甲虫的话，基本上单价应该在10几块左右，比较漂亮一点，有的人还是愿意花个几百块钱买一个。桃子的话，在我们原产地的话就有几块钱一公斤，虫子的话。我是打算给他专门拿到一个那种发酵木屑的那种池子里面养着试试看。
2: 这个刘文呢，也是很感谢广大网友。

0: 有的，为了感谢网友的支招，刘文还把抓到的虫子免费寄送给网友试养。他表示，下一步呢，计划拿出专门的场地进行甲虫规模化养殖，探索虫果共生的新模式。当然了，他还要请专家对甲虫进行鉴定，确保不去触碰法律红线。看来啊，甲虫养殖业又要迎来一名厉害的新人了。您好，本周我省的天气舞台上雨水将会是常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明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18到22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会有持续性的较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20到23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因此提醒中考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外出的时候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被雨水打个措手不及。虽然说雨水较多，但是气温方面的变化不是很大。未来十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则是低于32度，体感凉爽舒适。由于后期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雨带的东段或北上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体来看呢，本周后期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的概率比较大。
1: 合肥阴转多云，30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32到22度。亳州多云转晴，33到23度。宿州阴转多云，31到21度。蚌埠阴转多云，30到23度。阜阳阴转多云，32到23度。淮南阴转多云，31到22度。滁州阴转多云，31到22度。六安阴转多云，29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宣城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9到23度。池州阴，29到21度。安庆多云转阴，29到22度。黄山市阴，31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7到19度。凤阳郎象迷谷阴，30到22度。天堂站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30到22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那您保重身体。

0: 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文联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梁延顺、张正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夏夜消费新活力。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让百姓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安徽省文联第8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2: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0: 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张正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57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让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地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内核，打造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作品，滋养丰盈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陶宜生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
1: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紧迫性，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要以真功实功苦功深化学习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3: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引爆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
4: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5: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3: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1956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
6: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3: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7: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3: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阜阳市坚持政策惠民。

0: 与场景提制双向发力，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
1: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0000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2: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0: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
3: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4: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3: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5: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3: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6: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3: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7: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3: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0000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8: 安徽四级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大文章。
9: 在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和美红城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
10: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涉及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9: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
11: 我们在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9: 始终把

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

0: 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1: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贵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岗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
2: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床班待机制呢，我们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3: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1: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马鞍山市花山区变堵为书，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
4: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1: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5: 聚焦群众，济南筹办进一步推深做实书记领办这项工作，围绕小区治理、矛盾化解等12个方面，解决物业服务、环境整治等难题，切实将群众盼的事变成书记干的事。
6: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
7: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4.5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
8: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3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7: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
9: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铺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3级回收体系。
7: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
10: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圾15万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7: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除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
11: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实行密闭单独处理。
7: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
12: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7: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13: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职普融同产教融合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新模式，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4: 我现在是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实操课堂上，在我身后呢，老师们正带领学生开展智能建造机器人 3D 打印的实操训练。与传统的课堂书本教学不同，这里的知识点和实操训练全部对接企业真实的工程场景，真正做到了

0: 课堂直通工地，技能精准适配岗位的需求。
1: 在这堂特色实训课上，授课教师聚焦景观异形构建施工行业难点，开展实战化教学，依托校内真实项目 BIM 模型，学生们依次完成模型导入、打印参数调试等全流程操作，切实深化了对智能建造装备和前沿施工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2: 我们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还操作了模拟机器人。当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都有老师和企业专家给我们指导，让我们在就业前就具备了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素养，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和职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1: 作为全国人才适配机制改革试点高校，安徽职业技术大学持续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目前已形成16个本科专业、44个专科专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设订单班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提升学生实操技能与岗位适配能力。
3: 在进一步深化长教融合上下功夫啊，将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与产业的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人工智能技术教育上进行布局，让我们的学生在掌握高端技能基础上，也增强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运用啊，以适应未来的这个发展。
1: 在深耕产教融合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作为全省首家开展中俄专科层次合作办学的院校，依托学校在药学专业的特色优势和俄罗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深厚基础，自2023年起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国立大学开展药学专业合作，双方累计引入12门俄方核心课程，并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一体化贯通式升学通道。
0: 常态化的中俄教育交流让两国青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也为未来双方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播下友好的种子。
4: 立足安徽滁州生物医药，近抗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中俄双语核心课程建设，筑强药学高水平专业群，共建医药产学研平台，拓展中东欧院校联动，持续培养双语复合型技能人才。
1: 目前全省已有7所高职院校在海外设立10个徽匠工坊，70多个安徽职业教育标准被海外教育机构采纳。此外，安徽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规模与专业布局也在持续优化。现阶段全省共有职业教育院校297所，在校生规模128万人，年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近50万人次，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近100万人次。
5: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
6: 6月13号，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100名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
7: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8: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6: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马鞍山市含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9: 通过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高息理财，收好自己的钱袋子吧。
6: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
10: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

0: 副医师。
1: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经营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经营钱袋子。
2: 先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1: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
3: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
4: 今天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建立党委书记点评法制等五项术法工作机制，法制建设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报道了近年来安徽省将领导干部术法作为压实法制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创新建立术法报告审核、派员列席市级会议、党委书记点评法制、术法问题清单整改、术法报告集中晾晒等五项工作机制，切实把术法成效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最新数据显示，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10786家，较2016年的1357家增长6.9倍，十年年均增速达29.6%。2026年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近日在六安市霍山县举行，演练聚焦山区汛期防灾重点，检验省市县镇企多级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一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3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共招收452名学生，涵盖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学生将享受免除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等政策。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合肥站昨天在合肥结束，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两大组别，项目涵盖自由泳、仰泳、蛙泳等，吸引近1300名运动员参赛。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画面唯美，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2: 楚生，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2: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2: 盛爷爷，我们今天还